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温为23.5度。今天的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预计呢，最高气温。

与您同行，八月来太白，温情相伴，奔赴佳期，浪漫七夕与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一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太白，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

0: 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对，听说最近人家又更新展品了，
0: 对，
1: 大家比如说之前啊5、6月份有去看过的朋友，咱们可以再二番再进展，
0: 是的，
1: 去瞅一瞅，看看有什么新展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再去恭王府看看那儿的金鱼好不好哈？
0: 嗯，
1: 本来消息呢，府院书去恭王府2026年金鱼特展到23号哈，在恭王府的东二区和多福轩院路。

0: 夜盼惊奇、
1: 啊、我都不敢听说
0: 是不是啊、嗯、真挺吓人的、嗯、但是这是纯中国元素的呀、嗯、和其实环球没有什么关系，不搭嘎，一般环球影城都是他们拍摄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一些比如说那个水世界什么的，
1: 但因为现在人家也有好多

0: 转转。
1: 嗯，
0: 一方面呢就是夜景特别漂亮，二一个呢你就是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举办的期间的晚上，你会在不同的小酒馆的门前会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演员的身影。
1: 哎，
0: 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黄磊，包括之前还有什么周迅啊什么什么的，好多人都去过。
1: 嗯，
0: 然后他们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1: 嗯，
0: 吃着饭，
1: 嗯，
0: 喝着小酒，
1: 嗯，
0: 然后看着大山聊着天，然后也说的眉飞色舞的，
1: 嗯，
0: 然后你要是戏剧爱好者，你还可以跟他们也聊一聊，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讲呢，就是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嗯，
0: 也特别的好的一次机会啊。
1: 是的啊，有空大家去转一转哈。
0: 嗯，接下来咱们继续看演出啊。这个国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简爱与罗切斯特》邀您共赴庄园往昔。近日呢，中文原创音乐剧《简爱》新增场次正式开票。介绍一下，它的演出时间呢是在十一假期期间，分别是10月5号和10月6号的下午2点以及晚上7点半。这两天呢，10月5号、6号都是有2场演出啊。那么演出地点呢，告诉大家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中剧场。
1: 是的。
0: 那么之前呢想看没来得及买，或者之前想买没抢到票的朋友，现在机会又来了。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

0: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这个孙燕姿的歌曲我还是真的很喜欢的。

0: 那也不能完全都用假声唱，不好听啊，
1: 不好听就屈是吧？
0: 嗯，哦，是吧？
1: 但其实他们就有真假声，
0: 真假声转换嘛，
1: 转换嘛，
0: 对，你有些地方你可以用假声嘛。
1: 哦，
0: 嗯。
1: 哦，
0: 哎呀，
1: 哎呀，下次有机会咱们也分享一下。但是现在我们要先继续分享我们的好物。那么这第二时段我们的主品啊，推荐主品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下浩洋洋参加了活动哈。
0: 嗯。
1: 那么七夕的鲤鱼季推荐您高级显贵气的 Akaya 的海水珍珠。那么 Akaya 呢，其实很多的朋友认为啊，是不是只有日本有啊，很贵呀、啊？告诉大家，现在的亚太地区规模一流的马氏贝繁育基地海水养。

0: 现在呢，您只要是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俩字儿珍珠，然后加上我们的客服，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进群，群内还能再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群内呢还可以提前剧透限量的捡漏款，专属专场的折扣，直播间下单您实付满1000块钱的话，我们再送超值好礼，快快一起跟着我们去湛江溯源吧！
1: 是的啊，所以今天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这个公众号上的这个珍珠啊，大家可以来先进群来看一下。然后另外呢，我们第二个应该是第三个关键词了，因为第二个关键词是我们的那个刚才是什么来着？包，对，然后呢，
0: 他们家的那个各种九大类水桶包啊，什么托特包啊，
1: 对，
0: 麻将包九款呐、啊、包，您想买的话，599元起，直接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包啊。
1: 是，然后我们今天第三个关键词呢，同样也是蔻驰家的，是什么呢？小方糖的女表，然后也是多种款式，大家都可以选，同样也是加赠大家礼盒和礼袋的啊。那说到这款这个 Coach 的这个Cast 系列的小方糖的这样一个手表，今天也是有一个破价的一个福利啊，只要多少钱呢？399块钱。那而且呢，这个限时啊，只有这个两百，应该叫说一只，200只，
0: 对，200只，一共就是200只，
1: 对，所以就是确实是这个比较少，也不多啊。大家直接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下手表，现在您可以先看一下，因为最近这个小方糖呢，其实也是热度比较高的一些爆款，很多的这个明星啊，大家都会在戴啊。然后你别看它这个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就是相当于才2.2厘米，就还挺小的，
0: 特别小，就小方块，
1: 对，
0: 特别的秀气。按我们老人来讲，就是坤表，你知道吗？就小一点，但是呢，看起来非常的精致和
1: 是的
0: 漂亮，
1: 而且它表盘上有经典的那个马车的图案，而且还相。

0: 不舍得，
1: 是
0: 一听可能正价都要几千块钱，
1: 嗯，
0: 但这才399啊。
1: 是的，是的啊，而且还有这个红皮红面的，就是比较适合女神范儿的那种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绿皮绿。

0: 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然后您回复一下手表，手表，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和赶紧抢啦。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后车呢请注意安全。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啊，这不是七夕了吗？
1: 对
0: 吧？
1: 哎，对。
0: 然后快到了，打算送点啥呢？或者是送给自己也行，送给亲朋好友也行，都可以啊。

0: 白，一个绿色的宝石。
1: 嗯，
0: 虽然我看起来很小，照片看起来很小，但是144克拉，
1: 嗯，
0: 非常大了。144克拉，我们问了一下，当年他们买的这块就花了。就是1000多个 W，
1: 哎呀，
0: 现在应该值大几千个 W，
1: 那肯定的
0: 哦。你想想，就有。

0: 厦门去到那个鼓浪屿、然后再多玩几天。
1: 我上次就走你这条线，只不过厦门鼓浪屿我因为都去过好几次了就没去，我就是坐到福州，然后呢一路然后到泉州。对，然后我那次玩的真的特别好，当时我们还租了一个那个就是小电动
0: 汽车
1: 摩托车。

来吧，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不同人群的一些专属福利，因为在暑期嘛，所以可能有些福利还比较多，比如说学生和老年的旅客啊，听一下，学生朋友如果购票啊，动车组学生票价票记当中呢，由公布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折上折，而且最低的折扣呢是公布票价的4折。那14岁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块钱购票乘车，可以获赠10000的积分，可以抵100块钱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的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的积分的优惠。那老年人的购票福利是这样的啊，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的会员乘坐旅客列车啊，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价值金额15倍的这样一个积分。

0: 哎，对，
1: 想买什么自己买。
0: 大节大日子呢，多给点儿；小节
1: 给多少啊？
0: 一个整数呗。
1: 这么多呢？
0: 一个整数能有多多呀？
1: 不是一个 W 吗？
0: 一个 W 我才挣多少钱？我给他一个 W。
1: 那你的整数指的是啥？
0: 1000块钱呀、
1: 啊。哦，这是一个整数啊。
0: 对呀、啊。都老夫老妻了，还能哪有那么多那个天天这包那首饰的？
1: 哦、对，是你的卡都在人家那儿。
0: 对呀、啊，然后呢，这小那个小节日，就500块钱就够了，你说是不是哈、啊？
1: 也行，
0: 200也凑合了，
1: 也行。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南四环18里店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后车多，请大家注意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0: 别好的，级别非常高的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小墩子。
1: 你看看，
0: 就比如说你穿在就跟我这个小就跟我这个墩子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这个，
1: 嗯。
0: 多绿呀、
1: 啊啊，是
0: 多润呀、
1: 啊，所以说啊，
0: 多高、啊？
1: 我跟你说，磊哥可大方了呢，之前还给我寄他们家的那个桃呢，
0: 啊、
1: 哦，是吧？今年怎么没寄呀、啊？
0: 啊，这是等着我呢，天哪，桃啊，桃那个
1: 桃过季了，
0: 下雨下的多，桃少了。
1: 但是不管怎样，我跟你说啊，这个磊哥真的很大方，哦、所以一跟浩洋一比吧，简直了，他这抠死的人设
0: 是不是？
1: 那抠死的那个人设呀，真的。
0: 所以这次他去溯源珍珠，
1: 嗯，
0: 哎，刚才我还加了两条精，我不知道现在哪儿去了哈。哦，对，战天下就说了说
1: 啊，
0: 那浩洋去直播不得送你们俩呀？
1: 他
0: 还用买吗？你们俩？
1: 哎呀，甭想了，他怎么可能？我跟你说，简直。
0: 他要不送的话，别让他上直播了。

本台消息，近日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呢是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了红灯停表这件事儿。比如说美团的目前已经是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北京朝阳。

0: 中一村一韵的独特风貌。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1: 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大兴区李贤镇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在去年年底建成了花园村庄。通过绿化、彩化、立体化设计，形成春新彩、夏浓。

0: 服务体验。
1: 对，每年九月份是，反正这个服贸会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盛事哈。
0: 是，
1: 大家也可以关注。接下来我们再到八达岭长城景区看一看啊。北晚在线的消息，自昨天起呢，八达岭长城景区含索道和夜长城、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呢恢复正常开放，游客呢可以通过长城内外旅游小程序提前进行实名制的预约购票。那么同时位于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梦华长城恢复演出。那么此外呢，古鸦居风景名胜区九眼楼长城呢景区尚不满足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条件，暂时闭园，也请广大的游客合理调整出行计划。
0: 那我们下面的这两条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近期的一些各种提示啊。首先这个雨天，因为呢就是前两天不是下那个大雨吗，
1: 大雨啊，
0: 过两天不是还有雨吗，
1: 有、
0: 所以说在雨天出行呢，尽量的减少去趟水啊，要警惕一下皮肤病。这个是来自北京日报的一个消息，就说皮肤长时间泡水呢，可能当心这个近亲型的这样一个足癣啊。那应对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雨天尽量减少外出，必要非必要不要汤水。那必须汤水的时候呢，这最好穿高筒的一个防水的雨鞋，那避免光脚或者是穿着拖鞋去涉水。那涉水前可以在小腿双脚涂抹像润肤乳，形成一个保护膜。回家以后呢，第一时间要用清水和肥皂冲洗双腿双脚，尤其呢是注意这个脚趾缝。那擦干了之后呢，在指尖等一些褶皱处呢撒上点爽干粉保持干燥。那湿透的鞋袜应该当天清洗并且去彻底晾干，避免隔夜。
1: 对，有的时候它里边容易有细菌。
0: 是的，
1: 应对的建议呢，就是足部，就是咱们脚啊有这个破口破溃的地方，咱们那个汤水前啊一定要用这个防水的创可贴或者是保鲜膜什么的，咱们包裹一下保护一下。汤了水之后咱们得检查这个脚上是不是有破溃破口。

0: 假真菌的滋生啊。应对的建议呢，就是说希望雨后呢室内要勤通风，对吧？有条件呢，您可以使用一下这个空调的除湿模式或者是除湿机，将室内湿度控制在40%到60%。然后如果淋湿汤水的衣服和鞋袜，要及时的清洗并晾干，不要在室内阴干。那衣柜里呢，可以放置一下这个除湿剂。如果家中墙面出现了霉斑呢，也需要及时的清理，并且是保持干燥。
1: 嗯，好了，这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个提醒啊，雨天咱们尽量减少汤水，警惕皮肤病。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条提示啊，就是医生紧急提醒，盲目进补也有风险啊。

0: 睡眠啊，这个有助眠的效果，甚至能够替代助眠的药物。有人认为啊，高钾饮食能够更好的减重。那么近日呢，中日友好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高波表示，高钾饮食理论上是有助于改善睡眠，但是实际效果还有待验证。那么减重的核心呢，是形成能量缺口，高钾饮食呢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盲目跟风可能会存在健康风险。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到底什么叫做高钾晚餐啊。这种高钾晚餐呢，指的就是在晚餐当中呢，有意识的去多摄入钾含量丰富的食物。那常见的高钾食物包括我们比如像菠菜、芥蓝这些深色的一些绿叶菜，还有土豆、山药等一些薯类，另外呢还有像豆类、杂粮、菌菇啊，以及香蕉、冬枣等一些水果都属于是高钾的哈。
0: 那么哪些人群不能够盲目的补钾呢？对身体有害呢？告诉大家，一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者啊，另外一类啊就是像服用部分降压药、保钾利尿药物等影响钾排出的药物的患者。那么补钾前呢，咱们必须啊经医生评估，看看您是不是适合补钾。
1: 是的，那哪些人群可以适当的补钾？你比如说大量

0: 含钾的一些食物啊。
1: 嗯，
0: 那成年的人需不需要补钾呢？
1: 告诉大家，健康成年人全天钾摄入量推荐为2000毫克左右，日常呢通过均衡膳食，一般咱们都是可以满足需求的啊，不需要额外再服用补钾的制剂、补钾的一些健康的补剂等等。您吃多了以后，反而会对肾呐、对肝呀、等等一些
0: 有负担
1: 器官造成负担了。
0: 是的，是的啊，所以最重要就是还是咱们日常的这个均衡饮食。
1: 最重要就是嘴壮，就是吃的要全面，吃的要够。别说了呀，我要减肥，我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什么都不吃，尤其是女孩子，反正高燕就是。
0: 没有
1: 啊、哦，高燕不吃，
0: 我就光说不练
1: 啊、哦，光说不练，
0: 我就是说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其实吃的比谁都多。

0: 们俩啊，对吧？我也有点抠，是吧？啊，然后呢，该送的、该买的，咱们也得买起来，是不是？
1: 就是、
0: 想买包的，这个 Coach 包的，今天直接回复关键词“包”啊，一个字儿。想要进群买珍珠的，直接回复俩字儿“珍珠”。

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

0: 叫隔墙有耳，
1: 光有耳不能有鼻嘛。
0: 哦，是
1: 一下一闻就闻见了。嗯，
0: 哎，那就是他隔着这个学校的这个栅栏做烧烤，
1: 哎，
0: 造成的后果是同学们都。

0: 烤肉有糊吗？
1: 你饿疯了吧你，李同学。老师，咱们什么时候烤肉啊？不是那个烤八百米啊？
0: 不是，老师，那个这还几分钟咱就该下肉了。
2: 下肉？
0: 您看这咱们
2: 下课。
1: 下课。
0: 您看我锻炼，我成绩提高这么多，您看我是不是能当这个体育的肉代表啊？
2: 课代表，还肉代表？
1: 老师也急了，你们上课太不专心了。这样烤肉的达标能成功吗？
0: 你看你们几个人跑的那个肉枣似的，快点跑！
1: 你就像羊肉枣，你就像牛肉枣。
0: 这不是老师说的话，
2: 老师我错了，我应该好好对待每堂体肉课。
1: 你干嘛还那么馋的呀？
3: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座别致的小院，晴天听红墙灰瓦

0: 这字儿得躺着看呢。
1: 不，
2: 你这个象形文字是吗？
0: 就再者说，那你要这么说，那勾字更像烤肉。
3: 哎，
0: 咱们现在就说离咱近的清朝人爱不爱吃烤肉？
3: 肯定爱吃啊！
2: 哎，那时候我想象啊，这宫里的妃子们啊，嫔妃啊，
0: 对，
2: 你拿一串，我拿一串，
0: 哎，
3: 不，
0: 看谁手艺好。
3: 不能拿一串，
2: 没事儿就在院里，
3: 对对，
0: 疯跑。追逐打闹
3: 啊！
2: 哟，你扎着我了！
3: 练击剑呢，那是。就比如说，今天是这个高妃烤的，
0: 哎，高妃烤的。
3: 哎、明天呢是杨妃烤的。妃子们烤完之后，用这香味儿，哎，就把皇上给引过来了。
0: 嗯，想皇上以为，不行，这烤大了。
2: 拿着那团扇，来，你尝尝。吃一串，想吃两串啊？吃两串是什么？
0: 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然后皇上得问你有没有知道？
3: 你们俩小品看太多了，不是知道，你演的是朱时茂。
4: 哎，吃上瘾了吗？
5: 哎，不是，我是。
4: 哎，你们就。

0: 除了正餐，一次饭后的水果糕点，有时候能安排24样，
1: 凑合有时候能到36样。
2: 哎呀，皇上也发愁，哎呦，天天这一顿一顿的，我就甭干别的了。
0: 什么那个藤桃蘸、花生蘸、西瓜籽儿、小零食还都有。
1: 西瓜籽儿、倭瓜籽儿、南瓜籽儿、葵瓜籽儿。
2: 嗯，看我这瓜子牙，看我这瓜子牙，嗯。怎么让你们这是？
0: 赶紧给皇上上点软的，软乎乎的，吃起来也入口即化。这时候呢，上了一些宫廷的糕点哈。反正你们看啊，这康熙23年，清宫推行了一次重大的宴食改革，就是宴席上的一些调整啊。改革的主题啊，就是改繁制为肴羹，繁制都是烧烤，肴羹就是做菜做汤。
2: 繁呢，就是火字旁一边一个番，
0: 番茄的番。
2: 哎，当什么讲呢？当这个焚烧、烤讲。
0: 其实通俗的讲这件事儿啊，就是把烧烤菜改为炒菜、炖菜和汤菜。

种啊自然界中这种功能呢，就出现了一种保鲜的方法，就叫熏。所以到今天啊，我们很多南方地区还有熏肉熏鱼啊，比如这个肉啊，就是过年过节了宰一个猪，然后就搁棚子里沤着熏，拿那烟就是浓烟熏它。

0: 都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
1: 嗯，
0: 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1: 对，
0: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1: 哎，
0: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1: 能有多少？
0: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

0: 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有的人得体但是没趣味，
1: 如果两者兼得，
0: 对，太棒了。所以我就把我的签名改了，听听 FM 的签名我当时改了，改成一个做一个得体而有趣味的人。
1: 不错。
0: 其实你想你周围的这些朋友啊，或者说你的伴侣，他如果得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他特别有趣，但是他老冒犯你，或者说他冒犯别人，他老是支棱八翘的，这也不行。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他特得体，他特别的顺从，
1: 中规中矩，
0: 但是没有情趣。
1: 对，
0: 所以这两者兼得呀，是一个艺术，要平衡，很重要哈。
1: 其实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可能我觉得得体但无趣可能会占多一些。
0: 你说的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
0: 也许我们不敢有趣。
1: 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一线城市这个打拼的一些这个咱们的那个年轻人来说，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有趣。也许他原来是一个有趣的人。但是一旦步入社会以后，内卷的严重之后，他会觉得哎呀，他无暇去顾及那些东西了，反而是人与人之间得体，然后上下级关系得体，
0: 就得体是最安全的一种生活模式，
1: 对，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0: 但是实际上又错失了很多东西。
1: 是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可

0: 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他会不顾一切的去投入。
1: 嗯
0: 啊，这个有的时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向往的，很多时候年轻人可能就是会有所顾忌，
1: 或者说衡量的标准维度是很多的。
0: 是的，
1: 所以
0: 反而绑架了自己的真实的情感。
1: 嗯，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事儿其实是很难的。
0: 挺难的。
1: 今天我们说的这梁实秋，他晚年的时候遇到一段爱情。
0: 嗯
1: 啊，他第一段爱情婚姻其实也很美满，因为意外然后他的妻子去世了，
0: 就离世了，
1: 离世了，
0: 西雅图。
1: 就离世了之后他就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二个夫人啊。
0: 对，
1: 但是年龄差距很大，
0: 是的，
1: 两个人也是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领域，也不被看好哈。
0: 所以说我为什么觉得他的这个感情属性是一样的呢？第一个呢，他的压力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能无所顾忌去追你。
1: 嗯，
0: 第二个的压力是无所顾忌去接受你。
1: 留下了两段佳话啊，都很美好。王德奇也是个美食家，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

0: 我的出生地的话，每次大家都问我出生地的时候，我都会回答是呼和浩特。
1: 你真的出生在内蒙古吗？
0: 我真的在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人民医院。
1: 哦，出生在那儿啊，然后回来的，跟着父母一块儿。
0: 对，因为当时我母亲她的那个就是娘家在这个呼和浩特，所以说为了这个照顾月子什么方便，那就回娘家吧。
1: 啊，
0: 我就生在这个呼和浩特了。
1: 哦，
0: 而且呢，因为父亲这边虽然是北京人，虽然几代都是北京人，但是倒倒根儿还是草原民族，蒙古族。
1: 哦，
0: 对，所以说他是属于跟那个满族很近，蒙古霸气。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又在这个父亲这一支上又倒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的情节。
1: 就是你其实有着草原民族的彪悍。
0: 对，是的，从外形上就能看得出来。
1: 我没说你外形，你外形玉树临风啊。
0: 不是还是能看出来高颧骨啊，然后这个敦实的身材。
1: 但是你跟我说过，你说其实我四川也去过很多回，我觉得到那儿也有一种家的感觉哈。
0: 对，到那儿以后我就好像是又换了一种角色一样。
1: 嗯，
0: 就是所说的叫什么呢，就是合槽，就是跟他比较合槽，
1: 就是契合。
0: 对，契合。
1: 嗯，
0: 但你说其实四川跟北方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
0: 好远好远。你到
1: 连三星堆我们都觉得哎呀，怎么和这个中原文化
0: 是这样的。就是你说虽然就是隔了一个汉中这么一段距离，那的反差非常之大。
1: 嗯，
0: 那么就是到了四川那个时候，我并不感觉自己是一个南方人。因为我发现四川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不能叫它南方。
1: 嗯，
0: 你也不能叫它北方。你说西南又不太合去，因为西南我们想到是广西跟云南，
1: 是，
0: 所以四川这个地带特别特殊，我只能说用四个字叫天府之国来形容它。
1: 嗯，
0: 所以我不能拿南方北方西南这种方位来形容它。
1: 嗯，
0: 所以到了天府之国，就是觉得就是有一种李白那些诗里面的感觉，
1: 要不
0: 去到哪个景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感觉置身在他的诗文之中。
1: 哦，少不入川嘛。
0: 对，
1: 你看你去了之后
0: 都想退休了，
1: 流连忘返啊。
0: 嗯，
1: 也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的故乡和他乡。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对于地域的这种辗转没有那么强烈。
0: 嗯，
1: 是吧？因为你乘坐交通工具，你可以就到达了。你不像苏轼，比如说被贬了之后贬到海南，他走那么远，他觉得，哎呀，
0: 关键他不是一个心里热爱旅行的那个旅行家，他是无奈嘛。
1: 过去我们说背井离乡，就是一种心里会有一种悲苦，酸楚涌上心头。今天我觉得不会，而且就是如果你在他乡生活的好啊，那苏轼也说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0: 嗯，
1: 他乡也许比故

0: 家族哈。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不能理解，就是家里头，比如说我今天穿一身白的长衫，不可以。
0: 哦，
1: 白的太素白了，这个在家里不允许。而且最这个泯灭这个，就对于梁实秋先生笔下觉得特别泯灭自己的这个儿

0: 然那时候交通没有这么发达了，他可能是告别了一段时间或者一个人生段落。
1: 对，所说的叫他笔下叫第二次断奶。
0: 哎，对，我记得我看过一本小说，推荐给大家，陌上，傅秀莹写的，特别好啊，就是写乡村的这种，有点像散点透视的中国水墨画。

0: 担忧。然后维尼托先生给他回了其中一句话，头一句话就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
1: 啊，就是你不必担忧。
0: 对，你不用担忧，不用被汽车这个事儿担忧。但是后来的一个事情再一次证明了梁实秋先生其实胆儿不小，他是属于无知者无畏
1: 啊，
0: 跟汽车很有关系。他后来跟这个闻一多先生有一段时间是在这个现在咱们说的科罗拉多城，科罗拉多全市那个在生活。那么这段生活其中就是闻一多先生特别喜欢这个画画，那个写生去，然后梁实秋先生那时候刚拿到车本，然后租了一辆车，租一辆车以后，你想他刚会开车有半年的时间，他说那一多我拉着你一块，咱俩一块出去写生去，我当你司机。然后闻一多高兴啊，那我能去那个多去几个地儿，开车走吧。这一脚油下去，闻一多差点没吓死，最后那车撞到这个原始森林里面，然后还是当地的一个这个伐木工啊，或者说猎人啊，家里给他救了，给他们俩救了，好在俩人没事儿。
1: 怎么让我想起了熊出没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分享啊，梁实秋七人啊，还有他笔下的人间实话。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

0: 后与您相约。
1: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生的前20年就生活在北京啊，
1: 对，
0: 后来流离辗转啊，来到了台湾，是去世于台湾。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故乡与他乡。我们还说到了另一位作家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先生 是出生在高邮啊，19岁之前都在那片水乡生活，后来是落地生根来到了北京。其实饮食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我觉得他乡变故乡，故乡变他乡，确实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1: 是的，
0: 因为你来到一个城市落地生根，
1: 你毕竟要融到那个里面去。
0: 对，越融越了解越喜欢，你会在他乡生活的越幸福。
1: 对，
0: 而你在一个地方心里踏实生活的幸福，这就是你的故乡啊。
1: 对
0: 啊，是吧。梁实秋先生从小和家族的一些芥蒂，我们说到了他生活在一个大家族，我爷爷逼他每天都得梳头梳辫子，不让他逛庙会，不可以穿得太素朴
1: 啊。
0: 然后还说到了他胆子小。

0: 他在那块呢相当于是安营扎寨了。他这个住所呢其实是在类似于一个半山腰之间的一个地方，因为咱们知道重庆是山城，
1: 是骑不了自行车。
0: 对，是的，所以这个走路基本就是行动基本就要靠脚，双脚
1: 靠腿。
0: 所以说呢他在这边呢相当于是独居生活。我不能说他真正独居，因为他是跟那个就是另外一位咱们说这个社会学的这个一位这个名家叫吴景超先生，吴景超先生夫妇俩，然后跟这个梁实秋先生三个人一同居住这个所谓的雅舍。当时呢他这个因为时局的原因，他就跟这个程继书女士就分开两地生活了。对，等于说这个中间呢也有很多牵肠挂肚的一些故事，在他的自传里头，就他自述里面会有交代。那么后来呢他把这个雅舍，为什么叫雅舍呢，其实是取这个吴景超先生他的这个妻子叫宫叶雅。
1: 雅。
0: 宫叶雅。

0: 与抚掌大笑。
1: 就是还是想念家乡的味道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位奇迹朋友他的手艺还不错呢，
1: 能做成这样。
0: 因为台湾应该来说，从这个地缘角度来讲，它是不出产绵羊的。
1: 嗯，
0: 应该有也是山羊，但是山羊跟绵羊是两种类型的羊，味道完全不同。
1: 应该是不是肉更硬啊？
0: 不一定，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它的那个肉吧，肉质偏 Q 弹一些，不像那个绵羊，就是咱们北方的这个绵羊那么绵软，就是那么嫩。所以说这个。

0: 从梁实秋先生的这个话语里感受到一种，就是那时北京人说话北京话是什么味儿，
1: 他是带着这个味儿
0: 对
1: 离开故乡
0: 的，跟现在咱们所说的北京话北京味儿是不一样的，
1: 那不大一样啊。
0: 大家
1: 来来听一段啊。
2: 多啊，您是不是看一本丢一本，把它整个都是熟记的，还是以哪一种方式来让它都能够存在您的心中而过目不忘的？
3: 看书没有法子能够全都记得，当然有人记忆力强了，有人记忆力就差一点，我的记忆力不是顶好的。我看书现在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了，那么记忆力更衰退一点，所以看书必须要随时把它记下来。我想从前古人念书啊，所以做这个读书杂记啊，它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像这个古亭林啊，这个读书的这个杂记啊，随时就把它记下来，否则日后就没有法子再去追忆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看书呢，比古人呢方便得多，因为现在这个书啊，主要的这个几部大书啊，都有了这个索引，所以 index， 这是古人没有的。你比如中国的以前这24史，你要想查一个人呢，查一篇传记啊，但有时候要花好多时候才能找得到。他因为

0: 太严的学生，那么陆宗达先生就是黄侃的弟子，非常近的一个弟子。然后这个陆新先生就跟我说，北京话不是你们听到的那样的北京话。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情绪非常的激动，
1: 某些平台您看到的那些北京话，
0: 对哈，那只是一个侧面的北京。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再听听老舍先生说话，就是和梁实秋先生很像。
1: 对，
0: 你如果再往前倒，你还比如说

0: 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向我打来。我看是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是迟那是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首绝活，还高呼再来一回。
1: 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段轶事啊，
0: 对，
1: 也能感受出这个就是两个北京人，那个之间的这种说话的那种方式，
0: 对，
1: 就是你不别怕啊，我给你拖着，就那意思
0: 啊。然后
1: 这边说你可千万那个悠着点啊，你我可受不了这个。
0: 就梁漱先生其实骨子里还是有这个
1: 天赋
0: 基因的，是不是？你看他回忆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当时还挺棒的，
1: 还挺棒的，
0: 他有这种感觉啊。
1: 对，是的。
0: 再分享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的爱情
1: 啊。对，这个
0: 这是在写忆沈从文的时候写的。
1: 忆沈从文的时候写的，就是这个，咱们就直接读原文吧，因为我觉得原文写的非常好。他说，在中国公学的一段时间，沈从文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他的婚姻问题的解决。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女士是一个聪明用功而且秉性端庄的小姐，她家世很好，多才多艺的张充和就是她的胞子。从文因授课的关系认识了她，而且一见钟情。凡是沉默言笑的人，一旦坠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文尽管颠倒，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青睐。她有一次急得要跳楼，他本身就有流鼻血的毛病，几番挫折之后，苍白的面孔愈发的苍白了。他会写信，以纸代笔代喉舌。张小姐实在被缠不过，而且师生恋爱，张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

0: 我早就听了，我去年的什么什么时候就听了，哎呀，拖到现在我才来看。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那可能这个时候就优惠，虽然说它一年之内有效，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出品的，比如说合作的厂家，这个砖是这个型号，那第二年我们会进行更新换代啊。
1: 对，
0: 比如说那个时候您喜欢的去年的流行款式，它可能已经更新换代了，您今年再看去年那批已经没有了，厂家停销了，然后您就只能选最新一批的。可是有些时候大家不是说只追求最新款，那有些时候可能我就是喜欢以前的款，像这种时候就可能很多时候后悔莫及。
1: 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所需，比如说现在夏天即将要过去了，是不是金九银十就要来了，装修的好时间是不是又要来了，
0: 上周五就已经是立秋了。
1: 对啊，
0: 其实金九银十已经来了，就是已经开始来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这几天就是白天虽然还有点微太阳有的时候有点热，但是晚上之后特别凉快，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正式开始进入到装修的旺季当中了。我记得上次来文化经纬线的时候好像还是伏天里面，
1: 那可不呢。
0: 对，我记得那会儿还挺热的，那个时候咱们可以说是装修淡季，但是今天真的是装修旺季要来了。然后呢，而且呢，我们本周是全包园装修旺季以来的第一场落地的一个大活动，就是立秋之后的我们的第一场落地的大活动。如果说您说我这个时候我就是还想再拖一拖，我劝大家不要拖了，就不要拖装修这件事儿了。如果您今天听到了节目，您可以先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为什么呢？就是在明天后天在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我们线下有一场落地的秋季的我们的一个开工大活动。您到了门店之后，首先您首次到店免费的打车接送，打了这通电话，然后我们准备了小羊皮的茶具套装，这一次呢清一色的咱们都可以去准备这个礼遇，然后您可以去领取。这个是只要您到门店，咱们说逛一逛装修，我们就给到您，包括还有印有全包园 logo 的一个帆布袋，这是给大家准备的额外的伴手礼。而且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我们这个秋天以来的就是第一杯奶茶，
1: 哦不是，
0: 不是第一杯奶茶，第一波的这个优惠的一个大福利，就是价格上的福利啊。
1: 来吧，接下来谁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秋天之后的第一波大福利都有啥？
2: 这次的福利有点多，是分为大家的房子的不同情况，我们都有不同的福利啊。你就比如说，我们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那首先我来说说新房的福利啊。那您想想，金九银十，其实所有的所有的装修的行业的建材以及运输的成本以及人工费，人家终于能在这个秋天能挣点钱了。他们的店面价格其实已经上调了10%。我先跟大家说新房装修，我们是不是您想想毛坯房给到这家公司，我们得让他给咱们去量房，
1: 对，
2: 给出平面方案，给咱们出甚至效果图，然后呢甚至让他们把材料都给包了吧，要不然咱们自己买材料，外行的根本都不知道买啥，内行的也挺累的，没时间，
1: 可不
2: 是不是，孩子又开学。

是这个进口的，表面的皮都从意大利进口的，又带铆钉款的，而且的话还可变造型，可变颜色，您想想它相当于是定制的家具了啊。但是今天也是1099可以选购这套样板间，建议大家可以去到东五环的店面，或者这会儿打进4006068866就可以要一下这套。

0: 您家的套内面积是多少，给到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一个报价。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您在就真正的就是九月份来临之前，然后您到门店来看一看，因为您到了门店看，您才能知道刚刚文文给大家去送的8到13件成品家具什么样，看一看这10平米的定制，那我大概我用肉眼看是多少。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有一个前置化的优惠给到大家。
1: 哦，什么叫前置化？
0: 因为这个每次都是浅浅的跟大家去提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打电话进来就说我们家面积可能套内面积没有达到65平，我们家套内面积比较小，然后这马上开学了，那我可能就是为了孩子未来上学做准备，我换的房子或者说我买的房子学区房，那大部分学区房它的面积都不是特别大，可能差不多也就40平到60平之间的一个套内面积，见面的话可能就50平到70平之间这么一个面积。如果说您家是老房且您家是小户型，差不多套内面积在46平到60平之间这个面积的房子的话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除了 Q7 Pro 套餐以外，给大家带来一个专属于这个面积的一个报价，叫 Q7 Lite 的套餐。这个套餐非常非常非常划算，重要的
1: 为什么
0: 说三遍，
1: 哎，
0: 因为这个套餐呢，我们首先是包含了您家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施工，包含了主材，包含了辅材，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还包含了您家的全房的暖气片换新，还包含了您家整体的开荒保洁，这么一整套套餐，您今天打400-606-8866只需要89,900起的一个价格。那比如说您家47平，您就在这89,900的基础上加一个1099。
1: 那刚才咱们提到的，比如说又送成品家具呀，又有定制家具呀，刚才我们说了这是我们在这个65平以上的，
0: 对，
1: 比如新老房同一享，
0: 对，
1: 那我们小户型的小面积的，
0: 小户型的面积里面含了8件成品家具啊，
1: 也含了8件。
0: 我不知道磊哥记不记得，就是在我最开始来全猫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轻松装的套餐，那个套餐跟这个价格相差无几，但是没有成品家具，没有暖气片，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说这次前置化了呢，因为只有10户，如果您家是46平到60平之间或者差不多这个面积的，您打400-606-8866，咱们先占一下这个老房小户型的一个套餐。如果您家是新房，咱们就占刚刚文文说到的 Q7 Pro 这个套餐，就会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的，还是老规矩啊，12点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

0: 进行装修哈，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优惠都是保留一年的时间，所以呢拨打400-606-8866，赶紧拨打400-606-8866。我们这里边还看到好多，你看啊，这个真的诚品家具里边包括实木的、网红的，包括顾家家居的，还有全友家居的功能性的一些家具全都包含在内，所以特别希望大家就是在明天和后天周六周日的时候有时间，一定要去咱们的东五环的旗舰店看一看。
1: 对，
0: 因为里边这样品特别的多，包括样板间呢也特别的多，是不是？
1: 对，其实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再拖延了。我觉得我跟你说，装修这个事真的是早装早享受啊！你就想，咱们谁愿意住一个你说这个装的这个哪儿就有稍微金出银位有点问题的，这马桶不好使了，这个厨房的橱柜也不好看了，甚至咱们这个地板翘起来了，或者尤其是前段时间下雨了，墙面发潮发霉了，还别说住着不舒服了。你说真要有时候亲戚朋友来咱们家，我都觉得哎呀妈呀，我不想让他来，别来，对吧？但是你要住换一个房子，或者你装修好了，大家快来我们家吧，快来住两天吧，就你心情都不一样。
2: 演我呢？
1: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你想想，尤其是说，除非说咱真不着急，你要说我就想着春节前后入住新家，您这会儿您真得装张罗了。您知道为啥吗？你想八月份啊，咱们有一周的对比时间，您还得选材料，咱还得多走几个装修公司对比，别超过三家呀。反正我这脑子就是第二家我还能记着我第一家啥样，到了第三家第一家多少钱了我都给忘了啊。
0: 对，
1: 您就对比，别超过三家，选择一个装修公司，马上开工。开工的话呢，您冬天嘛，冬天的话您怎么着也得，虽然说所有的材料呀它都

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还建有家具，还把暖气片都给换新了，你想才89,900起。然后如果您说我刚买的二手房，我也不知道该咋装，瞅着哪都好也瞅着哪都不好，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呢，我们上门去给您看看房子，我们还有集装的呢，装个厨房，装个卫生间，3-4万一个空间，这个福利

0: 0688666去咨询。您想想，这会儿如果装了，我们把您的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工艺都给您提前做好，把海棠角也给您做好，把这个玻璃管的隔音降噪，这个厨房的也卫生间的都给您做好，把这个球阀给您换好，包括我们的入户线的什么改造，包括水表的移位呀，甚至我们还包含了很多的我都没听说过的什么金属踢脚线，包括什么的大砖上墙以及薄贴法，这些大小小以前在全包园都是增项的部分，我们本期的套餐都给大家作为标配给到大家送了，连工带料肯定能帮咱们省一万大几。记得打电话啊，400-606-8866。
1: 对，一边听着我们的介绍，一边把咱们今天所有的优惠按在握在您的手心里。12点之前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舌尖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化经纬线。大家好，我是高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再次请来了两位朋友跟大家说说装修这件事儿哈。有请出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
3: 大家中午好。
2: 欢迎文文。还有一位呢是咱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圆圆你好，
4: 大家中午快乐。
2: 哎，是的，一听你们俩来都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每一次你们俩来都是带来优惠的，都带来好消息的，把这个实惠啊送到您家门口。所以说现在有任何的问题，您一边听着我们的直播节目，一边就可以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先问你们个事儿，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说到了拖延症哈，但是如果真的想在金九银十这两个月就开工的啊，就要开始装修的，现在来定这事儿，它算拖延吗？还来得及吗？
3: 当然来得及啊。我觉得啊，有很多朋友说文文你是装修行业内的，你觉得我哪天装修最合适？我说我这给你算计
2: 算
3: 计。我说哪天咱只要有钱有时间随时都能开工，咱三十晚上开工。
2: 三十
3: 我说谁三十开工？我说我就打个例，举了个
2: 例子、啊、
3: 我说这会儿你给我出装修钱，我现在回家拆家去。这没有不合适的，你当然谁都要，你说开春装修都好，那凉快对吧？但我觉得开春装修不好，因为我们家我过年我就把钱

0: 家居，您要是没时间去这个店里，您去网上，他们家有网店，您看看多少钱，那一沙发恨也就都得10000多块钱，20000块钱，一个床也得小10000块钱，就光这两件您没有20000块钱打底，您是下不来的，您说是不是？但是他们这边8到13件肯定是根据这个比如说家具的这个材质，
1: 对，
0: 送您是8件啊还是10件啊还是13件啊。
1: 嗯，比如说像您如果说现在全包儿，我们有纯实木的，也是全包儿最初带着家具做装修，那最出名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进口的木材，像进口的卡斯拉木，它是可以变换造型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小乌金木、金丝檀木，还有北美的白橡木，这些呢我们一方面是有进口的报关单，另外一方面专业的环保的检测证书我们也有。如果您要选这些进口的家具，或者说摸起来沉甸甸的，那可能差不多8件，但是8件也值啊，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买了个纯实木的桌子花了7000多，还不是进口的。
0: 我天呀，你确定它是纯实木吗？
1: 可沉了，我现在我就在家里挪了可挪不动。文文来过我们家里面，我那桌子就是可厚了，那个板儿就是具体多少公分，可能我估计得有个15公分厚吧，就是挺厚的。确实，它确实值7000多，我觉得也值。但是您想一下，一个桌子7000多，我
2: 们家的桌子按克卖比黄金贵，
1: 那是贵太多了。您打了400-606-8866，您别说这7000块钱您都不用花，我们给您直接送8件，就是8个7000块钱，您这么算送您多少啊？如果您要是说，您说我就选一些真皮材质的网红款的，或者说全有品牌的，我们合作的一些其他品牌的，您就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您都能配齐全了。而且呢，您像8到13件成品家具，这个还不只是针对于新房，这个是新房和老房
0: 同享
1: 的。如果您选择的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到的 Q7 Pro 的这个套餐，再加上10平米的定制，您可以去算一下，您在市面上买这8到13件成品家具，您说我再加个10平定制，额外的增项你再给加进去，我觉得不到10万块钱，您可能都
0: 拿不下来，
1: 拿不下来，
0: 绝对拿不下来，
1: 真的是拿不下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就硬装贵，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软装配饰也贵。那老房的话，硬装贵，软装贵，那在硬装之前我还要做一个拆改，它更贵。
0: 那当然了呀，你们之前都是应该是 B2B 的，就是商家对商家的，对不对？人家商家对您个人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您像算一下，比如说在市面上现在全包市面上的整装公司加上全包也不例外，新房会比老房整体来说会便宜一个5万块钱左右，这是一个均价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算了个平均平米数，大概可能就是在90平左右，会便宜大概5万块钱左右。然后老房的话，那这5万块钱多在哪儿呢？就是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的费用。您像70多平的房子，咱们按照见面来，70多平房子在全包儿的拆改费用现在是在3万多块钱左右，包括您到门店问，那全包儿从9年之前到现在，它都是3万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一直我们没办法说给大家去省下来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名额户数的限制，就是如果您家是老房，而且您家面积是在60平往上走，且您说我现在正准备装修开工，我明后天到店的话，您打400-606-8866，我们首先给到大家的就是第一个现金的红包直降。
0: 哇，现金红包直降，
1: 这个红包可大了，
0: 我想听听多大，这还没到过年呢
1: 啊！我看看，个十百千万5位数的一个红包，5位数的红包、
0: 啊、
1: 您打400-606-8866，现在赶快去抢，我们有12000块钱的一个现金直降的大红包，相当于您假设啊，您家拆改费用本身咱们是要花3万块钱，您减掉这12000，您18000就下来了。而且还不
0: 就是现金直减，
1: 对，
0: 不是说给我们就
1: 不是说
0: 其他代替，
1: 不是说就是送您什么什么几件电器啊，不是怎么着，不是送您这个给他替代回来，就是现金的直降。
0: 哦、天，那这也太好了。
1: 你比如说您本身要交3万块钱的拆改费，您现在只需要交18000，您打了这电话的话，
0: 明白了。
1: 另外，我们再给您去赠送10000块钱的老房的维修基金。这个维修基金咱们是落到实处的，是您只要是老房，您只要再做，您一定会换到的。第一个是您家的老房水表移位，因为正常来说水表移位现在您去外面小1000块钱肯定是下不来的，因为现在以前可能几百块钱就搞定了，但是现在比如说工人不一样， 材料不一样，那我这工艺不一样，它可能涉及到的价格就不一样。今天我们送，再给您去送全房的一个挂网。
0: 嗯、
1: 正常来说，标配是局部挂网，在一些关键的连接节点、容易开裂的地方给您做一个局部挂网。但是全猫园，我们今天给您送的是全房的一个挂网，就不管说容不容易开裂，我们都给您挂网。本来您家墙面的使用寿命，您说我可能5到6年正常使用，出现部分小的开裂情况，现在您能使用到10年。
0: 哇，
1: 对，外加我们再送您冰箱的独立的空开，这是单开一条线路，再加全屋的球阀是管您家水的，这4项的升级呢，总价值是10000块钱。您打400-606-8866，加上刚才那12000，现在老房我们已经给您找补回来22000了。
0: 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咱们这一次啊，应该是前10户会独享咱们10000元的老房维修基金。这个老房维修基金好像之前没有出现过，对不对？
2: 因为领导不批啊。
1: 不批，真的不批。就是我提过很多次了，大家可以听，就是包括整一个今年2026年的一整年的，就前半年的这个节目、
0: 啊、
1: 你应该没有听到过任何的这4个字。
0: 没有。没有。
1: 对，就是这个是我们去找领导，就是特别去那个什么呢，特别去审批，说你确实你看今年老房多多呀。然后呢他们就是大家又想去尽量的去省预算，因为现在钱确实也不好挣，
0: 是是是，
1: 钱很好花但是不好挣。我们就想办法，就是我们也只占来了这10户，你就多的确实没有了。
0: 嗯，所以说老房的朋友们刚才听到了以后、嗯、又可以有12000元的现金的直降啊，又有咱们前10户独享的10000元的老房的维修基金，包括老房的水表移位加挂网加冰箱的独立空开以及全屋的球阀。现在12点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但是按照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咱们说到老房的时候呢，其实都会聊到，比如说我们会赠送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暖气片的更新呀，还有防盗门的这个赠送啊等等。那我觉着你们既然刚才都已经出了一个新的10000元的老房维修基金了，那刚才再说的这几项不应该再有了吧。
2: 其实是这样的，领导批这个呀，他一开始跟我们说就不能再送全房的暖气片换新了，要把暖气作为一个代金券的形式。我就说那我可能那个不能太接受，因为你做代金券，那你不能说我换卧室，换2个卧室的，我客厅换半拉暖气，
0: 对呀、
2: 啊，这换不下来呀、啊。领导就说那可能过了这个8月份，到了9月份，金九银十价格一定会上调，我们再执行代金券的形式。在、
0: 嗯、
2: 本期节目咱们就是，既然我们来做客了，我们这个维修基金也好，老房的拆改费用只减12000也好，您就先站着。那么您今天此时此刻现在就打吧，400-606-8866这通电话，我把优惠又给大家保住了，就给大家送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品牌是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这个您就不用顾虑了，您多大面积我们全房的给您换，什么厨房的这个暖气，卫生间的小背篓，以及各种卧室的客厅的全部都有了啊。我们设计师先去量，按您的空间标配都给您换好，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包售后，包质保，帮您省起步也得省15000块钱。
0: 那肯定的呀，
2: 因为现在暖气品牌哪个品牌都不便宜，尤其是说我这么设计那么改管那么着的，咱们就打电话咨询吧啊。但是还没完，这会儿加上暖气咱们就算它15000，35000回来了。但是老房可能还没帮您找补完啊，我们还有就是一堂四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这个门他们这个升级了，老给我培训，我老忘。然后就是反正门的话价值将近8000多块钱，原有的门锁的话我们配置的不是他们标配的门锁啊，给您做升级了，智能门锁，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这样的带这个6种开锁方式的，连门带锁一起都给您换新了啊。这俩组合怎么也得值9000块钱吧，
0: 那肯定的。
2: 所以说啊，本期节目的老房福利都差不多小4万多块钱了，
0: 4万多了。
2: 对，打进400-606-8866，如果您是老房的整装的，您都可以把这个优惠赶紧占上，因为过到9月份肯定这些优惠会减。
0: 对，因为刚才我为什么要问呢，我就是说平时

0: 加四级十公分厚的这个防盗门的更新，以及智能门锁等等这一系列采用，因为这几项加起来也是20000多块钱，但是等于今天咱们又是喜上加喜，好上加好，又有刚才咱们说的暖气片、四级防盗门、智能门锁，又再加赠了一个12000块钱的现金直降，还有前十户打进电话的10000元的老房基金、维修基金，一万二，两万二。刚暖气片是15000，就是3700，
1: 三万七。
0: 我的数学真的是
1: 跟我有了一拼哦。
0: 可不是嘛，咱俩是一个班的，而且还是同桌。37000再加上四级防盗门加智能门锁，这得小10000块钱吧？
1: 对对，
0: 37000，4万，4万7。4万7，我告诉您，今天我必须得给他凑个整，好不好？
2: 好好，凑多少是整啊？
1: 您这凑10万也是整，
0: 我也不能为难你们，
1: 凑4万也是整。
0: 你们跟那个涛总那边都。

0: 我也是想的这个。
1: 对对对
2: 对，
1: 免费仓储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名额，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城市或者在哪一块。您这样，您打进4006068866，您大概说一下。

0: 刚才不是说已经五万了吗？刚才你们那个8到13件那盒是多少钱来着？还有就是10平米投影的那个咱们那个定制家具分别多少钱来着？还有就是咱们又省的那个这个65平米的那个129,900又省了多少钱？
1: 这10万都打不住了，
0: 已经是12-13万了。
1: 对，已经都打不住了，
0: 省了
1: 您都已经能多装一套房出来了。就你真的不能细算，如果您家是老房，您多装一套房出来了；如果您家是新房，多装一套房的余量您还有余几万呢，相当于

0: 一个星期1050。
1: 哦天哪，还真是
2: 不对呀。
1: 不对吗？
0: 150×7，
1: 差不多吧，1050。
0: 1050，对的。哎呀，真的，这没有1050，就是我是怎么、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前段时间。

0: 完全的亏，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这一个小时的快闪时间。
1: 嗯，所以说刚才咱们介绍的电器大礼包这几项加起来也得12,300，是不是？
0: 对，不止了，这个是不止了，就是这个电器礼包您加上我们开始给大家算的50,000出头。

0: 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1: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哎，这个加这个酱牛肉呢，哎，又营养又好吃，
0: 烧饼加肉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基鑫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基鑫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基鑫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它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0: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基鑫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基鑫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

0: 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五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洛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

0: 自己的手。
1: 放了我吧，没有我，您就无牵无挂了。
0: 楚燕朝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伸手关上了小提琴，痛苦的呻吟，坐在床边上，重新拉住了新月的手。他懊悔自己刚才过于冲动，这个病弱的学生再也经不起严师的训斥，那心灵上的伤痛需要温暖的手去抚平。新月，你怎么能想到死呢？你这点病算不了什么，任何医学权威、医学著作都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不能做手术，药物治疗也会有效的，何况科学还在发展，你还年轻。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已经被征服了。
1: 您不必安慰我了，我得的是心脏病。

0: 新月静静地听着楚燕朝那富有感染力的讲述，他仿佛回到了未名湖畔的书斋，他的老师是他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宝库。
1: 在寒冷的深入到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地区，一颠一跛地走着两个淘金的人，饥饿、疲惫和寒冷折磨得他们筋疲力尽，已经很难走出这杳无人迹的荒原。而在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个人

行囊和金子，现在比金子更贵重的是生命。强烈的求生愿望逼着他向前爬。一只无力捕食的病狼紧紧追踪着这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贪婪的眼光盯着他，希望他先死，但是他却想把狼干掉。一幕残酷的求生悲剧就开始。

的脖子，他强迫自己翻滚，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狼的身上，但他的手没有足够的力量把狼掐死。他把脸贴近了狼的咽喉，张开已经不会咀嚼的嘴，缓缓地咬下去。一股暖和的液体缓缓地流进了他的喉咙，灌进了他的胃。

0: 也要朝前走，走出阿拉斯加，我们就有美好的明天。
1: 朱老师，我们还走得出去吗？我不能再上学了，也不可能从事翻译工作了。明天恐怕不属于我了。
0: 不，不，心愿，如果看不到明天，今天也就毫无意义。牢牢地抓住今天，明天才能属于你。谁说你不能上学，不能再做翻译工作？积极的治疗，把身体养好，一年不行，两年，总有一天，你会健康地返回燕园。
1: 朱老师，
0: 心月，人最可怕的不是疾病，而是丧失了意志和信念。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消极等待。你不是早就在做我的助手了吗？
1: 我算是什么助手啊？我只会给您误事儿。要不是因为我，您的书早就可以译完了。
0: 别这样说。对铸剑的译文，你就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吗？心月，让我们一起把这本书完成吧。现在只剩下两篇了，非公和起死。我们先分头各译一篇，有了初稿再讨论修改，好不好？
1: 我行吗？
0: 试试看，迈出第一步才知道第二步该怎么走。用对事业的探索和追求把自己充实起来，我们一起朝前走，走一辈子。
1: 朱老师，我跟着您往前走。
2: 新月毕竟太年轻了，太年轻了，人生的路他才刚刚走了19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怎么能放弃自己？即使命运剥夺了他的一切，只要楚老师还留在他身边，他就要坚强地活下去。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条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又望不到尽头的路，一个倒下了的人又支撑着站起来，不顾一切朝前走去。那不是在阿拉斯加淘金的人，那是新月他自己。朝霞披在新月的头上、肩上，闪烁着比金子还要灿烂的生命之光。不，那不是他一个人，楚老师和新月在一起，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两个身影已经融成了一个生命。
3: 韩太太兴致勃勃地回来了，儿媳妇确实有了喜，这使得婆婆平添了百倍过日子的兴头。路过自由市场，还特地买了只活鸡，又绕道到清真寺请老师傅给宰了，回来就递给了姑妈，叫姑妈炒了给舒燕换换胃口，补补身子。这盘辣子炒笋鸡却招待了楚燕朝。饭桌上新月的情绪特别的好，忙着给楚燕朝夹菜，一口一个楚老师。韩太太当然也不好说什么，赶上了吃饭的时候，她也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走。等到楚燕朝走了以后，她对姑妈说：
2: 这个楚老师，他怎么对新月这么好啊？那是啊，人家是老师嘛，对待学生还不就跟老家似的。老家儿，他才多大岁数啊？新月也是个大姑娘了，既然休了学，再这么样跟老师常来常往也不是个事儿啊。咱们可是个本分人家，可不能让外边说出什么闲话来。

0: 姑妈心里一动，琢磨着韩太太这话的意思，韩太太进一步的嘱咐她：
1: 往后啊，她要是再来，您就跟她说新月没在家，出去遛弯去了，或者干脆说到亲戚家养病去了啊。
0: 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了，罗

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0: 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月平没想到，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七点了，得准备车辆还没等走呢。掌柜的来了，进屋就跪下了。哎呀，各位啊！

出了两份手续。木剑告诉你费点劲吧，这些死尸我们没工夫料理了啊，人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不管怎么地吧，一人赏口棺材啊，把他们装殓起来。说着话，把包裹拿过来打开，取出纹银200两。掌柜的，这是200银子，全给你了。刨出我们的电饭账之外，剩下的给买棺材收尸。这全给你，哎呀，用不了这些钱，哎，押金费，你们都吃惊了，是是是，这沈邦本也不敢太挽留啊，太为难，这帮人是杀人的祖宗，连我烧着怎么办？所以委委屈屈也就接受了，就这样，车辆套好，他们离开德州的高升店房，出德州，顺着大路赶奔宋朝。走怎么走呢？分两路，按原来的计划，杨红、雷电二侠保护着周三卫和李氏夫人赶奔顺元峰丐帮总舵去找叶无光，到那儿展示安身。临行之时，小月婷就说：红妹啊，我娘可就交给你了，你可千万留神呀。平哥你放心吧，我不是个窝囊废，我保护老娘是万无一失，何况还有大哥二哥。哎呦，我放心。法镜也说：兄弟放心吧，有我们哥俩的，给弟妹当帮手，谁也不敢碰。那月婷也不放心呐，又嘱咐娘。夫人哭了：儿啊，早早办。

势不两立啊。肖老伯缺少帮手，咱哥俩必须得帮忙去。乐亭一边走着一边问我大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哎，人生一世，这个事错综复杂，他是这么回事。

呀。离开了德州高升店房，上了驴，带着那仆人吊死鬼儿龙源，离开了山东地面，一边走一边哭，心里难受，想起来高峰，我们当年多好啊！可做梦没想到，观点发生分歧了。我向着秦丞相，他恨秦丞相。那我们俩能合得来吗？难道说我们俩的婚姻就算了结了不成吗？思前想后，最后下了决心，宁愿这段婚姻了结了，我也不能背叛秦丞相，也不能背叛我老师钟离昧。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宁可做出牺牲来。他这个仆人龙源呢，走了一道劝了一道，主子，您这心呢往宽处想，关于您的事儿我也知道，我想高峰迟早有一天会改变态度，你们两个人呢还能够重新和好。这就是慢说是未婚妻，就是夫妻，这个口角也是在所难免的。您看您这一哭啊，我心里都难受。好了，不哭了，干什么呢？直接赶奔萧家峪飞虎岩，奉师之命，他们是前站，两方面没完吗？到那去看看形势。咱们简短接说，他们正走着这一天，呵，出事儿了。正顺着山路往前走呢，冷不丁从树林之中，噌，噌，噌，跳出仨人来，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了。站住！别拦！这个柳如烟呢，心乱如麻，正想自己的事，未加注意，冷不丁这一嗓子，把柳姑娘吓得一哆嗦，晕，把这驴呀、就带住了。吊死鬼龙源在后头，哎呦，窜到驴前头去，把主子给护住了。你看这个龙源长得像吊死鬼，贼难看，心可挺好，一心一意维护他主子。他站到最前头，瞪眼一看，面前站着仨女人，三个女的，但是有的你也不注意也看不出男女来，这咱说书人给作证是女的。这仨人是二丑一俊，那个俊的周身上下一身红，大红的披风，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汗巾沙腰，手使双刀，斜挎百宝囊，长得瓜子脸，尖下壳，宽脑门，哎，柳叶弯眉，一对杏核眼，这够上一个美人了。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那俩丑的可太难看了。上垂手这个挺大个个子，有点马蜂腰弯弯着，大宽肩膀，挺细的脖子，一张苞米似的长脸，脸上的颜色呀，就跟那房上的瓦差不多少。你说那瓦是什么色？面如瓦灰，肉杆子眉毛，大深眼窝，看不着眼珠，好像没眼珠。仔细看看，闪动着鬼火，大鹰钩鼻，菱角嘴，去黑发紫的嘴唇，满嘴的黄板牙，那头发都扎着着，尤其是这俩胳膊往下一放，长可过膝，过了膝盖了，除了猿猴才能这样，咱们人哪有这样的，这都少见的人。那个手上青筋暴流，说手不如说爪子，也不知是什么颜色的，身穿黑袍，呲牙咧嘴，跟个活鬼相似，让人望而生畏。下垂手一位

也是个妖怪，红衣服绿裤子，头发梳的溜光，满头都是鲜花，这张脸老的满脸都

满头是花，还擦着红嘴唇，胭脂抹得还挺红。老来俏，汗巾纱腰，背后皮口袋，床着一对日月。

而您都最熟悉，长得漂亮，这个叫迎风之珠赖九红，赖皮僧法源的徒弟，属于江州八横之一。你看女的挺横啊，那俩丑的像骷髅似的，那个叫长背骷髅冷寒星，满身都是毒气。咱们说阴阳教顺元峰的时候说过他，可这家伙还凶呢，专门放毒。可是没想到败在月平之手，当众出丑，一气之间离开顺元峰，也不怎么在这冒出来了。那满头都是花朵使日月五行轮的，就是南宫玄的老婆收生姥姥北宫月，也是个放毒的祖宗，也不怎么他们仨凑在一块儿，柳姑娘都认得。

故问呐、啊，我且问你，在德州高升店房，你为什么偏袒着月平和木剑？为什么？为什么我老师赖皮僧法缘死在月平之手，死得那么惨呢？现在我们查清楚了，闹了半天，你不是火龙帮的人，你进火龙帮你是为了卧底，你是木剑和月平一头的人，你是个奸细，你是个奸细啊。今天我们在此等候你多时，就想截杀于你，你走不了了。冷寒星过来，就这个

还想自己占头功，不让旁人插足。可外界的人哪了解这些情况？他不了解，这是属于误会，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说着说着说岔了，刚要伸手，吊死鬼龙源过来了。主子，您是火龙帮的少帮主，您那这么高的身份，跟他们伸手，您有点掉价呀。您请到驴上歇着，交给奴才我了。龙源呐，他们可都不好惹，都会放毒。哎，我就不怕毒，我本身专避毒。就这么的，柳姑娘转身回来，可没上驴，牵着驴在后头观战。再看吊死鬼龙源，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了。哎呀，你们

0: 是目瞪口呆。
1: 多谢大侠相救。
2: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3: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连到浓眉，可下一柳虚然。年轻的时候，这绝对是个俊品人物啊！大高个，宽肩膀，头戴鸭尾巾，身穿灰布长衫，举止端庄，一看呢，就是个有学问、有身份的人。看看不认识，朱木英把小木狗眼一瞪：“你谁呀？哎，指名道姓呢？你不怕闪了你的舌头？”哈哈，木英，不要动手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老头说着过来，做了自我介绍。这人谁呀？哎，前文书这人出现过，他就是文雅先生宋濂。元末明初，这是个大文学家呀。前文书呢？那贾长玉春。

我得吧，我这姑老爷长得够惨的啊，连账房先生带伙计全都过来了。哎，殿下您原谅，怨我们说话不对，做事鲁莽，您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里种白菜，行了。朱穆英也闹个大红脸，本来自己没理嘛，吃饭不给钱还动手打人，盘子碗都摔了，拉倒吧。哎呀，都怪我，跟大伙没关系。我说宋老先生，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呢，我给您了磕个头吧。这朱穆英啊，还真没有殿下的架子，跪到宋濂脚下，乒乓磕了仨头，然后跟着伙计一块啊，就要收拾这酒楼。好嘛，这一下子把大伙儿都闹乐了。这下人干的活能让玉儿沾殿下沾吗？大伙儿嘻嘻哈哈的啊，赶紧把朱穆英啊搀到座。

来到会友楼的楼下，有人上去送信儿。宋濂赶紧陪着朱木英下了楼了。就到这股劲儿啊，朱木英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宋濂刚才问他了，说您到这儿来是来投亲来了。把朱木英一开始问愣了，说怎么还有投亲的事儿呢？我哪来的亲呢？宋濂一看他不置可否，看这样没听明白，宋濂就跟他解释说，胡大海你见着没有？没有啊。没跟你提媒？没有。哎，宋濂又问，那你到凤凰庄为什么来的？哎，别。

不彪暗自咬牙呀，胡大海呀，胡大海，你满嘴胡说八道啊，就凭我这女儿能嫁给他吗？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到那啥上去了吗？不行，这婚事啊得黄了，说什么也不能干。宁伯彪这阵气的这身体微微的有点发抖啊，半天说不出话来。宋濂在旁边一看呢，宁伯彪脸都变色了。哎呀，宋濂知道宁伯彪心里不舒服。正在这时候，丫鬟来送信儿，老爷您快到后边去吧，老夫人叫您呢。哎，好，殿下您且坐片刻，我到后边去一趟。宁伯彪知道母亲叫他，让宋濂在这陪着朱木英，他转身赶奔内宅。还没到屋就听见了老太太哭了。为什么哭？那丫鬟都送信儿了，说姑爷来了。一开始老夫人高兴，把屋收拾好了，自己也换套新衣裳，还告诉宁采霞，孩儿啊，你也准备准备啊。等朱木英进了门，老太太就命令丫鬟婆子暗中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回来一禀报啊，可把老夫人气坏了。伯彪啊，你干的什么事啊？所以他才派人把宁伯彪叫到后宅来。等宁伯彪迈步到屋里一看，母亲哭成这样，心里都明白了。娘啊，你先别着急啊。呸，我还不着急呢。我呀，我说伯彪啊，你身为芜湖关的大帅，又当过武状元，念那么多的书史，那么多的字，你这事儿怎么办的呀？我这苦命的侠儿没有娘了，什么事儿都你这当爹的做主，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听说你可找我丑八怪，我算不能答应啊，孩子说什么也不能给他，今天我就得跟你拼命。

宁波彪母子。奶奶，咱不能那么做。哎，什么意思？怎么不能那么做？奶奶呀，婚姻大事岂能随便改动啊？而且我也曾把玉佩交给胡大海，我爹也已经当面许亲，红嘴白牙已经说妥了。再者说，人不可貌相，海水

0: 0001-5515-1 40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来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峰。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一个鱼的品种，可能您平常呢，哎，在超市里边还不见得能经常能买得到，
1: 哎，
0: 但是这种鱼，我相信
1: 您一定吃过，
0: 一定吃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叫深海的明太鱼鳕鱼片。
1: 是的，那您一说这个明太鱼，什么是明太鱼啊？有点生疏啊。我这么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明太鱼它学名叫做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也是一种冷水的深海鳕鱼。那平常咱们吃的，你像蟹棒啊，还有孩子常吃的这个鳕鱼汉堡啊，
0: 很多孩子特喜欢吃。
1: 对，还有超市里面好多那个鱼丸，它们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这您就懂了吧？它是一个咱们熟悉的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明太鱼啊，它是产自于鄂霍次克海和这个白令海峡附近的这个捕捞区域。然后呢，它的这个生活的水体是比较寒冷的，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这个鱼确实是有鳕鱼的那种感觉，吃起来软软乎乎的，颜色也是白白净净的，味道

0: 吃，特别喜欢。但是您说平常吃鱼的时候咱们担心什么？
1: 刺儿啊，
0: 刺儿，石头鱼腩，然后呢弄得哪哪都是腥的，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都是石头干净的整块的半扇的净鱼肉，里边的内脏啊、鱼头、鱼尾串都已经摘干净了，相当于一整扇的这个鱼片儿。
1: 对，所以您不用拿回去说像正常的鱼刮鳞挑刺儿，不用长时间的浸泡。

0: 的整扇鱼片，重量在2两左右，
1: 嗯，
0: 分量刚好，再加上老两口去吃，给孩子做一条，
1: 整好一顿，
0: 干净不浪费，随做随取，给您省事儿省时间，而且味道都给您调好的。配料表里边您看啊，只有什么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
1: 嗯，
0: 其他的没有了。又干净又方便，即便您不太会做饭，买回去以后味儿都不用您管了，不用您拾到，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咱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明太鱼深海鳕鱼片，而且今天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是的，每袋鱼呢是100克2两左右啊，那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您的是20袋、那今天我们北广直播的优惠啊，给您直接组合翻倍，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
0: 40袋8斤的鱼片，
1: 299块钱，
0: 价格依旧不变，299块钱。如果您手快的话，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

0: 重的我们就是清蒸或者是红烧啊。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厨艺可以，那可以香煎，香煎之后那个鱼肉表层会有一点焦褐感，吃起来也口感非常好。当然了，如果您觉得我爱喝汤，大家可以尝试用这个鳕鱼去熬汤，里面可以加一些配菜，
1: 加点豆腐，加点海带，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一款鲜甜的不用您拾到的，而且都调好味的整块的不用担心扎刺儿的，实惠的鱼片，今天带给大家。而且今天的组合，20袋，每袋是2两左右的鱼片，今天直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组合翻倍，到手40袋，8斤的鱼片，299块钱，是提货券的形式。另外前30名还有5袋的加赠，等于说到手45袋，9斤的鱼片，价格依旧是299。
0: 那如果大家手速快，抓紧抢占这个多5袋的名额啊！打进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5周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老人家向我讲述了他与医学英语结缘的故事。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读书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他又是怎样在文化的荒漠中努力汲取外语知识的呢？

0: 成为人才实在是太难了。我的这个求学之路啊，也挺坎坷的。哎，你别急啊，听我慢慢说啊。
1: 好
0: 啊。你看，我是上高中才第一次接触到外语，实际上啊，是有点晚了。这也让我有很多的先天不足，比如发音不准呐、啊，朗读也很困难、啊，听力就更差了。不过一开始啊，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哎，都是带着好奇心学的。当时想着，学了英语，哎，就能听懂外国人说话了，这个多有意思啊！所以呢，一到英语课，哎，我们就特别的兴奋啊，特高兴。哎，可是好景不长啊，哎，我们慢慢就发现，这个背单词儿可太难了啊！
2: 特别理解，我也想起我小时候学英语的心情了。一开始呢，兴致挺高，这越往后啊，就越烦。
0: 哎，你看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啊？不过相比之下呢，虽然觉得单词难背，可还是坚持学下去了。哎，因为我总觉得呀，一旦难背的单词被我给背熟了、背会了，哎，那成就感是很让人开心的。就是这种快乐的感觉，让我产生了再背一些的动力。那个爱因斯坦不是说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我。

0: 当时有个化工学院啊，硅酸盐系的实验员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哎，他只有初中文凭啊，但就是通过自学，最后走上了大学讲台。哎呀，这个故事可真是太打动我了。自学成才啊，你知道这四个字给了我多大的动力吗？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哎，又有希望了。
1: 嗯，这样多少也能弥补一些上不了大学的遗憾。那您最后被分到哪儿去了？
0: 我呀，被分到了我们那个省里比较落后的一个地区的医学院里。学院规模不大，是省城一家老牌医学院派生的分院啊，也是刚刚成立不久。不过一开始呢，我也没直接进医学院，而是被派到了医院附属的制药厂。说是制药厂，实际上呢就是医院的制剂室。

了，哎呦，心里别提多羡慕那些大学老师了。当时我就想啊，哎呀，我要是有一天啊，也能像他们一样看得懂医学的英语书，那多好啊！看我这么喜欢，哎，就有一个老师就告诉我了，图书馆有一本适合我们实验员看的英文书，哎，我立刻就跑去

0: 你能看得懂吗？我心说你这是瞧不起人呢，我就没说话啊。那个副教授竟然又说了，说哎，我来考考你。哎，他就往书上随便指了这么一段，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那当时我就直接给翻译过来了哈。那个副教授我就笑了，哎，夸我学得很好。直到今天呢，我都忘不了那个副教授。
1: 我觉得他并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吧。
0: 是啊，其实呢是在关心我，而且像他一样关心我学习的人还有很多呢。所以从那时候啊，我还会主动的去找一些英语好的老师指导我。而且我不仅在学英语啊，而且还自学和旁听了很多医学的基础课程。后来动荡年代来了，很多高校都停了课，我的时间反而多了，就抓紧时间旁听了一些临床医学的课程，还到附属医院的内科门诊和病房见习了9个月。哎，那些年呢，我还啃了好几本，英文医学专著。哎，我跟你说，那每本书啊都有上千页呢。
1: 嚯，
0: 我可是从头啃到尾，一页都不差啊！
1: 真了不起。
0: 哼，之后我还在杂志上发表过翻译文章呢。
1: 是吗？
0: 我记得第一篇文章是发在1973年。那本杂志叫《医学参考资料》，是专门介绍国际上医学研究新进展的，文章的质量都是一流的啊！我呢，就和另一个老师合作翻译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啊。
1: 学了这么多年英语，终于可以应用到实践上了，高兴坏了吧？

0: 升到老师了。哎，这感觉就像是从护士哎改做医生了吧？啊，
1: 这也算是质的飞跃了吧？真替您感到高兴。
0: 哎，谢谢谢谢。不过我第一次上课呀，还真是出了不少洋相，哎，连那个声音都是抖的。当时我就看到有学生在底下偷偷的笑，但是也不敢正式的，就反正就偷着乐吧。不过几分钟之后呢，哎，我就适应了。我上课呀，除了尽力的把这个课讲好，有时候呢还给学生补充一些这个课本上没有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啊，大多数都是我从英语文献上看到的，学生们听了都觉得很新鲜啊。我记得有一个学生啊，学习很用功，很用功的。问我该怎么样提高阅读能力，哎，我就建议他

0: 不过前两年因为身体确实撑不住了，就彻底退了。虽说现在不需要每天查英语文献了，但毕竟和医学英语打了50多年的交道啊。现在有时候啊，我还会上上网，哎，我也很新潮的啊，我看看英文医学杂志的网页，哎，读读最新的文章，那感觉呀、啊，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啊。
1: 您的人生真的太充实，太有价值了。您稍等啊，我这就为您准备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黑麦威士忌、甘味美思和金巴利调成的，名字叫做亲密友人。
1: 亲密友人，你这是在说英语和我的关系吗？
0: 是啊，50多年，这位亲密的朋友一直陪伴着你，走过动荡的岁月，走过了文化荒漠时期。因为他，您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借助他，您也帮助了很多人。所以，我也会感慨，如果在我们的人生中，都能有这么一位亲密的朋友，督促着自己努力拼搏，活出有价值的人生，那该多好啊！
1: 小伙子，这样的朋友你不是也有吗？
0: 啊？
1: 你的酒吧，你调的酒，不是也在帮助感染着很多人吗？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的英语情缘》，原作彭波，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尚远、陈光，录音严乔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说说这些名搭档表演的好段子。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笑林和李国盛二位先生合作的相声佳作。这二位老师啊，李国盛先生的年龄啊要比笑林先生年长十多岁，所以呢李国盛老师啊学艺资历很早，那么早在他青年时代业余表演的时候就曾经得到过刘宝瑞、郭启儒等前辈的指导。上个世纪60年代他走进了专业的队伍，后来拜在罗荣寿先生门下，

0: 那哪忘得了啊，
1: 就那个极左路线，再加上咱们村的土政策，可把大伙给坑苦了。
0: 谁说不是呢？
1: 还有那位穷有理。
0: 穷有理是谁？
1: 康大爷说这穷有理啊，就是小康庄原来的大队长

0: 真是闹得鸡犬不宁啊，
1: 就这么足以折腾
0: 啊。
1: 结果
0: 怎么样？
1: 把猪羊也宰了，
0: 哦，
1: 果木树也砍了，池塘也填了，自留地也收了，连房前屋后的大葱都给拔了，
0: 这下什么都没有了，
1: 闹得我们是吃不上穿不上。
0: 那是啊，
1: 最惨的那年
0: 啊，
1: 一个工才合四分钱，
0: 还不够买根冰棍的呢。
1: 哎，康大爷跟我正说着呢，
0: 啊，
1: 打老远开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哎，这拖拉机手我认得，
0: 他是谁呀？
1: 康老大。
0: 康大爷的儿子
1: 在拖拉机上还唱着歌，

0: 干嘛呢？啊，
1: 我也来情绪了，我这儿。
0: 最后到了康大爷的家，哦，康大妈一看是我，哎呦，是小林呐，
1: 哟，大妈
0: 来看大妈来了，
1: 可不是吗？
0: 大妈，我可想你着呢，
1: 我也想您，
0: 我想你想的呀，啊，我都想不起来了，哎，嗯。
1: 您这叫怎么想呢？
0: 我想不起来拿什么招待你好了。
1: 我不用招待。
0: 来来来、啊、抽烟喝茶、吃苹果。
1: 您别忙了。
0: 大妈，待会儿我给你炖肉吃。
1: 大妈，哎，我就爱吃猪尾巴。哎，
0: 有你这么说话的？
1: 不是，我实诚。
0: 这时候从外边跑进两个小姑娘。哦，大美二美，来来来，过来过来，这个叫叔叔。哎，
1: 这是谁呀？
0: 这是我那俩小孙女啊。哎，
1: 我怎么都。

0: 搁尾巴对儿。
1: 那你捆猪干什么呀？
0: 捆上摇摇分量。
1: 那挂牌子呢？
0: 这口猪是全公社的体重冠军，
1: 在现场会。
0: 扛大妈养猪养的好，介绍介绍经验。
1: 哎，我全给误会了你。
0: 会上给了大妈一个大奖状，
1: 哦，
0: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1: 写的什么呀？
0: 养猪模范。
1: 嘿，
0: 还给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1: 好，
0: 扛大妈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1: 高兴。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是啊，
0: 大美二美，来来来，过来过来，快把你们在幼儿园里学那个舞蹈给叔叔大爷们跳跳。
1: 哦，
0: 嘿，这俩小姑娘还真乖
1: 啊，
0: 一边一个，还真扭起来了。
1: 哎，是啊
0: 啊，
1: 那你给我们大家学一学，
0: 给大伙学学。
1: 对，
0: 他这不是我一人也学不了俩人啊。
1: 哟，那怎么办呢？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来那二美，您来大美。
1: 我啊，好，咱俩跳。
0: 哎，我唱您给我伴奏。
1: 伴奏怎么伴奏啊？
0: 就那个孔锵加孔锵孔锵
1: 啊。这我会。
0: 行
1: 行，
0: 咱们开始。

0: 家里去谈。
1: 怎么谈呢？
0: 进门你就说呀。
1: 说什么？
0: 那什么，咱俩
1: 什么不
0: 面儿？好长时间没到家里来了，您跟我干妈身体好吧您？
1: 姐，等会儿。

0: 今天晚上就去谈。
1: 今天晚上可去不了。
0: 又有什么事儿？
1: 我得去看一个朋友。
0: 看一个朋友？
1: 哎
0: 哎，那你这朋友他这个长得是不是比你要精神呢？
1: 不，我这朋友没我精神。
0: 哦，
1: 我这朋友尖下巴颏，戴眼镜，黑不溜秋，这儿。

0: 人家爱人好看我也妒忌，
1: 你的爱人比我爱人好我也受不了。
0: 行，甭唱了
1: 啊。怎么着？
0: 我全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今天晚上我就上他们家去。
1: 干什么去？
0: 挑拨他们夫妻的关系。
1: 哦，
0: 让他爱人跟他离婚。
1: 怎么挑？
0: 我写匿名信。
1: 不行，办法陈旧。
0: 我传闲话，
1: 这效果不佳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1: 你给他唱一首情歌
0: 啊，
1: 然后用录音机录下来，让这段录音让你的朋友听到。
0: 那行
1: 啊，
0: 那我唱什么呀？
1: 这情歌有的是，张嘴就来。不，你先告诉我，你朋友的爱人叫什么？
0: 叫小芳。
1: 这小芳的歌大伙都熟悉。
0: 嗯，
1: 你就唱小。
0: 嗯，
1: 这怎么跟我爱人一个名啊？
0: 好啊，同名的多了，没关系
1: 啊。不行，
0: 不，
1: 你换一个名字。
0: 这可不能换。
1: 你换一，
0: 我妒忌的就是这个朋友。
1: 不是，这是我唱着别扭啊。
0: 我听着舒服。
1: 嗯，不行，
0: 没错，就小芳，
1: 没，
0: 人家也爱听，
1: 没人爱听，
0: 人家爱听，
1: 你这，大伙儿都爱听，
0: 哎，
1: 好，既然爱听，我给你编两句啊，
0: 哎，注意听啊，什么词儿？
1: 我的那个情人叫小芳，她长得好看又大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的丈夫是个流氓。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我的心肝儿。

表演的相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作者袁建邦。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尚远。下半段继续为您播出孝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上半段呢主要为您介绍了李国盛老师，下半段呢为您介绍孝林。上半时段说到1980年3月啊，赵小林调入了北京曲艺团，后来呢艺名为孝林。当时呢是为了加强青年演员表演的这个新的面貌啊。孝林曾经师从山东快书艺术家刘思昌先生，那么后来说相声之后呢又拜马季先生为师，创作表演了大量新的相声。那么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的那

0: 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1: 哦、
0: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1: 哎，让我剪彩
0: 啊？
1: 哦，这可不行。
0: 您别客气。
1: 不是客气啊，
0: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1: 嗨，
0: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1: 您这是什么所？
0: 厕所。
1: 哎，啊，厕所呀？
0: 对，
1: 你找别人。
0: 找别人哪行啊？
1: 啊，
0: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1: 就这还有稿子呢？
0: 当然有稿子了。
1: 怎么写的？

0: 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1: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0: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1: 哦，
0: 手拿小旗，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1: 他们喊什么呀？
2: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 哦、
0: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1: 嗯，
0: 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
1: 啊、
0: 夫妻共管，坚决不许差产。

0: 相声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0: 接着言呢，
1: 那就六月一号举行。
0: 六月一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0: 你贫不贫呢？
1: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0: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0: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0: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1: 哎，啊，不是，这也白开了。
0: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0: 也就半年。
1: 这还快呢。
0: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0: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1: 啊，
0: 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0: 上午9时，
1: 嗯，
0: 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新郎领着新娘。
0: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0: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呵，行，都怀孕了，
0: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 嘿嘿，
0: 啊，我一看呢，
1: 啊，
0: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0: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0: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0: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0: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家里的，
1: 嗯，
0: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0: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1: 嗯，
0: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是在美，
1: 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不，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奶喂，
1: 他都生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作表演的相声《多此一举》，讽刺也很犀利。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巧对影联，依然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
3: 您看，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
1: 对，
3: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1: 哎，
3: 俗话说得好
1: 啊，
3: 一娘生九子，个个性不同嘛。
1: 哎，人人都不一样啊。
3: 就拿咱们俩来说，
1: 咱俩怎么了？
3: 脾气不一样，爱好也不同啊。
1: 是吗？
3: 哎。

0: 当桃花扇。你瞧，
1: 我说车轮滚滚，
0: 我对山道弯弯。
1: 兵临城下，
0: 挺进中原，
1: 突破乌江，
0: 智取华山，
1: 佩剑将军，
0: 家务清官，
1: 火山禁地，
0: 滨海沉船，
1: 我飞向未来，
0: 我走向深渊。
1: 瞧他去这地方。
0: 电影片名
1: 啊，那我要说独立或死亡，
0: 我跟你对爱情与遗产，
1: 洪湖赤卫队，
0: 黑山阻击战，
1: 陌生的朋友，
0: 神秘的旅伴，
1: 生活的颤音，
0: 远山的呼唤，
1: 蓝光闪过之后，
0: 今夜星光灿烂，
1: 珊瑚岛上的死光，
0: 尼罗河上的惨案，
1: 我是咱们的牛百岁，
0: 我是快乐的单身汉。哎
1: 呀，啊，你还真有两下子。
0: 我有三下子呢。
1: 先别吹，
0: 接着说。
1: 我大李、小李和老李，
0: 儿子、孙子和种子。哎
1: 呀，啊，张嘴就来。
0: 哎，
1: 我说51号兵站，
0: 我给你对72家房客。
1: 我有51，
0: 我有72啊。
1: 你听我的上联，
0: 说
1: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跟你，您说他这像话？
1: 你不是胸有成木头吗？
0: 我是我，啊，嚯，这想难的我。
1: 这刚知道啊。
0: 啊，说你的上联，
1: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1: 哎，记者回来。搬出去像话吗？
0: 兵站不让住人，走，搬吧，搬吧。
1: 你这下联不能跟我上联完全一样啊。
0: 颠倒一下也不行。
1: 那当然了。
0: 那说你的上联，
1: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给你对39级台阶发生405谋杀案，
1: 还够吓人的。我是良家妇女秦香莲。
0: 你瞧。我是模范丈夫

二位合作的相声巧对影联。下半时段的这两个节目呢，应该说充分的体现了他们在艺术表现的时候有说和学结合的啊，还有以说为主的节目，体现了他们这个非常丰富的艺术追求。重温他们的节目啊，也感受到他们艺术创作的精神。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祝愿87岁高龄的李国盛先生健康快乐。好，今天的

0: 特点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这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贯通，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一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10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个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0: 哎，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1: 还有优惠是吗？
0: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
1: 嗯，
0: 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1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1: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0: 哎，
1: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0: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1: 是
0: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1: 口味也丰富。
0: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和8块来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1: 是，一共是36罐、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干儿，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5: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7: 哎呀，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

0: 这还几分钟咱就该下肉了。
1: 下肉，
0: 您看这咱们
1: 下课。
2: 下课。
0: 您看我锻炼，我成绩提高这么多，您看我是不是能当这个体育的肉代表啊？
1: 课代表，还肉代表。
2: 老师也急了，你们上课太不专心了。这样烤肉的达标能成功吗？
0: 你看你们几个人跑的那个肉枣似的，快点吧！
2: 你就像羊肉枣，你就像牛肉枣。
0: 这不是老师说的话，
1: 老师我错了，我应该好好对待每堂体肉课。
2: 你干嘛还那么馋的呀？
3: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座别致的小院，晴天听红墙灰瓦信鸽飞过，雨天闻檐前滴水淅淅沥沥，风起时赏墙外公柳总是对岸最美，落雪处看房上屋脊冰灯玉镯，这里的晴

0: 那当初他们那个民族就是烤肉民族，是不是？
1: 游牧民族以食肉为主。
0: 哎，
2: 你看那青字怎么写？三点水一个青草的青。
0: 嗯，
2: 这就是烤肉。
0: 你等会儿吧，这您怎么拆开了，跟烤肉都不挨着？
2: 你看那个三个点呢，就是肉，那个青呢就是烤肉那篦子。

0: 有一位大臣也是手快点，
1: 也嘴急点，一口一个，
2: 这不吃什么呢？这
0: 皇上三吃的这个规矩很多，但是呢，味道确实也是好。
1: 嗯，下不量小，
0: 有时候皇上想多吃一口也不让多吃啊，对吧？
1: 是是是，
0: 您再给我来什么来？
2: 一个是皇上呢，也有点这个，哎呀，脸皮有点薄啊。这太监呢，也是胆儿有点大。
0: 这样的太监可能活不过三天吧。
2: 啊，不不，跟那菜一块撤下去了。
0: 这清朝皇帝越吃呢，还就越讲究，越精细了。嗯、除了正餐，一次饭后的水果糕点，有时候能安排24样。
1: 凑凑有时候能到36样。
2: 哎，皇上也发愁。哎呦，天天这一顿一顿的，我就甭干别的了。
0: 什么那个糖桃蘸、花生蘸、西瓜籽儿、小零食还都有。
1: 西瓜籽儿、倭瓜籽儿、南瓜籽儿、葵瓜籽儿。
2: 嗯，看我这瓜子牙，看我这瓜子牙。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
0: 赶紧给皇上上点软的，软乎乎的，吃起来入口即化。这时候呢，上了一些宫廷的糕点哈、反正你们看啊，这康熙23年，清宫推行了一次重大的宴食改革，就是宴席上的一些调整啊。改革的主题啊，就是改繁制为肴羹，繁制都是烧烤，肴羹就是做菜做汤。
2: 繁呢，就是火字旁一边一个番，
0: 番茄的番。
2: 哎，当什么讲呢？当这个焚烧、烤讲。
0: 其实通俗的讲这件事儿啊，就是把烧烤菜改为炒菜、炖菜和汤菜，点心也上来了。
2: 万岁爷，这是给您炖的牛舌饼。万岁爷，这是给您焯的这个枣泥糕。
1: 你给万岁爷上两锅酱子。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万岁爷，我把这萨琪玛给您，我就走。
1: 拉着拉着。
0: 关于这方面呢，咱们还是请可以叫做我们专家学者型的街坊给大家说说吧。
3: 如果说小龙虾是中国宵夜的王者，那么烧烤一定就是大师。作为百年来中国美食榜单上的 Top King， 烧烤在中国人的心中地位不言而喻。那么这样的美食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瞅瞅烧烤的出现，一直可以追溯到距今的170万年前。当然距离这么久，传承的资讯有点偏差，于是就出现了神话版本的、科学版本的。在神话故事中，伏羲作为三皇五帝之一，具有重大贡献，就是采集到了火种，从而使人民过上了文明生活。因为在火种出现以前，人民只能食用生鱼、生肉、生鸟这一类的肉制品，内含有大量的细菌生物，不仅味道不好不说，还难以保存，更有甚至让人身患恶疾。所以当伏羲取来天火，人们烧烤食物后，对于人类的饮食文化有着革命性的创新，后人也把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称作刨羲。而非神话版本的就来得比较搞笑了。100万年前人类还是猿人时代的时候，依旧过着吃食生肉的日子，然而由于灵智尚未成熟，就算肚子疼痛也丝毫不会想到是吃食生肉所导致，而后就算发现了火种也只是取暖所用。直到一次有人误将生肉掉入了火中，再拿出来吃食，却发现味道可口且极易保存，因此这种做法在部落中慢慢流传，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烧烤文化。
4: 汉高祖刘邦即位以后，常以烧烤、鹿肝、生肚下酒。宋代

0: 听完这句话，小花默默地把她校服还给了她的表妹，然后把她表妹早恋的事情告诉了她的小姨妈。
1: 王大磊啊，开车在路上看见呢，前面有一车，后玻璃上啊写着特别大的几个字儿：“大龄剩女，追尾必驾。”王大磊一想，机会来了，毫不犹豫，果断咚追上了。结果呢？结果当然了，
2: 赔了那男的3000多。小柱呢，因为学了一门动物学，实习到动物园，授课老师说：“大家看，鸳鸯。”小柱感慨：“哎，只羡鸳鸯不羡仙。”老师很专业，说：“其实呢，鸳鸯是一夫多妻制，每年呢他会换一个。”小柱想都没想说：“羡慕的就是这个。”
3: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2: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其实家里有老人呢，大家

0: 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1: 嗯，
0: 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1: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
1: 嗯，
0: 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
1: 嗯、
0: 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
1: 嗯、
0: 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他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微化，他还能做到什么？

0: 那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制作，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威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1: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
0: 嗯，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啊。
0: 哎，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威化啊。
0: 嗯，
1: 咱们是一盒的话，也就一箱的话是300克，
0: 一箱里边有33到34块左右。
1: 嗯，那我们的主品呢是给大家2箱。
0: 嗯，
1: 另外呢赠品再赠给大家2箱，就是4箱。另外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呢，我们再给您1箱，一共是5箱。另外还有特别的大礼。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是199块钱。
1: 嗯，
0: 但是不是5箱，是拍一发二，
1: 发二，
0: 等于说给您直接发10箱到手。嗯，而且还是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也就是199元，您拿走的是10箱啊，就是整整6斤。
0: 对，整整6斤。嗯，而且您不用担心它的保质期，它的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另外，这个八珍威化呢，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的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来说，您的牙口不太好的时候，这个饼干也能吃。
1: 是，
0: 而且呢，因为它没有用蔗糖的添加嘛，里边用的是低脂果糖，所以说它甜味不是那么的浓。
1: 嗯，
0: 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
1: 是，
0: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威化的，一共是5箱加5箱，一共是10箱。
1: 嗯，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4块左右的这个八珍威化。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而且今天在5箱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是翻倍。嗯，也就是说您拍一组的话呢，给您是2组。
0: 哎，一共是10箱，199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嗯，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0: 谢上回。
1: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经文

我一穷小庙，就我一和尚，能攒多少钱呢？反正够我的开销吧，也就这意思，够挑费。这个和尚也防着他，也不实说。吴良一瞧啊，我不成，我得问出来。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有多少钱？你这钱要是有一定数目啊，你别自己那藏着，钱能生钱。钱怎么能生钱？你给它放出去呀。什么叫放出去？你这不懂了吧？你这钱在你手里头啊，一百两，十年还是一百两，二年还是一百两，你在你手里头生不了钱，你拿它当本儿借出去，它有利钱，谁使你的钱，谁给你利钱。我没这么干过，我干过呀。你要信得过我，你给我呀。信得过我，你给我，我替你给放出去。这么着，到时候利钱回来，你多多少少给我点儿，总比你自己拿着这钱那强得多呀。和尚一听完摆手，我不放着。我还没那脑子，我也记不住，另外有风险，放出去万一回不来呢，甭说利钱，连本都没了。我攒这点钱不易，您呐也甭替我操心，经手三分肥，你白帮忙吗？到时候你还得分我一点，我呀也犯不上。打住，不干。别介，你再琢磨琢磨。说两回呀，这和尚都摆手摇头不同意。吴良可着急，为什么呢？吴良等钱。吴良啊，他也有嗜好，除了好吃好喝之外啊，还好耍钱。最近呢，净输钱了。

0: 杨梅喝多的时候，和尚绷着这根弦啊，他不说，今儿一糊涂全说了啊，我呀我多了也没有，这数是多少？50两银子，我呀整个给铸一元宝，50两一整个的。
1: 哦，
0: 你藏哪儿了？藏这地儿谁也找不着，那是一人藏东西10000个也找不着。你别瞧你这庙不大，搜这么一小金元宝搜不着，咱哥俩这关系你还不跟我说吗？什么地儿这么稳妥呀、啊、你藏哪儿了？嗯，和尚一努嘴儿，就在这茄兰巷。茄兰巷，茄兰巷还能藏东西？你怎么了？你是木匠，那神像那不也木摊吗？那里头都是空的，就在那茄兰巷那脑袋里头呢。那脑袋啊是木头架子，里边是空的。哎，爬上去时候从后边有小门能开开，他就把银元宝藏在那神像后头了。我就藏到那儿了。是啊，嗯，说着无心，听者有意。他知道再跟和尚多说，和尚也不给他了。得了。

以往经过完全跟包公的推断差不多，这血手印也是他的，墨斗也是他的，现在从头这么一说，钱在哪儿呢？钱呢，我一部分的交房钱了，一部分还赌账了，现在还剩点散碎银两，我租的那间房在我枕头底下压着，起葬。这儿有认识他们家的，派一个认识他们家的木匠带着班头到那儿去，衙役人等到他那儿把剩下的当银可就取回来了，这些钱全都充公，单从自己的官俸里头拿出二两银子来给沈清暖疼。为什么？屈了你了，本来跟你没关系，现在元凶正犯拿着了，那就跟你没关系了，赏你二两银子回家做安善良民，当堂开放。沈清走了，吴良怎么样啊？定一个斩罪收监，神像抬回去，八个木匠每个人赏铜钱一串，为什么？别白来啊，别帮着白搭这神像啊。呼，这一下可嚷嚷动了，可了不得了，这太爷神了，这么难的一个案子到人手里的不费吹灰之力。包公呢也有点沾沾自喜，为什么？多少日子没处理的案件自己到这儿嘁哩喀喳全给了了，而且墨斗一案很简单，元凶正犯就给处理了。哎呀，看来定远县呢我一定能治理好了啊，自己露了这么一手，再一看整个县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大伙都比较服自己，他也高

有什么实用性，很漂亮，它是个装饰。但是有这扇坠呢，也有一好处。好比说大伙都拿扇子，这扇坠不一样的就区分开了。扇子有可能一样，今儿正好你也拿一九寸的，我也拿一九寸的，一会儿抄走的时候呢，就许抄错了。这扇坠不一样。当然了，那个古时候啊，文人尤其用的扇子呢，跟我们这扇子不一样。您看我们这扇子，它没有写没有画，哎，就这面有点装饰，也叫撒点金。它为什么不写不画呢？它我拿着台上我用的时候啊，您不注意这字画。我们台上用这扇子得用素面的。您回头我这挺好的扇子，啊，名家做的，在一面写一面画。好比说画的这面吧，齐白石老先生画的。我这正说着包公呢，啪一打这扇子，观众，哎呦，谁画？我看像齐白石。那时候不是李苦禅，齐白石的学生，画的也好。你看我这书白说了，竟研究我这扇子，结果再一换面，那面好写，也是大名头名家写的，再写的稍微的草点，越乱吧底下越想看清楚他这扇面写的什么呀，竟研究我这扇子了。所以我们台上用的扇子基本上啊不写不画，哎，人家戏曲舞台上那个得写得画，它是符合人物心情的，什么人拿什么扇子，因为他去的是一人物，我们是说书，您要让我们说什么都凭这一张嘴，说这扇子上画的什么就画的什么。那么这扇坠呢，应该拴扇子上啊，他这扇坠讲究好看，他爱美，他挂在腰上，挂在腰上呢当个。

做点什么都上我们店里来买布来。行行行，包公说别说了，说这扇坠啊，是啊，他得打这儿说呀，他这扇坠啊就是我叔的，就是邝天佑的。我呢自幼父母双亡，我就跟着叔长大的，我就在这布店长大。这扇坠啊是我叔心爱之物，常常配在身旁。跟您说，它是一个珊瑚的扇坠，镶金，外边是金托，要过等子一腰啊是1.28元整。可是3年前呢偶然丢失，这东西没了。因为是我叔邝天佑心爱的东西，回来呢闷闷不乐好长一段时间呢，一提起这扇坠来呀就心烦，借酒消愁而已。您想我是跟叔长大的，我应当啊替我叔父分忧，我就下心找这东西。可是我们布店的家里头啊连前带后翻一底儿朝天我也没找着。您别瞧啊有这么3年之久了，这个事儿我可一直没忘，常常呢挂念在心。我就想着呀替我叔把这东西找回来，或者呢要碰上上小事儿呢，有跟这差不多的我物色着再给我叔买一个。您还别说，真有好扇坠，要是跟我叔这一样的成色的呀很贵的。那珊瑚您要知道啊，现在我不知道哪位您懂啊，这是海洋保护动物，这个珊瑚呢不允许私自买卖。哎，那过去呢您像定远县在安徽这地方，它不靠海，出那么一个东西啊也很金贵的，再包着金它的价格不菲。我呢太好的也买不起，次的我又不愿意买，那便宜的倒是不贵，可是跟我叔这比不了啊。拿回来啊不但讨不了我叔的欢心，还给啊老头添堵，倒腻歪了。哎，没想到今天这偶然走。

0: 刚坐在那儿，从门外进了一人，晃荡荡镖区，说话挺横。但是呢，他身后的跟着一个人，满身的血污。这个伙计一打招呼啊，给这皮熊吓跑了。伙计问皮熊：“您身后怎么跟一人呢？”皮熊一回头啊，身后的没人。可是伙计瞧见身后的带血之人呐，包公也瞧见了。包公还想这个，大白天不能撞鬼呀。可是也许自己眼花了，但是当时这皮熊吓坏了，脸上颜色更变。这个饭呢也没吃好，这酒也不饮了，账也没结，气哼哼走了。皆因为这吃东西不结账啊。包公这才问伙计：“怎么这个人吃完饭没给钱，你就让他走啊？”伙计才说：“我们惹不起，这人在我们定远县呐，还是个人物，他叫皮熊。”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段郭荣启先生表演的新时期的单口作品《看山虎》。
1: 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红旗人民公社，社里啊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植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植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那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这人20来岁，叫小猴，他是红旗公社的社员，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两根房梁，他背着公社呀到山上要想砍两棵树，腰里掖着斧子，还带着两把旅行用的千水红，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猴爱喝，他爱喝酒啊，还是个馋酒，要瞅见别人喝酒没让他，他在那儿站5分钟，馋得能流哈喇子。馋酒不是还不能喝，喝多一点就醉。您看这喝醉了酒什么现象全有，有爱哭的，爱笑的，爱说的，也有爱唱的，爱睡的。小猴喝完酒啊，他是爱说，哎呦，陈谷子烂芝麻，絮絮叨叨，黏黏拽拽，没完没了。小猴是这么一毛病。上山的时候四外看着，离老模范这个小屋不远，喊上了，老爷爷，老爷爷，我来看您来了，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的哼的，我来陪您说会话。这一看老看山虎不在，哎呀，俗语说得好，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趁着他不在，我手疾眼快，先砍他两根大房梁，天黑了往家拉，神不追鬼不觉来的两根房木，就是这主意。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要进树林，走了两步又站下了，不行不行，我要是数野鸡的，钻头不固定，撅着屁股在这儿当当一砍树，要让老看山虎瞧见，不拿我当野猪也得拿我当狗熊。举起枪来瞄准我屁股，咣一枪，我的妈呀，完喽，不死也得落个残废，我先别砍了，坐在这儿喝口水去去心火再说。在身上摘下把壶来，打开盖喝了一口，破，哎呦，不是水，酒，哎呀，这玩意儿喝多了不解渴得醉。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记上心头，哎，我这儿有酒啊，老爷爷爱喝两盅，我把他灌醉了，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两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

0: 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
1: 嘿嘿，
0: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
1: 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
0: 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啊，就怕你不睡，睡着了就好办事儿了。老模范拿着两个壶上屋里走，小猴过去拦住，哎，老爷您干嘛去？
1: 哎，屋里有火，把酒烫热了再喝呀。
0: 啊，不不不，我就喜欢喝凉酒。
1: 哎，不行，没听人常说吗？喝凉酒使脏钱，早晚是病。如今喝凉酒是为个人，早晚也是病，还是烫热了喝才对
0: 啊。不，只要不是为个人，光喝点凉酒我不怕。您喜欢喝热的，烫您那壶去吧。
1: 老模范拿这壶酒上屋了，小猴心想，两壶全拿屋烫去，烫完了拿出来，不知哪壶是水哪壶是酒了，麻烦了。心里话，烫吧，烫热了喝才有劲儿，这真是杜康造酒刘林醉呀。
0: 不大的功夫，老模范打屋里出来了。
1: 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碟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
0: 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
1: 嗯，比猪肉瘦，比牛肉嫩，比羊肉香，好酒菜，咱爷俩喝着。好，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嘿嘿，喝醉了信口开。

0: 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
1: 不行。
0: 不行那怎么办？喊爷儿俩好，
1: 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
0: 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
1: 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
0: 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了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操，紧粒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
1: 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
0: 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我替你老人家喝吧。
1: 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
0: 又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
1: 我在脑门上了。好，
0: 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就是算成了。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
1: 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
0: 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
1: 杠子
0: 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

0: 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哎，好小子，喝着吧。嘿嘿，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啊，哎，干了。哎呀，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
1: 嘿嘿，
0: 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喊我，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样了。哎，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我小猴一点全没醉，是吧？这个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您看我这胳膊腿全在身上了啊。我小猴有本事，我给您练套猴拳，您看看。怎么着，你还会练拳吗？哎，您看，您不信不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是吧？今儿我上山来，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我盖房啊，缺两根房梁。我到山上来，要想砍两棵树
1: 啊。我说过不是？
0: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还是为这个来的。哎，您这个老爷爷，您别着急，对不对？我知道你老人家铁面无私，咱可不是外人，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跟亲兄弟一样，是吧？我爷爷的孙子就是你老的孙子，您的孙猴小子。

我全用不着。哎哎哎，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儿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

0: 你还想干嘛呀？
1: 我打算上趟七台河。
0: 七台河，黑龙江啊？好啊，上大兴安岭林去找劳模学习去是吗？
1: 不是。
0: 嗯，
1: 没看抖音呢，七台河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老乡家门口那马路上都跑东北虎了。
0: 啊，
1: 我带着你一块儿去。
0: 哎，我不去。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7: 哎，
6: 您说郭荣启先生的大段单口咱听完了，那下边您是打算来点小段啊？
7: 哎，没错，郭荣启先生的单口小段和大家比较熟悉的张寿臣先生、马三立先生表演的那些个小笑话有所不同啊。大多呢本身就是结构比较完整的传统相声，有些呢也有对口的版本留存，您听的时候啊不妨好好的比较一下。
6: 明白了，您让我带着任务先生。
7: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您先听听这段抬杠铺吧。
8: 说段小笑话，就说笑话可乐不可乐呀，就在乎观众了。怎么说呢？这是演员。

0: 啊，老太太您上哪儿？这老太太说，妈，那个我上哪儿？我上海德姑妈那儿去。这麦克老师，我画哪儿呢？这个海德姑妈那儿，我哪儿画这个？
1: 全乐。
0: 那坐汽车同志听着全乐了。今天我说这笑话是这个圣人呢，周游列国，传儒教，走了多少个国家，走来走去呀、啊，走了这么一国，这国是这个窝阔国。怎么叫窝阔国呢？他这国人家脑袋呀、啊，长全像那窝阔型。而走在街上啊，来往的人也很多，南北的大街，东西的铺户，这圣人走来走去，看这么一家买卖，这字是抬杠铺。这圣人就纳闷儿，抬杠铺，抬杠铺，甭说就是死了人。

先抬吧。港头说我先抬，我可就外抬了。圣人一听就别扭了，这没在哪儿你就外抬了，我这钱准输了是怎么着？那抬吧。这杠头就问圣人，您贵姓啊？我姓孔，名武，字仲尼，人称圣人。哦，孔圣人，孔夫子驾到，未从远迎，当面恕罪。圣人说岂敢岂敢，您

0: 三件药，能治瘸粗聋哑，为什么不把你腿治好了？
1: 说话你想
0: 这气我醉啊，把我腿治好了我怎么叫瘸窝里啊？还谈不谈了？瘸窝里说我不谈了，认输了，认输了。张头一扭脸进去了，小孩乐嘻嘻的把银子又收起来，把瘸窝里也给干在那儿了。哎，正在这么一会儿，哎，门口啊又过了一人，这人干嘛？刚打肉市回来，是这个卖肉的一屠户，带着把琴刀，这儿掖着钩子秤，后边还有把蒜子。刚打肉市回来，打门口路过这么一瞧，这瘸窝里啊，认识，对着大葫芦，上人他不认得。一瞅瘸窝里，钟大仙在这儿了，这肉铺掌柜就进去了，进去跟李大仙。

是腿快。怎么说唱戏的腿快呢？在传统戏啊，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反云南呢，是由打北京发兵打云南。打云南这个地方呢，北京到云南这儿多远呢？好几千里地啊，可要到场戏用不了几分钟就到了。唱戏的腿快，有一位将官拿着令箭，跟着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得令呢，举着那旗儿在台上转悠，隆咚锵嘛隆咚锵，我隆咚一咚锵，在台上绕一圈，在下场门这一站，后边这元帅就问了，兵马为何不行，兵至云南到了，三分钟到云南了，多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那嘴快。过去有短打书啊，大宋八义呀、小武义呀、剑侠图啊，这一路要是没事儿，不管多远，三五句话就到。比如说在北京啊，上长安西地。

是赵云，赵子龙就是赵云，赵子龙赵云他一人俩名字。在苍门破天跟曹操这老瞎打起来了，曹操仗着骂你了，他仗着人多呀，83万人马，50几万大将，打赵云一个人，冲天的为化界就打群架里了。

0: 现在时间呢是17:0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我来代班啊，然后竟然让我开场，
1: 主要是因为你开场，大家就会陷入一阵蒙圈之中。
0: 对，这到底是早上的节目还是晚上的节目是吧？
1: 高燕很辛苦啊，今天是代班，而且连续代班
0: 啊。对，
1: 早上节目结束之后，还要到晚间来为我们一起服务啊。
0: 哎，没事，主要是跟大家聊天很开心嘛。
1: 对，高燕也这个比我资深
0: 啊，没有
1: 来到这个节目是好几年前的时候。
0: 对，那会儿还是我们早晚的一个大的一个串联的时候。然后今天这个我觉得这跟你们一起吃啊喝呀、啊、玩啊真的很开心。我经常跟那个运生他们说，我说要加入你们的组织，我要跟你们去吃跟你们去喝。
1: 你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每周呢会组织每个月
0: 对

0: 先攒那个攒那牌呀、啊，我还是先干嘛、嗯、是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2: 就开始要做规划了。
1: 对、
2: 嗯，然后做规划的过程中，发现经常规划又是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进。
0: 嗯，
2: 这就是得失错有一大魅力、
1: 嗯，
2: 就是你的行为不一定能够落实，
0: 嗯，
2: 人家会把你的牌抢走。
0: 哦，对，
2: 你想摸哪张，人家也都觊觎着这一张。
0: 对对对 对, 对，
2: 然后想半天，突然计划被打乱，那种内心深处小小的过山车的感觉，
0: 嗯，
2: 还不能让人看出来。
0: 哎，
2: 这是得失游戏非常内伤。的一点，
0: 反正我觉得去桌游就是真的太多种了，就是像我们这种小白级的啊，
1: 嗯、
0: 虽然我会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呢也属于小白级别、
1: 嗯，
0: 所以就不知道怎么选。说实话，真的。
1: 其实可以让我们今天来的另外两位嘉宾给你推荐一下，一位也是桌游吧的老板，会非常适合推新；另外一个是桌游的 UP 主，他也是在线上不断的给

0: 买我们那个三天的那个门票，就是叫做先手玩家。这先手玩家的门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除了你是它是一个三天的通票，另外其实我们星期五那天是个半天，然后很少，就是说那天的票量很少，所以你买那个票那天在现场能跟就是现场其他的游客也很少，因为在周六周日其可以说是你去想找一个座儿或者有点难，就人流量很大，然后你可能看一看能玩一玩也就这样。但是其实在星期五下午你能沉浸式体验，然后可以跟设计师跟厂商出版社能去做特别详细的交流，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限量的这样的产品，就是比如说展会，刚才提到展会首发，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满减赠送抽奖之类的，这样他呢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提前半天去，他就可以先买到先玩到。
1: 嗯，
0: 所以就是很多资深的玩家都会买这种三天的这种套票。
1: 哎，这个还真是，这个什么时候再举办呢？
0: 再举办就是在下周的这个时候。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可以
2: 介绍一下本次桌游展正式的举办时间吧。
1: 嗯，
0: 这次桌游展的举办时间是8月21号到23号，也就是下周五到周日，然后周六日是公众开放日。就是如果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资深的桌游玩家的话，他可能买一个周六日跟朋友去看一看，体验一下桌游文化，玩一些游戏，买一些游戏，哎，就可以了。然后周五就是比较资深的，像业内日，然后或者是你有特殊的这种体验。然后每天都是上午9点钟到晚上6点，大概这样的一个时段。所以很多玩家到了这个桌游展，其实是从早上排队进去，然后到晚上闭馆出来，其实你是会玩一整天在现场。
1: 嗯，我估计玩一整天都玩不
0: 完。
1: 玩不完，
0: 就是那些游戏我们算了一下时间，这些游戏可能你就是加上你睡觉吃饭，你玩一年多差不多，你就而且不重复的玩差不多得要这样。嗯，
2: 这个维斯塔潘是我们这边喜欢尝试各种新鲜活动的听众，他说他周六周日要干2天，从开门干到关门。
1: 这估计是，这因为这刚刚不是说了吗，咱要排着点玩一年啊，这是是吧，
0: 自带灯
3: 就直接到明年的展会了，又接着玩下一年的。
2: 然后我们的群友小姚要是专程而来的，他当时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就对于桌游特别感兴趣，然后还主动点我说这个桌游展实践了啊，没有什么报道啊什么之类的。
0: 哦，
2: 他说要他是 VIP。
0: 嗯，
2: 就是那种三天都能玩
0: 先手玩家。嗯，对，
3: 我也很熟悉，每年都会遇到他。
0: 对，
2: 你见过那小瑶瑶吗？
0: 对，我们来过我们店里啊，
3: 每年都会见好几次，在 Descom 每次都会见。
2: 因为我们的线下活动也曾经安排在过经典森林
1: 啊，
2: 当时带着听众，一共因为时间有限，人又比较多，只能玩那种简单小游戏，所以我现在天天就是搜刮小游戏。
0: 嗯，
2: 因为为了我们听众的聚餐，
0: 嗯，
2: 我们听众聚餐有时候是8个人以内，
0: 嗯，
2: 有时候是

0: 那还是得要玩多人的游戏。
1: 对，
2: 线下活动还是多人
3: 玩。他们这个涌泉他们一直在弄，
0: 对，
3: 一直在做这相关的努力，因为这个有一个难度，就是桌游量太大，
2: 嗯，
3: 所以说呢，只能从入门款、经典款里来挑选。这个，哎，你上次玩桌游是什么时候？
2: 上一次吗？
3: 嗯，还记得吗？
2: 哎呦，那可近了嘛！都不说，就前两天我刚玩了一个
3: 拉密，
2: 拉密还有那个璀璨宝石一起玩的。
3: 谁拉你玩的呢？这搭子很重要。
4: 对对对，
2: 这个就是有时候，比如我因为我喜欢玩剧本杀，这个我是在剧本杀圈还比较资深，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人稍微凑不太齐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就会一起玩一玩桌游。对，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两边跨着玩儿，但是确实没玩那么多啊，玩的比较少，所以得向各位学习。
0: 没有，就是您一上来以后带你玩拉密和这个璀璨宝石，基本上就说明带你玩的这个人其实是挺有经验的。
2: 这主要也是那个老板推荐啊，确实我们也不知道玩什么，当然他们说你们可以玩玩这个，相对我就说我们找到稍微中阶一点的，别太简单，也别太难的，
0: 这个是很好的入门游戏，
2: 是是是。
3: 那和璀璨宝石现在同级别的入门游戏还有哪些？
4: 自然和弦，自然和弦特别好玩。
2: 这个是什么游戏？我得记一下来。
4: 自然和弦，
2: 我现在就是现场记了。
4: 它的主题就是你管理一个相当于

0: 者是数的位置，就这两个问题，然后做极致的排除法的推理，然后看谁先推出自己的五个数字是什么。
1: 哎天，这游戏我不行，我是数学特别差的人。
2: 因为那个游戏是你自己有个板，你自己有个可拆解的板，然后呢，比如说面上有五个牌嘛，对吧？已经亮着五个牌，就说明你就排除掉那五个了，因为不可能你这儿有。
1: 对对对。
2: 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点，然后它只要点不对，你就可以连带的划掉好几个。
0: 对，
2: 一个颜色的点。
0: 对，就是很多客人，就是我们在桌游吧里边会遇到一类客人，他们会提一个需求，就是我们想玩推理类的游戏。你想玩推理类游戏，但是很多推理类的游戏它可能需要特别大的地图，特别长的时间，还有一个剧情，但是它时间又短，或者它没有那么大量的时间可以去阅读文字，那我们说一个简单的推理游戏，我们就把这个游戏推给他。那这个设计师他特别喜欢设计一些数学类的推理的做题类的游戏，所以其实挺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游戏。而且这个游戏在出版社那面被定义成是儿童游戏，
1: 哦，
0: 就是它是
1: 可以锻炼，
0: 它是走亲子向的一款游戏，所以今年在展会现场这款游戏也作为儿童游戏去推荐，就很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时间很短，很有趣的推理。
1: 可以啊。
2: 不喜欢跟我玩桌游的人
0: 啊，
2: 时不时就说，哎，我不再玩个那个吧，
0: 啊，
2: 玩一个那个吧，
0: 因为这个游戏就是你越玩它的门道越多。
2: 对，
3: 其实拉密也是个挺难的游戏，
2: 我其实蛮惊讶他玩拉密，就拉密其实
0: 拉密不简单，
2: 很难的，
0: 就是高手跟高手玩是一个样，然后那个普通玩家跟普通玩家是一个样。
1: 你让我算数不行，但是你这跟打麻将有点
2: 像，
1: 我就觉得
3: 普通玩数主要靠这个普通玩家靠蒙，高手玩家真的是那绞尽脑汁在算。我有一次我跟我一朋友俩人说数学都不好，然后我们俩玩拉密，玩了半天，我们俩不约而同的说了一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
1: 是，
0: 跟高手玩你都见不着那个百搭牌。对
1: 啊，还真是啊，人家可能也不出，
0: 那不可能出。
1: 对，
3: 今年的售票有什么样的一些票价的区间呀？早鸟票啊啥的有没有啊？
0: 早鸟票这个时间再来做节目就已经没了，就当天周六那不是那天开票的时候晚上三个小时就没有了。然后那个2288的是刚才我们说的先生玩家的这个票，就是三天的通票，并且我们准备了一个很精美的礼品送给大家，就是一个脖子上的一个镜带，然后以及给大家两个金属的徽章，就是10周年纪念的徽章。然后它其实有一个意义是，就是一个有纪念价值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开了这个纪念章的活动啊，然后就是很多参展商来配合我们，他们也来做纪念章，所以就是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国家体育场北路东西双向、天辰东路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17: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哎，这音乐，这音乐，你们这电乐听着好喜庆啊，对吧？喜气洋洋、哎，
1: 也有些奇奇怪怪的。
0: 回头我待会儿找找，
1: 回头听听七七有一个电乐，
0: 他
1: 上了几个字儿，丹丹咕噜噜。我每次就想象丹丹在那转悠的感觉。
0: 一会儿我找找有没有这个啊。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聊一聊一年一度的桌游大展又来了，很多喜欢的朋友们一直在持续关注。
0: 是，
1: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对桌游了解是有限的，我们也在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些普及。同时也有朋友会陷入游戏搜索框，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找什么样的游戏。今天我们几位专业大神和达人也能一起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上一次和别人一块玩游戏是什么时候呢？实际上有些朋友还是隔了蛮久的。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陪伴我长大的游戏有哪些。不过陪伴大家长大的，我发现主要都是电子游戏。
0: 其实也有，比如说大富翁。大富翁这种应该是

0: 完整的大富翁规则是很繁琐的。
1: 对，
0: 它涉及到比如说你没有钱的时候可以卖地，然后房屋抵押等等，这些就会导致这局时间其实可以很长。
1: 对，很多现在来我店里面就是上来就说老板有没有大富翁可以玩，我一般都会说你确定吗，你上一次玩完大富翁是什么时候、
0: 嗯、
1: 然后大家一反应就是好像从来没玩完过，都是玩的差不多了就散了、
2: 嗯、对，
0: 我印象中小时候我们玩抢手棋嘛、
2: 嗯、
0: 大富翁叫抢手棋、
3: 嗯、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去小朋友家里，我到现在我觉得桌游都是一个创造欢乐的场所、
2: 嗯、
0: 就是去小朋友家里，然后根据人数然后大家玩，就要玩一下午，
3: 对，
0: 而且就是那种什么感觉，就是赢的人死活不愿意停，输的人玩不下去了，赢的人还要借他钱，就感觉深刻感觉到资本家的那种剥削程度，
2: 仇恶啊。
3: 然后我那会儿抢手棋，我记得还是用那个饭盒装着，
2: 嗯、
3: 小的时候、
2: 嗯，
3: 然后还给后边他那个不是纸很薄嘛，还给贴上了那个、嗯、就纸壳儿，
2: 哦、
3: 嗯嗯，就感觉还记忆还挺深刻的。
0: 后来玩电子游戏的时候，现在玩大富翁没法玩了，因为大富翁是回合制，
2: 嗯。
0: 但是在 Switch 上好像还有大富翁一个经典版。
3: 嗯，
2: 大富翁其实在前年还是去年，就是他那个手游突然火了、
0: 嗯、
2: 啊，但我没玩啊。对，因为我们就觉得大富翁这个游戏就是像你们刚才说，它终点很远很漫长，它一直在绕圈，然后真的你它的就是这个胜负条件是没有像我们现在玩的德式游戏或者是一些聚会游戏它可能那么清晰，时常是不可控的，然后所以除非客人他真的不想动脑子，但他也能在这种游戏里边获得快乐。
3: 嗯，
0: 很多玩大富翁的朋友是找情怀的。
2: 对啊，有可能、嗯、
0: 我记得就是好多年前我有一个同事就突然有一天说，哎呀，这什么时候要能再找上人玩一把大富翁就好了。
2: 嗯，
0: 他其实是走那个情怀，
2: 嗯，
0: 玩不玩对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2: 嗯，
0: 哎，这位小瑶瑶说，之前我们玩豆腐都能吵起来，这杨老师解释一下什么叫
1: 豆
0: 腐。
1: 嗯、豆腐是一个应该也是一个国产的一个原创游戏，它是一个双人的，有点像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叫花扎牌，这是一个
0: 日本
1: 版
0: 的、
1: 啊、一个卡牌游戏，它做成了一个二人对战，然后套上了一个十二生肖的这样一个主题，它其实就是凑对子碰牌的这样一个感觉。那双人呢，其实双人这种直接对决容易吵的一个点，就跟刚才李哥说的一样，就是我卡你啊，你想要那张，我直接把你那张给碰走。你想胡这个牌型，那我直接就是用一个分特别低，但是比你先胡的牌型，然后我就让你拿不到大分。是这种双人对战类的游戏。

0: 对小朋友和家长，他是不愿意和你对战的。
1: 是，
0: 他还挺希望合作的，
1: 确实确实
2: 是吗？
3: 是吗？
1: 是
3: 吗？
1: 来店里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有一个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家长当然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性别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个爸爸的这个角色很喜欢跟家人去对战，去竞技。

0: 他儿子的货币全换成他儿子攒零花钱了，
1: 玩真的
0: 玩真的。结果那一下
2: 的那孩子不恨死了，
0: 那一下孩子后来输了钱嗷嚎大哭。这种不鼓励要注意啊，
1: 是是，就钱自己落自己兜里不就是吗？我帮你管。
2: 但说到钱这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咱们得给大家推荐点好东西，让大家这个钱用到这个刀刃上，
1: 哎，
2: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呢，其实我们还有几个关键词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哎，我想问一下。

0: 什么呢？是现在特别流行。前段时间呢，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大家也都说，现在喝茶特别讲究用太杯去泡，因为它不会带有任何金属的异味。很多家的装净水器呢，就是为了喝干净水。但是出门在外呢，有时候喝水的问题、水杯问题，有时候会让大家比较头痛。
1: 嗯，
0: 那么不少人呢，可能会用到像304、316的不锈钢杯。这样的话泡几次茶呢就会挂满茶垢，清洗起来比较难，而且会串味儿，装白开水都会有一股异味。那像普通的塑料杯自然是更不放心了，装牛奶果汁可能半天就过质，那变质呢喝着不安心。但是纯钛杯跟大家讲它完全不一样，它呢一不会串味，二呢不结构，比较易清洗，天然抑菌，装果汁牛奶啊什么的也不担心会变质，关键是安全，无重金属的这个析出，喝水是非常的健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是英国品牌 TOSC 的特克纯钛杯。那么新商务的这个纯钛杯是500毫升，今天的充分价呢只要259元。弱碱随身杯，那么我们看到呢是300毫升，就只要299元。升级款的450毫升的纯钛吸管杯呢，只要206元。大家现在呢其实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回复杯子先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颜值您是否满意。颜值在线，吸管呢还很方便，运动开车办公的时候单手您都能搞定，可以说又方便又有范儿。之前口碑爆棚的新商务纯钛杯500毫升还是259元，品质是依然拉满的。另外呢还有人气弱碱随身杯300毫升299元，这次给大家升级加赠了皮质的杯套，能够在弱碱水的基础上置换出来的水质还富含一种四元素，那么可以健康，真的可以喝出来。所以比较注重生活品质的朋友去了解一下。
1: 是，其实说到这个钛啊，这个当时我自己之前还买过一个钛杯子，然后那个钛杯子呢，就是原来其实如果你要是用一些咖啡啊或者是茶什么的，确实有时候时间长它会有点变味儿，
0: 金属味
1: 串味儿嘛，然后但是它不会。而且现在这个钛的一些制品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大力的推荐的，包括我现在看到有钛的那个什么这种锅呀，还有一些钛的一些，比如说像其他的很多很多东西吧，就是确确实实实用度还很高，而且它确实不容易坏，然后也不容易出现什么锈啊、斑啊、渍啊这些东西啊，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钛杯子还挺好用的。那今天我们这个钛杯呢也确确实实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合适。然后呢比如说您回复一下杯子可以先看一下，450毫升的这个纯钛的吸管杯是209，然后新商务的这种纯钛杯是500毫升的259，然后弱碱的随身的纯钛的复吸杯300毫升的299，而且还是赠这个皮套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无论是您送礼也好还是说自己用都是比较合适。因为钛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植入人体的一个亲生物的金属。哎，对，咱那个好多手机里面不就有钛金属吗？
0: 其实好多的手术的

0: 卖的桌游先寄给我拍，所以然后他那个样品可能就放我这儿了，相当于是酬劳。
1: 嗯，
0: 对，所以我然后我又懒得挂闲鱼，就会越来越多。
1: 对呀，
0: 我已经多到就是我到我家地下室租了一个仓库，每个月1000块钱
2: 专门放这个，
0: 专门放。然后我已经从一个架子现在有4个架子。
2: 你也可以开那个桌游店了，我觉得。
0: 就特别多，我都没有功夫去数。
3: 这不就是典型美国中产的人，然后租个仓库里边放桌游吗？消失的爱人里面。
1: 这个能拉着老婆一块玩就很重要。
3: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就会产生很多家庭矛盾的。
3: 对，你花那钱租个仓库干嘛？
1: 对呀，
0: 我租仓库就是为了减少家庭矛盾。
3: OK。
1: 哎，这么哎，玩过这么多款桌游的话，你觉得玩桌游最大的门槛在哪儿？
0: 最大门槛我觉得尤其是像您刚刚说我们越来越多玩电子游戏嘛，因为电子游戏它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服务的是说我要去杀掉这个时间，那所以我是放松啊。而桌游一个很大的门槛是大家要学那个规则，尤其是像您之前说到的那个地下酒吧，他可能教学就要教40分钟。
1: 不止不止，40分钟哪止
3: 啊，我教的怎么的。
0: 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门槛。就很多我教的一些人他可能听到一半他就忘了前面了，或者听到一半他就哇这么难啊，我们能不能玩点别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1: 你别说教那个复杂的桌游了，因为现在每次我们的线下活动，为了跟大家做一些破冰，我都会根据咱们的人数做一些小游戏。每次去做小游戏之前，一定要还要把这个规则再看一遍。所以我就特别佩服咱们桌游的专业人士，比如他们这讲解员，他一个人脑子里要装几十个
2: 记得很清楚
1: 很清楚的游戏。当然他也要看说明书，但是那也记得很多东西了。
0: 对，
1: 这个有没有什么诀窍？
3: 要个问啊，北京讲桌游最好的桌游吧老板。
4: 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还就一般。
1: 大家可以到食客桌游是吧？
3: 对，
1: 到食客桌游，然后找咱们的这个杨老板给大家讲桌游。
4: 基本上就是客人来了之后也都会问，就是那个这800个游戏您都会吗？差不多，我就说都可以，都应该是80%-90%都是可以的。
3: 说那我考考你，
0: 我考考你，
4: 确实见过客人说，那你哪个讲的最好呀？哥，

0: 这个桌游领域会把这个推理类的游戏，比如说做一些规则细化的，比如抵抗组织，还有卡瓦隆，然后我曾经有一次跟理科生们一块玩这种猜身份的游戏，他真的就把我逼到墙角上了，就是靠着严谨的逻辑
1: 啊，
0: 你知道狼人杀大家主要靠蒙嘛，
1: 对，
0: 然后但是他要靠着严谨
1: 的逻
0: 辑，你前一张牌出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举动，我们对一个做一个排除法，
1: 哎呦我的
0: 天，你现在做的这个举动，然后每一就作为这个凶手嘛，我就感觉整个人就被摁在地上摩擦，
1: 整个人就不好了，
0: 就是一种特别恐怖的感觉，
2: 你都没想过这个游戏可以这么玩，
0: 对，因为大家以前因为我们最后一块玩就一个人会招一个什么波，你像我这样一个纯文艺生，一般身边不带一大堆理工男的可能性不大，但偶尔出现一两个特别纯的理工男，
3: 那就挺炸了，
0: 对，
1: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听首歌曲，歌曲过后呢，马上回来。

桌游行业这十多年的一个发展和变化，这个是让我感触挺深的。所以我其实除了我们说到了大家可以收集纪念章，然后现场有远大于之前任何一届的这种规模，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十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回顾的小展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如果大家只是桌游新的玩家，或者其实就是说我只是玩家也没太必要关注这个行业的话，我认为你仍然有必要可以过来了解了解。其实很多人很多

0: 才能让更多人知道它的魅力，才能去形成购买，形成消费，形成游戏习惯啊。
1: 我其实对那个策展人特别感兴趣，
0: 哎，
1: 就是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这个觉得他特神秘
0: 啊，
1: 就是我觉得这策展人要干的事儿好多呀，
0: 对，
1: 就是可能你还得去，首先你得想主题，
0: 嗯，
1: 然后想完主题，我自己感觉啊，因为我是外行嘛，我就是对，很神秘，然后你还得找各个展商，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还需要都干什么活啊？
0: 就您说的这个，就是一开始要做的想主题。然后围绕主题你要去做一个主视觉，然后今年的主题叫做就是见所未见，这些中文是我们这种翻译的，但是最早听到这句台词就是For those we never meet， 这句话是《碟中谍八》里面的一句台词，就是为那些我没有见过的人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有很多桌游是大家没有见过的，然后我们做展会也是希望很多没有见过桌游的人我们在为他做，所以我就把它定成了第十届的主题。然后你就会因为这个去想它整个的视觉包装，然后你再围绕这个视觉然后去做整套的这个宣传的内容，然后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你作为一个展会展览，你要去找艺术家艺术品，然后展会你就要找参展商，然后要调动参展商他们去留一些新品，留一些卖点，吸引人过来玩。然后对于场馆来说，你要去布置展画展位图，然后你要去实地的测量勘测，然后你要去更高效率的并且要保证就是这种安全的动线整个规划下来之后，画下来之后，你要想办法让参展商把整个展。

0: 你视觉上在桌面上看到它，那我放在这儿，放在这儿。最重要的是它是跟你一起玩的人一起互动的，坐下来的互动的一个游戏体验，这比电子游戏要好很多，我觉得。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破冰活动中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大家，你想刚开始坐在那儿，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比较拘束。像欧美的很多家庭，他都会常备小桌游。
2: 对。
1: 就是大家
2: 有车库吗？地下室吗？
1: 来一把呗。
2: 嗯，
1: 然后可能家里就放个百八十个桌游。
2: 嗯，
1: 然后来人的话，就根据人数简单玩两把，就立刻热络起来了。
3: 嗯，
1: 你就不像咱们中国，你像打掼蛋，你掼蛋的人数要求太苛刻了。你们会玩掼蛋吗？
4: 我还不会。
5: 我们这工作需求得会，
2: 工作需求得会。
4: 因为
6: 没有工作，
5: 经常接到这种需求。
2: 对，
5: 还要做教学。
2: 对，还你说你都玩掼蛋了，你还用我教？那就别玩了。
5: 但确实就是有这需求。
1: 宇宙尘埃说，小时候玩扑克牌，我们就玩抓黑尖儿。
3: 对，那个
1: 蒸上油。
3: 对对对，是
1: 拱珠。
3: 嗯，
1: 敲三尖儿。
3: 对。
1: 到拱珠我就不会玩了。
2: 其实扑克啊，真的，我们经常说，几乎每一年都会有扑克类型的新的桌游出现。对，包括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一些玩到甚至觉得不错的一些扑克游戏。所以就是大家，你想想，扑克如果就是四个色儿，然后那个每个色儿13个数，大家玩这些东西，你就用一种玩法，就很枯燥。但是我们民间的智慧，发明了那么多种扑克的玩法，其实这就是桌游设计师。对，然后只不过现在更多的用一些配件或者是一些玩法，更多的扑克玩法其实都是可以大家去体验体验。在今年现场就是有一些游戏你看起来就是1到13那么简单，
1: 嗯
2: 啊，然后但是它的玩法可能比扑克还简单。哦，就是那个
0: 翻转期的
2: 新版，就更刺激。
1: 这个游戏就是上周我们线下活动带去的
2: 啊。你今年现场有新更刺激的翻转期出现了，
1: 就是那版
2: 啊，
1: 互坑版嘛，
2: 最新版，
1: 就坑的可狠可狠了，
5: 又安全的人了。
1: 对，就是你横排放弃了也会继续坑你。那游戏我10秒钟能给讲明白。
2: 嗯，
1: 就是你面前会抓一堆数字的牌，抓到一样的就爆了，
2: 完了。
1: 你又抓了一张13，
3: 嗯，
1: 你又抓了一张13，
3: 嗯，
1: 你就爆了。
3: 爆了什么意思？
1: 这把你就不能算分了，
5: 零分退出。
3: 啊，因为它不是靠运气吗？
2: 十三的分数高，但是呢，13有13张，你重复的概率就高。
3: 啊，
2: 抓到重复的概率就高。
0: 就每次到你说你
1: 到你就要赌，
0: 问你
1: 就到你就要赌一把。
3: 嗯，
1: 要还是不要？它乐趣就是赌狗乐趣。
3: 啊，
1: 你要呢？如果你达到了运，首先攒着分数会算嘛。而且当你整个攒到了7张牌，你还会额外得一张牌，得15分。
2: 嗯，
1: 然后但这个过程中呢，还会出现各种坑人的牌。比如8呀、10啊、2啊，还有什么换牌呀，之类的，
3: 又是数学题是吧？
1: 没有没有，就很爽，
3: 很简单的。
1: 当你拿到了一张第四一张牌，就毁掉一张牌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场上任何一张牌毁掉。
3: 嗯，
1: 你就哪怕比如说刚刚报复过你的人，你就会报复他
3: 啊。
1: 你往我这扔一个8，我往你扔一个2。
3: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在你就只要你不报。那这样的话，这一轮结算的话，这分数就算数，
3: 嗯，
1: 就累积起来，谁先到了200分，谁就赢了。
3: 嗯，
1: 这是一个我是这段时间在破冰仪式上，
2: 绝对合适的，
1: 最合适的，因为大家因为我们的那个线下活动有一个特点，我们是从有的带孩子的，
2: 嗯，
1: 然后到那个退休的那个大姐姐、大哥哥，
2: 年龄跨度
1: 都有，
2: 嗯，
1: 哎。但是我从来没有推桌游失败过。
2: 嗯，
1: 尽管有些朋友属于是，比如退休的朋友半推半就的，哎呦，这我不会呀，啊，是吧？
2: 嗯，
1: 玩桌游的时候最常见，这是我不会啊。
2: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使出了玩桌游最常用的一句话：这个游戏很简单。每一次都有这个听众，
3: 嗯，
1: 要拿小本本记下这叫什么，
3: 啊，
1: 想回家去买。
3: 我这不刚才我自己就记了，
1: 自己就记说，哎，这个好，这个回家旅行的时候可以玩。
3: 是的，
1: 这聚会多好玩啊，真的也不贵。
3: 对，
1: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适合大家去叫做。启蒙入门的，
2: 是
1: 一般来说管启蒙入门的现在这些小游戏叫什么名？
5: 就入门毛线游戏。
2: 嗯，
1: 对，我们叫毛线游戏。
3: 那得，那待会儿一会儿咱就跟大家说几个毛线游戏呗。
2: 好，
3: 我先进入这个半点啊，不对，中间的一小段这个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马上回来。
4: 会友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雄二斯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 刚才呢，我们听了一首歌曲啊，来自无印良品那会儿的《掌心》啊，那会儿也是一个上学时候的歌吧。
3: 撑开你的掌心。
2: 对，时间也挺久了啊，好像很多游戏也有这么多年的历史了。就是，刚才咱还好像说的那个，刚才说拉米有十几年了，是吧？然后再早，比如大富翁呢，我真的那这得好几十年了。
4: 大富翁最早的枪手，这其实就是枪手棋嘛，应该是就60-70年、70-80年了。
2: 真的，所以说有些游戏还挺经典的。
5: 80年以上，80年那一年还里边送了真钱里边，
3: 其实玩桌游最大的乐趣就是你能够找到人与人相处的快乐感。
4: 嗯，
3: 因为人和人现在相处来说的话，有时候你得找点事儿干
2: 啊。对，是
3: 要不就尬聊。
2: 嗯，
3: 但是而且特别看人品。
2: 嗯，
3: 就我就讲过好多次，就是和这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一块玩，然后那个大哥呢还倍儿有钱，做生意的，结果对里头加一点假钱呀，锱铢必较。
5: 哎呦，
3: 特别争上，面红耳赤。

0: 我自己找东西玩去了，就是。
1: 对，那谁，那个燕有没有跟儿子玩过桌游？还是女儿？
2: 玩过呀，
1: 玩什么？
2: 也是玩过拉密什么的这些。
1: 哦，对对对对对。
2: 嗯，对，还玩过一个那个建火车。
0: 哦。
2: 那个是什么？铁路
0: 环游。
1: 铁路环游还是铁路纵横啊？
0: 啊，铁路环游，就是原来翻译叫车票之旅，
1: 车票之旅，
0: 对对，咱们那个年代叫车票之旅，
1: 就是拼打车票，然后拼铁路，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0: 经典，
1: 非常经典，
0: 经典，对。今年
1: 能玩那个游戏的人就已经可以往更难的游戏去发展了。
0: 今年展会上会有两款铁路环游，一个是它的欧洲版，因为之前一直是美国版地图嘛，对欧洲版，然后还有第一次见就是铁路环游的儿童版。就是之前铁路环游其实大家觉得就是很家庭向的游戏嘛，但是小朋友更低年龄的七岁以下的能不能玩铁路环游这个不见得，就是可能他要求稍微高一点，但这一次会出铁路环游的儿童版，而且这一次还有花砖的儿童版，就好多游戏的儿童版，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个出版趋势。
2: 我觉得应该出个中国版呀，咱中国的铁路那高铁简直了。
0: 这个也是个很古老的话题，但是没能实现这个事儿。

0: 鲨鱼多少周年嘛，然后它有一个那种铁盒版，嗯，然后是各种配件又升级了，
1: 还挺有意思的。 嗯， 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进入半点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啊，反正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这聊着哪些游戏帮我们陪我们长大啊，等等一会儿马上回来。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好的，各位，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天空云量陆续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明天凌晨至下午呢，还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呢，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六级左右。

南转北风22级左右，那么雷雨的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0: 洗车。明天的花粉等级呢是1到2级，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都是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敏感人群呢需要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在北辰东路南北双向汇中。

0: 1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四个小时段。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交流的是一年一度的桌游大会又要来了。不过在正题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呢再介绍两个重要的消息。
0: 好的。
1: 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这段时间大家也是一直比较关注的，那就是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呢，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以及秘鲁厨师呢去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冰激凌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即刻的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0: 嗯，是的。那除了比如说我去这个博物馆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北京美人人拍的这样一个大众摄影征集活动。而且呢是一直到12月31号都会邀大家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而且是不限设备一键参与的，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呢就可以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首页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大家的作品点亮京城。好了，那下面呢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啊，哪些游戏呢能帮我们或者说陪我们来一起长大啊。这个敏迪还说弹球卡片的，这都是食物型的啊。哎，像类似这种竞技类的桌游是不是应该也有不少？
2: 对，有不少这种就是动手类的呀，像弹球啊这种。像今年戴斯康现场会有一个什么的比赛来着？
3: 哦，就对，这个事儿是一个值得说一下的。我们现场有个叫加拿大棋的比赛。
0: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我先说一下，今年是我们10周年，我认为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加拿大棋是诞生150周年的这一款游戏，然后正好我们能有机会在现场做这个活动。这个游戏特简单啊，就是最早加拿大那个地方很冷，然后他们发明了一个就是在屋内就是可以玩的这样的游戏。它其实不是下象棋，不是像下象棋那样的走格子，而是一个圆形的木质的棋盘，然后每人12颗棋子，然后就是互相击打对方，然后把对方击打出高得分的区域，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最后算12棋子最后落位得分。它
0: 是那种圆球去
3: 对
0: 去打，
3: 你就是扁形的那种棋子。对，所以我说完这个之后大家会觉得它听起来有点像冰壶。
0: 嗯，对，
3: 所以这个游戏也叫做桌上冰壶。
0: 嗯
3: 啊，就是把对方的棋子打出高得分区域，然后让自己留在里面。
0: 嗯，
3: 然后当然它的规则还有很多很复杂的要求，比如说你必须先在有对方棋子在棋盘的时候你必须优先击打对方棋子，或者如果你要碰到自己棋子，棋子都会掉下去，然后比如说尽可能打到中间那个洞20分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游戏就是游戏效果很好。我们出去做活动，虽然棋盘很沉，但我们都喜欢背着，因为这个游戏能迅速吸引人过来围观，一看就会都想试一试。
0: 嗯，
3: 所以今年这个比赛其实也欢迎大家

0: 对，就魔法伤害。但前提这类游戏特点是，比如你闯入一个地下城，其他的小圆块就都是你的敌人，什么什么妖精啊、恶魔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什么这时候你就要用你的角色去弹射他们，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什么这个弓箭手啊什么之类等等。但是对我来说，弹到它真的好难，就是这是我最觉得当时买来兴奋，但是完全上不了手的一款游戏。
2: 弹指类游戏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弹完了总得捡
1: 啊，
2: 对，这个事儿是它的一个。
0: 还有一个叫冰河巨人，叫不对。叫什么冰，也是个正版游戏，
2: 嗯，
0: 它是也是就是特别像是拉开一个长道，
2: 嗯，
0: 然后一群野人用那个块
2: 哦，我知道那个玩冰壶，对，
0: 叫陆冰野人，
2: 好像是
0: 陆冰野人、嗯、那个游戏就还我和我儿子玩了很久、
2: 嗯、
0: 那个就是高度模拟冰壶的感觉，
2: 对、
0: 嗯、然后你就要平行的在一个小桌的长度摆开、
2: 嗯、
0: 就用这个去触碰到里面得分区，
2: 嗯，
0: 也是刚才这高远说的没错，这弹指类这是动作类桌游是一大种类，
2: 对，
1: 嗯，
0: 所以桌游不仅包括不动的，
1: 对，
0: 也包括动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动的桌游？这两年，
3: 我前阵子我以为你会说你们搞一个那个游戏，就最闯地城，
2: 哦，最闯
3: 那个可太难玩了，
2: 对、
3: 哦，每个人是一个杯子，然后呢，你的血量是9，就你当然你可以加其他任何饮料、
2: 嗯，
3: 然后你任何受到的伤害，你就是
1: 喝一口是
3: 吧？东西饮料喝到那么多血，然后那天我们整了8瓶。我是喝到
2: 难点在这儿，
3: 然后他是这样，别人打你嘛、
2: 嗯，
3: 他对你造成伤害，你就会喝，
2: 嗯，
0: 这就是个喝酒的游戏吧。
3: 然后我
2: 但得有点劲头，
3: 本来是就是你要去走到出口嘛，
2: 嗯，
3: 但出口很多人在那儿、
2: 嗯，
3: 我特意把我的人挪到角落，我说我喝不了，嗯、我不玩了，你们别打我。
2: 难点在这儿，这个游戏，嗯。对，它挺丰富的，你看就是说它可能还用到你的胃的功能，
1: 还真是身体还得扛得住哈、
2: 嗯、对
1: 所以
0: 宇宙尘埃说
1: 还挺多、
0: 宇宙尘埃说他自己叠房子那款抢手棋、
2: 嗯、
0: 还真不是盗版的，
2: 哦，
0: 还是百货大楼买的，
2: 你说人是盗版的、
1: 嗯、
2: 没说
0: 记得是在1995年花了180元巨资，
2: 哇，
1: 1995年
0: 180元买了一款折带有叠楼版的抢手棋，
2: 要不去潘家园看看吧，说不定挺贵了、嗯、
3: 这个感觉咸鱼能翻很多，
2: 对，我觉得你去看看说不定挺贵了，
0: 是、
2: 啊、
0: 这就属于是稀罕物了，
2: 嗯，
0: 然后玩电子游戏的比较多，
2: 嗯，
0: 7443说我不玩游戏但是喜欢看别人玩，中学的时候闺蜜这个喜欢一男生，我就老陪闺蜜去倍儿听
1: 倍儿听是啥？
2: 游戏厅，
0: 游戏厅啊，倍儿听，
4: 倍儿听
2: 啊，倍儿听，
0: 扔倍儿才能玩着听
1: 啊，
0: 看那个男生玩拳皇
2: 啊，
3: 拳皇今年要好像要出桌游，
2: 哎，这个街霸都出了，他也很正常。那其实现在就是这种对战呢，去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玩具。
3: 玩具大作战
2: ，他就模仿那个什么，就是
4: 皇室战争，
2: 皇室战争，
4: 对，有很多桌游其实都现在是电子游戏改编，或者是用了电子游戏当中的一些 IP 啊或者机制在做，其实能让更多人就是觉得，哎，这桌游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2: 嗯，
4: 这两年也是一个趋势。
0: 那我们从这个入门款开始介绍一点游戏吧，
2: 啊，
0: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入门的多一点，
1: 简单一点，
0: 对，比如说像。是这亲子类，10岁以内的，
2: 嗯，
0: 10岁以内适合家长和孩子一块玩的，
2: 谁来？你来。
3: 10岁以内，
2: 你先来不是
3: 我？
2: 别让他们先来。
3: 我觉得我本来今天本来想带过来，就是那个就胡闹运动会，它其实就是一个飞行棋，就是你有不同的角色，你不同角色有不同技能，
0: 嗯，
3: 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到你丢一个骰子，那骰子是几，你就往前走几个，然后最终目的就是走到底。它是个运动会嘛，但是呢，因为每一个角色他有不同的技能，就会有非常非常滑稽的效果。有一个角色是巨婴，他的效果就是任何人不能跟他同一格，他整个那个棋子是特别大，占了整个格子。然后所有人，比如说后面的人要踩到他那是对吧？他就哎不好意思，你到后面。还有一个叫半人马，他超过别人的时候，会把所有他超过的角色都往后踢2格。然后每次那个拿那个角色的玩家如果超过就哎呀我来了哟，然后所有人都。

0: 像这个群体，我其实之前在节目也推荐过，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叫驴桥。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记忆类编故事类的一个游戏。
2: 驴桥
0: 是？就驴桥，就是 donkey， 那个就是那个驴啊，驴桥。
1: 嗯，
0: 它是其实是德语里面的一个助记词，这个词的一个音译，就过来之后翻译成这样。这游戏是一个编故事游戏。就是不管是一家三口啊，还是更多人，他一般是3到6人玩，然后大家就用手里的牌编故事，串起来一个又一个故事之后呢，等把所有的故事都编完，我们再回到头，再去复述故事，去猜这些词。这随着时间的一个进行，整个你的记忆就会随着这个遗忘曲线，把前面的故事全都慢慢的忘掉的时候，让你现在要去强行想，而且你这个时候想的越用力，你后面那些忘流越
3: 快。
0: 对，这个是这个每个人
3: 我真的玩不了
0: 这个游戏。到店里来之后，我是特别爱推荐的。我推荐的时候都会问你们喜不喜欢，这是一个记忆类游戏。
2: 完了，那我记忆太差了。
0: 哎，这大部分人都会像您这样，就跟我说，然后我会说这样就更好玩了。
3: 对，这样子
2: 更
3: 好。
0: 如果大家都是最强大脑，这个游戏一点
3: 乐趣都没有。
1: 对，
0: 就是大家记不住又努力的那个状态，是一个特别欢乐的一个状态。
1: 这游戏。对，这个游戏就是我后来因为都能记住了就玩不了了，对，反倒记不住好。
3: 我经常会说有他吗？有这个事儿吗？
0: 对，这个就是一家三口玩，朋友聚会玩，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始的一个游戏。
4: 我以前也有一个印象，有一类游戏，它叫骰子讲故事。
0: 嗯，
1: 6-9个骰子扔出来讲，
4: 因为它出好多不同的骰子，所以它有好多系列。那个更简单一些，
1: 叫 Cube Story。那个游戏
4: 说的英语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盒子故事，就是直译，就是这么直译。
4: 对，它就是你有这个骰子，大家轮流扔，当然骰子上会有各种各样的符号，所以你扔到哪个符号，你就要这个从符号开始讲故事
2: 啊，
4: 然后下一个扔的人要根据他新出的符号继续讲故事，
2: 要连着他前面的是吗？
4: 你能连得上当然为好。
1: 嗯，
4: 所以就是说大家一人扔一个骰子，每个骰子都不一样，然后你就顺着这个顺序去讲故事。
2: 嗯，
4: 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就特别分人。
1: 嗯，
2: 对，
4: 爱讲故事的人，
3: 对，
4: 凑在一起就会把它讲得极其的有趣。
3: 对，
4: 然后最后复盘下来，你手里有一大列骰子，然后想象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小孩子之间玩也会很好，但是小孩别太小。我觉得小孩可能至少得小学生1-2年级以上，他开始比较有那个脑子里产生想象力比较丰富的时候玩。
2: 明白。

0: 笔杆儿，但也没有这样的纹路，所以你只能去投四处的看那些纹路里头，你最贴近于拿哪个纹路和哪个纹路，然后去画，然后实在有些时候实在画不出来，还得画一些暗示，等等，都大家手里拿的那个画叫曲了拐弯，
1: 曲了拐弯，
0: 曲了拐弯，
2: 什么样都有，
0: 就大家凑在一块去猜，然后你就说，比如说说话筒。然后你把你面前比如说六张画全放在这儿，大家你就猜哪个肯定不是话筒，做排除法，
1: 对，
0: 所以这都属于是你玩真你玩起来你才会感觉它的乐趣，而且非常适合小朋友，
1: 就是画画的猜词的各种各样，你感觉已经没有设计空间了，但总是有创新，今年艾森奖又是猜词类拿了冠军，真是也是没想到，
3: 像咱们聊两小时聊这么多游戏，没有一个重样的，
1: 对，
3: 各种各样。

0: 一吃饭，
1: 嗯，
2: 对，
1: 我们就买点零食，随手抓一卡就得
2: 了，
1: 对，
2: 嗯。好吧，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李荣浩的我爱你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有空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1: 对，下周末
2: 了解一下哈，
1: 嗯，
2: 好嘞，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前方少云，
1: 论及天阴雨绵绵。
0: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1: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2: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上周五的环球旅行家，我们带大家走进了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的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篇章《玛雅的世界》。我们在展览当中沉浸式的去用耳朵了解了玛雅人用玉米造人的创世神话，还聊了羽蛇神和中国的龙是如何的神同步的，还发现了原来玛雅神话里也有一位怀抱兔子的月亮女神，这也和咱们中国的嫦娥与玉兔的搭配不谋而合。有很多听友呢，在上期节目过程当中在聊天室留言说，展览那么大，光一个玛雅的世界就讲不完，那还有黄金和美洲豹可怎么办？别急啊，我们今天继续请到首博的官方导览员蒋莹老师，带我们走进展览的第二个篇章《大自然的精灵》，以及第三篇章《王的宝藏》。如果说上期节目我们主要聊的是和神相关的故事，那么今天的开场呢，我们就要聊动物和权力的故事。在玛雅人的世界观里，动物从来都不只是动物本身，他们是日常的伙伴，更是通往冥界的向导，也是人和神灵之间的信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跟随蒋莹老师走进大自然的精灵展区，认识一组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会出现在博物馆里的动物：无毛狗、火鸡还有负鼠。
1: 在这个板块就是美洲的主要动物无毛狗、火鸡和负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每个动物都有他们的神奇的，所以大家看到在陶器里面是不是就有各种动物了呀，现在你就不会就理解为什么

0: 石头不对。
1: 五味壳。
0: 不对。
2: 贝壳。
0: 贝壳。刚才你是不是说
1: 贝壳？不是中国的吗？
0: 可可
1: 豆。
0: 漂亮漂亮。
1: 可可豆和贝壳。
0: 好，那我现在说了啊，玛雅人他们就用贝壳、用可可豆、用黑曜石和羽毛作为货币。然后问题来了，孩子们，你们知道中国的货币什么时候用贝壳吗？
2: 我
0: 漂亮。中国在夏朝的时候和商朝早期是用贝壳，天然的贝壳作为货币的。后来到了商朝晚期呢，就用铜贝、青铜铸造的贝壳作为货币。然后铜贝以后有人知道是什么货币吗？叫做刀币、布币、乙醚钱。到了秦朝的时候用的叫做秦半两啊，然后到了夏朝用的是五铢钱，然后才到了交子，可以吗？所以中国的货币发展是不是很完善呀？啊，我们说贝壳，然后呢铜贝、刀币、布币、乙醚钱、五铢钱，这个秦半两、五铢钱和交子，是不是货币发展很完善？但是你想，咱们现在说的古典题最用中国什么朝代？有人记得吗？三国和什么时期？隋唐时期。你想它对应中国这个时期，它还在用贝壳、羽毛、可可豆和这个黑曜石作为货币，咱们东西方的差异性货币上能感受得到吗？可以吗？哎，那我们来看看可可豆这边来。
3: 如果你带着孩子去到了展览当中，一定也会被巧克力豆，没错，可可豆所吸引。在玛雅和阿斯特克文明当中呢，可可豆不仅是饮品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更是当年的硬通货。据说一颗可可豆可以换一颗番茄，三颗可可豆就可以换一个洛梨，十颗的话呢，能换一只兔子，一百颗甚至可以买到一个奴隶。玛雅君主大量征收可可作为供赋，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进行市场交易。甚至阿斯特克的统治者蒙特祖玛二世储存了超过6000吨的可可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

0: 威尔神又被称为闪电神，它最主要的特点，它是一个盘腿在坐，翘二郎腿呢。你看到这个地方画的是不是它的脚丫呀？它的右腿是一个蛇，看到蛇头了吗？所以当它没有登基的时候是一个人，当它登基完了以后，这个卡威尔就变成了权杖，它的右腿就变成了拐棍，看到这个蛇头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他没有登基的，有爸爸妈妈的形象，有这个小丑神和卡威尔神，这就是他登基完了的样子。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他成为王的这个样子。
1: 什么叫登基？
0: 成为王的样子啊！大家看这个王，他的头是不是尖尖的，像玉米的样子？然后呢，他的头顶戴的就是刚才说的小丑冠，戴的羽蛇神的头冠，还有羽毛，还有流苏的装饰。他手里拿的就是卡威尔神的权杖，最主要的是除了他的身份地位象征，你们看到他的腰间别了两个人头了吗？你们看到他腰间别人头了吗？
2: 我觉得不像。
0: 哎，这就是他跟敌邦发生战争，把敌邦的首领斩首以后，头颅拿石灰做的样子，挂在腰间来显示自己的功绩，可以吗？中国人会什么？中国人就会文字，比如说咱们孔庙的二进院御碑亭里面就会记录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攻打西南夷的时候他的战绩。玛雅人就是直接的这种立体浮雕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他的战绩，这就是东西方的区别。
3: 看出来了，玛雅人非常擅长用图像的方式来记录故事。在玛雅人的精神世界里，还有一种比之前提到的货币可可豆更加恒久的材质，玉。展厅里呢，有一件雕琢了玉米幼苗图案的玉面具。玉米是玛雅人的生命根基，我们在展览当中已经多次提及了，而玛雅人也自称自己是玉米的儿女，创世神话里人类就是由玉米面团造就的，而玉在玛雅文明中的地位也丝毫不亚于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当玉米的意象被雕刻在温润的玉石上，生命、死亡与重生在一件面具上完成了对话。玛雅贵族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接受颅骨的塑形，会把头发梳成玉米穗儿的形状，向玉米神的形象靠拢。而玉面具呢，则是这种信仰在死后世界的延续。
0: 这是本次展览里面的第一件复刻品。我们说这件文物并不是咱们北京或者首博复刻的，它是墨西哥本国

就已经在球场上拼命了，是真的拼命。而且他们的规则很特别啊，不能用手，也不能用脚。球员呢，只能用肘部、髋部和膝盖去击打一个实心的橡胶球。那个球有多重呢？1.4到2.7公斤，最重的将近有3.5公斤，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的总重量。想象一下，你用髋骨去顶一个3-4公斤的实心橡胶球，我天哪，这可不是踢球啊，这是铁人三项啊。但这还不是最疯狂的，在玛雅人的世界里呢，球赛根本不是体育比赛，而是祭祀仪式。球场不是运动场，是玉米神重生的圣。

0: 道他们踢球如果听输了会怎样？你们知道吗？
1: 会死掉，
0: 会被献祭。如果说他们这个球队是七个人，如果七人都被踢输了，一起献祭。所以这是他们的球场旁边的就是献祭台，就是把他们头砍掉。
2: 那一般就是普通友谊赛，
0: 没有友谊赛，因为他们的球赛都跟祭祀有关。这个是他们的球场，这是他们的球篮，他们在这儿踢球，如果踢输了，人就去这个地方把头砍了献祭，因为他们是相信这个祭祀行为跟他们的活动是有关的，他们篮球就是为了祭祀的。对，大家现在看那个幻灯片展示的就是他们的球赛，看到了没？哎，他们不光踢输了会献祭，他们有的时候踢赢了也会被献祭。什么情况下踢赢了献祭呢？
3: 犯规。
0: 在高等级别的祭祀活动的时候就会踢赢了献祭。从哪看出来的？大家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些叫做球赛浮雕，这里面雕的是他们心中的各诸神，一旦他们踢赢了以后，就能把他们的形象跟他的神雕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个荣誉，所以他们是愿意踢赢的。而且再加上玛雅人是不怕死的，他们认为死是重生的一个开端，对不对？所以他们心甘情愿被献祭。
4: 从玉米到可可，从玉面具到橡胶球，玛雅人用身体书写着信仰，也在用比赛沟通神明，但他们真正用来书写的还不止这些。玛雅人呢，创造了美洲最成熟最完整的文字体系之一，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受阿尔梅克文化符号的启发，玛雅人创造出了一套兼具表意和表音功能的象形文字。我们的沉浸式探展先暂时告一段落，在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将会继续跟随蒋英老师，从玛雅人的文字部分开始继续进入展览，稍后继续回来。

0: 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双手云。
1: 论及天气与命，
0: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1: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2: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马车啊，我们说到了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玛雅人创造出了美洲最成熟最完整的文字体系之一。他们所创造出的这一套文字呢，是兼具着表意和表音功能的象形文字，像鸟语、兽首、人的手和头部，总之自然万物都被他们转化成了文字元素。比如说在展厅当中呢，就有一块带着象形文字的石碑块，上面就刻着优须利啊，我用的是拼音的读音方法，意思是铭文在此树立。旁边还有一组象形文字石板，左侧那块上的文字呢至今没有被破译，而右侧那块记录的是和时间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玛雅人把历史、神话和时间全部都刻进了石头里。好了，下面的时间继续跟随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导览员蒋英老师，一起用耳朵沉浸式探展吧。
1: 这个板块都是玛雅的文字啊，这个呢

0: 叫做巴拉妈，哎，然后他可以把巴拼音跟美洲豹组合，他也可以把巴跟美洲豹和妈组合，所以他们一个美洲豹会有三种到四种或五种的组合方式，所以它相对不好识别。目前为止，整个玛雅的象形文字才被认出八百多个文字。哎，那我现在要考一考，看谁反应快了啊！我要给你们讲讲玛雅的数学。你们知道数学里面零的重要性吗？
1: 零代表没有，然后也可以空位，
0: 哎，啊，对，空位这个词用得好，空位占位是不是？
2: 如果没有零的话，就108就跟18没什么区别。
0: 漂亮，这个说的特别好。但是我想问你们，你们知道世界范围内哪个国家最先发明的零？
2: 阿拉伯？
0: 不是，
3: 这个
0: 什么？
3: 玛雅。

0: 乌龟壳代表零。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大家动脑筋，数字六怎么表示？
1: 这个横线加一个点，
0: 漂亮。好，继续，还有机会。八怎么表示？举手。啊，你先说。
2: 这个横杠加三个点，
0: 漂亮。好，晋级了啊。八谁会？那你说。
3: 两个五加上三个点。
1: 我知道。
2: 三个横杠加上三个点。
0: 漂亮。然后问题晋级了。你们知道，在玛雅的这个文字体系里面，他们是没有十进位，是二十进位，也就是乌龟壳。我问你们，二十是怎么表示？
4: 一个点加一个零。
0: 这个很厉害，这个很漂亮。所以我们看这里啊，所以玛雅只用三个符号就能表示数字一百。大家看一下，检查一下你们刚才说的答案，对不对？啊，可以吗？哎，那最后来总结啊，咱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叫做玛雅，咱们理解为什么玛雅被叫玉米了吧？咱们进门的时候说过这个概念，对不对？整个展厅呢有240件文物，然后呢，我们说既然玛雅是世界六大文明古国，它的主要的高度呢，一是农业，二是建筑，三它有是完善的宗教体系，四他们有是这个天文历法，然后他们有非常精准的数字。他们认为的这个数字一年有365.2422天，只比咱们现在差了17秒。所以我们说玛雅也是有非常精准的数学概念的。那最后呢，玛雅有自己的独立的象形文字，就是因为它符合这六大标准，所以玛雅是世界上六大文明古国之一。那咱们现在就要离开了第一个展厅，玛雅的世界就此结束。那最后我作为一个总结啊，玛雅是一个有城邦、有文字、没有冶金的。你们是不是看到现在是不是都是陶器和石器，没有看到青铜器和黄金呀，对不对？那我们说玛雅这个地方它是有矿的，但是它没有冶金术，就不能制造这些，可以吗？那我们现在要转场前往地下一层，因为地下一层呢有安第斯文明，安第斯文明就是咱们这次说的黄金板块。那安第斯文明呢，它是有个特点，就是有冶金，有城邦，没文字。咱们去看看满展厅的黄金制品，来这边走。
5: 终于我们用一期半节目的时间才把玛雅的世界算是带大家领略完了。感受到从玉米造人的创世神话，再到动物神守护的雨林秘境，从可可豆的财富密码，到用生命在踢的橡胶球赛，以及刻进石头里的文字和历法，我们在玛雅的世界里呢，看到了一个用信仰、符号和仪式构筑起来的文明体系。但如果把玛雅文明比作是一部用石头和神话写成的史诗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一部用黄金和权力锻造的传奇。好啦，从玛雅的世界展厅转身，我们跟随蒋英老师进入到展览的第二个板块——王的宝藏。
0: 咱们刚才是在玛雅，就是现在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位置，现在咱们来到了南美洲啊，所以呢，咱们现在说的楼上就是玉米的板

0: 中国的魏晋和隋唐时间，是不是那理解为在中国就是咱们中国的魏晋和隋唐，在中美洲是不是就玛雅的古典期，那到了南美洲也就是咱们的西潘王这个时期，墨签文化，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展厅，来这边走。我问一下，咱们刚才在楼上是不是看了很多的陶器石器，然后到这儿了，咱们看到安第斯文明了，你看完这个陶器，你觉得这个陶器怎么样，给你什么直观感受，有没有觉得更加的规制，更加的精致，更加有光泽感？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的陶器比中国的陶器还要早了900多年，小1000年，所以我们说它的陶器是不是更精致呀？但是在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吧，大家看到这个陶器呢叫做马灯口陶瓶，你们知道什么叫马灯吗？
1: 东西。
0: 那我们说，你知道世界范围内是哪个国家最先设计出来马灯的吗？
2: 中国。
0: 中国。有人知道中国的什么时期？
3: 唐朝。
0: 唐朝。是咱们的东晋16国时期，然后呢因为设计了马灯，人在马灯能站立就能解放双手，所以战斗力提升了很多。是中国人先设计出马灯，比欧洲早了近300多年，所以马灯又被称为中国靴子。但是你们知道吗，世界范围内安第斯山脉这个时期是没有马的。他们为什么叫做马灯口陶瓶啊？因为他们形似马灯，考古学者后期发现以后给它命名叫马灯的。然后你们看。

又被称为打工豹，它是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它可以达到1小时110迈。但是呢，它的只能跑30秒，它不能跑得太久，跑太久了，它的心脏就会燃烧特别快，就会死亡。然后呢，它虽然跑得最快，但它捕猎呢6次出击，只能有1次捕到猎物。它捕完以后就要休息，这时候如果来了猎狗啊或狮子啊，它就会把食物拱手相让。所以呢，猎豹又有一个称谓叫做打工豹。然后你知道网上还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说当你去摸它，然后它发生咕咕的很享受的声音，这就是咱们说的猎豹。然后当你去摸它，你的手没了，就是金钱豹。当你去摸它，你的人没了，就是美洲豹。这是一个小段子啊。所以大家来看啊，在世界范围内，美洲豹的分布就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所以除了刚才说的玛雅人他们是信奉美洲豹神以外，在安第斯山脉他们同样也信奉美洲豹神，认为是终极猎杀者速度的一个象征。咱们现在所在的板块呢是重点板块，叫做西潘狼。西潘狼是这样啊，阿尔瓦教授在黑市上发现一件文物，他就觉得这件文物特别的不一般，他就通过追讨就找到了盗墓者。然后你想，他就阻止人家盗墓，人家能让吗？断人财路一样。所以呢，那个人

0: 叫做金银花生，因为在玛雅，在安第斯人心目中呢，世间万物有太阳就有月亮，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男的就有女的。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有两元性，所以他们的项链也一半黄金一半白银，好不好？然后大家看这个像不像一个猫头鹰？
1: 像。
0: 哎，这个呢也是猫头鹰造型的一个珠子，很重要的啊。

0: 相当于咱们的金缕玉衣，腰间别的就是刚才讲过的斩首者摇铃，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手上的腕饰，刚才精美吗？然后这个手他手里拿的就是权杖，旁边呢就是斩首者摇铃，这就是整个西盘王的全套装备。
1: 在王的宝藏展厅会有一张重点需要讲解的图片，它是西盘王的墓葬复原图。这张图其实讲述的是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87年，秘鲁考古学家沃尔特·阿尔玛接获警方的通知，在西潘地区出现了盗墓贼。盗墓贼发现的墓葬藏有大量黄金珠宝，阿尔玛意识到这座墓葬的重要性，随即展开了抢救性发掘。他发现的是一位莫切文化统治者的墓葬，这位统治者身高大约是1.63米，逝世于公元250年左右，大约40岁。陪葬器物多达600多件，其中451件是由金银铜玉制成的。西盘王的墓室因此被誉为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而这幅墓葬复原图也让我们得以一窥1700年前莫切贵族的下葬场景。
0: 它整体是一个5米乘5米的一个数学墓，中间的这个人就是西盘王，他身上裹了3层布，外面有个木盒子，相当于中国的棺椁。旁边的这个呢，就是他的妻子陪葬。这三个叫做守望者，像他们的腿都被砍掉了，就是把他们活人殉葬，留下来陪着继续伺候这些领主的这个意思。旁边的这个叫龛，龛里面放的就是各种陶器的陪葬品，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讲的马灯口陶瓶。在整个的墓葬里面一共出土了多少件文物，刚才谁注意了？
2: 四百五十二件。
0: 好了，这时候问题来了，这个墓就是咱们说的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级别高不高？它之所以这么高，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盗墓特别猖獗，没有发现保存完整的皇室墓了，第二方面也跟西班牙的殖民掠夺有关。那既然它是西半球最富有的，那是不是要跟中国比？你们猜猜是中国富有还是他们富有？
2: 中国。
0: 那咱们比较一下，你们中国知道什么时期流行厚葬吗？秦汉时期。哎，那你们知道汉代的墓，就是因为所有后期帝王都知道他们流行厚葬，所以他们有一种称法叫做十墓九空，所以汉代的墓都来盗墓。那目前发现的汉代墓比较有名的就是最有钱大男孩海昏侯，你们听说过吗？那你们说啊，咱们先说他的墓里面发现了452件，对不对？你知道海昏侯墓里面出土的5铢钱500万枚，堆积如山，数量上谁更多？
3: 中国。
0: 再说质量，他是不是也有黄金？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些都被称为黄金制品，虽然它不是很黄，就是因为它的黄金的纯度只能达到50%，但是你们知道海昏侯墓里面出现的金饼，它的黄金纯度能达到95%，跟你们妈妈现在戴的项链纯度一样。

强的抓握能力。再来看，你看章鱼的头顶能看出有两个触须吗？这个触须的形象，它的做的是什么？鲶鱼头。鲶鱼是内陆的淡水生物，它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它的生殖能力也特别强。这个玩物呢，它又再现了猫科动物的属性，又看到了那个海洋生物，同时有内陆的

0: 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一本经典的畅销书，叫《人间实话》，它的作者是梁实秋先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食达人出版社的编辑吴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吴新月。
2: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故乡和他乡啊，因为饮食其实和故乡和你去一个地方去旅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 是的，
2: 很多书是畅销也畅销啊，梁实秋的《人间实话》哈，很多朋友其实如果没有读过这一本，也可能读过梁实秋先生其他的散文。
1: 是的，
2: 梁实秋先生其实他创作过很多作品，他给中国文坛留下了2000多万的这样一个著作。
1: 是，
2: 他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而且他是中国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1: 没错，
2: 他在中国最先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
1: 是的，而且说到他

0: 多一些。
1: 你说的对，
0: 是这样的，所以说
1: 也许我们不敢有趣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一线城市这个打拼的一些这个咱们的那个年轻人来说，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有趣，也许他原来是一个有趣的人，但是一旦步入社会以后，内卷的严重之后，他会觉得哎呀，他无暇去顾及那些东西了，反而是人与人之间得体，然后上下级关系得体，
1: 就得体是最安全的一种生活模式，
0: 对，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1: 但是实际上又错失了很多东西。
0: 是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原来的玩伴或者原来的同学之前的一些故友，可能再去交流的时候发现他已我们之间已经无法有趣了，特别想有趣而不可得。
1: 我听过一句话，他说那个小时候的朋友啊，咱北京叫发小哈，但是发小一起长大了，这发小的关系特铁磁，但是如果就是说中间你们俩没有交集，小时候的朋友就像小时候的衣服，你再也穿不上了，
0: 我们只能去回顾。
1: 对，就你俩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说我真实感受啊，我的小学同学可能还在那个城市生活，他说你回来吧，我们都特想你，但是我对这个见面我是就是特别忐忑，就太久了，那个中间隔了千山万水，我们聊什么呢？
0: 近相情切那个意思，
1: 都不是近相情切，就不知道聊什么那种感觉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会因为物理上的、时间上的一些阻隔而改变哈。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梁实秋其人哈。他呢一辈子活了84岁，
0: 算
1: 是
0: 高寿
1: 了。高寿。他是北京出生长大的。
0: 对，但是他的祖籍却不是。
1: 他的祖籍是浙江省。杭县，就是今天的杭州。
0: 对，是的。
1: 然后他在20岁的时候赴美留学，取得了这个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这样一个学位啊，后来也做了很多研究。49年到台�湾哈，然后是1987年去世，84岁去世的。
0: 对对对，然后他其实一生呢，可以说就像刚才冰心先生说，他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如果八卦一点的说啊。他跟前后两位夫人的这种爱情真的十分的传奇。
1: 是我在预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好好的研读了一下这部分。
0: 不是，是对这部分最感兴趣。
1: 确实两段都很浪漫也很美满。
0: 对对，而且他对两任夫人的那种感情啊，其实在我看来他的感情那种专注度包括感情的那种属性。我觉得反而是一样的，虽然两个女性不一样，但是属性就是她对于两位夫人的属性，那种感情都是一样。
1: 什么叫两位夫人的属性呢？
0: 就是她对于两位夫人感情的属性，就是那种发自，尤其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赤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她会不顾一切的去投入。这个有的时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向往的，很多时候年轻人可能就是会有所顾忌。
1: 或者说衡量的标准维度是很多的。
0: 是的，所以反而绑架了自己的真实的情感。
1: 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事儿其实是很难的。
0: 挺难的。
1: 今天我们说的这梁实秋，他晚年的时候遇到一段爱情。他第一段爱情婚姻其实也很美满，因为意外然后他的妻子去世了。
0: 就离世
1: 了。离世
0: 了。西雅图。
1: 就离世了之后他就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二个夫人。
0: 对。
1: 但是年龄差距很大。
0: 是的。
1: 两个人也是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领域，也不被看好哈。
0: 所以说我为什么觉得他的这个感情属性是一样的呢？第一个的他的压力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能无所顾忌去追你。第二个的压力是无所顾忌去接受你。
1: 这留下了两段佳话啊。都很美好。王德奇也是个美食家，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梁实秋，《人间实话》写的也是美食。
0: 对，
1: 哎，这两个人物他们笔下的这个人间烟火啊，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0: 首先来说，这个我就建议以后出版社呢，能就是对于这个散文集。以后归纳完了的名字稍微就是说斟酌一些。
1: 你看我当时都忘了这汪曾祺那本叫什么。
0: 汪曾祺那本叫人间之味，这本叫人间实话。
1: 实话就是食，饮食的食、
0: 饮食的食，而且
1: 感觉像一个系列的。
0: 我反而觉得就是梁实秋这个，其实你换两个字把人间去了，叫雅舍实话也可以。
1: 对，你就说雅舍，这是个标签。
0: 对，这是个标签，所以说这是一个建议啊。那个咱们再拿它相比较一下，都叫人间嘛，一个叫知味，一个叫实话，其实没啥太大区别。但是这两个人区别可大了。这两个人呢很有意思啊。这个汪曾祺先生，您看他的这个家乡是哪儿？他的家乡是江苏高邮，也就是出生在南方，但是最后给他的标签是京味作家。

0: 派作家，
1: 京派吧，
0: 京派吧，嗯、京派作家。
1: 嗯，
0: 他是其实最后落在北京，你会看他的这个写作风格，你会觉得他不像一个南方人。
1: 他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些东西还是水气氤氲的那种感觉的，
0: 嗯、但是他的笔锋。
1: 对，但是后来比如说他写了很多动物植物公园啊、嗯、饮食啊，那个东西就北方了，
0: 对，
1: 是吧，
0: 北方化了。
1: 嗯，
0: 所以说然后包括反观梁实秋先生，他其实是一个出生和成长在北京的人。
1: 一会儿我们放一段非常珍贵的啊的录音，就是梁实秋晚年接受采访的、
0: 嗯、
1: 你听听这个口，这乡音无改啊。
0: 对，乡音无改，
1: 七十多岁了他说话还是北平，就那个味儿。
0: 对、嗯、是这样的，他但是可是他的祖籍却是南方，是在浙江杭州、
1: 啊、对，
0: 所以这两个人这个文笔、嗯、包括文笔上你也能看得出来，梁实秋先生虽然说是在北方北京生北京长，但是他的文风您会发现非常的清灵、
1: 嗯、
0: 非常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像水一样，
1: 嗯，
0: 有种清澈
1: 柔软。这是谁、啊、这是
0: 梁实秋。
1: 梁实秋啊，
0: 对、
1: 嗯、
0: 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反而他就更像一个江南的作者、嗯、就这种感觉我会、嗯、包括他在说就刚待会儿可能咱们会提到他在说烧羊肉的时候，就那种无限的向往和回忆，那种追忆的过程，
1: 哦，
0: 就像一江春水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0: 他并不是说这块东西不行，只是我吃完它我更想到原来在北京我吃的东西。
1: 除却巫山不是云
0: 提
1: 啊，大家也和我们一起聊聊聊略吧。你有他乡吗？因为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0: 但是呢、嗯、其实如果说我的出生地的话，每次大家都问我出生地的时候，我都会回浩特的人民医院。
1: 哦，出生在那儿啊，然后回来的跟着父母一块儿、
0: 对，照顾月子什么方便，那就回娘家吧。
1: 啊、
0: 哦，然后我就生在这个呼和浩特了。
1: 哦，
0: 而且呢，因为父亲这边虽然是北京人，虽然几代都还是草原民族、
1: 嗯、
0: 蒙古族。
1: 哦，
0: 他是属于跟那个满族很近，蒙古、嗯、所以说这个又在这个父亲这一支上又达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的情节，
1: 就是你其实有着草原民族的彪悍。
0: 对，是的，从外形上就能看得出来、啊、
1: 我没说你外形，你外形玉树临风啊。
0: 不，还是能看出来高颧骨啊。然后这个
1: 我觉得到那儿也有一种家，
0: 到那儿以后我就好像是又换了一种角色一样。
1: 嗯，
0: 就是所说的叫什么呢，就是合槽，就是跟他比较合槽，
1: 就是契合。
0: 对，契合。
1: 嗯，
0: 那你说其实四川跟北方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
0: 好远好远。
1: 连三星堆我们都觉得哎呀怎么和这个中原文化
0: 是
1: 吧，
0: 就是你说虽然就是隔了一个汉中这么一段距离，那的反差非常之大。
1: 嗯，
0: 那么那个就是到了四川那个时候，我并不感觉自己是一个南方人，因为我发现四川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不能叫它南方，
1: 嗯，
0: 你也不能叫它北方，你说西南又不太合去，因为西南我们想到是广西跟云南，
1: 是，
0: 所以四川这个地带特别特殊，我只能说用四个字天府之国来形容它、
1: 嗯、
0: 所以我不能拿南方北方西南这种方位来形容它、
1: 嗯、
0: 所以到了天府之国就是觉得就是有一种李白那些诗里面的感觉，
1: 要不
0: 去到哪个景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感觉置身在他的诗文之中。
1: 哦，
0: 嗯、
1: 少不入川嘛，你看你去了之后
0: 想退休了，
1: 流连忘返啊、
0: 嗯，
1: 也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的故乡和他乡。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对于地域的这种辗转没有那么强烈。
0: 嗯，
1: 是吧，因为你乘坐交通工具你可以就到达了，你不像苏轼比如说被贬了之后贬到海南，他走那么远他觉得、
0: 嗯、他关键他不是一个心里热爱旅行的那个旅行家，他是无奈嘛。
1: 过去我们说背井离乡就是一种心里会有一种悲苦、
0: 嗯、
1: 酸楚涌上心头，今天我觉得不会，而且就是如果你在他乡生活的好啊，那苏轼也说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0: 嗯，
1: 他乡也许比故乡你生活的还快乐呢。
0: 对，也许他那种感觉感受是完全两个样子。
1: 嗯，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位作家梁实秋先生哈、
0: 嗯、
1: 还有刚才我们比较的就是汪曾祺先生，其实他们的人生都发生

0: 经过重大的地域上的变化，
1: 对，
0: 出生在江南水乡，可能最后在北京落地生根。
1: 对，而且您看汪曾祺先生辗转于这个香港、越南，最后到了云南，然后去上学。然后其实这一路，其实我觉得他的坎坷，包括他笔下的一些故事，一定是很多很多的。
0: 那咱们深入一下这个梁实秋先生的文字啊，包括他人生的许多小的一些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细节啊，比如说他在小的时候，他对于家族的这种心理的芥蒂，
1: 这种芥蒂其实来源于小时候，就是他因为他所成长的环境是这个正正经经的清马上，对，然后这个阶段呢，他会经历什么呢？他其实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保守封建的人，而真正的一个芥蒂是在于他的爷爷。他祖父，因为当时祖父一定是他是一个一家之长，所以他基本说了，首先来说第一件事，早上起来是极大的心理阴影。
0: 所以那时候他们还蓄发留辫，
1: 蓄发留辫的，但是就是其实这个也很好，梳辫子，用我男孩子、就是梳头，因为我头发有自来卷，梳头梳重点我都会很疼，更别说那会儿编辫子，因为我试过编辫子，小时候家长
0: 您头发还那么长过呢。
1: 对，是的，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自来卷头发特别长的时候，家长喜欢拿就是摆弄孩子，就跟现在人玩这个娃似的。然后在梳辫的时候，曾经给我梳哭过，特别疼，因为他会
0: 瞪你头发。那您这头发是敢粘了吧？
1: 是那意思
0: 啊？是吗？
1: 对，因为这个卷花头发是容易产生这种样子，所以说这个就别说天天人家这个梁实秋先生小时候就天天梳头，
0: 而且他头发长啊，你想编辫子都多长啊？
1: 对
0: 啊，是吧？
1: 再有一个就是来回来去给长辈磕头，这个也是他在文中写过的，尤其是过年。对，
0: 就是大家族哈。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不能理解，就是家里头，比如说我今天穿一身白的长衫，不可以。白的太素白了，这个在家里不允许。而且最这个泯灭，这个就是对于梁实秋先生笔下觉得特别泯灭自己的这个儿时的这种这个快乐的，就是不能去逛庙会，就是他们那个家族的孩子是不能去逛庙会的。
0: 觉得那个地方
1: 对，不是你这个身份去的。

0: 啊，去考察是吧、嗯？然后每个姑娘的，就是包括怡红院都看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到薛宝钗那儿，贾母特别不满意。这个贾母就说：“你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你把这房子装饰的这么素，你给谁看？就是当然话没有说的这么难听，但是就是说，就是你是一个孩子，朝气蓬勃、嗯，一个女孩，你就应该有颜色。
1: 对，你应该是你这个年龄段这个。”展示出你自己这年龄段的特点。
0: 对你这么枯槁或者说素白不好不合礼仪啊，
1: 是的，
0: 他这个评判标准里就这事儿不对哈、啊。
1: 对，所以在那个梁实秋先生后来这个文章里面，尤其是他自述的一些文章里面写过，就是辛亥革命之后，
0: 嗯，
1: 就是我的父亲带着我们一块儿去逛庙会，他用的不是逛庙会，是挤庙会
0: 啊，
1: 所以那种感觉会更加生动。
0: 就人多，以前没来过，这开了眼了。
1: 然后也会去吃爆肚这些东西。你看，就是爆肚这个东西，你觉得现在人觉得你随便去哪个馆子都能吃啊？
0: 嗯，
1: 当时你去想他，也会觉得当时他这么有钱，家里这么一孩子，怎么连爆肚都没吃过？那不允许你在外面吃啊。
0: 对，每一种人生都有遗憾的一面，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
1: 而且现在大家如果要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个他

0: 有一个比较好认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是北京第二中学，所以那块那个您找那个中学基本上找他们的家了。
1: 他在这儿曾经生活20年，应该
0: 对，小20年，
1: 小20年的时间哈、其实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位作家，
0: 是的，
1: 起码他人生最初的童年少年时代啊、是在那里度过的。
0: 对，
1: 梁实秋小的时候是一个天生胆小的孩子。
0: 其实我觉得他天生胆小，一个是对于，一个是那个从后面他这个后面的一些故事，他自己写的一些故事来讲，再有一个就是他之前在写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他跟母亲之间那个别离的感觉，也是我觉得也是他胆小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从小被母亲溺惯了，保护惯了。因为你想他在上清华的时候，那个母子之间说分别，就感觉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就感觉永远看不见似的，
1: 就从未离开过。
0: 对，所以您琢磨，从现在来讲，您从东城区到海淀区能花多长时间？
1: 这坐地铁是吧？
0: 对，一会儿您就到了啊！就算那会儿交通没那么发达，那个把小时也就到了。
1: 对，
0: 再说又不是不回来，就那种分离之情啊。那个梁实秋先生在笔下写的时候，我觉得他写的时候心里那种怀念母亲那种感觉都能看得出来。
1: 当然那时候交通没有这么发达了、他可能是告别了一段时间或者一个人生段落。
0: 对，所说的叫他笔下叫第二次断奶。
1: 哎，对，我记得我看

0: 没分开过。还有就是我真的长大了，
1: 我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0: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人啊，从20岁啊到30岁的时候，就是29岁过完生日，你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就哭一场，就什么都不为。你说你遭受什么重创了吗？没有。最近有波折吗？不会。但是你哭了，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段时间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1: 我是不是也应该哭一抱？也应该找个时间
0: 哭一下，
1: 哭一下，
0: 每天都完成一下。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哭其实很排毒的。
1: 对，刚才咱们说他天生胆小嘛，然后后来那个他在这个要去哈佛之前有那么一个故事，就是他之前去给那个闻一多先生写了封信，因为他们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因为他们都是新月社的人。
0: 对，
1: 对，所以他那个等于说闻一多先生是前他一年去的美国。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在信里面就问这个闻一多先生说那边怎么样，我会不会因为这个被车撞死而去这个担忧。
0: 嗯，
1: 然后闻一多先生给他回了其中一句话，头一句话就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
0: 啊，就是你不必担忧。
1: 对，你不用担忧，不用被汽车这个事儿担忧。但是后来的一个事情再一次证明了梁实秋先生其实胆儿不小，他是属于无知者无畏
0: 啊，
1: 跟汽车很有关系。他后来跟这个闻一多先生有一段时间是在这个现在咱们说的科罗拉多城，科罗拉多全市那个在生活。那么这段生活其中就是闻一多先生特别喜欢这个画画，那个写生去，然后梁实秋先生那时候刚拿到车本儿，然后租了一辆车，租一辆车以后，你想他刚会开车有半年的时间，他说那一多我拉着你一块，咱俩一块出去写生去，我当你司机。
0: 嗯，
1: 然后闻一多高兴啊，那我能去那个多去几个地儿，开车走吧。这一脚油下去，闻一多差点没吓死。最后那车撞到这个原始森林里面，然后还是当地的一个这个伐木工啊，或者说猎人啊家里给他救了，给他们俩救了。
0: 哦。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吗？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一本经典的畅销书，叫《人间实话》，它的作者是梁实秋先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食达人出版社的编辑吴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吴新月。
0: 今天说到的这位作家梁实秋先生啊，他人生的前20年就生活在北京啊，
1: 对，
0: 后来流离辗转啊，来到了台湾，是去世于台湾。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故乡与他乡。我们还说到了另一位作家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先生是出生在高邮啊，19岁之前都在那片水乡生活，后来是落地生根来到了北京。其实饮食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我觉得他乡变故乡，故乡变他乡，确实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1: 是的，
0: 因为你来到一个城市落地生根，
1: 你必须要融到那个里面去。
0: 对，越融越了解越喜欢，你会在他乡生活的越幸福。
1: 对，
0: 而你在一个地方心里踏实生活的幸福，这就是你的故乡啊。
1: 对，
0: 是吧。梁实秋先生从小和家族的一些芥蒂，我们说到了他生活在一个大家族，我爷爷逼他每天都得梳头梳辫子，不让他逛庙会，不可以穿得太素朴，
1: 太素朴
0: 啊。然后还说到了他胆子小，当然这是一分为二啊。其实他的这个人生轨迹，包括他思想的变化，和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1: 对，就是咱们说近代一位叫欧文

0: 主义的这种思想呢，其实我一说您就觉得哦，跟梁实秋先生还挺搭的，就是他既向往着人性自由的解放，但是同时我要保守心里面那个底线，就是做人的底线，还有这些这个一些礼义廉耻，在这个之中寻得那些自由，才叫真正的自由。
1: 感觉这白璧德像一个中国人一样。
0: 对，是的，他其实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白璧德这位学者，他的父亲曾经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大概十几年的时间，而且这十几年正是造就这个一个人价值观的一个时候，就是在中国的江南一带成长的。
1: 哦，
0: 所以说他的这个白璧德先生他自己的

0: 正道，合乎一个道。所以说在这个道里面再去寻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这种自由，自由的观念才是对的，所以它又叫新人文主义。
1: 嗯， 嗯，那我们提到梁实秋先生的时候啊，就说雅舍谈吃，雅舍是一个标签。
0: 对，
1: 那雅舍从何而来呢？
0: 其实这个要说到他的这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经历了。因为那之前呢，他其实一直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包括在青岛这个

0: 居生活。不能说我不能说他真正独居，因为他是跟那个就是另外一位咱们说这个社会学的这个一位这个名家叫吴景超先生，吴景超先生夫妇俩，然后跟这个梁实秋先生三个人一同居住这个所谓的雅舍。当时呢，他这个因为时局的原因，他就跟这个程继书女士就分开两地生活了。对，等于说这个中间呢也有很多牵肠挂肚的一些故事，在他的自传里，我就他自述里面会有交代。那么后来呢，他把这个雅舍为什么叫雅舍呢？其实是取这个吴景超先生他的这个妻子叫宫叶雅，宫叶雅，
1: 就最后一名字里最后一个字是雅，
0: 雅，对，所以就叫雅舍了。而且这个雅呢，其实也有这种这个，它本身它也有这个极雅之兆，这个好的含义，
1: 所以叫雅舍了。
0: 对，雅致肃静，雅正雅道。这个舍呢也有这个舒张之气这么一个意思。那舒字不就一个舍一个余嘛，对吧？这个史记律书里面也说舍者舒气，就是我能在这里把我自己内心的这个不快一吐出去，这是我自己的屋子，我可以想怎样，我可以把外面所有的不愉快都发泄出去。对，
1: 是舒缓的，是放松的，是自由的，是吧？他其实离开北平之后，对于这里的吃食一直很想念。
0: 对，我总觉得他可能对于这个故土的留恋，最终都汇聚成这个人间烟火，
1: 就落实到一个点上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故乡的美食，
0: 没错，
1: 故乡的味道，
0: 味道。然后，其实我这个想说其中一个味道呢，也是跟现在这个时段。现在咱们这个时间点
1: 比较
0: 契合的一个美食
1: 什么呀？
0: 就是烧羊肉。
1: 哦，这个时节吃烧羊肉啊？
0: 对，夏天其实讲究吃烧羊肉。
1: 哦，
0: 对，这个烧羊肉呢，其实咱们来说，它其实制法算是这个清真熟食里面比较讲究的。因为它首先要经历这个咱们所说的要酱和卤制这么一个过程，
1: 入味哈。
0: 对，入味。但是最终呢，它还要最后还要有一道工序，就是炸下油。这样的话呢，这个才能成品。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去一些能卖烧羊肉的地方，一定要在他们自己的店里吃，因为这样的话它炸完了你现吃才会有那个味道。所以在这个梁实秋先生在谈到烧羊肉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想念他所笔下还叫北平呢，其实当时他已经客居台湾了，已经，对，所以他在说到这个北京的烧羊肉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台湾吃到的羊肉实在是让他觉得乏味，所以
1: 咱可以分享一段，你看他在雅舍谈诗里头说到烧羊肉了哈，
0: 他说离开北平，休想吃到像样的羊肉，湖南馆子的红烧羊肉没有羊肉味儿，当然也就没有羊肉特具的腥膻。同时也就没有羊肉特具的香气，而且连皮带肉一起红烧。北方佬看了一惊，有一天呢，和一位旗级朋友，就是应该是八旗的，
1: 在旗的人、
0: 有一天和一位旗级朋友聊天，谈起烧羊肉，惹得他眉飞色舞，闲流三尺。他说此地既有羊肉，虽说品质甚差，然而何妨一试。他说做就做，不数日喊我去尝，果然有七八分相似，味情聊胜于无，相与抚掌大笑。
1: 就是还是想念家乡的味道了。
0: 对，而且我觉得
1: 能做成这样，
0: 因为台湾来讲它是不出产绵羊这种类型的羊，味道完全不同，
1: 应该
0: 那个肉吧，肉质偏 Q 弹一些，不像那个绵羊，就是咱们北绵软，就是那么嫩。所以说这个咱们说长江以南的炖，像咱们特别熟悉的红焖羊肉，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用山羊来去做的美食。而且我的那个姑父本身他是南通人，他们家也炖羊，到他们家炖的羊肉就是用山羊，而且不去皮。是另外一种味道。
1: 读梁实秋先生写的关于美食的文字，你就觉得思乡之切汇于一碗人间烟火。
0: 是的，而且您看在聊这个美食的时候吧，咱们去横向的聊一聊他那个汪曾祺先生那种感觉，那个笔法，

0: 你就感觉汪曾祺先生就是他的笔触更加的这个直白，而且我觉得他的直白有可能就源于他就是年少时期是在乡村长起来的，就是
1: 汪曾祺先生，
0: 对，他的这个咱们说的土腥味儿更强一些，就是咱们所说的亲切味，
1: 就是他也一家族，其实也是衣食无忧，也是个大家族，很早就学京戏听匣子嘛，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你看在那个高邮那个地方，那是大运河流经的地方，所以他相对还是自由成长，
0: 对，所以他的那个野性气味啊更强一些，
1: 因为北京是一个古都嘛，是吧，在宅门里头你长起来的，
0: 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晚上睡觉狗都得站着，就是那种感觉，
1: 就是规矩，
0: 就哪儿都是规矩，
1: 对，
0: 就让你就是
1: 笔管调直
0: 对对对，
1: 是吧，就孩子应该这样 是吧，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梁实秋先生到了晚年，他再怎么新人文主义，他的笔触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底线，
1: 就是
0: 烙印
1: 童年，
0: 对对对对，
1: 原生家庭，
0: 对，他可能根本想不到哦，这个文字还能去那么写，
1: 对对，其实这种东西是终身的，就跟口味是一样的，
0: 对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而且你看梁实秋先生的文字，你有一种世界喧嚣我很好，就是有这种感觉，你觉得他说性欲三杯，他说就人生之事不过尔尔，拥有的快乐珍惜的，
0: 对，
1: 他其实是通透的，你看很多包括汪曾祺先生也一样，
0: 对，
1: 就是他其实是看过了人生的很多悲凉的东西，那种人性的复杂冷暖，
0: 尤其是在这种年代过来的人，
1: 对，
0: 经历过战争，
1: 但是但后来他其实呈现出来的东西，他给你打了一层柔光，
0: 对，
1: 他还是给你展现人性中很闪亮很温暖让你觉得亲切有希望的那个东西，
0: 甚至我觉得一度应该他们内心当时的那种慌乱和不安可能最后都被他们所融化了，他们可能再去说那个时候的这些比如说战事之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也就说一段经历一样，
1: 就是含容了嘛，
0: 对，是的，
1: 就还在心里，但是你说它彻底消失了吗，也
0: 没有
1: 啊，但是含容进去，
0: 只是变化或者说升华。
1: 梁实秋先生啊，咱先把这录音放一下啊，
0: 对，
1: 这个录音很珍贵，是他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谈读书和我们节目也很契合，大家听听啊，这20岁离开北京的，
0: 对，
1: 那时候还叫北平，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从梁实秋先生的这个话语里感受到一种就是那时北京人说话北京话是什么味儿，
1: 他是带着这个味儿
0: 对
1: 离开故乡
0: 的，跟现在咱们所说的北京话北京味儿是不一样的，
1: 那不大一样啊，
0: 大
1: 家来听一段啊，
2: 多啊，您是不是看一本丢一本，把它整个都是收集的，还是以哪一种方式来让它都能够存在您的心中？

我看书，现在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了，那么记忆力更衰退一点，所以看书必须要随时把它记下来。我想从前古人念书啊，所以做这个读书杂记啊，它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像这个，像古亭林呢、啊。

0: 是古人没有的。你比如中国的也就是24史，你要想查一个人呢，查一篇传记啊，那有时候要花好多时候才能找得到。他因为古代的书编辑都是不科学化的。那么比如说现在你要讲诗经，比如说那诗经呢，你只要知道一个字，诗经里头某一个字，你就可以马上就知道这一个字在诗经里头一共用过多少回，在哪一首诗里头，像翻字典一样，一翻就翻出来。那这个省了大事。所以我们现在读书呢是越来越方便。这个读书呢一定要有工具，不能够死读。当然我听说嘛，也有人能够把《大英博国全书》读一遍了，这说起来像是神话了，因为那么大一部书要都读一遍，那真是不是平常人所能办得到的。我相信现在不需要，因为那个太费时间了，太费精力。现在你有这么多的工具书，你把这个书放在那里，要用的时候去查就可以了。不过呢，这个是关于一般的书，我是研究文学的。那就如果你要是想研究文学呢，不能靠工具书，那你还是得要把这个原来的文学作品呢，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的规规矩矩的去所谓精读。那除此以外没有办法。那从来过去讲究背书啊，那这是很惨的一桩事情。我小时候开始念书的时候也是背书，念诗经我也是背的，不知道里头内容讲的是什么，就是死背一首诗，能够背的烂熟。那么诗经有一部分我一直到现在可以背，可是一直到现在有好多我还是不懂内容，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它。可是呢，要研究文学作品呢，光背不行，还要知道它的意思。那么把它这个意思呢要能了解的透彻。那么现在的人也比从前的人呢要运气好了，因为这个古书啊，经过多少年来人的整理啊、分析啊，那么你可以不要走许多冤枉路，那么按图索骥，你把这应该看的东西可以一下子都看，只要肯花时间。所以我说现在的读书啊，比从前要方便得多。
1: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是梁实秋先生。

0: 融合的这样一个文化，它包容了很多东西。我们对于北京话的理解啊，有可能是另一种啊，你觉得啊，这个是那种，
1: 那个是北京话，
0: 那是北京话是吧？很接地气的。但是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嘉宾哈，就是陆欣老师。陆欣老师的祖父是陆宗达，著名的训诂学家。大家看《觉醒年代》的时候，里头有一个黄侃，对不对？
1: 对，
0: 章太炎的学生。那么陆宗达先生就是黄侃。

0: 一些演出，包括这些文人们可能也这个还有一些名流可能会反串一些东西，弄了这么一场咱们现在讲的叫反串演出一样。那么之前呢，在上台就是在这演出之前呢，老舍先生就找到这个梁实秋了，说咱们俩要不说个相声嘛，都是北京人是吧，这个相声就北京是故土啊，咱得弄点咱们家乡的东西。两人说，梁实秋说我没说过相声，说你对曲艺熟这我知道，但是我对曲艺一点都不熟。然后这个老舍先生就说，特别简单，你只要记住了你是逗人笑的，你千万不能笑。你上去就得跟一根棍儿似的
1: 绷着
0: 脸，特别严肃啊，就好像别人欠你都好几道钱那感觉似的。然后剩下的呢，你就随着我走就行了。随着我走，咱们俩把词儿啊涮熟了就行了。他们俩说这两段吧，就是按现在的来讲来说吧，不太入流的这么两个段子。现在也有人说，但是说的少了。他在文章里写的一个叫做《新红阳洞》，一个叫做《一家六口》。那么现在的那个相声段子叫一个叫《红阳洞》。另外一个叫反七口，所说的里面的哏不太高级，是有伦理哏在。你说爸爸，他是爸爸，这种东西。所以说他这个梁实秋先生一听这个不行，我受不了这个。他说我皮儿薄，就是我脸皮薄，我挂不住。说不要紧，咱走着瞧。这个谁，老舍先生说咱走着瞧，你把词儿顺下来，到时候呢就行。然后里头其中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这个拿扇子打这个捧哏的头，因为捧哏的是梁实秋先生嘛。梁实秋这绝对不行，你不能打我头，你稍微轻轻拍我一下行，但是绝对不能拿扇子打我头。但是上去以后就完全变了。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是这个可能是老舍先生诚心呢，还是演到这个情深之处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呢，就到了那个哏那块呢，就拿这个扇子帮就奔着这个梁实秋先生脑袋就去了。梁实秋先生本能反应往后退，但是呢，梁实秋先生，如果您看照片，您会知道他是个近视眼，
1: 戴眼镜，
0: 他戴眼镜，他这脑袋躲开了，这眼镜没躲开，正好挂这眼镜上的了。然后梁实秋先生呢，手疾眼快，砰，双手给拖住了，还站了一马步，
1: 哎，
0: 然后底下。

0: 到你的肉体，他认为这是侮辱啊。胡先生，
1: 当时张兆和就说他多不要脸。
0: 对，胡先生听完了以后皱着眉头板着面孔细心地听他陈述，然后绽放出一丝笑容，温和地对他说，我劝你嫁给他。张女士吃一惊啊，但是禁不住胡先生的诚恳解说，居然急转直下，默不作声地去了。胡先生曾许善于为人作法，从文的婚事便是他常常乐道的一例。
1: 哎，这是记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爱情往事哈。
0: 对，
1: 很有故事感哈。
0: 对，而且张兆和女士确实有可能在骨子里确实是一个很傲的人，因为这个合肥四姊妹啊，她排老三，姐姐张春和，她的大姐张元和，还有她的妹妹，都是了不得的才女，
1: 其实内心高傲得很哈，
0: 高傲得很
1: 啊！如果不是胡适敲了一下哈，
0: 哎，
1: 这个姻缘也许会更加曲折或者错过呢。这是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一些人生过往啊。我们推荐的是《人间实话》，
0: 对，
1: 不仅仅是他写吃，你看他回忆他的故人啊，他的生活，他人生中的辗转啊，我觉得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些文字
0: 是真的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
1: 世界喧嚣，我很好，都能在寻常。

0: 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那叫隔墙有耳，
1: 光有耳不能有鼻嘛。
0: 哦，是
1: 一下一闻就闻见了。
0: 哎，那就是他隔着这个学校的这个栅栏做烧烤，
1: 哎，
0: 造成的后果是同学们都趴栏杆这看来了。
2: 对呀、
0: 啊，哎呦，
2: 巧嘴来了，有的小孩还说呢，哎，给我一串呗，叔叔。
1: 那肯定是不能给啊，
0: 啊不能给一串叔叔啊，一个叔叔也不能给，还要一串叔叔。
1: 人是要一串吃的，咱要一串叔叔的。
2: 这11点多钟正在跑圈呢啊，一股喷香喷香的这个烧烤味儿就从那边飘过来了。
1: 这烧烤为什么咱说在北京现在市区里少了，就是因为这味儿窜。
2: 这味儿用窜形容吗？这味儿
1: 那分烤什么了？当然了，你要说你烤一土豆片，可能真没多大味儿；你烤一红薯，没多大味儿；你要但分是烤肉啊，这顶着风都出得去。
2: 成人都难以抗拒这种诱惑，
1: 嗯，
2: 特别是在11点钟，肚子饿了。
0: 烤的这手艺再好点，肉也香，佐料也足，然后呢，再孩子们再迎着风，闻着这香味儿，
1: 那位一闻咕噔就得躺那。哎，
2: 有几个孩子呢，跑800米呢，
1: 本来已经跑不动了。都已经好家垂头丧气直喘了，一闻这味儿，当当当，
2: 脚步不由自主的就向着这个烧烤摊儿迈进了。
1: 嘿，摩擦摩擦，魔鬼的步伐。
2: 饿了的时候迎风闻到这个烧烤味儿，实在是太刺激了。
1: 这人，我跟你说，对这肉这个诱惑啊，有的是很难抵挡得住的。
2: 你这说的真心话，我看出来了。
1: 干嘛？我说你难道没有这种真心想法？
2: 说实话，饿了的时候闻烧烤味儿真香啊。
1: 好。人家那句话老话怎么说了？饿了闻糠啊，甜如蜜。
0: 甜味也不是怎么闻出来的哈、啊。我就问你，这烧烤闻着的都是木炭的味儿，它怎么会能闻出香味来？
1: 你是没闻见那烤那滋滋冒油
0: 啊！这是

0: 辣椒粉呢？
1: 但是我觉得他们肯定也知道往上搁点东西，然后就着吃。
0: 比如撒点盐，这是起码的。
1: 哎，
0: 但是他们那时候呢，烤的可能只是肉啊，或者有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他能不能烤豆腐呢？
1: 对，因为烤豆腐一定是有了豆腐之后才出现的烤豆腐。
0: 烤馒头片应该是烤不出来的吧？后期才能烤出来。
2: 最开始估计烤大蒜、烤韭菜。
1: 哎，他要是烤豆皮包金针菇呢？
2: 哎，有，这有。
0: 在咱们考古学家啊，在这个、
2: 为什么叫考古啊？对不对？
1: 对，就是肉吃没了就得考古。
0: 这个考古专家呀、啊，在鲁南在山东临沂市附近呢，出土的一座东汉晚期的画像石残墓中，发现两方刻有烤肉串的画像石。
1: 上面有价码吗？
0: 刻有烤肉串啊，这时候已经是串了。
1: 哎，
0: 这样的画像石，经过研究啊，发现这两幅画中所见的人物的形象，并非是汉人。所以他们烤的肉串呢，还是牛羊肉串？
1: 哎，一定是打西部来的，
2: 胡人。
0: 对，就是游牧民族的烤串。你看，新石器时代到先秦，烤与制和烧是相同的。不过呢，随着烹饪的进步，你就发现啊，出现了水烹、油烹不同的烹法。
1: 对。
0: 但是烤一直没有消失啊，还出了花样。你比如说，白烤、泥烤、糊泥烤、串烤、红烤、烟烤、酥烤、挂糊烤、面烤、叉烤、勾吊烤、
1: 中烤、期末烤。
2: 对，最关键是高烤。甭管什么烤，按王大磊的理论，只要肉熟了就行了。
1: 哎，那当然的。
0: 王大磊的夏天，吃着烤肉，喝着啤酒，就着凉菜，哎呦，那简直是享受。
1: 我跟你说，这什么是幸福？幸福就得来这么简单，
2: 烤着小凉菜，
1: 哎，
2: 烤着啤酒，哎，
1: 然后沏着肉串喝，
0: 吃的多有创意，哎，
1: 就是吃反了。
0: 来，过往宾客都问，您行吗？还成吗？
2: 这么着成吗？要不然先吃点药啊。
1: 提醒我烤药吃。
0: 咱再扯远点啊，你说这过去清代的皇帝
1: 啊，
0: 他们吃不吃烤串
1: 的？嘿，皇上打哪儿来啊？关外来。

0: 厨子还特别多。
1: 对，以鲁菜为主，不光是皇宫里头，皇宫外头，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过去的这些大饭庄子，都是山东人为主。
2: 对，尤其咱京城，可能大家已经吃习惯鲁菜的风味了。
1: 八大楼，
0: 对
2: 对。
0: 但是苏杭菜也是皇帝比较青睐的菜系，因为苏杭菜大家都知道比较精巧，味道也不太一样，特别是乾隆皇帝他对江南一直保有特殊的喜好吧，
1: 下江南呐，乾隆下江南啊，
0: 哎，所以呢乾隆时期呢江南苏杭菜系开始增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光吃点烤肉啊，皇上也上火，
1: 哎，
0: 也得压压，
1: 有各种各样的败火药，
0: 上火真上火，
1: 有牛黄解毒盯着呢。
0: 这个前朝一世皇上，
1: 这皇上又是什么人参呢、鱼翅啊、燕窝啊，再加上烧烤，皇上不得天天蹭鼻血来了。
0: 皇上也说弄点苏杭小菜我们吃一吃就行了，
1: 刚下完江南回来弄点小菜擦擦
2: 啊，太小了，
0: 那几位大臣还没怎么看清楚呢没了，但有一位大臣也是手快点，
1: 也嘴急点，一口一个，
2: 这不吃什么呢，这
0: 皇上虽然吃的这个规矩很多，但是呢味道确实也是好，
1: 架不住量小，
0: 有时候皇上想多吃一口也不让多吃啊，对吧，
1: 是是是，
0: 您再给我来什么来，
2: 一个是皇上呢也有点这个，哎呀，脸皮有点薄啊，这太监呢也是胆儿也有点大，
0: 这样的太监可能活不过三天吧，
2: 啊，不不，跟那菜一块撤下去了。
0: 这清朝皇帝越吃呢还就越讲究越精细了，除了正餐一次饭后的水果糕点有时候能安排24样，
1: 凑凑有时候能到36样，
2: 哎，皇上也发愁，哎呦，天天这一顿一顿的，我就甭干别的了，
0: 什么那个糖桃蘸花生蘸，西瓜籽小零食还都有，
1: 西瓜籽窝瓜。

0: 保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人类发现了这种自然界中这种功能呢，就出现了一种保鲜的方法，就叫熏。所以到今天啊，我们很多南方地区还有熏肉熏鱼啊，比如这个肉啊，就是过年过节了宰一个猪，然后就搁棚子里沤着熏，拿那烟就是浓烟熏它，不停的熏，就把它保存下来了。所以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切一刀，能吃一年，甚至搁多少年都没有关系。那么这种熏呢，包括熏豆腐干呢，很多人就喜欢吃这种烟熏火燎的味儿啊，这是一种饮食习惯了。
1: 那么烤到今天，依然有魅力，对不对？娱乐七十二变。
2: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3: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4: 娱乐七十二变。
5: 王大磊啊，有一同事姓钱，新来的嘛。王大磊跟人客气，问您贵姓啊？哎，这个同事没说话，用手比划着数钱的那个手势，说我啊姓这个。王大磊一看，哦，感觉您姓搓呀。
6: 小花啊，那天借了他表妹的校服，穿着卖萌。他表妹在旁边说：“姐，听说你们90后都到了晚婚的年龄啦。”听完这句话。

0: 一个特点呢，就是久传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博雅宅里，新月倚在床头，缓缓地抽出了握在楚燕朝手中的自己的手。
3: 放了我吧，没有我，您就无牵无挂了。
2: 楚燕朝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伸手关上了小提琴，痛苦的呻吟，坐在床边上，重新拉住了新月的手。他懊悔自己刚才过于冲动，这个病弱的学生再也经不起严师的训斥，那心灵上的伤痛需要温暖的手去抚平。新月，你怎么能想到死呢？你这点病算不了什么，任何医学权威、医学著作都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不能做手术，药物治疗也会有效的，何况科学还在发展，你还年轻。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已经被征服了。
3: 您不必安慰我了，我得的是心脏病，没有一颗健康的心怎么能活得长久啊。或早或晚，死亡将不可避免的来临。楚老师，我不愿意死，可是没有人能够救我，您不能，我更不能。
2: 不对呀，心月，能够救你的不但有我，还有你自己。死，死哪有那么容易啊？你不是一只小鸟，一棵小草，你是一个人。人是大自然最光辉的杰作，地球上最顽强的生命。新月，不要低估它，不要放弃它，要珍惜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啊，知道吗，新月，列宁在卧病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捷克伦敦的一篇杰出小说，让克罗普斯卡娅读给他听，从中汲取战胜病魔的力量。小说的题目就叫《热爱生命》。
3: 哦，我不知道，不知道。杰克伦敦，我钦佩他的作品，读过《雪虎》《海浪》，可是没读过这一篇。那写的是一个病人吗？
2: 不仅仅是一个病人，而且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不朽的生命。它让你看到人的意志、人的力量是怎样的不可战胜，让你因为作为人而感到骄傲。杰克伦敦早年曾经到阿拉斯加淘金，有过那种艰苦卓绝的生活经历。我一直认为这篇东西是他自己的化身，透过文字，我总是看到他那皮肤略黑的脸，浓密的卷曲的黑发，闪耀着智慧和无穷的生命力的眼睛，自信的微笑的嘴唇，露出雪白的牙齿， 那两枚尖尖的犬牙，比狼的后代雪虎更加锋利，更加坚硬。
3: 新月静静地听着楚燕朝那富有感染力的讲述，他仿佛回到了未名湖畔的书斋，他的老师是他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宝库。
2: 在寒冷的深入到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地区，一颠一跛地走着两个淘金的人，饥饿、疲惫和寒冷折磨得他们筋疲力尽，已经很难走出这杳无人迹的荒原。而在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又扭伤了脚，他的朋友丢下他朝前走去，再也没有回头。这个失去了朋友的人陷入了绝境，这是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地方，没有树，没有灌木，没有草，只有一片辽阔的可怕的死气沉沉的荒野。他的身上早已经没有了食物，猎枪里也没有了子弹，他甚至已经弄不清日期，只凭着猜测的方向，背着沉重的行囊，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地朝前跋涉。他欺骗自己，幻想着他的朋友在前面等着他。一天又一天，他在雪里、雨里挣扎着前进，浑身都是湿的，膝盖和双脚鲜血淋淋。饿得太久了，胃里像刀绞一样的疼痛感已经消失了，他的胃已经睡着了。他四肢无力地倒在地上，起初偷偷地哭，后来就朝着无情的荒原嚎啕大哭。谁也不理睬他，这儿没有第二个人，只有飞奔的驯鹿和狂嚎的狼群。他已经极度的虚弱了，没有力量去猎取食物，费尽千辛万苦捞到的两条像小指头那么大的鱼，纯粹是出于理智逼着自己生吞下去，为了活他必须吃。有一次他从昏迷中被惊醒，一头大棕熊正用好斗的惊奇的眼光看着他，熊向他发出试探性的咆哮。他呢，没有逃跑，而极力摆出威风凛凛的样子，也朝着熊咆哮，声音非常粗野，非常可怕。在生死关头，那紧紧缠着生命根基的恐惧变成了勇敢。那头熊被这个站得笔直毫无畏惧的神秘动物给吓跑了，他才猛然哆嗦一阵，倒在潮湿的苔藓里。他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前进，白天黑夜都在赶路，摔倒了就休息。一道垂危的生命火花闪烁起来，微微燃烧的时候，就在慢慢地向前挪动。他已经不像一个人那样挣扎了，他的灵魂和肉体并排向前走，向前爬，他们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的微弱，逼着他前进的是他的生命，因为他不愿意死。他不再痛苦，脑子里充满了怪异的幻想和美妙的梦境。他终于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了，只能一寸一寸地爬行。

0: 拖着一条长长的血迹。他已经扔掉了空枪、行囊和金子，现在比金子更贵重的是生命。强烈的求生愿望逼着他向前爬。一只无力捕食的病狼紧紧追踪着这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贪婪的眼光盯着他，希望他先死，但是他却想把狼干掉。一幕残酷的求生悲剧就开始了。两个生灵在荒原里拖着垂死的躯壳，一路爬着，跛着赛跑，等待猎取对方的生命。
1: 新月紧紧地抓住了楚燕朝的手，屏住了呼吸。
0: 后来他连爬行的力量也没有了，奄奄一息，但还是不情愿死。就是到了死神的铁掌里，他仍然要反抗，他不敢死。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清晰地听到病狼喘着气向他逼近，伸出粗糙的干舌头像舔砂纸似的舔着他的两腮。他凭着毅力伸出手来，

0: 没有这种力气。对峙，继续等待时机。狼和人的耐心都同样可怕，等着吃掉对方的最后时机。他又一次从昏迷中苏醒，狼正舔着他的手，他静静地等着，狼牙轻轻地扣在他的手上了，缓缓地扣紧扣紧。病狼终于用尽最后一点力量，咬进了他等待了很久的人的机体。
1: 啊！新月紧张地惊叫着，手上渗出了汗，紧紧地抓着楚燕朝的胳膊，仿佛那头恶狼正朝他新月张开了嘴。他要求生，他要呼救，他不愿意死。
0: 听下去，新月，听下去。

0: 咬住了他的手，他那流血的手也抓住了狼的牙床。现在双方的耐力和意志在缓缓的挣扎中对抗，像电影中的慢镜头，非常缓慢。可是那是生死关头的最后一搏，他一只手抓着狼牙，另一只手缓缓地伸出去抓住狼的脖子。他强迫自己翻滚，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狼的身上，但他的手没有足够的力量把狼掐死。他把脸贴近了狼的咽喉，张开已经不会咀嚼的嘴，缓缓地咬下去。一股暖和的液体缓缓地流进了他的喉咙，灌进了他的胃。他的力气用完了，仰面倒了下去。
1: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0: 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新月还在紧紧地抓着楚燕朝的手，两眼凝神望着他。那后来呢？
2: 后来，狼死了，人活下来。

0: 又不是一个人在和他搏斗，还有我呢。心月，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丢下你，两个生命合在一起该有多大的力量。我扶着你，背着你，拖着你，也要朝前走，走出阿拉斯加，我们就有美好的明天。
1: 楚老师，我们还走得出去吗？我不能再上学了，也不可能从事翻译工作了，明天恐怕不属于我了。
0: 不，不，心愿，如果看不到明天，今天也就毫无意义。牢牢地抓住今天，明天才能属于你。谁说你不能上学，不能再做翻译工作？积极的治疗，把身体养好，一年不行，两年，总有一天，你会健康地返回燕园。
1: 楚老师，
0: 心月，人最可怕的不是疾病，而是丧失了意志和信念。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消极等待。你不是早就在做我的助手了吗？
1: 我算是什么助手啊？我只会给您误事儿。要不是因为我，您的书早就可以译完了。
0: 别这样说。对铸剑的译文，你就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吗？心月，让我们一起把这本书完成吧。现在只剩下两篇了，《非公》和《起死》。我们先分头各译一篇，有了初稿再讨论修改，好不好？
1: 我行吗？
0: 试试看。迈出第一步，才知道第二步该怎么走。用对事业的探索和追求，把自己充实起来。我们一起朝前走，走一辈子。
1: 楚老师，我跟着您往前走。
2: 心月毕竟太年轻了，太年轻了，人生的路他才刚刚走了19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怎么能放弃自己？即使命运剥夺了他的一切，只要楚老师还留在他身边，他就要坚强地活下去。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条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又望不到尽头的路，一个倒下了的人又支撑着站起来，不顾一切朝前走去。那不是在阿拉斯加淘金的人，那是心月他自己。朝霞披在心月的头上、肩上，闪烁着比金子还要灿烂的生命之光。不，那不是他一个人，楚老师和心月在一起，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两个身影已经融成了一个生命。
3: 韩太太兴致勃勃地回来了，儿媳妇确实有了喜，这使得婆婆平添了百倍过日子的兴头。路过自由市场，还特地买了只活鸡，又绕道到清真寺请老师傅给宰了，回来就递给了姑妈，叫姑妈炒了给舒燕换换胃口，补补身子。这盘辣子炒笋鸡却招待了楚燕朝。饭桌上新月的情绪特别的好，忙着给楚燕朝夹菜，一口一个楚老师。韩太太当然也不好说什么，赶上了吃饭的时候，她也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走。等到楚燕朝走了以后，她对姑妈说：
2: 这个楚老师，他怎么对新月这么好啊？那是啊，人家是老师嘛，对待学生还不就跟老家似的。老家儿，他才多大岁数啊？

0: 月也是个大姑娘了，既然休了学，再这么样跟老师常来常往也不是个事儿啊。咱们可是个本分人家，可不能让外边说出什么闲话来。
1: 姑妈心里一动，琢磨着韩太太这话的意思，韩太太进一步的嘱咐她：
0: 往后啊，她要是再来，您就跟她说新月没在家，出去遛弯去了，或者干脆说到亲戚家养病去了。
1: 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了，罗秀竹、谢秋思又在归心似箭地打点行装，返礼省亲，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话要禀报他们那日夜盼而归的父母。楚燕朝不准备回上海了，尽管他也思念母亲和姐姐，思念那个家。不，他在北京也有家，不仅是燕园里的小书斋，还有博雅宅，那儿也是他楚燕朝的家。
0: 郑小晶今年的暑假将随着父母去北戴河休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虽然太短了点儿，但毕竟是个难得的机会，班上的同学恐怕谁也不会想此殊荣。郑小晶从来没见过大海，激动的心已经飞了。啊，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只向水边。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FM 87.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

0: 捧哏新老节目，应该说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北京曲协组织编写的《北京相声史话》当中记述啊，在那段时间，侯先生和他演出的传统段子很多，还上演了新活《永动机》。本来呢，李国盛老师是捧逗兼工的，和侯老合作之后呢，就专攻捧哏了。1979年，他调入了北京曲艺团。1980年，北京曲艺团又调入了一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他叫赵小林，也就是后来的笑林啊。为了加强当时青年演员的表演风貌啊，新的这种艺术的感觉，年轻的笑林由年长的资历深的李国盛为他保驾护航。请您听这段相声《小康庄》。
1: 嘟儿叫，
2: 大鞭子你。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待会儿再唱。
1: 哟，啊，这不是赵小林吗？
0: 哎，谁是赵小林啊？
1: 那你是？
0: 小赵林。哎，嗨，
1: 小赵林干嘛呀？
0: 那你这赶车的是谁呀？
1: 这是小康庄的车把式康大爷。
0: 小康庄是哪儿啊？
1: 就是我原来插队的那个村。
0: 哦，
1: 过去那儿特别的穷，现在富起来了。今天我要上那儿看看去。
0: 哦，
1: 正好在半道碰上康大爷。
0: 您瞧这巧劲儿的。
1: 哎呦，
0: 哎，
1: 小林呐。
0: 哟，康大爷
1: 你好啊。
0: 您好啊。哎呀，哎，这有这么握手的吗？
1: 康大爷这不是拿着鞭子呢吗？
0: 哦，他赶着车呢。
1: 哎，
0: 那你快上车吧。
1: 我上了车
0: 啊，
1: 康大爷大鞭子一甩，小林呐。
0: 哎，
1: 你离开这二年呐，
0: 啊，
1: 咱们小康庄变化可大了。
0: 哎，
1: 你看着，
0: 哎，
1: 你这，
0: 你颤悠。

0: 唱歌，
1: 唱歌，
0: 那预备起。贫下中农不怕穷，贫下中农最爱穷，我们山穷人穷这不穷，就是饿死也光荣。
1: 哎呦，这还光荣呢。哎呀，好好嘛，还这好，这位都饿晕了。你瞧，
0: 俺不是饿的
1: 啊，
0: 俺不怕饿。
1: 哦，他不怕饿。
0: 有包子吗？
1: 哎，这还得吃啊。
0: 那我也想啊，那
1: 我知道。
0: 啊，行了，现在我宣布一个通知。
1: 什么通知啊？
0: 根据上级各级别的精神，各家各户必须把猪杀光，把羊杀光，把鸡杀光，统统的事情散光。
1: 我听着都瘆得慌。
0: 康代家养了一口大肥猪
1: 啊，
0: 那舍不得杀呀，
1: 那搁谁也舍不得，
0: 想着给藏菜窖里头。
1: 哦，
0: 刚把这猪捆好了，穷有礼到门口了
1: 啊，
0: 康代赶紧把这猪抱到了炕上，拉回来被窝就给盖上了，
1: 藏被窝里了。
0: 老婆子
1: 啊，
0: 我得躲躲去呀、啊、
1: 都吓坏了。
0: 穷有礼是进门就喊
1: 啊，
0: 哎，你们的猪杀了没有啊？
1: 杀了，
0: 杀了
1: 啊，
0: 挺好啊。
1: 嘿，
0: 我看看，我这炕上躺的是谁呀、啊？
1: 对，
0: 哦，是康大爷病了。
1: 哎，
0: 刚才我还看见他赶车呢，怎么这就病了？
1: 暴病。
0: 我看看吧。
1: 嗯，
0: 康大爷，行，这病不要紧的。
1: 怎么呢？
0: 还认人了没？
1: 什么呀，就认人？
0: 大爷，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舒服了？你怎么净哼哼？你不说话呀？
1: 哎，他会说话吗？
0: 他一推这猪可坏了
1: 啊，
0: 猪尾巴露出来了，
1: 哟，
0: 噼里扑噜直扑棱。
1: 嗨，
0: 这穷有礼一看呢，
1: 啊，
0: 哎呀，大爷，
1: 怎么？
0: 你真是革命的好把式啊！
1: 怎么呢？
0: 都病成这样了，你还甩鞭子呢？
1: 嗨，
0: 这太好了。
1: 可这位什么眼神啊？你
0: 哦，是猪尾巴呀！
1: 这才看清楚，
0: 俺上当了，俺受骗了，赶快敲钟！当当当当当当！
1: 行，敲钟干什么呀？
0: 开现场批判会，
1: 这就批上了。
0: 这康老头哪儿去了？老头哪儿？哦，他跑

0: go go go go go go go！
1: 真是闹得鸡犬不宁啊！
0: 就这么足以折腾
1: 啊！
0: 结果
1: 怎么样？
0: 把猪羊也宰了，
1: 哦，
0: 果木树也砍了，池塘也填了，自留的也收了，连房前屋后的大葱都给拔了。
1: 这下什么都没有了，
0: 闹得我们是吃不上穿不上。
1: 那是啊，
0: 最惨的那年
1: 啊，
0: 一个工才合四分钱，
1: 还不够买根冰棍的呢。
0: 哎，康大爷跟我正说着呢，
1: 啊，
0: 打老远开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哎，这拖拉机手我认得，
1: 他是谁呀？
0: 康老大，
1: 康大爷的儿子，
0: 在拖拉机上还唱着歌。
1: 他怎么唱的？
0: 车上的那个康老大，我笑脸扬啊，开起了拖拉机，我拉拉家常啊。想当年那穷山沟，竟敢那小毛驴啊，如今咱当司机，喜呀嘛喜洋洋哎。党的政策似春风，吹得人人心花放，盼星星盼月亮啊，盼得那小康官真的变了样啊。哎呀哎呦啊，哎呀哎呦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这车可不是小队的
1: 哦，这是大队的。
0: 不是
1: 啊，公社的。
0: 更不是。
1: 那这拖拉机是哪儿的呀？
0: 这拖拉机呀，
1: 啊
0: 是我们三户联合买的。
1: 哎，啊，你们自己都买拖拉机了？
0: 我说你要干嘛呀？
1: 不是，我听着新鲜呢。
0: 这不新鲜
1: 哦，
0: 现在咱们农民有钱了。
1: 是，
0: 你以为还像过去那么穷啊？
1: 啊，
0: 那时候是吃大锅饭，
1: 哎，
0: 多劳不多得，没人好好干。
1: 这倒是，
0: 你知道啊，
1: 嗯，
0: 那会儿我在那个猪场喂猪，
1: 对，
0: 喂那猪一个个都跟猴似的，
1: 呵，
0: 大伙儿都管我那叫猴场。
1: 您瞧瞧，
0: 哎，你还记得我编那首歌吗？
1: 你编的哪首啊？
0: 就那个
1: 啊，
0: 咱们小康庄那真够呛，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猪场变成了养猴场，因为那没有饲料粮，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吊儿郎当的上猪场，没有吃那没有喝，肚子里饿得慌。
1: 你们倒好好干呐！
0: 哎，不干活也得积工分，也得住间房，也是反销量，反销量，干不干那一个样，一人一碗大锅汤，棒棒棒棒。
1: 就一碗汤你就甭棒棒了。
0: 现在可好了
1: 啊，
0: 劳动生产实行了责任制，
1: 哦，
0: 真正做到了多劳多得。
1: 嗯，
0: 社员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1: 太好了，
0: 过去啊，
1: 啊，
0: 你把钟敲碎了，社员们都懒得动弹。
1: 那倒是，
0: 现在啊，
1: 嗯，
0: 到了吃饭的时候还不乐意回来呢。
1: 他变了吗？
0: 看到了这些变化
1: 啊，
0: 真是我感慨万分呐。
1: 哼，
0: 政策变了，
1: 嗯，
0: 人也变了，
1: 对，
0: 山庄也变了。
1: 哼
0: 啊，
1: 哎，
0: 你看见了吗？
1: 啊，我没看见。
0: 没看见你啊什么呀？
1: 那你看见什么了？
0: 那层层的梯田，
1: 哦，
0: 片片的果园，排排的新房，绿绿的池塘，那真是果满树，粮满仓，满山遍野是牛羊。
1: 嘿，
0: 小康庄，
1: 嗯，
0: 富起来了。

0: 干嘛呢？
1: 我也来情绪了，我这儿。
0: 最后到了康大爷的家，康大妈一看是我，哎呦，是小林呐，
1: 哟，大妈
0: 来看大妈来了，
1: 可不是吗？
0: 大妈，我可想你着呢，
1: 我也想您，
0: 我想你想的呀，我都想不起来了，
1: 您这叫怎么想呢？
0: 我想不起来拿什么招待你好了。
1: 我不用招待。
0: 来来来，抽烟喝茶，吃苹果。
1: 您别忙了。
0: 大妈，待会儿我给你炖肉吃。
1: 大妈，我就爱吃猪尾巴。
0: 有你这么说话的？
1: 不是，我实诚。
0: 这时候从外边跑进两个小姑娘。大美二美，来来来，过来过来，这个叫叔叔。
1: 这是谁呀？
0: 这是我那俩小孙女啊。
1: 我怎么都认不出来了？
0: 那时候是营养不良，越长越抽抽。都1岁半了啊，还跟小蔫萝卜似的呢，
1: 就那么瘦。
0: 现在可好了啊，大米白面加鸡蛋，孩子越长越好看。
1: 政策一变，全变了。
0: 小林呐，走，跟大妈看看猪去。
1: 您养着几头啊？
0: 几头啊？50头。
1: 那不成养猪场了吗？
0: 现在是鼓励社员搞家庭副业。去年咱们家光这项收入就好几千块呢。
1: 您瞧瞧，
0: 到院里这么一转新盖的一排排猪圈是整齐漂亮。康大妈把哨一吹，

0: 眼皮儿，都穿着新式的小皮鞋儿，还真有派。
1: 嗨，一个猪有什么派？
0: 康大妈打开了录音机，就给这猪放音乐。
1: 等，这猪还听音乐？
0: 这叫科学养猪
1: 哦。
0: 听音乐可以刺激猪的食欲，吃得多，长得快，
2: 有这么多好处。
0: 哎，咯加咯加咯加啦咯加哒啦滴咯哒啦滴咯哒啦滴咯哒啦咯哒啦滴，
1: 怎么还放外国音乐呀？
0: 我没告诉你这是乌克兰猪吗？
1: 哦，嗨。他能听得懂吗？
0: 听得懂。
1: 是啊，
0: 你看那小猪随着音乐的节奏，咚加啦咚加啦咚加啦咚加哒啦滴咚哒
1: 啦滴咚哒啦滴咚哒啦。那大猪呢？
0: 大猪老实，动作也小。
1: 是啊，咚加咚加咚加咚加哒啦滴咚哒啦咚哒咚哒咚哒咚哒。这是干什么呢？
0: 蹭痒痒呢。
1: 嘿，还真有意思。
0: 这时候从外边闯进一帮人来。
1: 嗯，
0: 哎，康大爷在家吗？
1: 哎，
0: 康大爷，
1: 穷有理又回来了。
0: 谁是穷有理？
1: 你
0: 俺是穷有理的叔伯哥们儿，富有理。
1: 我说一个口音呢，
0: 把这大猪绑上，
1: 哎，
0: 挂上牌子，敲钟，开现场会，当当当当当。
1: 这隔尾巴队儿又回来了，
0: 嘛隔尾巴队儿？
1: 那你捆猪干什么呀？
0: 捆上摇摇分量。
1: 那挂牌子呢？
0: 这口猪是全国社的体重冠军。

0: 好了，太好了，
1: 是啊，
0: 大美二美，来来来，过来过来，快把你们在幼儿园里学那个舞蹈给叔叔大爷们跳跳。
1: 哦，
0: 嘿，这俩小姑娘还真乖
1: 啊，
0: 一边一个，还真扭起来了。
1: 哎，是啊，
0: 啊，
1: 那你给我们大家学一学，
0: 给大伙儿学学。
1: 对，
0: 他这，不是我一人也学不了俩人啊。
1: 哟，那怎么办呢？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来那二美，您来大美。
1: 我，啊，哈哈，好，咱俩跳。
0: 哎，我唱，您给我伴奏。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小康庄》，林春明、王存利创作。下面再请您听一段《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笑林李国盛表演。
1: 李先生，我太羡慕您了。
2: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
1: 您是著名笑星啊。
2: 嗨，
1: 上了台观众就给您热烈鼓掌，下了台大伙是前呼后拥，这个给您献花，那个找您签名，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姑娘还主动跟你合影。
2: 还真有这事儿。
1: 你知道我看见你和女孩子们照相，我心里想什么吗？
2: 你想什么呀？
1: 我想用多大的劲儿能把李国盛掐死。
2: 啊，你这不是羡慕，这是妒忌。
1: 认识我？
2: 你是谁呀？
1: 我是妒忌协会秘书长啊。
2: 哪有这么一组织啊？
1: 有啊，我们还有会歌呢。
2: 哦，给我们大家唱一唱。
1: 我知道你现在比我好，是不是兔子尾巴你唱不了？你若不听我的好言来劝告，骑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2: 这叫会歌。
1: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时时刻刻把你整，整抽你拉倒。
2: 说了半天整人呢。
1: 想入我们协会吗？
2: 啊，不入。
1: 为什么？
2: 我没妒忌过人。
1: 赶紧妒忌几个。
2: 我妒忌谁呀？
1: 哎，你说你今天干什么了？
2: 啊，今天没干什么
1: 啊。
2: 上午冯巩下海开了个饭馆，我去祝贺一下。
1: 哎，这就一个了。
2: 哎，我妒忌冯巩干嘛呀？
1: 冯巩都开饭馆了，你没开，显得你多没本事啊。
2: 那没关系
1: 啊，
2: 我可以向他学呀。
1: 向他学？
2: 学好喽，我还许超过他去呢。
1: 那是你的妒忌方式，
2: 要依着你呢。
1: 你赶快给有关部门写封信，把他的饭馆搅黄了。
2: 这啊，诬告人是犯法的。
1: 你别用真名啊。
2: 那假名我用什么呀？
1: 我给你起一个。
2: 哦，
1: 根据你这个年龄、性格，再加你这个外形，哎，有了。
2: 我叫什么？
1: 你叫肚脐眼儿。
2: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妒忌、生气、眼红的简称，肚脐眼。
2: 就这么个肚脐眼。
1: 哎，这封信你明天就写。
2: 啊，等明天写不了。
1: 又怎么了？
2: 明天团里开会。
1: 哦，
2: 评定职称。
1: 你评几级？
2: 二级。
1: 谁评一级？
2: 李双。

0: 人家演出观众欢迎，
1: 您不知道啊？给李双江鼓掌的观众全是他们家亲戚啊！哎呀，干什么？团长，干这干嘛？我告诉您呢。
0: 行了，行了，不要说了。
1: 怎么了？
0: 我就这样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1: 这就是肚脐眼的特点。
0: 您说这叫什么人？
1: 今天晚上就去谈。
0: 今天晚上可去不了。
1: 又有什么事儿？
0: 我得去看一个朋友。
1: 看一个朋友？
0: 哎
1: 哎，那你这朋友他这个长得是不是比你要精神呢？
0: 不，我这朋友没我精神。
1: 哦，
0: 我这朋友尖下巴颏，戴眼镜，黑不溜秋，这儿还一痦子，没我精神。
2: 没有。
1: 哎，那你这朋友的爱人是不是比你爱人要漂亮？
0: 哎，这倒是，他爱人比我爱人漂亮。
1: 三个了，
0: 人家爱人好看，我也妒忌。
1: 你的爱人比我爱人好，我也受不了。
0: 行，甭唱了
1: 啊！怎么着？
0: 我全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今天晚上我就上他们家去。
1: 干什么去？
0: 挑拨他们夫妻的关系。
1: 哦，
0: 让他爱人跟他离婚。
1: 怎么挑？
0: 我写匿名信。
1: 不行，办法陈旧。
0: 我传闲话，
1: 这效果不佳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1: 你给他唱一首情歌
0: 啊，
1: 然后用录音机录下来，让这段录音让你的朋友听到。
0: 那行
1: 啊，
0: 那我唱什么呀？
1: 这情歌有的是，张嘴就来。不，你先告诉我，你朋友的爱人叫什么？
0: 叫小芳。
1: 这小芳的歌大伙都熟悉。
0: 嗯，
1: 你就唱小。
0: 嗯，
1: 这怎么跟我爱人一个名啊？
0: 好啊，同名的多了，没关系
1: 啊。不行，
0: 不，
1: 你换一个名字。
0: 我这可不能换。
1: 你换一，
0: 我妒忌的就是这个朋友。
1: 不是，这我唱着别扭啊。
0: 我听着舒服。
1: 嗯，没，
0: 没错，就小芳，就小芳，
1: 没
0: 人家也爱听，
1: 没人爱听，
0: 人家爱听，
1: 没爱听，
0: 没人爱听，你
1: 这，啥？大伙儿都爱听。
0: 哎，
1: 好，既然爱听，我给你编两句啊。
0: 哎，唱什么词儿？
1: 我的那个情人叫小芳，她长得好看又大方。

0: 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1: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太野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尚远。

0: 赵小林调入了北京曲艺团，后来呢艺名为笑林。当时呢是为了加强青年演员表演的这个新的面貌啊。笑林曾经师从山东快书艺术家刘思昌先生，那么后来说相声之后呢又拜马季先生为师，创作表演了大量新的相声。那么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的那段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小康庄，在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当中获了奖，那是他们二位刚刚合作之后啊就获了一个奖。1984年呢，他们表演的《三厢情愿》《颂歌献给党》《我是中国人》等等，都在比赛当中获了奖项。应该说啊，成为了当时相声界的一对响当。1986年之后呢，又多次参加过央视春晚。1988年，他们推出了笑林李国盛幽默说唱会，也开了风气之先。1993年，他们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笑林还担任过铁路文工团说唱团的团长。应该说啊，他们二位的搭档形成了独特的配合的风格。笑林的心啊，还有舞台上的挥洒，李国盛的稳和舞台上的机敏相得益彰。大家印象当中啊，笑林老师的这个学唱类的段子、模仿的段子是比较多的。那么其实他们还表演了不少说和唱结合的或者以说为主的节目，也体现了他们的艺术追求。下面段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多此一举笑林李国盛合说。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有一项4所扩建工程，目前4所其中的1所已胜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2: 让我剪彩这可不行。
1: 您别客气。
2: 不是客气啊，
1: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嗨，
1: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2: 您这是什么所？
1: 厕所。
2: 厕所呀？
1: 对，
2: 你找别人。
1: 找别人哪行啊？
2: 啊，
1: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2: 就这还有稿子呢？
1: 当然有稿子了。
2: 怎么写的？
3: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4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2: 您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3: 著名表演艺术家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2: 我也太丢人了。
3: 您一定要去。
2: 我不去。
3: 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3: 什么叫没事儿干
2: 啊？
3: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2: 群众有气。
3: 群众有气咱不管
2: 啊，
3: 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2: 您说这叫什么人？
3: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3: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2: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3: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2: 是啊。
3: 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2: 你是怎么策划的？
3: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2: 嚯，
3: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叮当
2: 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3: 就13对结婚的。
2: 一对一脚。
3: 就是起什么哄？
2: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3: 这还少啊？
2: 啊，
3: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了。
2: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3: 在鞭炮声中
2: 啊，
3: 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2: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3: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我们这儿游街呢。
2: 我听着像。
1: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骑队是摇旗呐喊。
2: 怎么还有百人骑队？
1: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2: 哦，
1: 手拿小旗，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2: 他们喊什么呀？
4: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2: 哦、
1: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2: 啊、
1: 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
2: 啊、
1: 夫妻共管，坚决不许插产。
2: 嘿，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1: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2: 嗯、
1: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2: 哦、
1: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2: 哎，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1: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2: 唱歌也不新鲜。
1: 你别看不新鲜
2: 啊，
1: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
2: 都不好意思的。
1: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2: 他敢唱。
1: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2: 他会唱哪首歌？
1: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2: 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1: 对对对，
2: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1: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2: 他改得了吗？
1: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2: 他是怎么改的？

0: 般真叫人非琢磨。
1: 实话都出来了。
2: 哟，
1: 什么毛病？
2: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
1: 哎、
2: 结婚就是找丈夫、
1: 啊、
2: 结婚就是讨老婆、
1: 啊、
2: 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
1: 嗯，
2: 唱到这儿他一支我
1: 怎么样，
2: 艺高的这些形式真他妈的缺德、
1: 啊哎、好，他这就骂上了。
2: 你听这词哪行啊，
1: 啊，
2: 这得改啊，
1: 这还怎么改呀、啊、
2: 按我策划的改。
1: 我瞧你也胡策划。
2: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1: 嗯，
2: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1: 怎么回事呢？
2: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1: 哦，
2: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1: 那怕什么的，
2: 嗯，
1: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啊。
2: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你就为给领导看。
2: 赶快通知下边。
1: 干嘛？
2: 婚礼延期举行。
1: 延到什么时候？
2: 4月1号。
1: 这就推一个月。
2: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2: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 地区开什么会？
2: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2: 啊、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2: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2: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2: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2: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2: 哎、接着延呢、
1: 啊、那就6月1号举行、
2: 哎、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2: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哎、座谈会呀。
2: 你贫不贫呢、啊、你、
1: 啊、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2: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2: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2: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1: 哎，啊，不是这也白开了、
2: 啊、我赶快跑到医院、
1: 啊、
2: 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2: 也就半年。
1: 这还快呢。
2: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2: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1: 啊，
2: 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2: 上午9时，
1: 嗯，
2: 典礼开始，万人广场是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新郎领着新娘。
2: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2: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呵，行都怀孕了。
2: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 嘿嘿
2: 啊，我一看呢
1: 啊，
2: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2: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2: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2: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2: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2: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2: 我说金锁家里的，
1: 嗯，
2: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2: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1: 嗯，
2: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2: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2: 我的家乡是在美。
1: 这还美呢，
2: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虚假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嗯、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2: 去吧哪位。
1: 他都生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作表演的相声《多此一举》，讽刺也很犀利。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巧对影联，依然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
2: 您看，每一个人就都有自己的性格，
1: 对，
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1: 哎，
2: 俗话说得好
1: 啊，
2: 一娘生九子，个个性不同嘛。
1: 哎，人人都不一样啊。
2: 就拿咱们俩来说，
1: 咱俩怎么了？
2: 脾气不一样，爱好也不同啊。
1: 是吗？
2: 哎，
1: 你爱好什么呀？
2: 我爱跳舞。
1: 啊，我爱看戏。
2: 我爱打牌。
1: 我爱下棋。
2: 我爱讲理。
1: 我爱扯皮。
2: 这是。
1: 谁爱扯皮呀？
2: 我爱喝葡萄酒。
1: 我爱喝 DDT。嗨、哎，我自杀呢我。
2: 不是，这也是一种爱好，允许，允许。
1: 什么允许？
2: 啊？
1: 说了半天，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我最喜欢的是看电影。
1: 啊，看电影，咱俩一样。
2: 怎么呢？
1: 我也喜欢看。
2: 不过我看电影看得多，我有外号。
1: 外号叫什么？
2: 电影迷。
1: 啊，因为你看得多，都叫你电影迷。
2: 对，
1: 我看电影也有外号。
2: 叫什么？
1: 电影公司。
2: 公司。
1: 专管电影迷。
2: 最近我可有新的外号。
1: 你外号叫什么了？
2: 电影仓库。
1: 啊？
2: 公司的电影都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1: 啊，最近我也变了。
2: 变成什么了？
1: 仓库保管员。
2: 仓
1: 库。管着你这电影仓库，大小是个干部，基层领导。
2: 最近我也有新的外号了。
1: 啊，你又叫什么了？
2: 保管员他爱人。
1: 啊？
2: 专管保管员。
1: 哈，我还怕老婆。
2: 你那钥匙都在我这拿着呢。
1: 行行行，你也别说你看得多
2: 啊。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我考考你。
2: 你怎么考我？
1: 咱俩对对联。
2: 怎么对啊？
1: 用电影片的名字对对联。
2: 哦，
1: 我出个上联，你对个下联。
2: 嗯、
1: 哦，我说几个字，你对几个字。
2: 嗯，就这个。
1: 哎，行吗？
2: 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1: 啊，
2: 反正咱是胸有成木头。
1: 哎啊，那叫胸有成竹。
2: 木头比竹子瓷实。
1: 哎，他倒实惠呢。啊，我瞧，
2: 我看，
1: 你看，
2: 你瞧电影，我看电影啊？
1: 什么呀？
2: 啊。
1: 我这桥是大桥的桥
2: 哦，
1: 南斯拉夫战斗故事片对子的上联桥、
2: 哦、这就开始了。
1: 这还用说预备起？
2: 那你接着说吧。
1: 我桥，
2: 我给你对药。
1: 药，
2: 你想想国产故事片有没有？
1: 鲁迅作品。
2: 对，
1: 长影台的。
2: 是是是是，
1: 你瞧瞧，
2: 对上来了吧？
1: 对上来了。
2: 哎，
1: 那我说小街。
2: 我给你对老枪。
1: 这对得上吗？
2: 当然对得上了。
1: 怎么
2: 呢？你走在小街上，我给你老枪。
1: 哎，这
2: 啊
1: 啊！你要暗害我呀？
2: 不是不是，我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给你一支老枪带着。
1: 哦，这么回事。
2: 哎，小对老，
1: 算你对上来了。
2: 哎，
1: 我说雄记，
2: 我给你对蛇案。
1: 我说伤势，
2: 我对情探。
1: 我夜茫茫，
2: 我路漫漫。
1: 二度梅，
2: 十五贯，
1: 三家巷，
2: 五更寒，
1: 红楼梦，
2: 白蛇传，
1: 宝莲。

0: 连灯桃花扇。我说车轮滚滚，
1: 我对山道弯弯，
0: 兵临城下，
1: 挺进中原，
0: 突破乌江，
1: 智取华山，
0: 佩剑将军，
1: 家务清官，
0: 火山禁地，
1: 滨海沉船，
0: 我飞向未来，
1: 我走向深渊。
0: 瞧他去这地方。
1: 电影片名
0: 啊，那我要说独立或死亡，
1: 我跟你对爱情与遗产，
0: 洪湖赤卫队，
1: 黑山阻击战，
0: 陌生的朋友，
1: 神秘的旅伴，
0: 生活的颤音，
1: 远山的呼唤，
0: 蓝光闪过之后，
1: 今夜星光灿烂，
0: 珊瑚岛上的死光，
1: 尼罗河上的惨案，
0: 我是咱们的牛百岁，
1: 我是快乐的单身汉。哎
0: 呀，啊，你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有三下子呢。
0: 先别吹，
1: 接着说。
0: 我大李、小李和老李，
1: 儿子、孙子和种子。哎，
0: 啊，张嘴就来。
1: 哎，
0: 我说51号兵站，
1: 我给你对72家房客。
0: 我有51，
1: 我有72啊。
0: 你听我的上联，
1: 说
0: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1: 我给你，您说他这像话吗？
0: 你不是胸有成木头吗？
1: 我是我。啊，这想难的我。
0: 大家刚知道啊。
1: 啊，说你的上联。
0: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1: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0: 哎，记者回来。搬出去像话吗？
1: 兵站不让住人，走，搬走，搬走。
0: 你这下联不能跟我上联完全一样啊。
1: 颠倒一下也不行。
0: 那当然了。
1: 那说你的上联。
0: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1: 我给你对39级台阶。发生405谋杀案，
0: 还够吓人的。我是良家妇女秦香莲。
1: 你瞧，我是模范丈夫李时珍。
0: 呵，海外赤子刘三姐，
1: 雾都孤儿杜十娘，
0: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1: 卖花姑娘也塞尼亚。
0: 哎，你先别美啊。我这还能添字，
1: 我还能加字。
0: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1: 嚯，你加加这么多
0: 啊。
1: 卖花姑娘也塞尼亚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5朵金花。
0: 哎，他全给卖了。你再听我这个，
1: 说
0: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非法越境者。
1: 我给你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莆田进行曲。来呀来，
0: 别唱了，你叫
1: 行不让唱。
0: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黄河。
1: 不让我唱他朗诵。
0: 这是对子的上联，
1: 听我这下联。
0: 你说
1: 小城春秋，杜鹃声声，祖国啊母亲。
0: 他也朗诵上了，
1: 我也抒发一下吧。
0: 行，我是义侠佐罗，
1: 我是枪手哈特。
0: 义侠佐罗发出永不消失的电波，像数10万火急。
1: 枪手哈特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开枪为他送行。
0: 往哪打你呢？
1: 说
0: 啊，我是基督山伯爵，
1: 我是少林寺弟子。
0: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勒大桥。
1: 少林寺弟子齐西相思女子客店。
0: 哇，哎呀，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勒大桥，救出了孔雀公主。
1: 少林寺弟子齐西相思女子客店放跑了
0: 谁？
1: 骆驼祥子。
0: 呵，你听我这绝对。
1: 你还有绝对？
0: 当然了。
1: 什么叫绝对？
0: 有上联没下联。
1: 俗话说得好，天下无语不成双，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0: 那你听着，
1: 说
0: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1: 让你这儿开故事会呢。
0: 对，绝对。
1: 绝
0: 上联
1: 就这是绝对。
0: 那当然。
1: 上联，听我的下联，张嘴就来。
0: 你说。
1: 你再说一遍。
0: 没听清啊。
1: 你说的那么快，大家也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我准对得上来。
0: 再说3遍你也对不上来。
1: 你说呀。
0: 任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八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1: 哎，我这下联有了，
0: 你说，
1: 残花姑娘、蜻蜓姑娘、上海姑娘、戏子姑娘、金刚山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全是
0: 啊，
1: 嫁不出去的姑娘。
0: 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二位合作的相声《巧对影联》。下半时段的这两个节目呢，应该说充分的体现了他们在艺术表现的时候有说和学结合的啊，还有以说为主的节目，体现了他们这个非常丰富的艺术追求。重温他们的节目啊，也感受到他们艺术创作的精神。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祝愿87岁高龄的李国盛先生健康快乐。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上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再见。

0: 宝宝罗文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宝罗文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您精心挑选了上衣，还有下装，面料和版型都花了心思，但是站在镜子前总觉得差了口气儿哈。那这个呢，可能往往问题不出现在衣服本身，而是在您腰间的那一寸上。
2: 就是您的腰带，一条对的腰带能瞬间拉高咱们的腰线，所以说选一条好的腰带、舒适的腰带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那么今天别着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囊括了男女五款的腰带，一定有您心仪的那一款。
3: 对，那作为这个凸显腰线的腰带，您一定得选对款。那 Coach 家我们今儿带给您的这几款腰带哈，就在比例上面做了很好的设计，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这样的尺寸让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来驾驭哈。您可以用它来刻画身材的比例，轻松的打造着装的层次感。
2: 在材质上呢，它是分的啊，老花款的基本上是高密度的聚酯纤维，再加上真皮包边收缝，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有质感。那么纯色的基本上我们就在正式场合用嘛，对吧？纯色款它就是细腻的皮革为主，兼顾柔韧与这个舒适性。
3: 是，
2: 而且呀，他们家的腰带就是您在身上系的时间长了也不会磨红腰部的皮肤，佩戴久了也比较舒适。那么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女款吧。
3: 好，
2: 有两款，一个是金色的这个 C 字的纯色款，
3: 对，
2: 另外呢一个是马车标的纯色款。其实在这个路线上都是简约耐看的路线，不张扬，但是有细节，搭裙子搭裤子都很合适。
3: 我们先来说这个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款哈，这个是百搭不出错的入门经典。这个

0: 也是 Coach 代表性的入门款，是利用率很高的基础款。它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没有多余的印花装饰，干净又高级。扣头是标志性的金色 C 字金属标，大小都恰到好处，既不会太迷你没有存在感，也不会让您显得太夸张，显得俗气哈。
1: 那个马车标的纯色款呢？
0: 哎，这个是复古氛围感拉满的小众款，比如说您喜欢复古温柔风的女生，那您就要选这款马车标。它同样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扣头换成了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标志，亚光金属的质感更内敛哈。
1: 哎，还有三个这个男士款，一个是英文标的老花男款啊，就是您比较喜欢经典的穿搭，那么用这个。还有马车标的老花的男款，然后呢，您就是搭这个阿美卡基呀，比如说一些复古的风格呀，用这款。然后还有就是 C 字标的纯色男款，就是比如说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
0: 商务场合，
1: 哎，商务场合或者是上班什么的，这个就是比较百搭的。那么我们的女款腰带今天在北广的节目上呢是249，在专柜的售价是850块钱，
0: 没错
1: 啊。那么男款呢，其实是要更贵一点的，专柜售价1250块钱，今天的售价要37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这两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其实我和西西在这儿说半天唠了半天，不如您现在就去看看，其实看一眼图片您就能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风格，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质感啊。而且我们支持随时的去进行比价，您不会买贵的，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而且有Coach的整个授权链，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去进行询问，
0: 没错，
1: 放心去看，放心去买，肯定有适合自己风格的那一款。另外Coach他们家的这个腰带，跟大家说一下尺寸，男款统一的120厘米内，女款统一的100厘米内，
0: 是
1: 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这个身材，不用纠结码数踩来。而且呢，带身厚度控制的非常非常好，不会薄的软塌塌的没有型，也不会厚的硬邦邦的硌腰，对于很多腰部肉比较少的女士来说呢，她不会的硌。那么对于有一些男士，他的这个腰围比较粗啊，或者肚子稍微大一些的，也不会显得什么特别特别的勒啊。而且上班久坐开车赶路逛街一天基本上不会有异物感，这个就是因为材质和这个宽窄的设计能够得到了我们的市场验证啊。所以说呢，这五款腰带今天都非常值得购买，两个女款北广售价249块钱，三个男款北广售价379块钱，200-300块钱一条好腰带，今天等您带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两个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清篇》。
3: 上回说到刘大吴二，再加上那卖柿子的，经过这一场斗争，这三位保护海瑞这个心肠还铁了。海瑞说，如此说来，那就多谢三位了。咱们要去的可不是别的地方啊，咱们是要到徐老千岁定国公府去献榜。你们几位敢去吗？
4: 去，
3: 敢去，上刀山下火海，喝出命去也得去。好，那咱们就快走。四个人刚转过两条街口，忽然间对面来了一个穿号衣的巡查。这是一个人，这位往前走着，脚底下有点打蹩脚，看那意思好像有点喝醉了，一开口喊了一嗓子：刘大
4: 喂，你们俩喝酒去了啊？
3: 刘大一看是谁呀、是九城兵马司他们同营里边的一个守军，外号叫酒壶。您听这外号就知道他怎么样了，见酒就迷。这酒壶的差事啊，是在另外一条街奉命看守另一张黄榜。刘大呢，离他两丈远就闻见这位冲鼻子的酒气，他心里纳闷啊，哎，我说酒壶啊，你不看着黄榜又跑哪儿灌猫尿去了啊？军司长要知道了你喝酒误差事，非得打你50军棍不可。酒壶一听乐了，告诉你刘大，我这差事已经完工了，黄榜已经有人接走了。海瑞一听心中就是一惊啊，他走上前来，一把把这酒壶就给抓出来，来来来，你往这边来。他把酒壶扯到了一个僻静的胡同里边，这酒壶还迷迷糊糊的，
4: 你干什么？
5: 你浑身上下穿的补丁罗补丁，我看你小子像个花子头，你这花子头你拉军爷我干什么啊？我告诉你啊，你再拉我大耳瓜子我可扇你。
3: 刘大在旁边说了，哎，我告诉你酒壶啊，你可别瞎眼，知道这位谁吗？这位是国公府里边的师爷，专门出来私访的，知道吗？刘大这是唬他呀。但是刘大这句话一出口，这酒壶这酒马上就吓醒了一半。
4: 你是？
3: 海瑞说，我问你，你说有人已经接了黄榜了，是什么人接的榜
4: 啊？他是一个男人。
3: 废话，妇道人家能接榜吗？我问你，接榜的人是什么样子，现在到哪儿去了
4: 啊？
5: 这人啊有40来岁，他呀请我们喝了一顿酒，他说呀他姓海名瑞，是前科进京赶考的举子，他能破黄榜上写的那个无头血案，接下榜来不用护送，他自个儿就奔定国公千岁府去了，临走的时候吧还送给我们一个人10两银子。
3: 海瑞一听这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一定八成又是严嵩派的人骗走了黄榜啊，这又是耍的什么圈套呢啊？第一，老严嵩生怕黄榜被我海瑞接走，和定国公一道上金殿捅穿了他刺杀宛平县令的阴谋，但是又不能保守住这北京城内各种

出的黄榜不被我接走，所以他要两路发兵。第二，派严二换榜是为了既要捉我杀掉，又要搞出来一条我呈现假榜给我栽赃的罪名，使我有可杀之罪。但又怕严二万一拿不住我，所以才又派人冒我的名字接走了黄榜，再想法子来陷害我。总之他要千方百计除掉我。至于这个冒名顶替接榜是怎么加害于我的办法，这还真叫人费点琢磨。海瑞还真没琢磨透。不过海瑞一边走一边摸着自己怀里边藏着这黄榜，心想天哪天哪，朝廷明明出了黄榜招贤，要昭雪这件冤案，可是要把金銮殿上传下来的旨意办好喽，可是有点真难呐。海瑞想，这个时候唯一能冲破严府罗网的办法就是能见到定国公徐彦昭，所以他把抓九狐的这个手给放开，让九狐走喽，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就够奔国公府来了。那么这个徐彦昭就不找海瑞嘛，这徐彦昭他也找海瑞，因为大英雄李坤鹏带着青莲观老道，就那位罢了官的兵部侍郎吴天爵的信夜入徐府，从那窗户缝里边把信给徐老投进去了。那个信上就推荐了海瑞海刚峰。徐老呢是一边刷出黄榜，一边在北京城查访海瑞这个人，下了手谕给九门提督寻找广东落榜举子海瑞，找到本人立即要护送到国公府，不得有误。这九门提督上哪儿找去？北京城这么多的人，加上海瑞又改了个名字叫梅三点，没个找了，找不到就交不了差。这徐老急得直拍桌子，九门提督可吓坏了，吓得他体如筛糠。这个事儿也巧，怎么个巧法呢？这个提督有个跟班的，这个跟班的是专门伺候提督穿衣戴帽的这么一个听差的三小子。这个三小子是宛平县被刺的张县令手底下那位好心的班头张平他的二外甥。提督为这个事发急发脾气，这些天特别难伺候，这三小子老挨骂。这个情况他就跟他舅说了，跟他就这么一说，张平一听，嘿，你却告诉提督，这事儿我能办到，我能找着海瑞，我认识海瑞，嘿，这事儿就好了。有一天，国公府又派长史官来催来了，提督送走了长史官之后，在这个官厅里边直转圈，这三小子就上来，啪往那一跪，哎，禀大帅，您别着急，这事儿找着俺舅就行了。提督一听，啊，什么？找着你舅就行了？你就是海瑞？呵，你个王八蛋小子，你怎么不早说呀？啊，急得我这半个月这饭都吃不好，觉都睡不着。回大帅，俺舅不是海瑞，混账东西，我找的是海瑞，我不找你舅。是大帅，俺舅啊他认识海瑞，你让人家想啊，咱这九标八十一营从官到兵谁认得海瑞啊？要有了俺舅呢，咱这九标八十一营的人那就算长了眼睛了。嗯，说得对呀，小子，要没有你舅，咱们这九标八十一营就都是瞎子。快去把你舅给老帅我请来啊！只要找着海瑞，别说是你舅我养着，就连你外婆的百木棺材我都包了。这武官跟文官不一样，说话就是这么两头一边粗。三小子赶紧把张平就领来了，一见这九门提督，张平给提督出点子，专门在有黄榜的附近查访。再一个方法呢，就是张平自己跟着巡查队查看行人。这天这个巡逻的队伍刚一出街口，张平在前边领着，远远的看见有一伙子人自北向南边来，他仔细一看，哎呀，前面走的这不是海瑞吗？啊，不是他是谁呀？就是他呀。张平这心里边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还我告诉你，他就是海瑞，快点
巡逻兵一听，哗啦的一下子就把街口给堵住了。他们把街口这一堵住，海瑞以为是严嵩又派来人来呢。海瑞一看不好，咱们快跑，他想要往旁边躲藏。但是路旁边这些买卖铺户一看见巡逻队，全都把板关了。海瑞藏身无处，他心想，事已至此，只能叫一人担，不能叫二人寒，不能牵连别人。海瑞回过身来，就冲着他们这三位说了，你们三位快点都走吧，你们都有妻儿老小，不能为我受牵连。前边的大队人马是来抓我的，咱们寡不敌众，你们快快逃命。这功夫刘大一听，什么叫我们逃命？那叫什么话呀，啊，现在到用我们的时候了，我们要是一走一溜，那还叫人吗？嗯，现在到这个份上，前面是油锅咱们也得跳，前面是刀山咱们也得闯。这功夫刘大噌的一声就把刀给抽出来了，他抽刀要往上上，卖事的这位把扁担也举起来了。吴二在旁边说了，哎，海先生，要到国公府去啊，还有一条路。哦，海瑞说，怎么走啊？咱从这儿往回拽，再往东那么一拐。好，那吴二你前面引路，就这么办。这么一来，前边吴二，后边是海瑞，紧跟着刘大还有卖柿子的，这四个人也叫前队变后队转回去了。那个张平在兵马群中已经望见海瑞，他正要迎上去，忽然见海瑞掉转头转身走了，急得这个张平扯着嗓子直喊着海先生。他这嗓子扯得越紧呢，海瑞越听不见。为什么呀？这几天张平到处查访海瑞找不着，又怕被严嵩给捉了去，把这嗓子急得都哑了，哑得说话都没音了，所以他越喊海瑞越听不见。他这个嗓子呢还不懂得发声方法，所以紧着喊人家根本就没听着。海先生，海先生。这带兵的还真是个像样的官儿。什么官儿？是九门提督营里的一员标将。九门提督找海瑞是花了本钱了。这位标将一看张平张着嘴没音儿，眼瞪着手指着，知道前面来的行人当中是准有海瑞。九门提督交代过，海瑞是徐老国公要请的客人，只能请不能拿呀。他马上告诉手下众兵丁，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喊他听不着，这回我让你们集体一块喊，我喊一二，你们一块喊，听没有？是，一二，海瑞回来。这一声喊呢，海瑞这伙人正快步往回走呢，听见背后大家伙一起喊海瑞回来。刘大一听啊，这脊梁沟里边的汗都冒出来了，海先生快点走啊，这帮小子正喊您回去呢，咱们不能回家。卖柿子的大哥之长，海先生，我告诉你，这么的吧，你坐我这筐里，我挑着你跑，怎么样？吴二一听，你挑着他跑，你怎么挑啊？啊，他要坐你那筐里边一头沉，那不费劲吗？我告诉你，伙计，把那筐扔了吧，你背着他。对，海先生，这么的吧，我背着你，您把胳膊给我。这个功夫不容分说，他抢荡前边，抓住海瑞两条胳膊往背上那么一搭，撒开脚丫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快步流星往回里边飞跑。后边张平一看坏了，大概啊准是严嵩的人把海先生给抢走了。张平噌的一家伙窜出了兵队往前直追，那标将一看把手一挥，告诉众弟兄们，给我往上上追。他们越追他们越跑，他们越跑他们越追，跑着跑着到了东大街口，抬头一看呐，吼，有打对过又来了一伙子人。谁呀？这伙子人是严二的人。这严二怎么来了？海瑞他们从醉八仙那酒楼上带着黄榜从楼窗口一逃走，那严二跟随的那帮人还在那一个劲儿都喝着酒呢。
在那等着杨二下命令呢。这帮小子在那等着等着，等了老半天的功夫，他们纳闷了，哎，杨二爷说让咱们听信儿啊，怎么那屋里没动静了啊？其中有一位啊，喝的都快要倒酒了，心里边难受，正翻腾呢。另一个人呢，搀着他，想要到那楼窗口上背街面上吐。这位到这楼窗口这一伸脑袋，刚想往下要吐一颗，哎呀，不对呀！我说二爷走了，下边的轿没了。是啊，二爷走了，咱们还在这喝呢。快点告诉大伙儿，哎，我说伙计们，别灌了。别灌了，快点快点到那屋看看，楼下轿子都已经走了，大概是二爷走了啊，是吗？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帮小子就过来了，稀里哐啷一推门，这门呢插着呢。怎么插着呢？刚才海瑞他们在里边的功夫，那位卖柿子的把这门给插上了，然后又给顶上了，他们才从那窗户逃走的。所以这回一推门，他们发现插着呢，怎么办？推，使劲，一二哎，拿刀劈，是咣咣咣，嘁咔嚓，咣啷哗啦，把这门就给撞开了。门一撞开，他们进来，抬头一瞧，严府的家丁们都差点吓晕了。他一看椅子上面坐着一个血人，怎么是个血人呢？杨二从头顶到肩膀，到胸前，到背后，全都贴的是柿子，连柿子浆在柿子皮，又红又稠啊。这些家丁伙计们一个个喝的醉儿吧唧的，眼都花了，哪能认得出哪个是柿子哪是血呀？他也没想到这是柿子，做梦他们也想不到二太爷会受这份罪呀，浑身都是红的。这帮小子就合计这是血呀，现在只能从这个身子骨架上认得出这是严二爷呀。二爷，没应声。严二爷被海瑞给摆置的都吓得就剩一点气儿了，就这俩鼻子孔里边还呼声呼声呼声还喘气儿，身上其他部分全都发麻，都麻过去了。其中有一个伙计哇的一声就哭了，这嘴巴咧得像破瓢一样，一边哭一边数落，二爷哟，您死的苦啊，您死的造孽呀，浑身上下都往外边冒血呀。二爷呀，您死的屈情啊，我知道您这是死不倒尸啊，您抖威风抖了一辈子了，您死了这尸首还在这坐着呢啊。他们怎么不敢上前面仔细看看呢？谁敢过来？他瞅着吓人呢。因为杨二是背对着窗口，面对着门坐着，这面前还隔着个桌子。您想想，这杨二太爷被捆着，两手硬邦邦的在椅子上，这脖子也用绳子勒着，他这脑袋跟腰都弯不下来，就像庙里边塑的那个硬邦邦的瘟神爷似的，俩眼睛上面糊着两大块柿子皮啊，就像贴着两块大红膏药，鼻梁子上面沾着柿子浆啊，这嘴里边还塞着柿子，外边还凸出来半截，就像个猪拱嘴一样，一身血红血红的。你说要看见这玩意吓不吓人呢啊？这伙计这么一哭，这一群醉鬼都糊涂了。哎呦，严二爷哟，您这是怎么的了？我这玩意咱们回去怎么交代呀？人家要一问严二爷这样，咱都不知道，咱们还喝酒，你一个个都喝了醉不倒枪的，这相爷。

包了。喝酒这是个痛快事儿，掌柜的在楼下听着纳闷儿，这怎么上边跟爆丧一样都呼起来了啊？嚎嚎什么呀？这谁呀？喝多了耍酒疯啊？啊！掌柜的噔噔噔噔噔噔踏上了楼，来到单间房门口，一瞅这一堆人在这围着，谁也不敢进去。哎，几位，你们怎么的？啊，怎么的？杨二爷完了啊！掌柜的走过来，伸头往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死不倒尸做这个血人呐，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生意算砸了，相爷家的杨二爷在我这酒楼上吹了灯了，我这还能有活命吗？啊！掌柜的掉头就想跑，他想来个溜之虎也，被杨二的家丁一把就抓住了。小子，你他娘的想往哪儿跑啊？掌柜的扑腾就跪地下了。哎，我说这个不关小人的事，小人是个规规矩矩买卖人呐，从来就本分，我连酒都不喝，小人家里边还有80多岁的老娘呢。您说这不喝酒跟他家里边有80多岁老娘挨得上吗？未必他不喝酒他老娘就能活到94啊，因为掌柜的怕杨二的事连到他身上，所以把老娘也搬出来了。这意思是你别扯上我，我还得养活老娘呢，不能去吃官司。这些严府的奴才们哪管他这些个，小子我告诉你，你进去，你先进去，先替老子们给二爷收尸，我告诉你回头再找你小子算账，要不然的话我们马上就要你的命，听没有？掌柜，哎呦太爷们太爷们，小人我怕，我怕。你怕什么？我有点怕样啊。

0: 干什么呀？这跑堂的上来捡盘子，他把隔壁几间房子里面这盘子碗呢都捡在一块儿了，落了一摞，俩手端着，一看这围着一帮人，怎么掌柜的跟这帮人还在这吵吵，吵吵什么呀？还推推搡搡的，我去看看。抱着这一摞盘子碗过来了，他这不看还好，往里边一伸脑袋，哎呦我的妈呀！一哆嗦，噼里啪啦，哗啦哗啦，这一摞子碟子碗一个没剩，顺楼梯全摔碎了。他那一响可不要紧，这碟子碗这么一响，这严二啊，在那椅子上坐着，他缓醒过来了。严二刚才呀，是老觉得有两把刀对着他，他在这一动不敢动，坐时间长了，血液不循环，麻了。可是这阵这帮人在门口这么一折腾，碟子碗这么一摔，杨二机灵一下子，好像那魂又回来一样，刺激了一下他的末梢神经，他明白过来。这小子明白过来，在椅子上面猛这么一正位，吭了一声，他这一出声，楼房门口的这些人又吓得往后一退，哎呀，其中有一个小子，不好，杨二爷诈尸了。掌柜的一看杨二身子想动，这脑袋还直雇佣，这不像诈尸啊，这是二爷他没死吧，大概是该着小店不该砸招牌。我说众位爷太，您别看二爷他七窍流血，这个有点人脸妖怪相，他老人家十有八九是没死，进去吧，进去吧。咱们几个家丁说进去，好，你小子说他没诈尸是不是？那你进去，你进去啊。掌柜的让他们这一说呀，心里也没底了，他转过身来看了看旁边那跑堂的，我说啊，你下去快点端一盆猪血来，真要是诈尸啊，用那猪血一泼，这邪气就没有了。哎，好好好，这主意高。这小跑堂的赶紧到楼下边，不大会儿的功夫，端了一大盆带腥味的猪血就上来了，泼，往他身上泼，哗，这一盆猪血照着杨二搂头盖顶就泼下来，这一泼猪血浇烂柿子浆，嘿，杨二这脑袋就好像个长拧了劲儿的血葫芦一样。杨二烟那么一抽鼻子，呵，怎么这么血腥气儿，又腥又臭啊。贴眼的这两块柿子皮呀，有一块被那猪血给冲掉了，一下子滑到腮帮子上了，到腮帮子又不往下滑了。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

0: 没有，没有啊。
1: 江中天说，我们看不见他。文心脸色煞白地转过头，颤颤地问江中天说，
2: 那是谁在我的背上啊？
1: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肯定存在。
2: 那我怎么办？
1: 江中天想了想，突然问，哎，你那个房子是谁给你买的？文心打了个机灵，他看了看江中天，低下头去，你必须如实地告诉我。文心低声说，中天，我这次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蒋中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文心说，
2: 是宏远。
1: 竟然是宏远，果然是宏远。可是他为什么要给文心买房子？江中天的大脑刚刚转动了半圈，就想明白了。他卷走了宏源的巨款，宏源睡了他的女人，他掏空了宏源的腰包，宏源给他一顶绿帽子，以牙还牙。

之后，宏源三番五次来找我的麻烦，到电视台，到家里，有两次他还开车在我下班的路上堵我。说到这儿，温馨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江冬天低下头去。过去，宏源曾经为了保护温馨和李作文决斗，没想到这一天宏源会反过来拦截温馨。温馨接着说，有一次我和单位的一个同事在酒吧聊天，他带着两个人走过来，强行坐在我们那张桌上，然后掏出一把刀子，一下在胳膊上划口子，就哗哗的直流血。我那个同事吓坏了，一句话都不敢说。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讨债。我说冤有头债有主。

0: 江中天的心里打翻了五味瓶，头越垂越低。那天江中天没有放过，可是接着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说到这儿，文心耸动着肩膀哭起来。江中天递给他一块纸巾，他没有接，又说，后来他逼着我搬到那儿，跟他同居在一块儿，他经常是深更半夜的不回来，在外面去嫖女人。前不久的给我买了那栋别墅，好像是有什么预兆似的。他把钥匙交给我的那天对我说，我要出趟差，可能很长时间不能回来，你一个人要好好的生活，我一定会回来的。江中天一下就抬起了头。就在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他翻车摔死的消息。这个时候门哗啦响了一下，两个人都惊恐地转过头。梁三立走进来，梁三立看见了文心，愣住了，文心也愣住了，他看了看梁三立，又看了看江中天。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文心，这是我的老同学，这是梁三立，是我的朋友。文心马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他淡淡的笑了笑，对梁三立说，你好。梁三立站在门口，并没有朝里走，他上下打量着文心，眼神里充满了明显的敌意。
1: 哟，是不是回来早了呀？
0: 江中天有些不耐烦地说，哎呀，快进来吧，别阴阳怪气的。文心站起来说，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太晚了。说着他拿起白色的挎包就朝外走。啊，实在对不起，真是打扰你们了啊。江中天一把拉住他说，哎，你不要急着走啊。文心一下推开他的手说，我还有事儿呢。
1: 坐一会儿吧，不介意的。
0: 梁三立一边说一边闪开身。文心没有接话，笔直地走出去。蒋中天生气地看了梁三立一眼，追出去。梁三立看着他的背影笑了。蒋中天出了单元门，低声地说，哎，这个女人呢，她一直在纠缠我，她从哈市一直追到这儿。文心放慢了脚步，轻轻地笑了笑说，这是你的事儿，回去吧。蒋中天再次拉住他说，哎，我们一起去一趟靠山别墅。文心愣了愣说，
1: 现在？
0: 现在。文心转头朝蒋中天的窗子看了一眼说，
1: 那？
0: 蒋中天坚定地说，你不用管他。文心低头想了想，
1: 我有点怕。
0: 有我在，你怕什么？好吧，不过你得回去跟他打个招呼。
1: 不用。不，
0: 你必须跟他说一声，不然你就这么跟我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啊？那好吧。蒋中天就回了屋，告诉梁三立，他要跟文心一块儿去一趟靠山别墅。梁三立冷笑了一下说，
1: 我看你是回不来了。
0: 江中天根本想不到梁三立的这句话真的应验了，他没有理睬他，转身出了门。他走出公寓，跟文心一起上了他的车，那是一辆白色的捷达。文心驾车，蒋中天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他们驶出了密云公寓之后，蒋中天又想起了那个问题。他说：哎呀，我始终不明白，在我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洪泉为什么一直就没报案呢？我也不明白。蒋中天陷入了沉思。车从高丽屯出口开出去，驶上那条平坦的公路之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都紧紧地盯着正前方。天上挂着一弯猩红的月亮，他不动声色地追随着他们的车，还有明明暗暗的星星，像虫子一样在暗淡的天幕上密匝匝地蠕动着。一路上蒋中天仍然没有看到一辆过往的车，他突然又想起了李作文来。那天他的车一直紧紧地追随着自己，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现在他是不是还潜伏在这条诡异的公路的两旁呢？蒋中天转头看了看文心。

0: 张望，那个岔路口突然就出现了在前面。蒋中天的心一下就提起来，他朝前面指了指说，你看岔路口。文心似乎哆嗦了一下，在哪儿啊？前面。文心下意识地朝前探了探身子，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才说，我没看见呢。蒋中天说，再朝前开一段你就看清了。车很快到了那个岔路口。蒋中天说，岔路口看到了吧？文心惊恐地看了看蒋中天，颤巍巍地说，却不过是公路拐了个弯儿啊，哪来的岔路口啊？然后他把车头一偏，直直地朝右边那条岔路开去了。
1: 走左边那条路，
0: 蒋中天喊。
1: 左边没有路啊，
0: 文心也喊起来。蒋中天急了，伸手抓住了方向盘，用力朝左扳。
1: 哎呀，你要干什么呀？
0: 文心一边叫一边全力地朝右扳方向盘，车终于冲上了右边这条公路。蒋中天收回了手，呆住了。文心一边气呼呼地驾驶，一边大声地喊着，
1: 那左边是深沟，是荒草地，你不要命了？
0: 蒋中天傻傻地看了看他，忽然好像从他的眼睛看到了另一双外科的眼睛，那是一双深邃的男人的眼睛。他躲在文心的眼睛后边，荼毒地看着他。他被震慑住了，呆呆地说，好吧，文心，我跟你走。说来也怪，在这个节骨眼儿，那个弯弯的月亮竟然钻进了厚厚的云层。他们越是朝前行驶越黑暗。终于温馨说，你看见了吗？快到了。蒋中天一直看着前方，黑咕隆咚的，什么都没有。他没说话，继续盯着前面。文心转了转方向盘，车就拐上了一条土路。这条土路坑坑洼洼，缺着拐弯，伸向了远方。路旁长着深深的荒草。文心，蒋中天叫了他一声，他感觉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咱们要不回去吧？
1: 你看你眼看就到了，你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0: 温馨没有一点调转车头的意思。那到底还多远呢？
1: 前面就是了，
0: 你没看见呢？然而前面是一片荒野。蒋中天知道文心不可能听他的，因为他已经不是文心。车拐来拐去，好像在寻找停车位，终于停下来了。蒋中天转着脑袋朝外面看了看，四周的荒草有了高低起伏。文心一边解安全带一边小声地说，不论怎么样，我都想把这个别墅给卖了，哪怕是半价呢。哎，今天呢，你要是不跟我来，我死活是不敢回来的。下车之前，文心顺手拔下了钥匙。这个动作被蒋中天看在了眼里，他的心咯噔跳了一下。他回过神说，
1: 中天啊，下车呀。
0: 蒋中天抖抖地打开车门，也下来了。这个 时候，猩红色的月亮又钻出了云层，天地间有了微微的光亮。一阵冷风吹过来，江中天哆嗦了一下，四周一片旷野，除了荒草还是荒草，除了七扭八歪的树还是七扭八歪的树，这哪来的房子？他朝地上看了看，猛地发现那起伏的荒草下是一个一个的坟墓，这是一片坟地。
2: 你看，你看，前面那栋就是了。
0: 文心一边说一边掏出了一只小手电筒，他打开，他踩着荒草朝前走，他像个梦游者，偶尔被节骨草之类的植物绊一下。他轻声地说，
2: 你看这个物业公司，他也不剪剪草，路灯也都坏了，哎，你可小心点啊。
0: 江中天像傻子一样木木呆呆地跟在他的身后，走了一段路，文心停下来说，
2: 你看，
0: 就是这一栋。江中天朝前看了看，在几棵粗壮的榆树之间有一座高大的坟，坟前立着一块墓碑，旁边插着一根高高的引魂幡，那纸钱随风飘摇。这座坟墓的四周光秃秃的，没有荒草，看来它是一座新坟。不过它的上面有个黑乎乎的洞口，正好能钻进一个人。蒋中天一下就想起了文心讲过的那个怪梦，那房子突然变得非常的窄小，就像一个闷闷的坟墓。文心伸手四下摸了摸，他说他竟然能摸到一个人在他的身边躺着。此时文心在坟前停下来，小声地说，
2: 你先进，我跟着你。
0: 江中天颤颤地说，
2: 你把手电筒给我。文心就把手电筒给了他。
0: 江中天朝墓碑上照，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四个猩红色的大字，红原之墓。
2: 进呢？
0: 文心催促着他。蒋中天嘶哑地喊了一句，
1: 文心，快跟我跑。
0: 然后他转身就要跑，却撞在了一个高大的身体上。他惊叫着后退一步，看到了一张贴满了创可贴的脸，这张脸在月光下微微地笑。他的魂儿像水分一样的迅速蒸发，袅袅地消散在那阴森的夜空中。他从死而复活的红原的身旁冲过去，他发疯地朝前狂奔。红原像麻雀一样一下一下地跳着，直僵僵地追上来。江中天已经不知道路在哪儿了，他一边跌跌撞撞地朝前跑，一边嚎啕大哭。在这荒郊野外，那哭声显得恐怖而凄凉。红原追到了土道前，一下就不动了。那条土道好像是一个什么分界，而蒋中天还是朝前跑。他的魂儿早已经蒸发光了，现在他只剩下了骨头、肉、毛

0: 指甲，那是一对骨肉、毛发和指甲在狂奔着。
1: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梦的悲，梦的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刚一见到翔，他就板起脸训了我两句：你怎么可以连日关机？你知道我有多牵挂吗？他要是假装训我，声调会很高，而真训我的时候，语气听来反而是平静的，表情也格外严肃。我自知理亏，只得认错，并且解释，由于压力过大，完全忘了带着手机那回事儿。错了就是错了，辩解等于找借口。你的压力会比娟儿还大？翔对于我的解释不以为然。娟儿从旁说，他像一张白纸，经历的坎坷太少，也许真就比我的压力还大。我朝翔使眼色，他这才注意到娟儿的袖子上有黑纱，便不再说什么，默默拥抱了娟儿一下。听说翔已将新超市装修好了，娟儿急着要去看。新超市的牌子已经挂上了，翔给起的名字是和和超市。我觉得太俗常了，但娟儿很喜欢。翔说便民超市嘛，店名没有必要起得那么奥妙，之所以不与街名联系起来，是为了以后再有分店招牌统一。我说哪儿还会有分店呢，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翔说我敢断定李娟儿还会往前闯。我当然会了。娟儿对翔的劳动成果十分满意，问我：满之，我可以抱他一下吗？行，请吧。娟儿踮起脚跟，郑重而又庄严地抱了抱翔。翔笑道：呵，啊，一切辛苦都值了。娟儿与他弟每晚睡吊铺。按我的主张，他弟腿不好，上下吊铺太不便了，

0: 每晚可以睡在照相馆，而我和高翔每晚睡吊铺也已经习惯了。娟儿说那样不妥，非长久之计，给我和翔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而且他认为他弟不该总在心理上将自己当成残疾人，上下吊铺也是一种能力锻炼。于是我和娟儿曾经的家成了他和他弟的家，他父亲的骨灰盒也放在上边。我说娟儿，那也不是常事儿啊。嗯，是啊，眼下顾不上考虑了，以后再做决定吧。逝者已逝，活着的人总还要为生活继续忙碌。接下来数日，我和李楠蹬着租来的平板车往返于两个店之间，将剩余的货物转移到新店去。李楠虽然跛足，但蹬起平板车来却一点不受影响，而娟儿则开始为新店进货了。翔那边的事儿已耽误得太多，我要求他尽快使照相馆的业务恢复正常，别再操心我和娟儿的事儿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将我在娟儿老家的所见所闻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问翔是否经历过那种事儿。他问受到震撼了？我点了点头。嗯，我以为现实中不会有那种事儿，只有小说或者戏剧中才会有。翔说有的时代文学以反映现实为主潮，有的时代却相反，现实会大量的复制小说的戏剧的情节或者故事，包括细节，也往往会如出一辙。以后中国小说家、戏剧家或电影编剧的黄金时代或许即将过去了。嗯，何以见得？当现实中产生的原汁原味的人物、事件、情节和细节具有极高的戏剧性，比普通的虚构类作品的想象更胜一筹，现实岂不是就有理由讥笑小说家了？既然说到最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了，那我就单以小说为例向你证明啊。于是他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般地讲起来。你看啊，杜十娘的故事现实已经多次复制了，胭脂的故事现实中也层出不穷，现实版的贵妇还乡、败坏了赫德登堡的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推销员之死、酒店、死魂灵、娜娜、包法利夫人，现实故事与原著几乎如出一辙。想不到翔这位搞摄影的比我读的闲书还多，我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他说他曾有过一个忘年交，是国企干部，他父亲生前的老友，对他以世职相待，现在已经退休了。去年某日他照例去探望，谈笑甚欢。他离开对方家才几分钟，刚走到楼下，对方忽然从六楼窗口跳下，当场摔死在他的眼前。再巧一点儿，就砸在翔的身上了。为什么呢？只不过接了一次电话，单位领导要到他家探望他，其实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礼节性拜访。与往次不同的是，从外单位调去的纪委书记出于对他的敬意也将光临。他的自杀当然引起了种种猜疑， 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却把这事儿压下了，说人都死了，死者为大，不要乱猜疑乱议论了。可是不久，那位领导的夫人向纪委揭发他有小三儿，有小三儿问题调查出了腐败案，牵连到他包庇过死者，旧事重提，结果死者也原形毕露，涉贪金额数目还比较大。祥说，由于与对方的关系，那一时期自己也受到了组织调查，搞得灰头土脸的。祥说，他家那个小区曾住过一位老会计，人缘甚好，但一着急就会口吃，所以平时沉默寡言。不料呢，一日死于非命，被车撞死了。不久人们听说肇事司机被抓到了，招供了，竟是受雇为之，唆使者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法院开庭公审那天，不少与死者有感情的人都去旁听，祥也去了。使人们大为意外的是，唆使者居然说自己心生恶念，是由于多次受到讹诈。怎么回事呢？原来公司长期有小金库，而且只有总经理和老会计两个人知道。老会计即将退休，总经理给了他10万元，明摆着是封口费。老会计一急结巴了，除了我不能要四个字，再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总经理以为他嫌少，又加了10万。老会计更急了，干脆转身就走。总经理纠结了，1000来万呢，平分吧，舍不得；不平分吧，那老会计张扬出去怎么办？过了几天，又将一小套旧房子的钥匙给了那个老会计，老会计根本不接，背着双手，脸红脖子粗的直说：“
1: 侮辱我，侮辱我！”
0: 控辩双方的律师当庭据理力争，辩方律师强调，事出有因。当事人受到讹诈的过程符合逻辑，显然成立。控方律师则指出，老会计口吃人人皆知，虽然并没明确说出不是嫌少的话语，但其行为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拒腐蚀永不沾的正人君子。法官当庭没有宣判。二审开庭时，老会计的女儿提供了父亲的遗书，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遗书的内容证明，老会计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不是因为少，而是在乎清明。辩方律师却不买账，认为不能排除伪造遗书的可能。我忍不住问，那后来呢？祥说，经科学鉴定，遗书无疑。可是你想啊，一位好人即将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闲的晚年了，却不但死于非命，而且死后还名誉受辱，这是多么值得同情又多么可憎的现象。唉，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还有些事儿叫人同情也不是，叫人憎恨也不是，却又明明是悲剧。祥说，有一次他在外地住朋友家，早上散步的时候，见一个男子从垃圾桶旁拎走了一个丢弃的瓷洗脸盆，不知谁家改造卫生间淘汰的。他见那个人将瓷盆砸碎，取下了铜的水漏。后来得知，就在那时， 环卫人员来了，斥责那个人不该为了他那点小便宜给清扫垃圾制造麻烦。那个人口出不逊，两个人言来语去骂了起来，终至于打了起来。环卫工吃了亏。一个小时以后，环卫工半大不小的儿子来了，堵住了那个人，要求赔礼道歉。那个人仍然极蛮横，结果被一刀捅死了。我虽然没有在事发现场，但事后看到了地上的血迹，那点铜才值多少钱？哎呀，行，别说了。听我说完。我为什么对你讲这些？是要让你知道，在十几亿人当中，什么现象都几乎是世界级现象。200多年前，清朝初期，全世界不过才16亿多人口，中国又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公司混杂，权钱交织，令人愤懑之事肯定层出不穷，且抓且现，且治且犯。若以太理想主义的眼光看时代，看社会，看人世间，那善良的人只有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徒患奈何，纠结不已了。但我却是乐观的，我同时看到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生状况在改变。中国号列车在滚滚红尘和欲望横流中拖泥带水，更是摧枯拉朽地向前向前。所以亲爱的，忘掉你在李娟的家乡看到的听到的事儿，在朋友肩负人生重担之时，我们只能尽力帮助。如果以自己的坏情绪影响朋友，似乎是悲朋友之所悲，其实往重了说，是不帮忙反添乱。想最后的几句话对我起到了半喝的作用。然而李娟有时是拒绝我们的好意的。李主任来了一次，向娟转告郑依然对他特有好感，希望将两个人的关系进行下去。娟却说，啊，做朋友可以，别的关系就免了吧。李主任不解，打破砂锅问到底儿。娟儿只得交代自己的顾虑。她说，初四那天通过交谈，她了解到郑依然是老哥的，有二姐一兄，职业都不错，分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她已经习惯了不操心，进而认为凡是给她的生活找麻烦的人都是讨厌之人。我和他太不一样了，我背后一堆必将不断给我找麻烦的人，而且我还没法做到

0: 成国家的责任，与自己毫不相干吧。我们俩要是做了夫妻，还不整天得为这些吵起来呀。听了娟儿的郑重表白，我们面面相觑，默然无语。两天后，李主任又来了，说郑怡然再三表示，婚后一定会做一个好丈夫，事事顺从妻子。娟儿说，李主任，你忘了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人了吧？李主任愣了愣，讪笑道，
1: 哎呀，告诉他那些干什么呀？
0: 要告诉，李主任，一定要告诉。李主任又愣了愣，岔开话题说，
1: 人家还表示你弟可以到他那儿去，他给你弟开一份工资，这多好的事儿啊。
0: 娟儿说，先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女人，其他事儿再说。李主任失望而去。祥说，他那个人做什么事儿都希望成功，肯定太有失败感了。不过呢，我认为娟儿是对的。我不以

0: 你对我的个人问题特别上心，但我那事儿如果不预先告诉人家，婚后再告诉，不等于欺骗了吗？我说，我当然不是主张欺骗他，但我相信感情的作用，成了夫妻，感情深了，什么事儿也就都不是个事儿了。娟儿说，婉芝，一个男人婚前保证婚后事事顺从妻子，这样的男人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吧。我要的并不是这种丈夫。翔拍了我的肩一下，给我找台阶的说，哎，我以为啊，娟儿有自知之明，也有知人之智，他的事儿由他自己决定，咱们俩都省省心吧。那事儿以后也就再没有了下文。张家贵也为娟的事儿与我通了一次电话，表示他那儿也可以为娟的弟弟解决工作。我如实转告了娟，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娟说，哎呀，替我谢谢他，但是不考虑了，我弟毕竟腿脚有毛病，就别给朋友添麻烦了吧。娟儿决定将弟弟留在自己的身边。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

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根据九月溪小说改编的国产影片《少年的你》于2019年10月25号在中国上映。影片由曾国祥执导，周冬雨、易烊千玺、尹芳、黄觉、吴越等主演，讲述在高考前夕被一场校园意外改变命运的两个少年如何守护彼此，成为想成为的成年人的故事。这部影片曾经入围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并且获得了极好的口碑，在2019年国产片真是独树一帜。这部影片除了赢得好口碑，在票房的成绩上也很亮眼。2019年10月26号用时1天7小时22分，《少年的你》总票房突破3亿，刷新了国产青春片票房的记录。影片此后连续3周获得票房冠军，截至2019年12月8号，影片

随行，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被欺凌少年们的身心健康。高考是我们人生转折点的一个里程碑，每一个学子都在厚厚的试卷上挥洒汗水，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高考成年踏入社会后即将面临的一切。2011年的安桥市耀宏高考复读中心，陈念就读在理实班。高考倒计时60天，却发生了一场校园意外，理实班的胡小蝶同学跳楼自杀了。学校里的优等生，性格内向的陈念则一点点被卷入其中。妈妈周磊迟迟未归，对面深夜里前来讨债的债主，陈念只能迅速关闭台灯，怯生生地躲在桌子底下，生怕被别人发现屋子里有人住的痕迹。从小到大，这样的日子陈念不知道经历了多少。

0: 烦之后又拍了照，这让心慌不安的陈念甚至顾不上吃饭，转身就跑。晚上放学回家的路上，陈念被这几个追赶上来的女生一脚踹倒在地。成年人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容易二字，因为单亲妈妈带孩子本身就背负了太多不该承受的重担。欠了一屁股债的周磊肯定不是个好妈妈，但为了自己女儿的大学学费却也颇费苦心。第二天一早，天色才微微亮，睡意朦胧的陈念就看到妈妈背着和自己瘦弱的身材严重不符的包裹出了门。晚上放学回家，陈念遇到了被一群混混追打的小北。陈念本想打110报警，却没想到连累到自己不仅被迫亲了小北一口，甚至连自己的手机都差点被抢走。因为生活费被抢走，陈念不得不去银行取钱，却不料被小北追上。
1: 这帮人抢你多少钱？问你，
2: 医生。
0: 小北拿出一张100元大钞，怯生生地递给陈念。
2: 我没零钱找你。
0: 随后，小北带着陈念来到朋友的手机维修店。
2: 是要换零钱吗？
3: 这个，200。
4: 你说什么？
3: 真不挣钱？你看啊，内外都坏了，全得换，材料费得150呀。
4: 行。找我
3: 去。行啊，
4: 不管你说你这么抠门，人工费也不给，
3: 这给你自己搞定啊。
0: 小北和朋友对视一笑，然后熟练地将陈念的手机拆开。
2: 你会修手机啊？
3: 不然我当手机怎么拆开来卖啊？
4: 你要是付一点钱的话，我可以考虑保护。
2: 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我？
3: 挨打不重要，重要的是挨打我一定打回去。
2: 那你继续打吧，反正我要考全国最好的大学，和你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你不是都看见了吗？要么就被别人欺负，要么就欺负别人。
2: 那你是哪种？
0: 小北无言以对，只是帮陈念修好了他的手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或许是自己这个应届生太优秀的原因，同学们的责难和讥讽都接踵而来。陈念亲手撕掉了家门口印着妈妈头像的讨债单，却不料第二天的课余时间，妈妈周磊欠债不还的讨债单还是传遍了所有同学的耳朵。眼看着同学们嘲讽的样子和未来小人得意的嘴脸，陈念顿时感觉到继胡小蝶之后，自己这个不合群的应届生再次成为了所有同学欺负霸凌的对象。这让身材瘦小手无缚鸡之力的陈念极度没有安全感，但又没有办法寻求帮助。一旦选中了霸凌的对象，讥讽、欺凌甚至严重的人身伤害都将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在又一次被未来亲手推下楼梯的时候，陈念想起了胡小蝶生前说的话：他们一直在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能做点什么？说完后，胡小蝶就放下饮料瓶，失魂落魄般地走向了阳台。让陈念没想到的是，这竟是胡小蝶对自己说过的最后一句话。陈念联想到胡小蝶生前和死后自己的遭遇，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郑警官的手机，向警官郑毅说出了一切。随后未来三人组被郑警官带到了公安局。
4: 陈念是不是你推下去的？说说你们怎么欺凌陈念的。
5: 陈念和我们关系特别好，平时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开开玩笑什么的。
4: 玩笑？好，说说你们开了哪些玩笑才逼死胡小蝶。
5: 胡小蝶自杀是她自己的选择，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她不想复读是她妈逼她来上复读学校的，她成绩一般，老师说就她这个成绩能上三本就不错了，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4: 你就真的一点内疚都没有吗？
6: 谁找我呀？
4: 让你父母来一趟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6: 接吧。
5: 到校就早教了，跟我说那么多废话是干嘛？我什么都没有做过，你让我妈来也没用，我不会给他们一分钱。我想您死了不好吗？他要是没死的话，他妈也弄不到那么多钱，说不定学校一闹能给个几十万呢。他要没死的话，考上大学工作得多少年才能孝敬他妈这么多钱？
0: 事到如今，在郑警官面前大放厥词的未来，对于霸凌逼死胡小蝶一事竟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从警多年经验丰富的郑警官听着未来貌似天真言之凿凿的话语，彻底震惊了。究竟是怎样的家庭才能教育出这样的孩子呢？最终学校勒令未来三人组停学，班主任也被调走。一天放学，郑警官在校门口叫住了陈念。
4: 陈念，
3: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我也很失望，不知道该对谁。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证据不足。
7: 是怎样的，对不对？
3: 我18岁以前特别不喜欢睡觉，那时候我中学班主任就跟我说，你可以去考警校或者医学院，因为这两种职业要经常熬夜。后来我警校毕业做了警察，慢慢的变得特别爱睡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些事儿有些人我不想看见。你看过野生动物的眼睛吗？在他们被抓被杀之前。
7: 这孩子还是单纯，你说他不吃亏谁吃亏？
3: 没有表情，什么都没有。
2: 那是因为他心里害怕，才会用这种眼神看这个世界。
3: 你现在不用害怕了，好好准备高考吧。
2: 是啊，高考完你就变成大人了。我妈说当大人就一点好，记性会变差，所以什么事儿都不用往心里去，反正都不忘了。但是从来没有一节课教会我们如何变成大人。
3: 陈念，听我一句话，长大就像跳水，闭上眼睛什么都别想，往河里跳，河里头有沙子有石头还会有蚌壳，都是这么长大的。
0: 高考一天天临近，但是未来他们对陈念的欺凌并没有停止，而是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可是郑警官工作繁忙，根本无法保护陈念。走投无路的陈念找到小北，并要求他保护自己。小北以欠自己一件事情为由，答应贴身保护陈念。出身草莽的小北颇有些义气当先的意思，不仅答应贴身保护陈念，并顺带着警告了一直威胁欺凌陈念的未来等人。从此以后，小北总是与陈念如影相随，陈念不再害怕，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而陈念也搬到了小北家里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小北虽然是一个小混混，但看不过去的事情还是会管上一管，尽管自己能力有限。这一天下午，小北一行人被打得很惨，原因却只是因为看不惯麻将馆里的人教唆小孩子偷客人的钱包。晚上回来，陈念的关心让小北倍感温暖。相互敞开心扉的陈念和小北开启了一段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时光。然而一次警察将小北作为犯罪嫌疑人带回公安局做调查，让陈念失去了保护。忍耐已久的未来一党终于等到了这般天赐良机，他们将瘦小的陈念踹倒在地，头发也被剪掉，甚至连衣服都被扯烂并拍了裸照。从派出所回来的小北要替陈念报仇，却被陈念拼死拦住。 为了即将到来的高考，无助的二人默默地把头发剃成了情侣平头。高考终于来临了，考试这一天，一个施工工地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鉴定，死者是未来。经过警察调查，陈念成为嫌疑人，被带到公安局。警官郑毅和王丽负责审讯。
4: 陈念，你是作为犯罪嫌疑人来到这里，我们的政策是如实供述，从宽处理，明白吗？说话。
2: 明白。
4: 那件事情以后，你妈妈知道吗？她回来没有？
2: 没有。
4: 那你学习没受影响吗？
5: 被拍了视频之后，为什么不报警？
2: 说过了，我想专心高考。
5: 是吗？被拍了裸照还能专心，不报警受他们欺负，你这样能专心吗？
4: 你最后一次见未来是什么时候？
2: 那件事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他是怎么死？
5: 我们没有问你的话，你就不需要说话。

0: 你在哪儿？
1: 在家复习，最近每一天都在家。
0: 证人呢？
2: 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找邻居作证了。
3: 虽然郑警官让陈念正常回家复习准备考试，但经验丰富从警多年的郑警官仿佛已经嗅到了这件案子不同寻常的气息。高考结束，默默走出考场的陈念突然被戴着帽子口罩的小北拉着跑开了。
4: 后面有警察跟着我，我们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在一块儿吗？
3: 两个人跑到一处废弃的礼堂，后面的警察也紧追到这里。
5: 喊救命，没时间了，快喊救命。我之前跟踪过你，骚扰过你，我还想强行未来，但是手杀了他。
4: 不是，没有，
5: 我留了证据，他们已经在抓我。
4: 我现在自首。
3: 小北一把拽住陈念，把他摁在地上。
5: 陈念，你看看我，看清楚了吗？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我不会丢下你的。
5: 我还没有成年，不会怕太多。等你大学毕业，我应该就出来了。
1: 反正我就是不走，
5: 只要你赢了，我才不会输。长大以后

0: 冲进来带走了小北。原来在那次被欺凌之后，陈念因为失手导致未来滚下台阶摔死了，小北帮陈念掩埋了尸体，二人还订立了攻守同盟。高考分数下来后，陈念考了632分的高分，远超一本线。虽然陈念和小北死不松口，但经验老道的郑警官还是看出了破绽，并且最终让陈念自首。随后陈念和小北做了最后一次心灵的对话。
1: 小北，我现在觉得特别轻松，就像期末考试最后一门终于考完了的感觉。
2: 什么？
1: 如果再来一回，你还会这么做吗？
2: 没有如果，而且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如果。
0: 随即不久，陈念过失杀人罪名成立，但考虑到长期被欺凌及严重的人身伤害，法院从轻发落，判处4年有期徒刑。多年后，青藤英文培训中心放学后，还是跟多年前一样的陈念，陪伴班里显着异常沉默的学生走在前面，小北默不作声跟在后面。学校是防治校园欺凌最有效最前沿的阵地，但校园欺凌不止于校园，所以就需要家庭、社会、法律及你我他每一个都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就能保护少年，保护世界，从而在根源上杜绝校园霸凌。
3: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少年的你》。这部影片由易烊千玺和周冬雨分饰男女主角，他们的表演获得了广泛。

易烊千玺饰演的小北眼神清澈而倔强，眉目间硬朗帅气，突破的圆寸造型满满都是少年感。导演曾国祥惊叹于易烊千玺的成长，这种飞速生长的少年力是他想要通过电影所传达的。监制许月珍也认为，易烊千玺的身上有一种兼具沉稳和热血的气质，他的这种少年感非常难得，也与影片内容很相符。少年的你这部影片将青春片和现实主义题材结合，聚焦高考、家庭教育等等社会话题热点。导演曾国祥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展现少年与这个社会的互动，能有更大的格局和群像感。不知各位看过是否感觉到导演的用心良苦呢？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林俊杰演唱的《我们很好》。

0: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名罗马尼亚警长出现在银幕上。他面容冷峻，身材挺拔，枪法超群，常常独闯虎穴消灭敌人。他就是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罗马尼亚。

0: 你不等我了。
1: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希特勒扶持的铁卫军队长巴拉办一伙儿在元旦之夜来到墓地，将安东尼斯库政权保安机构的侦查员莫多万的新坟掘开，没想到他们发现棺材中并没有尸体。原来莫多万并没有死，巴拉办带人找到了莫多万的线人林伯。
2: 巴拉办先生，我真没有想到能在大年三十晚上见到你，真叫人高兴，祝你长寿，新年好。
3: 你从哪儿来？林伯，
2: 教父那儿，大家一起过得挺好，过年嘛。
3: 你看我过得好吗？
2: 好像还可以。
3: 什么意思？
2: 我看你过得还可以，有人过得好些，有人差点。
3: 那你说说，莫德万警长今天晚上在哪儿呢？
2: 莫德万警长？
3: 对，
2: 谁知道？
3: 我们去找过他了，想给他拜年，可他不在家。
2: 他呀，没法找，他已经搬到公墓里去了，死了。
3: 我们去过，也没有。
2: 去过，去过。您感冒了，巴拉万先生，我给您烧点咖啡，再加点白兰地。他不让我去。
3: 好了，林伯，别演戏了。莫德万在哪儿？
2: 不知道。
3: 比你强十倍的人我都能对付得了。莫德万在哪儿？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死我的丈母娘。
3: 你骗人？
2: 没有。你想干什么，巴拉万先生？
3: 给你刮脸。
2: 我今天早上已经刮过了。你现在在气头上，心里发毛，说不定两只手就会发抖。我看你还是喝点白兰地吧。那喝咖啡？
3: 嗯吧。你的鼻子越长越大了。
2: 我的鼻子一向这样。
3: 不是的，越长越大了。
2: 不会的，
3: 是长大了。

0: 搞地下活动？
1: 什么话，我是个律师，他是我的当事人，
0: 我来找律师的。
1: 出去。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来搜查。你是个律师，你应该明白。
1: 那你有没有搜查证呢？
0: 有吗？
1: 那么
0: 给他看。
2: 这时巴拉班的手下拿出了手枪。
0: 满意了？
1: 我抗议，这是犯法的。
0: 抗议？你这共产党。
1: 巴拉班先生，
3: 放开我。
2: 巴拉班的另外几个手下找到了莫多万的儿子，绑架了出来。
0: 他想从后楼逃走。
4: 尤诺茨，莫多万的儿子，原来他把儿子藏在这儿啊。
1: 不许碰他。
4: 这个太好了，
1: 不许碰他。
4: 你怎么办？
0: 这家伙怎么办？
1: 把这孩子带走。
3: 放开我。
4: 现在该莫多万来找我了。
2: 巴拉班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尚华，他的声音很有特点，他的配音常常带着拖腔和尾音，再加上特有的鼻音，似乎带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谁也模仿不了。而在这部影片中，他配的大反派巴拉班同样精彩。影片中莫多万得到自己儿子被绑架的消息之后，开始了营救儿子的行动。他开车带着线人林博一起去找巴拉班的同伙头目塞沃亚诺。
0: 你可是让我上大当的。
5: 怎么，林博？
0: 这是辆什么汽车呀？
5: 你说呢？
0: 我看这辆汽车倒真有点像，叽咕叽咕响的，碾咖啡的，破沫子，真是少见。
5: 你说什么？
0: 什么也没说。
5: 他们应该割你舌头，不割你鼻子。
0: 那等下次吧。
5: 蹲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像办什么大喜事。
5: 我们进去看看。
0: 你是不是想进去啊？
5: 没想到你还会猜人心思。
0: 你的身上就是窟窿，你是不是还嫌枪眼少啊？
5: 你等着。
0: 好。
2: 就这样，莫多万从塞沃亚诺家盗出了铁卫军和德军合作企图推翻政府的秘密计划，并且打电话给塞沃亚诺，要他拿自己的儿子来交换。随后莫多万机智地营救了他的儿子，却把机密文件交给了共产党。这一段就是莫多万单枪匹马进入敌人的汽车中，用枪指着塞沃亚诺救回自己儿子时的情景。
5: 动一动我就开枪。
3: 爸爸。
5: 你好孩子，我要跟他们谈点事儿。文本在哪儿？我们先解决孩子问题，然后再谈文本。我守信用。

0: 多林案件的报告
1: 都写好了。
2: 你的结论，
0: 凶手不是希腊人，
2: 他是手执武器当场被捕的，
0: 别人陷害他。
2: 那么他是谁杀的呢？
0: 这儿有一例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子弹，别的政治谋杀案也是用这种子弹。
2: 说下去。
0: 这跟去年谋杀尤尔格教授还有马阿鲁教授所用的子弹完全一样，这两次跟这个希腊人都没有关系。
2: 那么
0: 所以这粒子弹也一定是巴拉班的枪里射出来的。
2: 我向你表示祝贺，这是你应得的奖励。
0: 谢谢副部长。我有个请求。
2: 你说吧。
0: 我儿子尤诺斯有生命危险，我找不到安全地方，我想请。
2: 明白了，我们会保证他的安全的，你今天把他送来吧。
3: 这时莫多万警长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帮助下，同嗜杀成性的铁卫军队长巴拉班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共产党领导人波尔武要莫多万帮助营救他们的同志康斯坦丁，莫多万继续只身前往。在电梯上，

0: 早晚也该轮到你自己了。
1: 说得对。我老实告诉你吧，我的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了。
0: 是吗？你这话只有鬼相信。
1: 这次不会再饶你了，我要你的命。
0: 我宁愿挨你一枪，也不愿让安东尼斯科审判我，或者让老百姓扒我皮。你就像电影里的好汉一样，再给我个机会。
1: 好吧。
0: 你还等什么？
1: 再过一会儿，工人们要上班了，让他们审判你吧。
0: 莫德万，莫德万，莫德万。
2: 莫多万没有亲自开枪打死巴拉班，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到郊外和共产党组织见面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博雅宅里，新月倚在床头，缓缓地抽出了握在楚燕朝手中的自己的手。
3: 放了我吧，没有。

0: 之刃的肺结核已经被征服了。
1: 您不必安慰我了，我得的是心脏病，没有一颗健康的心怎么能活得长久啊。或早或晚，死亡将不可避免地来临。楚老师，我不愿意死，可是没有人能够救我，您不能，我更不能。
0: 不对呀，心远，能够救你的不但有我，还有你自己。死，死哪有那么容易啊？你不是一只小鸟，一棵小草，你是一个人。人是大自然最光辉的杰作，地球上最顽强的生命。心月，不要低估它，不要放弃它，要珍惜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啊，知道吗，心月，列宁在卧病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杰克伦敦的一篇杰出小说，让克罗普斯卡娅读给他听，从中汲取战胜病魔的力量。小说的题目就叫热爱生命。
1: 哦，我不知道，不知道。杰克伦敦，我钦佩他的作品，读过雪虎、海浪，可是没读

0: 让你看到人的意志，人的力量是怎样的不可战胜，让你因为作为人而感到骄傲。杰克伦敦早年曾经到阿拉斯加淘金，有过那种艰苦卓绝的生活经历。我一直认为这篇东西是他自己的化身，透过文字我总是看到他那皮肤略黑的脸，浓密的卷曲的黑发，闪耀着智慧和无穷的生命力的眼睛，自信的微笑的嘴唇，露出雪白的牙齿，那两枚尖尖的犬牙比狼的后代雪虎更加锋利，更加坚硬。
1: 新月静静地听着楚燕朝那富有感染力的讲述，他仿佛回到了未名湖畔的书斋，他的老师是他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宝库。
0: 在寒冷的深入到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地区，一颠一跛地走着两个淘金的人，饥饿、疲惫和寒冷折磨得他们筋疲力尽，已经很难走出这杳无人迹的荒原。而在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又扭伤了脚，他的朋友丢下他朝前走去，再也没有回头。这个失去了朋友的人陷入了绝境，这是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地方，没有树，没有灌木，没有草，只有一片辽阔的可怕的死气沉沉的荒野。他的身上早已经没有了食物，猎枪里也没有了子弹，他甚至已经弄不清日期，只凭着猜测的方向，背着沉重的行囊，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地朝前跋涉。他欺骗自己，幻想着他的朋友在前面等着他。一天又一天，他在雪里、雨里挣扎着前进，浑身都是湿的，膝盖和双脚鲜血淋淋，饿得太久了，胃里像刀绞一样的疼痛感已经消失了，他的胃已经睡着了。他四肢无力地倒在地上，起初偷偷地哭，后来就朝着无情的荒原嚎啕大哭。谁也不理睬他，这儿没有第二个人，只有飞奔的驯鹿和狂嚎的狼群。他已经极度的虚弱了，没有力量去猎取食物，费尽千辛万苦捞到的两条像小指头那么大的鱼，纯粹是出于理智逼着自己生吞下去，为了活他必须吃。有一次他从昏迷中被惊醒，一头大棕熊正用好斗的惊奇的眼光看着他，熊向他发出试探性的咆哮，他呢没有逃跑，而极力摆出威风凛凛的样子，也朝着熊咆哮，声音非常粗野，非常可怕。在生死关头，那紧紧缠着生命根基的恐惧变成了勇敢，那头熊被这个站得笔直毫无畏惧的神秘动物给吓跑了，他才猛然哆嗦一阵，倒在潮湿的苔藓里。他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前进，白天黑夜都在赶路，摔倒了就休息。一道垂危的生命火花闪烁起来，微微燃烧的时候，就在慢慢地向前挪动。他已经不像一个人那样挣扎了，他的灵魂和肉体并排向

站不起来了，只能一寸一寸地爬行，拖着一条长长的血迹。他已经扔掉了空枪、行囊和金子，现在比金子更贵重的是生命。

0: 荒原里拖着垂死的躯壳，一路爬着，跛着赛跑，等待猎取对方的生命。
1: 新月紧紧地抓住了楚燕朝的手，屏住了呼吸。
0: 后来他连爬行的力量也没有了，奄奄一息，但还是不情愿死。就是到了死神的铁掌里，他仍然要反抗，他不肯死。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清晰地听到槟榔喘着气向他逼近，伸出粗糙的干舌。

0: 心月紧张地惊叫着，手上渗出了汗，紧紧地抓着楚燕朝的胳膊，仿佛那头恶狼正朝他心月张开了嘴。他要求生，他要呼救，他不愿意死。
1: 听下去，心月，听下去，你安静地听下去。这个人也等了很久，他绝不甘心让自己的血肉为这只令人作呕只剩下一口气的狼。狼咬住了他的手，他那流血的手也抓住了狼的牙床。现在双方的耐力和意志在缓缓的挣扎中对抗，像电影中的慢镜头，非常缓慢。可是那是生死关头的最后一搏，他一只手抓着狼牙，另一只手缓缓地伸出去抓住狼的脖子。他强迫自己翻滚，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狼的身上，但他的手没有足够的力量把狼掐死。他把脸贴进了狼的咽喉，张开已经不会咀嚼的嘴，缓缓地咬下去。一股暖和的液体缓缓地流进了他的喉咙，灌进了他的胃。他的力气用完了，仰面倒了下去。
0: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结束了，西厢房里寂然无声，静的可以听到两个人的心跳和呼吸。天上有明月，年年照。

0: 属于我了。
1: 不，不，心愿。如果看不到明天，今天也就毫无意义。牢牢地抓住今天，明天才能属于你。谁说你不能上学，不能再做翻译工作？积极的治疗，把身体养好，一年不行，两年，总有一天，你会健康地返回燕园。
0: 楚老师，
1: 心月，人最可怕的不是疾病，而是丧失了意志和信念。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消极等待。你不是早就在做我的助手了吗？
0: 我算是什么助手啊？我只会给您误事儿。要不是因为我，您的书早就可以译完了。
1: 别这样说。对铸剑的译文，你就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吗？心月，让我们一起把这本书完成吧。现在只剩下两篇了，非公和其死。我们先。

0: 上了吃饭的时候，他也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走。等到楚燕朝走了以后，他对姑妈说：
1: 这个楚老师，他怎么对新月这么好啊？那是啊，人家是老师嘛，对待学生还不就跟老尖儿似的。老尖儿，他才多大岁数啊？新月也是个大姑娘了，既然休了学，再这么样跟老师常来常往也不是个事儿啊。咱们可是个本分人家，可不能让外边说出什么闲话来。
0: 姑妈心里一动，琢磨着韩太太这话的意思。韩太太进一步的嘱咐她：
1: 往后啊，她要是再来，您就跟她说新月没在家，出去遛弯去了，或者干脆说到亲戚家养病去了。
0: 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了，罗秀竹、谢秋思又在归心似箭地打点行装，返礼省亲，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话要禀报他们那日夜盼而归的父母。楚燕朝不准备回上海了，尽管他也思念母亲和姐姐，思念那个家。不，他在北京也有家，不仅是燕园里的小书斋，还有博雅宅，那儿也是他楚燕朝的家。
1: 郑小晶今年的暑假将随着父母去北戴河休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虽然太短了点儿，但毕竟是个难得的机会，班上的同学恐怕谁也不会想此殊荣。郑小晶从来没见过大海，激动的心已经飞了。啊，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说说这些名搭档表演的好段子。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孝林和李国盛二位先生合作的相声佳作。这二位老师啊，李国盛先生的年龄啊要比孝林先生年长十多岁，所以呢李国盛老师啊学艺资历很早，那么早在他青年时代业余表演的时候就曾经得到过刘宝瑞、郭启儒等前辈的指导。上个世纪60年代他走进了专业的队伍，后来拜在罗荣寿先生门下。这话呢要说到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兴，老艺术家重新恢复了舞台生活，侯宝林先生要演出了。这个时候啊他看上了李国盛，由李老师为他捧哏，那这在当时是引发了很大的议论的。首场演出就是侯先生的代表作《改行》，李国盛的表演落落大方，不温不火，得到了好评。在此之后将近3年的时间，李国盛为侯先生捧哏新老节目，应该说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北京曲协组织编写的《北京相声史话》当中记述啊，在那段时间，侯先生和他演出的传统段子很多，还上演了新活《永动机》。本来呢，李国盛老师是捧逗兼工的，和侯老合作之后呢，就专攻捧哏了。1979年，他调入了北京曲艺团。1980年，北京曲艺团又调入了一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他叫赵小林，也就是后来的孝林啊。为了加强当时青年演员的表演风貌啊，新的这种艺术的感觉，年轻的孝林由年长的资历深的李国盛为他保驾护航。请您听这段相声《小康庄》。
0: 叫

农业政策带来了好光景啊，咱农村五谷丰登有希望哎，赶车的老伙计我那心花放哎。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待会儿再唱。
1: 哟，啊，这不是赵小林吗？
0: 哎，谁是赵小林啊？
1: 那你是？
0: 小赵林。哎，
1: 嗨，小赵林干嘛呀？
0: 那你这赶车的是谁呀？
1: 这是小康庄的车把式康大爷。
0: 小康庄是哪儿啊？
1: 就是我原来插队的那个村。
0: 哦，
1: 过去那儿特别的穷，现在富起来了。今天我要上那儿看看去。
0: 哦，
1: 正好在半道碰上康大爷。
0: 您瞧这巧劲儿的。
1: 哎呦，
0: 哎，
1: 小林呐。
0: 哟，康大爷
1: 你好啊。
0: 您好啊。哎呀，哎，这有这么握手的吗？
1: 康大爷这不是拿着鞭子呢吗？
0: 哦，他赶着车呢。
1: 哎，
0: 那你快上车吧。
1: 我上了车
0: 啊，
1: 康大爷大鞭子一甩，小林呐。
0: 哎，
1: 你离开这二年呐，
0: 啊，
1: 咱们小康庄变化可大了。
0: 哎，
1: 你看呢，
0: 哎，
1: 你这，
0: 你颤有什么呀？
1: 这不是在车上呢吗？
0: 坐着马车呢。
1: 啊，你也在车上呢，
0: 那我也得这样
1: 走
0: 啊。
1: 小林呐，
0: 哎，
1: 你看看这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啊？
0: 哎呀，那比过去强多了。
1: 你再看看那山上的果树，
0: 呵，长这么些个了，全
1: 这全是党的三中全会带来的好处啊。
0: 是啊，
1: 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
0: 我听说了，
1: 这瓜打车，就是对。

0: 怎么说呀、啊？
1: 啊，那咱就这么站着说得了。
0: 哎，啊，小林呐，
1: 哎，
0: 那几年的事儿没忘吧？
1: 那哪忘得了啊？
0: 就那个极左路线，
1: 嗯，
0: 再加上咱们村的土政策，可把大伙儿给坑苦了。
1: 谁说不是？
0: 还有那位穷有理，

0: 么说
1: 说吧。
0: 哎，现在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
1: 嗯，
0: 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俺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1: 那还不折腾穷了啊？
0: 穷有嘛不好啊？
1: 有本。
0: 哎，只有穷才最可靠
1: 啊！
0: 哎，只有穷才最坚定，只有穷才最革命，只有穷才最光荣。
1: 嗯，那就成穷光蛋了。
0: 哎，那就更好了。
1: 怎么呢？
0: 咱就是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了。
1: 嘿，他还穷出理来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
1: 什么就行了？
0: 站好了
1: 啊，
0: 咱们唱个歌。
1: 唱歌
0: 啊，预备起。贫下中农不怕穷，贫下中农最爱穷。我们山穷人穷，这不穷，就是饿死也光荣。
1: 哎，这还光荣呢？哎呀，好。好嘛，还这好，这位都饿晕了，你瞧。
0: 俺不是饿的
1: 啊，
0: 俺不怕饿。
1: 哦，他不怕饿，
0: 有包子吗？
1: 哎，这还得吃啊。
0: 那我也想了呢。哎，
1: 我知道。
0: 啊，行了，哎，现在我宣布一个通知。
1: 什么通知啊？
0: 根据上级各一辈的精神，
1: 嗯，
0: 各家各户必须把猪杀光，把羊杀光，把鸡杀光，统统的事情散光。
1: 我听着都瘆得慌。
0: 康代家养了一口大肥猪
1: 啊，
0: 那舍不得杀呀，
1: 那搁谁也舍不得，
0: 想着给藏菜窖里头。
1: 哦，
0: 刚把这猪捆好了，穷又里到门口了
1: 啊。
0: 康代赶紧把这猪抱到

0: 唐大爷。
1: 嗯，
0: 行，这病不要紧的。
1: 怎么呢？
0: 还认人呢没？
1: 什么呀，就认人儿？
0: 大爷，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舒服了？你怎么净哼哼？你不说话呀？
1: 他会说话吗？
2: 他一推这猪可坏了
1: 啊！
2: 猪尾巴露出来了，
1: 哟，
2: 噼了扑噜直扑棱。
1: 嗨，
2: 这穷有理一看呢
1: 啊！
0: 哎呀，大爷，
1: 怎么
0: 你真是革命的好把式啊？
1: 怎么呢？
0: 都病成这样了，你还甩鞭子呢？
1: 嗨，
2: 这太好了。
1: 可这位什么眼神啊？你
0: 哦，是猪尾巴呀！
1: 这才看清楚，
0: 俺上当了，俺受骗了，赶快敲钟！当当当当当当！
1: 行行行行，敲钟干什么呀？
0: 开现场批判会。
1: 这就披上了。
0: 这康老头哪儿去了？
1: 嗯
0: 啊，老头哪儿哪儿？哦，他跑了。
1: 嗯，
0: 那没关系。
1: 哦，
0: 俗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0: 跑了和尚跑不了猪。
1: 哎，没听说过。
0: 把这个猪绑上，
1: 嗯，
0: 挂上牌子，写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罪魁祸首。
1: 这猪也倒了霉了。
0: 开会来了啊！开会来了。
1: 嗯，
0: 开会来的给吃分，不开会来的扣分。
1: 满带强迫的，
2: 社员们一听啊
1: 啊，
2: 赶紧抱着鸡牵着羊夹着鸭子赶着猪全来了。
1: 不敢不来呀、
0: 啊、到齐了没有啊？到齐了，咱们唱一壶歌。
1: 哎，那会儿开会净唱这个。
2: 那天大伙的心情跟往常不一样。
1: 哦，
2: 唱着唱着老串词儿。
1: 那天是怎么唱的呢？
0: 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
1: 还真是这歌。
0: 生产队里开大会，批判黑电星
1: 啊，
0: 来了。

0: 儿过，
1: 把心里话唱出来了。这怎么回事？
2: 那羊都哭了。
1: 呵，
2: 正唱着呢
1: 啊，
2: 坏了，那猪正给谁跑了？
1: 哟，
2: 他是到处乱撞。
1: 呵，
2: 一看吧，鸡也飞了，鸭也跑了，羊上树了，猪上房了。
1: 瞧这份乱，
2: 穷有理可急了
1: 啊！
2: 抓子不注意，子不注意跑了。他刚要抓羊，光挨了羊头，吧唧，正好坐在猪身上。这猪往前一窜，躺摔了个他后滚翻。幸亏穷有理练武术啊，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接着鲤鱼打挺，本儿
1: 他站稳了，
2: 掉猪圈里了。
1: 哎，该
2: 一看这个乱步
1: 啊，
2: 别动，那是我的羊，喂喂喂喂。

0: 想当年的穷山沟竟敢那小毛驴儿啊，如今咱当司机喜嘛喜洋洋哎，当地政策似春风，吹得人人心花放，盼星星盼月亮啊，盼得那小康官儿真的变了样啊。哎呦哎呦啊，哎呦哎呦啊，噔里根噔噔里根噔噔里个里个噔，大里根东康老大我自幼儿许配到家，我和傻柱子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他倒什么都会
2: 哟，大哥啊，当着小队拖拉机手了。
1: 是啊，
2: 哟，是小林呐。哎，这车可不是小队的
1: 哦，这是大队的。
2: 不是
1: 啊，公社的。
2: 更不是。
1: 那这拖拉机是哪儿的呀？
2: 这拖拉机呀 是我们三户联合买的。
1: 哎，你们自己都买拖拉机了？
2: 我说你要干嘛呀？
1: 不是，我听着新鲜呢。
2: 这不新鲜哦，现在咱们农民有钱了。
1: 是，
2: 你以为还像过去那么穷啊？那时候只吃大锅饭，哎，多劳不多得，没人好好干。
1: 这倒是，
2: 你知道啊？那会儿我在那个猪场喂猪，
1: 对，
2: 喂那猪一个个都跟猴似的，呵，大伙儿都管我那叫猴场。
1: 您瞧瞧，
2: 哎，你还记得我编那首歌吗？
1: 你编的哪首啊？
2: 就那个啊。咱们小康庄那真够呛，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猪场变成了养猴场，因为那没有饲料粮，浪里个浪浪里个浪，吊儿郎当的上猪场，没有吃那没有喝，肚子里饿得慌。
1: 你们倒好好干呐！
2: 哎，不干活也得挤工分，也得住间房，也是反销量反销量，干不干那一个样，一人一碗大锅汤，棒棒棒棒。
1: 就一碗汤你就甭棒棒了。
2: 现在可好了啊，劳动生产实行了责任制，哦，真正做到了多劳多得。社员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1: 太好了。
2: 过去啊，你把钟敲碎了，社员们都懒得动弹。
1: 那倒是。
2: 现在啊，到了吃饭的时候还不乐意回来呢。
1: 他变了吗？
2: 看到了这些变化啊，真是我感慨万分呐。政策变了，人也变了，
1: 对，
2: 山庄也变了。哼啊，哎，你看见了吗？
1: 啊，我没看见。
2: 没看见你啊什么呀？
1: 那你看见什么了？
2: 那层层的梯田，哦，片片的果园，排排的新房，绿绿的池塘，那真是果满树，粮满仓，满山遍野是牛羊。嘿，小康庄，富起来了。

0: 嘛呢？
1: 啊，我也来情绪了，我这儿。
0: 最后到了康大爷的家，
1: 哦，
0: 康大妈一看是我，
1: 嗯，
0: 哎呦，是小林呐，
1: 哟，大妈
0: 来看大妈来了，
1: 可不是吗？
0: 大妈，我可想你着呢，
1: 我也想您，
0: 我想你想的呀，
1: 啊，
0: 我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嗯。您这叫怎么想呢？
0: 我想不起来拿什么招待你好了。
1: 我不用招待。
0: 来来来，
1: 啊，
0: 抽烟喝茶，吃苹果。
1: 您别忙了。
0: 大妈，待会儿我给你炖肉吃。
1: 大妈，
0: 哎，
1: 我就爱吃猪尾巴。
0: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
1: 不是我实诚。
0: 这时候从外边跑进两个小姑娘。
1: 哦，
0: 大美、二美，哎，来来来，过来过来，这个叫叔叔。
1: 哎，这是谁呀？
0: 这是我那俩小孙女啊。
1: 哎。我怎么都认不出来了？
0: 那时候是营养不良，越长越抽抽。
1: 哎呵，
0: 都1岁半了
1: 啊，
0: 还跟小蔫萝卜似的呢，
1: 就那么瘦。
0: 现在可好了
1: 啊，
0: 大米白面加鸡蛋，孩子越长越好看。
1: 哎，政策一变全变了。
0: 小林呐，
1: 哎，
0: 走，跟大妈看看猪去。
1: 哎，您养着几头啊？
0: 几头
1: 啊？
0: 50头。
1: 呵，那不成养猪场了吗？
0: 现在是鼓励社员搞家庭副业。
1: 嗯，
0: 去年咱们家光这项收入就好几千块呢。
1: 您瞧瞧，
0: 到院里这么一转
1: 啊，
0: 呵，新盖的一排排猪圈是整齐漂亮。康大妈把哨一吹，嘟，这群猪排着队就过来了。
1: 是啊，
0: 全都是乌克兰白猪。
1: 哦，
0: 一头头是又肥又壮，干净漂亮，大眼睛，双眼皮儿，都穿着新式的小皮鞋。
1: 呵，
0: 还真有派。
1: 嗨，一个猪有什么派？
0: 康大妈打开了录音机，就给这猪放音乐。
1: 等，这猪还听音乐？
0: 这叫科学养猪。
1: 哦，
0: 听音乐可以刺激猪的食欲，吃得多，长得快，
1: 有这么多好处。
0: 哎，咚家咚家咚家咚家，哒啦滴咚哒啦滴咚哒啦滴咚哒啦咚哒啦滴。嗯，
1: 怎么还放外国音乐呀？
0: 我没告诉你这是乌克兰猪吗？
1: 哦，对，嗨。他能听得懂吗？
0: 听得懂。
1: 是啊，
0: 你看那小猪随着音乐的节奏。

0: 噔噔
1: 噔噔，这是干什么呢？
0: 蹭痒痒呢。
1: 嘿，还真有意思。
0: 这时候从外边闯进一帮人来。
1: 嗯，
0: 哎，康大爷在家吗？
1: 哎，
0: 康大爷，
1: 穷有理又回来了。
0: 谁是穷有理？
1: 你，
0: 俺是穷有理的叔伯哥们富有理。
1: 我说一个口音呢，
0: 把这大竹绑上，挂上牌子，敲钟开现场会，当当当当当，
1: 这隔尾巴队儿。

0: 给了大妈一个大奖状，哦，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1: 写的什么呀？
0: 养猪模范。嘿，还给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1: 好，
0: 康大妈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1: 高兴。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是啊，
0: 大美二美，哎，来来来，过来过来，快把你们在幼儿园里学那个舞蹈给叔叔大爷们跳跳。
1: 哦，
0: 嘿，这俩小姑娘还真乖啊，一边一个，还真扭起来了。

0: 家乡的寨子富裕的我们小妹妹子弟朋友圆，
1: 你没完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

0: 哪有这么一组织啊？
1: 有啊，我们还有会歌呢。
0: 哦，给我们大家唱一唱。
2: 我知道你现在比我好，是不是兔子尾巴你唱不了？你若不听我的好言来劝告，骑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0: 这叫会歌，
2: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时时刻刻把你整，整抽你拉倒。
0: 说了半天整人呢，
1: 想入我们协会吗？
0: 啊，不入。
1: 为什么？
0: 我没妒忌过人。
1: 赶紧妒忌几个。
0: 赶我妒忌谁呀？
1: 哎，你说你今天干什么了？
0: 啊，今天没干什么啊。上午冯巩下海开了个饭馆，我去祝贺一下。
1: 哎，这就一个了。哎，
0: 我妒忌冯巩干嘛呀？
1: 冯巩都开饭馆了，你没开，显得你多没本事啊。
0: 那没关系啊，我可以向他学呀。
1: 向他学？
0: 学好喽，我还许超过他去呢。
1: 那是你的妒忌方式，
0: 要依着你呢。
1: 你赶快给有关部门写封信，把他的饭馆搅黄了。这
0: 啊，诬告人是犯法的。
1: 你别用真名啊。
0: 那假名我用什么呀？
1: 我给你起一个。哦，根据你这个年龄、性格，再加你这个外形，哎，有了。
0: 我叫什么？
1: 你叫肚脐眼儿。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妒忌、生气、眼红的简称，肚脐眼。
0: 就这么个肚脐眼。
1: 哎，这封信你明天就写。
0: 啊，明天写不了。
1: 又怎么了？
0: 明天团里开会。哦，评定职称。
1: 你评几级？
0: 二级。
1: 谁评一级？
0: 李双江。
1: 两个了。哎，
0: 李双江也我妒忌对象。
1: 哎，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
0: 行。受不了没用。
1: 那怎么着？
0: 打算超过别人。你得实干。
1: 你肚脐眼不用实干。
0: 那我就空谈。
1: 而且你要到团长家里去谈。
0: 怎么谈呢？
1: 进门你就说呀。
0: 说什么？
1: 那什么团长
0: 什么不一样？
1: 那什么，好着您没到家里来了。您跟我干妈身体好吧？您啊，
0: 姐姐，等会儿啊，谁是我干妈？
1: 团长的爱人呢？
0: 我什么时候认他当干妈了？
1: 没得也得这么叫，这样显得亲近。
0: 这亲家也不能乱叫啊。团长他爱人比我还小两岁呢。
1: 你死心眼儿啊？啊，你嘴上叫他干妈，心里得把他当成你媳妇儿，不就完了吗？这嗨，
0: 你缺德。
1: 那什么，团长，我李国胜哪点不如李双江？
0: 李双江积极肯干。
1: 那他是出风头。
0: 李双江有中央音乐学院的文凭。
1: 他那文凭是自个儿画的。
0: 李双江的作品得过大奖。
1: 那他作品是抄人家的。
0: 人家演出观众欢迎。
1: 您不知道啊，给李双江鼓掌的观众全是他们家亲戚啊。哎呀，干什么团长？干你干妈，我告诉您的。
0: 行了，不要说了
1: 啊。
0: 我就这样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1: 这就是肚脐眼的特点。
0: 您说这叫什么人？
1: 今天晚上就去谈。
0: 今天晚上可去不了。
1: 又有什么事儿？
0: 我得去看一个朋友。
1: 看一个朋友？
0: 哎哎，
1: 那你这朋友他这个长得是不是比你要精神呢？
0: 不，我这朋友没我精神。我这朋友尖下巴颏，戴眼镜，黑不溜秋，这儿还一痦子。没我精神。没有、哎，
1: 那你这朋友的爱人是不是比你爱人要漂亮？
0: 哎，这倒是，他爱人比我爱人漂亮。
1: 三个了。
0: 人家爱人好看我也妒忌，
1: 你的爱人比我爱人好我也受不了。
0: 行，甭看了
1: 啊。怎么着？
0: 我全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今天晚上我就上他们家去。
1: 干什么去？
0: 挑拨他们夫妻的关系。哦，让他爱人跟他离婚。
1: 怎么挑？
0: 我写匿名信。
1: 不行，办法陈旧，
0: 我传闲话，
1: 这效果不佳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1: 你给他唱一首情歌啊，然后用录音机录下来，让这段录音让你的朋友听到。
0: 那行啊，那我唱什么呀？
1: 哎，这情歌有的是，张嘴就来。不，你先告诉我，你朋友的爱人叫什么？
0: 叫小芳。
1: 这小芳的歌大伙都熟悉。你就唱小。这怎么跟我爱人一个名啊？
0: 好啊，同名的多了没关系
1: 啊。不行，
0: 不，
1: 你换一个名字。
0: 这可不能换。
1: 你换一个。
0: 我妒忌的就是这个朋友。
1: 不是，这我唱着别扭啊。
0: 我听着舒服。
1: 没
0: 没错没错，就小芳，人家也爱听，
1: 没人爱听，
0: 人家爱听，
1: 没人爱听，
0: 没人爱听，你这
1: 干啥？大伙儿都爱听，
0: 哎，
1: 好，既然爱听，我给你编两句啊，
0: 哎，
1: 你注意听啊。
0: 什么词儿？
1: 我的那个情人叫小芳，她长得好看又大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的丈夫是个流氓。
0: 行行行，
1: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我的心肝儿，别忘记我肚脐眼。
0: 等一下。就这歌
1: 马上去唱，
0: 不用了，
1: 怎么呢？
0: 我这朋友刚唱完
1: 哦。我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相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作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尚远。下半段继续为您播出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上半段呢主要为您介绍了李国盛老师，下半段呢为您介绍笑林。上半时段说到1980年3月啊，赵小林调入了北京曲艺团，后来呢艺名为笑林。当时呢是为了加强青年演员表演的这个新的面貌啊。笑林曾经师从山东快书艺术家刘思昌先生，那么后来说相声之后呢又拜马季先生为师，创作表演了大量新的相声。那么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的那段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小康庄，在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当中获了奖，那是他们二位刚刚合作之后啊就获了一个奖。1984年呢他们表演的三厢情愿、颂歌献给党、我是中国人等等都在比赛当中获了奖项。应该说啊成为了当时相声界的一对响当。1986年之后呢又多次参加过央视春晚。1988年他们推出了笑林李国盛幽默说唱会，也开了风气之先。1993年他们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笑林还担任过铁路文工团说唱团。

0: 老师的这个学唱类的段子，模仿的段子是比较多的。那么其实他们还表演了不少说和唱结合的，或者以说为主的节目，也体现了他们的艺术追求。下面段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多此一举笑林李国盛合说。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哎，
2: 让我剪彩
1: 啊？
2: 哦，这可不行。
1: 您别客气。
2: 不是客气啊，
1: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嗨，
1: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2: 您这是什么？

0: 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1: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0: 哎，您一定要去。
1: 哎，我不去。
0: 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0: 什么叫没事儿干
1: 啊？
0: 我干事从来都是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1: 群众有气。
0: 群众有气咱不管
1: 啊，
0: 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1: 您说这叫什么人？
0: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0: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1: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0: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1: 是啊。
0: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1: 你是怎么策划的？
0: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1: 嚯，
0: 上午9时、
1: 啊、
0: 典礼开始，奏献歌，放二踢脚13个。
1: 哎，嗯，
0: 叮
1: 大喝
0: 了的，
1: 大行，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
0: 就13对结婚的。
1: 哦，一对一脚。
0: 就是，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1: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0: 这还少啊？
1: 啊，
0: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儿了呢。
1: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0: 在鞭炮声中
1: 啊，
0: 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1: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0: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1: 嗯，
0: 我们这儿游街呢。
1: 嗯，我听着像。
0: 嗯，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1: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0: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1: 哦，
0: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1: 他们喊什么呀？
2: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 哦、
0: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1: 嗯，
0: 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
1: 啊、
0: 夫妻共管，坚决不许插产。
1: 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0: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1: 嗯，
0: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1: 哦，
0: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1: 哎，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0: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1: 唱歌也不新鲜。
0: 你别看不新鲜
1: 啊，
0: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
1: 都不好意思的。
0: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1: 他敢唱。
0: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1: 他会唱哪首歌？
0: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1: 啊，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0: 对对对，
1: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0: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1: 他改得了吗？
0: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1: 他是怎么改的？
0: 东

0: 盼，真叫人非琢磨。
1: 实话都出来了。
2: 哟，
1: 什么毛病？
0: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
1: 哎、
0: 结婚就是找丈夫、
1: 啊、
0: 结婚就是讨老婆、
1: 啊、
0: 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
1: 嗯，
0: 唱到这儿他一直我
1: 怎么样，
0: 艺高的这些形式真他妈的缺德、
1: 哎他这就骂上了。
0: 你听这词哪行啊，
1: 啊
0: 这得改啊，
1: 这还怎么改啊，
0: 按我策划的改。
1: 我瞧你也胡策划。
0: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1: 嗯，
0: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1: 哦，
0: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会。

0: 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1: 那怕什么的
0: 啊？
1: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啊。
0: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你就为给领导看，
0: 赶快通知下边
1: 干嘛？
0: 婚礼延期举行，
1: 延到什么时候？
0: 4月1号，
1: 这就推一个月。
0: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 地区开什么会？
0: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0: 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0: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0: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0: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0: 接着延呢、
1: 那就6月1号举行。
0: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0: 你贫不贫呢、
1: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0: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0: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0: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1: 哎，好，不是这也白开了、
0: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

0: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 哎
0: 啊，我一看呢，
1: 啊，
0: 就这十三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0: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0: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0: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0: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家里的，
1: 嗯，
0: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十三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0: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1: 嗯，
0: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是在美，
1: 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那位。
1: 他都生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作表演的相声《多此一举》，讽刺也很犀利。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巧对影联，依然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
3: 您看，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
1: 对，
3: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1: 哎，
3: 俗话说得好
1: 啊，
3: 一娘生九子，个个性不同嘛。
1: 哎，人人都不一样啊。
3: 就拿咱们俩来说，
1: 咱俩怎么了？
3: 脾气不一样，爱好也不同啊。
1: 是吗？
3: 哎，
1: 你爱好什么呀？
3: 我爱跳舞。
1: 啊，我爱看戏。
3: 我爱打牌。
1: 我爱下棋。
3: 我爱讲理。
1: 我爱扯皮。
3: 这是。
1: 谁爱扯皮呀？
3: 我爱喝葡萄酒。
1: 我爱喝 DDT。嗨。我自杀呢？我
3: 不是，这也是一种爱好，允许，允许。
1: 什么允许？
3: 啊！
1: 说了半天，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3: 我最喜欢的是看电影。
1: 啊，看电影，咱俩一样。
3: 怎么呢？
1: 我也喜欢看。
3: 不过我看电影看得多，我有外号。
1: 外号叫什么？
3: 电影迷。
1: 啊，因为你看得多，都叫你电影迷。
3: 对，
1: 我看电影也有外号。
3: 叫什么？
1: 电影公司。
3: 公司。
1: 专管电影迷。
3: 最近我可有新的外号。
1: 你外号叫什么呢？
3: 电影仓库。
1: 啊，
3: 公司的电影都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1: 啊，最近我也变了。
3: 变成什么了？
1: 仓库保管员。
3: 仓
1: 管着你这电影仓库，大小是个干部，基层领导。
3: 最近我也有新的外号了。
1: 啊，你又叫什么了？
3: 保管员他爱人。
1: 啊，
3: 专管保管员。
1: 好，我还怕老婆。
3: 你那钥匙都在我这拿着呢。
1: 行行行，你也别说你看得多
3: 啊。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我考考你。
3: 你怎么考我？
1: 咱俩对对联。
3: 怎么对啊？
1: 用电影片的名字对对联。
3: 哦，
1: 我出个上联，你对个下联。
3: 哦，
1: 我说几个字，你对几个字。
3: 嗯，就这个。
1: 哎，行吗？
3: 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1: 啊，
3: 反正咱是胸有成木头。
1: 哎啊，那叫胸有成竹，
3: 木头比竹子瓷实。
1: 哎，他倒实惠。啊，我瞧，
3: 我看，
1: 你看，
3: 你瞧电影，我看电影啊？
1: 什么呀？
3: 啊，
1: 我这瞧是大桥的桥。
3: 哦，
1: 南斯拉夫战斗故事片对子的上联，瞧。
3: 哦，这就开始了。
1: 这还用说预备起？
3: 那你接着说吧。
1: 我瞧，
3: 我给你对药，
1: 药，
3: 你想想。国产故事片有没有？
1: 鲁迅作品。
3: 对，
1: 长影牌的。
3: 是是是是，
1: 你瞧瞧，
3: 对上来了吧？
1: 对上来了。
3: 哎，
1: 那我说小街。
3: 我给你对老腔。
1: 这对得上吗？
3: 当然对得上了。
1: 怎么
3: 呢？你走在小街上，我给你老腔。
1: 哎，这啊，你要暗害我呀。
3: 不是不是，我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给你一支老枪带着。
1: 哦，这么回事。
3: 哎，小对老，
1: 算你对上来了。
3: 对，
1: 我说雄记。
3: 我给你对蛇案。
1: 我说伤势。
3: 我对情探。
1: 我夜茫茫。
3: 我路漫漫。
1: 二度梅。
3: 十五贯。
1: 三家巷。
3: 五更寒。
1: 红楼梦。
3: 白蛇传。
1: 宝莲灯。
3: 桃花扇。
1: 你瞧，我说车轮滚滚。
3: 我对山道弯弯。
1: 兵临城下，
3: 挺进中原，
1: 突破乌江，
3: 智取华山，
1: 佩剑将军，
3: 家务清官，
1: 火山禁地，
3: 滨海沉船，
1: 我飞向未来，
3: 我走向深渊。
1: 他去这地方。
3: 电影片名
1: 啊，那我要说独立或死亡，
3: 我跟你对爱情与遗产，
1: 洪湖赤卫队，
3: 黑山阻击战，
1: 陌生的朋友，
3: 神秘的旅伴，
1: 生活的颤音，
3: 远山的呼唤，
1: 蓝光闪过之后，
3: 今夜星光灿烂，
1: 珊瑚岛上的死光，
3: 尼罗河上的惨案，
1: 我是咱们的牛百岁，
3: 我是快乐的单身汉。哎
1: 呀，啊，你还真有两下子。
3: 我有三下子呢。
1: 先别吹，
3: 接着说。
1: 我大李、小李和老李，
3: 儿子、孙子和种子。哎
1: 啊，张嘴就来。
3: 哎，
1: 我说51号兵站，
3: 我给你对72家房客，
1: 我有51，
3: 我有72啊。
1: 你听我的上联，
3: 说
1: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3: 我给你。您说他这像话？
1: 你不是胸有成木头吗？
3: 哦、是我啊，嚯，这下难的我。
1: 这刚知道
3: 啊，说你的上联。

0: 出去像话吗？
1: 兵站不让住人，走，搬吧，搬吧。
0: 你这下联不能跟我上联完全一样啊。
1: 颠倒一下也不行。
0: 那当然了。
1: 那说你的上联，
0: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1: 我给你对39级台阶发生405谋杀案，
0: 还够吓人的。我是良家妇女秦香莲。
1: 你瞧，我是模范丈夫李时珍。
0: 呵，海外赤子刘三姐，
1: 雾都孤儿杜十娘，
0: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1: 卖花姑娘也塞尼亚。哎，
0: 你先别美啊。我这还能添字，
1: 我还能加字。
0: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1: 嚯，你加加这么多
0: 啊。
1: 卖花姑娘也塞尼亚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五朵金花。
0: 哎，他全给卖了。你再听我这个，
1: 说
0: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非法越境者。
1: 我给你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莆田进行曲。来呀来，
0: 别唱了，你叫
1: 行，不让唱。
0: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黄河。
1: 不让我唱他朗诵，
0: 这是对子的上联。
1: 听我这下联，
0: 你说。
1: 小城春秋，杜鹃声声，祖国啊母亲。
0: 他也朗诵上了，
1: 我也抒发一下吧。
0: 行了我是义侠佐罗。
1: 我是枪手哈特。
0: 义侠佐罗发出永不消失的电波，向

0: 到了大桥。
1: 少林寺弟子齐心相思女子客店。
0: 哇！哎呀，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救出了孔雀公主。
1: 少林寺弟子齐心相思女子客店放跑了
0: 谁？
1: 骆驼祥子。

0: 绝对
1: 绝
0: 上联，
1: 就这是绝对。
0: 那当然，
1: 上联听我的下联，张嘴就来。
0: 你说，
1: 你再说一遍。
0: 嗯，没听清啊？
1: 你说的那么快，大家也没听清楚
0: 啊、
1: 哦。你再说一遍，我准对得上来。
0: 再说三遍，你也对不上来。
1: 你说呀。
0: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八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没想到，按现在钟表说，上午7点了，得准备车辆，还没等走呢。掌柜的来了，进屋就跪下了。哎，各位啊，要了我的命了。这死在这荷花池里的也是死尸，这院里的这么多死人，
4: 这官府要知道了，我

掏出我们的电饭账之外，剩下的给买棺材收尸啊，这全给他。哎呀，用不了这些钱，哎，押金费，你们都吃惊了。是是是，这沈邦本也不敢太挽留啊，太为难，这帮人是杀人的祖宗，连我烧着怎么办？所以委委屈屈也就接受了。就这样，车辆套好，他们离开德州的高升店房，出德州，顺着大路赶奔宋朝。走怎么走呢？分两路，按原来的计划，杨红、雷电二侠保护着周三卫和李氏夫人，赶奔顺元峰丐帮总舵去找叶无光，到那暂时安身。临行之时，小月婷就说：“红妹啊，我娘可就交给你了，你可千万留神呀。平哥，你放心吧，我不是个窝囊废，我保护老娘是万无一失，何况还有大哥二哥。哎呦，我放心。”法镜也说：“兄弟，放心吧，有我们哥俩呢，给弟妹当帮手，谁也不敢碰。”那月婷也不放心呐，又嘱咐娘。夫人哭了：“儿啊，早早办事，娘等你的喜信。娘，你放心吧，一路保重。”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辆下去了，就剩下木剑和月婷。月婷还动了感情了。

拉家伙伸了手了。南海普陀山属于火龙帮，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儿，那少帮主萧顺叫九个人能是人家的对手吗？结果一个没剩，都死在南海普陀山，死了噩耗传回，传到萧家峪啊，他父亲萧敬轩一听痛断肝肠，心说我儿为什么死到火龙帮手下了，这个事儿我得调查清楚，邀请的天山派的当家的林飞燕两帮的头领赶奔南海普陀山，带着人去的，跟黄九公一见面言语失调，越说越激烈，结果打起来了。这一打黄九公吃了亏了，让萧敬轩林飞燕血洗南海普陀山，杀了240多人，把这个黄九公也给宰了。哎，总算给儿子萧顺报了仇了。您想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呀、啊？哪有那便宜事儿？说你出了气就拉倒了。事隔多年，现在火龙帮又冒出一个人来，是个女的。火龙帮的新帮主叫钟丽妹。这钟丽妹这个邪乎，声言要报当年学习普陀山之仇，向武林宣誓要学习昆仑派给黄九公报仇，撒请帖传请见，邀请了天下许许多多的剑侠呀，要学习萧家峪飞虎岩，你说怎么办？现在我们非帮忙不可，越听一听好吧。老萧头不错，给我帮过忙，我不能袖手不管，但是咱还有事儿呢，咱把事儿赶快办理完了赶奔到萧家峪。哎，对对对，咱们赶紧起身。他们起了身，话分两头，先不说这岳亭和穆剑，翻回头单说姑娘，一道彩虹柳如烟，柳姑娘。前文书咱说了，柳如烟是火龙帮的少帮主，当然忠于他老师钟丽妹，一个心眼儿报答秦桧，跟穆剑先生这段婚姻呢要接近破裂呀，两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水火难以相容。但是呢，这柳如烟每当想起过去的事情，跟高峰的恩恩爱爱，难舍难离呀、啊。离开了德州高升店房，上了驴，带着那仆人吊死鬼儿龙源，离开了山东地面，一边走一边哭，心里难受，想起来高峰我们当年多好啊，可做梦没想到观点发生分歧了、我向着秦丞相，他恨秦丞相，那我们俩能合得来吗？难道说我们俩的婚姻就算了结了不成吗？思前想后，最后下了决心，宁愿这段婚姻了结了，我也不能背叛秦丞相，也不能背叛我老师钟丽妹，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宁可做出牺牲来。他这个仆人龙源呢，走了一道劝了一道，主子您这心呢往宽处想，关于您的事儿我也知道，我想高峰迟早有一天会改变态度，你们两个人呢还能够重新和好，这就是慢说是未婚妻，就是夫妻这个口角也是在所难免的，您看您这一哭啊，我心里都难受。好了，不哭了，干什么呢？直接赶奔萧家峪飞虎岩。

0: 奉师之命，他们是前战，两方面没完吗？到那去看看形势。咱们简短接说，他们正走着这一天，呵，出事儿了。正顺着山路往前走呢，冷不丁从树林之中，噌，噌，噌，跳出仨人来，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了。
1: 站住！别拦！
0: 这个柳如烟呢，心乱如麻，正想自己的事，未加注意，冷不丁这一嗓子，把柳姑娘吓得一哆嗦，
1: 驴，
0: 把这驴呀、啊、就带住了。吊死鬼龙源在后头，哎呦，窜到驴前头去，把主子给护住了。你看这个龙源长得像吊死鬼，贼难看。心可挺好，一心一意维护他主子。他站在最前头，瞪眼一看，面前站着仨女人，三个女的，但是有的你也不注意也看不出男女来，这咱说书人给作证是女的。这仨人是二丑一俊，那个俊的周身上下一身红，大红的披风，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汗巾纱腰，手使双刀，斜挎百宝囊，长得瓜子脸，尖下壳，宽脑门，哎，柳叶弯眉，一对杏核眼，这够上一个美人了。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那俩丑的可太难看了。上垂手这个挺大个个子，有点马蜂腰弯弯着，大宽肩膀，挺细的脖子，一张苞米似的长脸，脸上的颜色呀，就跟那房上的瓦差不多少。你说那瓦是什么色？面如瓦灰，肉岗子眉毛，大深眼窝，看不着眼珠，好像没眼珠，仔细看看，闪动着鬼火，大鹰钩鼻，菱角嘴，黢黑发紫的嘴唇，满嘴的黄板牙，那头发都扎着着，尤其是这俩胳膊，往下一放，长可过膝，过了膝盖了，除了猿猴才能这样，咱们人哪有这样的？这都少见的人呢。那个手上青筋暴流，说手不如说爪子，也不知是什么颜色的，身穿黑袍，呲牙咧嘴，跟个活鬼相似，让人望而生畏。下垂手一位也是个妖怪，红衣服绿裤子，头发梳的溜光，满头都是鲜花，可这张脸老的满脸都是皱褶，而且这脸上擦的厚厚的官粉，一眨么眼儿往下掉粉渣，就那么的还挺爱美，满头是花，还擦着红嘴唇，胭脂抹的还挺红，老来俏，汗巾纱腰，背后皮口的床着一对日月五星轮。柳如烟一看，

的一边，这仨人啊，您都最熟悉，长得漂亮，这个叫英风支柱赖九红，赖皮僧法源的徒弟，属于江州八横之一。你看女的挺横啊，那俩。

这家伙才凶呢，专门放毒。可是没想到败在乐平之手，当众出丑，一气之间离开顺元峰，也不怎么在这冒出来了。那满头都是花朵，是日月五行轮的，就是南宫玄的老婆收生姥姥北宫月，也是个放毒的祖宗，也不怎么他们仨凑在一块儿。柳姑娘都认得，带住驴之后双腿一飘，从驴上跳下来了。龙源呢，牵驴，主子还用得着您吗？不，牵驴。柳姑娘过来了，来到近前把纱撩起来了。哟，三位这是从哪儿来呀？因何拦住我的

0: 你进火龙帮你是为了卧底，你是木剑和月平一头的人，你是个奸细，你是个奸细。今天我们在此等候你多时，就想劫杀于你，你走不了了。冷寒星过来，就这个长臂骷髅啊，把嘴一张都是黑的。我说柳如烟呢，你个小骚货，嗯，嘿嘿，今天奶奶等了你多时了。我听赖姑娘跟我讲了，你是个吃里扒外的货，我最恨的就是月平，谁要向着月平，谁就是我的仇人，你个丫头骗子，今天你可活不成了。他们都恨月平。哎呀，柳姑娘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想起胡新亭的事儿来了。是啊，他跟那个贾高峰翻了脸了，不让那帮人上月平。他的意思不是偏袒月平，他想自己占头功，不让旁人插足。外界的人哪了解这些情况？他不了解，这是属于误会，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说着说着说岔了，刚要伸手，吊死鬼龙源过来了。主子，您是火龙帮的少帮主，您了这么高的身份，跟他们伸手您有点掉价呀，您请到驴上歇着，交给奴才我了。龙源呐，他们可都不好惹，都会放毒。哎，我就不怕毒，我本身专避毒。就这么的，柳姑娘转身回来，可没上驴，牵着驴在后头观战。再看吊死鬼龙源，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了。哎呀，你们方才说什么？要伤我家主子，问问我答应不答应。冷寒星一看呀，什么人呢，长得这么难看，他那么难看还看别人难看，哼，比你强得多。你谁？我冷寒星，我龙源呢、啊、龙源呢、啊、小贼，你活腻歪了，今天奶奶教训教训你。伸两个大长胳膊刚要过来，妈，
1: 哎，等等等等，
0: 哎，龙源说着话，才怀里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倒出三粒丹药，吃完了，心里有了底儿了，然后把小瓶揣起来。未从动手之前，吊死鬼龙源使了一招绝艺，叫空谷回音，要一试高低。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小车巴嘴朱木英误走凤凰庄啊，吃完一桌酒席没带钱，还把人伙计给打了。当然了，骂人没好丑，打人没好手啊，这伙计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呀，人家人多呀，把朱木英围在中间，逼得朱木英啊就报了名了。你们真是倚仗人多欺负人，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玉儿詹殿下朱木英。他这一报名啊，从旁边的套间那儿出来一个人，断喝一声：“木英，还不住手！”耶，这是谁？朱木英一看，就见说话这个人年岁足有60多吧，鹤发童颜，面如美玉，镰刀浓眉，可下一柳须髯。年轻的时候，这绝对是个俊品人物啊！大高个，宽肩膀，头戴鸭尾巾，身穿灰布长衫，举止端庄，一看呢，就是个有学问、有身份的人。看看不认识。朱木英把小木狗眼一瞪：“你谁呀？哎，指名道姓呢，你不怕闪了你的舌头？”哈哈，木英，不要动手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老头说着过来做了自我介绍。这人谁呀？哎，前文书这人出现过，他就是文雅先生宋濂。元末明初，这是个大文学家呀。前文书呢，那贾长玉春赵玉把朱元璋撵得误走宋家庄，曾经遇到宋濂，当时宁伯彪也在宋濂的家里。通过宁伯彪的介绍，朱元璋才知道，闹了半天这个宋濂呢，这宁伯彪还沾亲呢。宁伯彪啊，得管他喊一声舅父。后来宁伯彪不是辞官了吗？哎，宋濂呢也跟着一块回来了。到人家里头不能坐吃山空啊，干什么呢？宋濂跟宁伯彪就一起开了这个会友楼，也不图多挣钱呐，维持生活吧。宋老先生每一天除了照顾买卖，就是苦心攻读啊。别看年纪大了，还要好好学呀。今天出了这个事儿，宋濂一听，什么？怎么回事？朱元璋的玉儿干殿下，这才出来给解围。说这话几天之前，宁伯彪曾经跟他讲过，说胡大海到咱家了，这孩子定了门亲，就

人物啊，哎呀，那简直貌赛潘安倒不敢提，起码那也有赵子龙一般的英武之风。而且他知道宁采霞这孩子长得跟朵鲜花一样，你说这姑爷这姑爷长这德行有点差劲呢。这头很一般，五官不怎么样，这怎么一说话还有点结巴呀？这是朱木英吗？这胡大海这没怎么跑的呀。但宋濂呢，对于内情还不太知道，因此也不便多问。等到外边啊，伙计都过来了，宋濂把他们一顿深刺。过来，你们不认识，这是你们东家宁伯彪的门前教客，这是朱木英，金锤殿下，还不过来赔礼？伙计一听，我的妈，可冒了汗了。闹了半天是朱老爷啊，这还了得吗？我这朱老爷长得够惨的啊，连账房先生带伙计全都过来了。哎，殿下您原谅，怨我们说话不对，做事鲁莽，您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里种白菜，行了。朱木英也闹个大红脸，本来自己没理们，吃饭不给钱还动手打人，盘子碗都摔了，拉倒吧。哎呀，都怪我，跟大伙没关系。我说宋老先生，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呢，我给您了磕个头吧。这朱木英啊，还真没有殿下的架子，跪到宋濂脚下，乒乓磕了仨头，然后跟着伙计一块啊，就要收拾这酒楼。好嘛，这一下子把大伙都闹乐了。这下人干的活，能让玉儿沾殿下沾吗？大伙儿嘻嘻哈哈的啊，赶紧把朱木英啊搀到座上，重摆酒宴，款待玉儿沾殿下。一边陪着朱木英说话啊，宋濂一边命人快给宁伯彪送信儿，你的姑爷来了。送信的伙计撒脚如飞，就到了宁伯彪家里了，双膝跪倒，往上磕头。恭喜东家，贺喜东家，您的喜事临头了。把宁爷一看，有这么报喜的吗？啊，这怎么还磕磕巴巴的？什么喜事？您门前的教客，您姑老爷来了，您看看去吧。哦，是吗？现在何处？就在会友楼。宁伯彪一听啊，既放心又觉得有点担忧。自打胡大海走了以后啊，宁伯彪心烦意乱，一个是惦记牛唐玉常玉春，怕朱元璋他们真有个三长两短，盼望胡大海快搬救兵归来。再有啊，挂记女儿的婚事，胡大海拍着胸脯子说的天花乱坠，又不知这朱木英真人到底何许人也，母亲呢，女儿啊，是不是满意？这婚姻大事，要说心里他不惦记，那是不可能了。今天说朱木英来了，朱木英直接到会友楼了。哎呀，宁伯彪觉得还挺意外，赶紧站起身来。那儿有人陪着没有？您放心吧，宋老先生陪着他呢。好，赶紧把院子屋子收拾收拾啊，带我迎接。这伙计送信儿去了。宁伯彪换了套新衣服，也知会内宅咱姑老爷要来了。丫鬟们往里跑啊，这姑娘老夫人都送了信儿了。好嘛，教客要来了，这一家子呀忙活热火朝天，大门悬灯，二门挂彩的，洒扫庭除，屋子里边整个倍儿亮倍儿干净。再说宁伯彪换好了衣服，迈步来到大门。此时四个伙计在头前领着，哎呀，赶奔会友楼啊。一边走着呀，宁伯彪这心里边噔噔直跳，就问送信儿那个：“你见着朱木英了吗？”“见着了。”“怎么没见着呢？”“啊，这人怎么样啊？”“他问看。”伙计一听这话怎么说呀？“哎呀，要说实话呀，这人真不怎么样，吃饭赖账。”
长得也难看，倒是挺有劲儿，倒是啊。但是你要这么一说，那东家不堵心吗？我说不怎么地，也许人家看着顺眼呢，人家看不顺眼能定亲吗？这玩意儿啊啊哈！这伙计打了个词儿，哎，东家，那这都哎都说不错，都说不错呀，哈、啊，就是不知道您眼光如何了。这话说的呀，模棱两可，你也挑不出毛病来。宁伯彪呢，也就没往心里去，心说大概是错不了。来到会友楼的楼下，有人上去送信儿，宋濂赶紧陪着朱木英下了楼了。就到这姑家啊，朱木英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宋濂刚才问他了，说您到这儿来是来投亲来了。把朱木英一开始问愣了，说怎么还有投亲的事儿呢？我哪来的亲呢？宋濂一看他不置可否，看这样没听明白，宋濂就跟他解释说，胡大海你见着没啊？没有啊，没跟你提媒啊，没有。哎，宋濂又问，那你到凤凰庄为什么来的？哎，别提了，我马惊了跑这儿来。宋濂一看这满拧啊，这是，你说这事儿糟糕不糟糕？要早知道这样，先别给伯彪送信呢，估计那边啊都准备上了，这头还不知道呢，这怎么交代？就在此时，宁伯彪来了，有人跑上楼来，这宋濂一说，哎呀，宋濂一颤，躲也躲不过去了。木英啊，走吧，跟我一起下楼吧。来到楼下，用手一领，木英，这就是八比哪吒宁伯彪，过去见见礼吧。朱木英小眼睛一翻，哎，咱俩在哪儿见过呀？我瞅你挺面熟啊。他这一张嘴，宁伯彪啊哭的心都有，怎么不面熟啊？芜湖关前咱俩伸过手啊。哎呀，心中一番这，这个胡大海闹了半天提媒的就是这个朱木英啊。那事儿为这事儿啊，他还问过，说这朱木英不是跟我打仗吗？什么玩意儿弄得乱七八糟的？胡大海胡了半片的就给糊弄过去了。哎呀，宁伯彪心里边堵了个疙瘩呀。那见着朱木英，你也不能再把这事儿说出来了，赶紧还礼。哈、哦，殿下一向可好啊？啊，我可问你，见没见着东海王胡二千岁？没有。他没跟你提什么话吗？没有。那你上这儿来是为什么？走丢了。宁伯彪听这个泄气，朱木英就把南京城大战陈友谅的事情说了一遍。哎，闹了半天呐，朱殿下是误走凤凰庄。当然了，这朱木英磕磕巴巴的，情急之下也没说太清楚，说元帅派我们要到牛塘峪。说元帅，把宁伯彪听愣了，元帅徐达不是在这个牛塘峪困着呢吗？怎么又来个元帅？这是南京城又拜了新元帅了？他可不知道朱木英所说的元帅呀、啊、是自封的，指长茂说的。哎呀，也不便细问，那就往家里请吧。一直把朱木英让到家里头，朱木英还纳闷呢，一看，嘿嘿，这是真热闹哎，又挂灯又挂红的，每个人瞅着他都乐，别人瞅着他乐呀，朱木英小孩也跟着乐，其实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把马匹接过，宋濂陪着他到书房分宾主落座。哎呀，宁伯彪是越看越堵心呢、啊、心话我得问清楚了，殿下，你们京城里头有几个叫朱木英的？朱木英一听乐了，呵呵，这话说的，那还能多吗？玉儿沾殿下只能有一个呀，要是再有叫朱木英的，他也得改名，要不他不就乱套了吧？哈哈，就我一个独一份。宁伯彪又问，
那还有没有第二个金锤殿下？没有啊，就我一个呀。宁伯彪暗自咬牙呀，胡大海呀，胡大海，你满嘴胡说八道啊！就凭我这女儿能嫁给他吗？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到那啥上去了吗？不行，这婚事啊得黄了，说什么也不能干。宁伯彪这阵气的这身体微微的有点发抖啊，半天说不出话来。宋濂在旁边一看呢，宁伯彪脸都变色了。哎呀，宋濂知道宁伯彪心里不舒服。正在这时候，丫鬟来送信儿，老爷您快到后边去吧，老夫人叫您呢。哎，好，殿下您且坐片刻，我到后边去一趟。宁伯彪知道母亲叫他，让宋濂在这陪着朱木英，他转身赶奔内宅。还没到屋就听见了老太太哭了。为什么哭？那丫鬟都送信儿了，说姑爷来了。一开始老夫人高兴，把屋收拾好了，自己也换套新衣裳，还告诉宁彩霞，孩儿啊，你也准备准备啊，等朱木英进了门。

0: 波彪啊，你干的什么事啊？所以他才派人把宁波彪叫到后宅来。等宁波彪迈步到屋里一看，母亲哭成这样，心里都明白了。娘啊，你先别着急啊！呸，我还不着急呢，我呀，我说伯彪啊，你身为芜湖关的大帅，又当过武状元，念那么多的书，识那么多的字，你这事儿怎么办的呀？我这苦命的侠儿没有娘了，什么事儿都你这当爹的做主，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听说你可找我丑八怪，我算不能答应啊，孩子说什么也不能给他，今天我就得跟你拼命。还用拼命啊？宁伯彪那是大孝子啊，母亲一瞪眼他就跪下了。娘啊，娘，你先别激动，孩儿有下情回禀。
1: 你还回禀什么？你说。
0: 娘，此事坏到胡大海身上了，我的女儿我能开玩笑吗？为这件事我再三再三

0: 方才我一看见这个朱木英，我就心生悔意。但是毕竟他也是朱元璋的玉儿干殿下呀，咱先别着急啊，咱不能一下子就把人撅了，是不是？所以我呢也想跟母亲商量商量，因为现在啊朱木英还不知道这事儿呢，看来此事有缓。娘啊，你要也不乐意咱就退婚。
1: 哦，那要这么说还行，
0: 反正啊你把这朱木英给撵走，以后再不许提这个事儿了。将来你要见着胡大海呀、啊，那绳把他捆起来，我老太太亲自动手，我得抽他。宁伯彪一想，真该揍，我这胡大海真不是个玩意儿。娘俩正说着呢，门帘一掀呢，姑娘宁彩霞在外边进来了，一看这个眼睛有点发红，估计啊刚才也掉泪了。彩霞来到里边，飘飘万福，先给奶奶磕头，又给爹爹见礼。哎呀，老太太一看孙女啊，正伤心了，搂住彩霞这就哭出来了，一边哭啊一边骂宁伯彪：“孩儿啊，都怪你爹！哎呦，怎么的那么的，这说起来就没完了。”宁伯彪想劝又不敢，垂手站在一旁，长吁短叹。姑娘哭罢多时，破涕一笑：“奶奶，您对我非常疼爱，我爹也是如此。这事儿啊，我都清楚了。奶奶，你听我说上几句话。我的孩儿啊，你别说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肯定不乐意。你放心，泼出老命不要紧，我也不能让你受这委屈。这门婚事啊，刚才我跟你爹说了，咱们非退不可。你别看是他是什么玉儿干殿下，他就是玉皇大帝他爸爸，咱也得退这门婚事。”把老太太气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哪想到啊，彩霞一句话惊住了宁伯彪母子。奶奶，咱不能那么做。
2: 哎，什么意思？怎么不能那么做？
0: 奶奶呀，婚姻大事岂能随便改动啊？而且我也曾把玉佩交给胡大海，

0: 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啊！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
1: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比作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

0: 喝了一口，破，哎呦，不是水，酒。哎呀，这玩意儿喝多了不解渴得醉。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记上心头。哎，我这儿有酒啊，老爷爷爱喝两盅，我把他灌醉喽。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两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你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儿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刚才我在山那边要看见山道上毛着腰上了一个鬼的鬼，脑袋像个小猴子似的。哎呀，真是小猴啊。你怎么这么闲在啊？老爷爷，什么，这个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财。什么财呀？房梁啊，房檩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公社叫你来的吗？社里给你开条子了吗？要多了我帮你去砍，要少了自己去。不是那个财。老爷，我想弄点这个药。这个药？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石柱子五辈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追鹿，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两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
1: 呵呵，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
0: 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不怕。
1: 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
0: 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总在队里干活没完没了的，我怪闷得慌的。
1: 哎，猴小子，
0: 怎么干活头闲多懒呢？
1: 年轻的小伙子
0: 啊，吃苦耐劳，事事起带头，在这革命大家庭里得有火热的心情才对呀。你怎么啊头前多懒？哎，那个老爷爷，您这话说对了，这我这心里正着着火了。我这上山来找您，常跟您谈谈心呐，对我有好处。
1: 哦，常到山上来，到山上来知道规矩吗？
0: 看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是咱们公社的人，能不知道规矩吗？上山来不需带斧具，不需带火柴，你老不信搜搜我身上，我要是带斧具带火柴进山，不是给你老添麻烦吗？
1: 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
0: 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
1: 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0: 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

没听人说过吗？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哎，放心吧你了啊，谁跟谁呀？喝呀，他净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哎，要坏。嗯，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你这壶怎么了？我那壶不是，不是什么呀？不是酒。哎，这个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的。哎呀，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来，给您这壶。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嗯，这里许有事，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看他那壶是什么。老模范拿起来喝了一口，哎呀，这酒真杀口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小猴一看有三成了，哼哼，老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慌啊，这么着吧，咱爷俩划划拳，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哥俩好，无亏手。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嗯，对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喊爷儿俩好，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了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操，紧粒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儿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哎呀，

0: 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
1: 不讲这个，
0: 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
1: 这本账老得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
0: 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烦事儿，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啊。好，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
1: 不谈这个。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
0: 小猴一听吓一哆嗦。啊，你要抓我呀？
1: 甭害怕，不是抓你，

0: 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这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呵呵，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那托儿所怎么养老？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去？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个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年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您叫我砍去了不行。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城，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用不着。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儿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我的看山虎老爷爷呀。
1: 怎么了？这是
0: 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去砍两棵去吧。您答应我了。我谢谢你老人家。小猴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进树林。老模范这么一看，好小子，把斧子全带来了。猴小子先回来。又完了又完了，您怎么又不叫我去了？叫你去砍可是砍，知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两丈，小头一寸五，根部一尺五，去砍去吧。啊，好。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啊，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扛走。尺寸对吗？做房梁有富裕，我谢谢你老人家。甭谢了，刚才公社来个条子，要两根电线杆子，这尺寸正合适，给公社送去吧。要我白砍了我。
2: 行了，二婶，一段歌颂我们的老劳模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听完了，后边啊，我再给大伙儿准备几段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小段听听。
3: 这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啊，我光听看山虎已经不满足了。
2: 你还想干嘛呀？
3: 我打算上趟七台河。
2: 七台河，黑龙江啊？好啊，上大兴安岭林去找劳模学习去是吗？
3: 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3: 哎，
6: 您说郭荣启先生的大段单口咱听完了，那下边您是打算来点小段啊？
3: 哎，没错，郭荣启先生的单口小段和大家比较熟悉的张寿臣先生、马三立先生表演的那些个小笑话有所不同啊。大多呢本身就是结构比较完整的传统相声，有些呢也有对口的版本留存，您听的时候啊不妨好好的比较一下。
6: 明白了，您让我带着任务先生。
3: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您先听听这段抬杠铺吧。
7: 说段小笑话，就说笑话可乐不可乐呀，就在乎观众了。怎么说呢，这是演员在这一站呢，有人缘站着，您看着就可乐，内容啊说出来您就听着可乐，人家脑袋长得可气，您瞅着别扭。

四狼八辈儿这么一脑袋，前出狼后出煞，下雨不淋鼻子。盛文桥这人说话瓮声瓮气的，站在那儿

财当懂得规矩吗？是我懂。财多少钱的？上回我也没财过呀。你想，那么先抬十两的试试吧。那么抬十两银子吧。好了，咱们凭银子吧。岗头那边拿了十两，圣人拿了十两，拿完银子放在桌子上。这岗头问圣人：“你先抬，我先抬啊？”圣人说：“没抬过。”怎么让他先抬吧？怎么你先抬吧？岗头说：“我先抬，我可就爱抬了。”圣人一听就别扭了，这没在哪儿你就爱抬了，我这钱准输了是怎么着？那抬吧。这杠头就问圣人：“您贵姓啊？”“我姓孔，名武，字仲尼，人称圣人。”“哦，孔圣人，孔夫子驾到，未从远迎，当面恕罪。”圣人说：“岂敢岂敢。您是山东鲁国人呢？不在您山东，您到我们这儿干嘛来呢？”圣人说：“我到处传教，走了多少个国家了。”“您府上全好。”“承问承问。”圣人一想，这不像抬杠的样子。您府上老爷子老太太身体健康，托福托福。”杠头一扭脸说：“你输了。”圣人那么一愣：“在哪儿我就输了？”圣人说：“我怎么输了？你怎么输了？你隔人说的话你全忘了。你四书上写着，父母在堂不必远游，游必有方。你父母在这了，你不在家伺候你父母，你出来干什么了？说。”圣人说：“他这我没词儿啊。”对，我隔人说的话我全忘了。说啊。圣人说：“我没得说的了，认输了。”认得我认输了。这小孩把这十两银子拿进去，杠头一扭脸又到李靖屋里头。圣人心里想：“这十两银子输得可真干脆，摆上就干在那儿了。”一会儿翁一掀帘又进了一位，谁呀？瘸拐李，背着个大葫芦，打门口路过，一看圣人在那儿坐，纳闷：“上这儿干嘛来了？”一掀帘进来了，跟圣人认得：“哎，这不是孔夫子吗？哦，这不是李大仙吗？请坐，请坐。”孔夫子，你到此有什么事啊？哎，我打这儿路过，我看这买卖出奇啊，我是抬杠输了十两银子，怎么来怎么去的，跟这李铁拐这么一说。铁拐李一想，没关系，我帮您捞了。铁拐李知道要怎么抬杠，这小孩又过来了，问铁拐李：“您抬杠吗？”铁拐李说：“我抬杠。”“抬杠您懂得规矩？”“懂得。”“请杠头去。”小孩到里屋又把杠头请出来，站在那儿说话瓮声瓮气的：“哪位抬杠啊？”李铁拐说：“我抬杠。”“抬杠懂得规矩吗？”“懂得规矩。”“抬多少钱的？”“十两。”“好，请坐吧。”当头那拿了十两，李铁拐拿了十两，把银子搁在那儿。这当头又问：“你先抬，我先抬啊？”这铁拐一想：“我没抬过呀。”听会儿，你先抬吧，即便我要先抬，我要赢了也不光彩，因为我是一仙家。张刚头先抬，张头这么一听，我先抬，我可就爱抬了。圣人那么一听，这十两又完了。怎么着？他那爱抬了吗？他那一爱抬，这十两又完了。这张头就问了：“您贵姓啊？”薛宝利说：“我姓李。”“是中八仙李铁拐。”“哎呀，李大仙，说您不在山上修炼，您这腿这个样子，身背后背着大葫芦，这多不便呢。”

0: 能治什么病啊？我这仙丹庙治百病，能治啊瘫痪下尾、风寒麻木、半身不遂、瘸秃聋哑。哦，能治瘸秃聋哑，你这仙丹庙这么灵，能治吗？瘸管理说能治。钢头说你说。瘸管理一愣，我怎么说了？你怎么说了？你说你那葫芦有仙丹妙药，能治瘸秃聋哑，为什么不把你腿治好了？瘸管理想，这气我对啊，把我腿治好了，我怎么叫瘸管理啊？还抬不抬了？瘸管理说我不抬了，认输了。我说认输了。张头一扭脸进去了，小孩乐嘻嘻的把银子又收起来，把瘸管理也给干在那儿了。哎，正在这么一哄啊，哎，门口啊又过来一人，这人干嘛？刚打肉市回来，是这个卖肉的一屠户，带着把琴刀，这掖着钩子秤，后边还有把蒜盘。刚打肉市回来，打门口路过这么一瞧，这瘸管理啊。认识，对着大葫芦，上人他不认得。一瞅瘸管理钟大仙在这儿了，这肉铺掌柜就进去了，进去跟李大仙说话：“啊，这不是李大仙，这不是钟大仙，您到这儿干什么事啊？有事吗？您呢？我打这儿路过，这位是孔夫子。哎呀，孔圣人，师迎师迎，您二位在这坐着有什么事啊？如此如彼，这么一说，来这儿一抬杠，我们两个人呢，一人输了十两银子。”这肉铺掌柜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哦，跟这儿抬杠，每人输了十两银子，没有关系啊。商人，李大仙，您在这儿等着，我帮您二位捞了。商人心想，我们一胜一仙全输了，你一个肉铺掌柜的能抬得过他？我们看着吧。肉铺掌柜站在柜台这么一嚷，哎，我抬杠。这小孩说：“您抬杠，您等一会儿，请钢头去。”钢头打里屋又出来：“哪位抬杠啊？”肉铺掌柜说：“我抬杠。”抬杠懂得规矩吗？懂的。那二位介绍我了。你抬多少钱呢？100两。圣人一听一哆嗦：“好，我们一人十两全输了，你愣抬100两，这不找着吗？这不是？抬100两呢？哦，请银子。”钢头那儿拿100两，这个肉铺掌柜拿100两，搁在桌子那儿。这钢头又问：“你先抬，我先抬啊？”圣人一听这话，又一哆嗦，又问了：“心里话，千万别让钢头先抬，让钢头一先抬，他那一说一再抬，你这100两可也完呐。”肉铺掌柜说：“我先抬。”圣人那还放点心。肉铺掌柜的一伸手，噌，把琴刀抄出来了。这手拿这钩子秤，李大仙受点累，您给拿这秤。商量，您受累，搬着杠头那肩膀。杠头，我看你这脑袋呀，别瞅这么大个，不足4两啊。你说啊，别看你头如麦斗，不够4两。你说是多是少？你要说是多，咱拿起来，咱你累了。我这有秤，快说是多是少。送了。这杠头这么一听，摸脖子，他是这个，什么？我这脑袋不多不少，就4两，就4两。啊，我这脖子就是秤，我吃的就4两。还要不要了？这不是要了，不是要了。你认输了，这我认输了，认输了。银子呢？归你拿走。肉铺掌柜乐嘻嘻的给圣人10两，给李大仙10两，带着80两乐嘻嘻走了。李大仙跟圣人倒没说什么呀，这小孩着急了：“师傅，师傅，您怎么不跟他抬呀？好容易咱赢了20两，这回100两啊！眼看着您赢了，您这脑袋这么大个，哪能4两啊？您跟他抬不准赢吗？”这杠头说：“不能抬，他这不是抬杠，他这玩命了呀。”
1: 怎么样，二婶，这段抬杠铺，哎，听出什么来了？
2: 没听出什么来。
1: 嗯，
2: 论抬杠，您不知道我那外号啊？
1: 您什么外号啊？
2: 抬杠界的 ETC。
1: ETC， 我天哪，这什么意思呀？
2: 自动抬杠啊？
1: 那是自动抬杆儿，别这瞎造词儿了啊！赶紧听听下边这段吧，请欣赏郭荣启先生表演的《方言评书》。
3: 这是一个传统的小段节目。这个相声艺术啊，有些个夸张 不单是相声艺术，任何艺术在舞台上全有夸张。说书唱戏也是一样啊。平常呢有这么句话，说书的是嘴快，唱戏的是腿快。怎么说唱戏的腿快呢？在传统戏啊，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反云南呢是由打北京发兵打云南，打云南这个地方呢，北京到云南这儿多远呢？好几千里地啊，可要到场戏用不了几分钟就到了。唱戏的腿快，有一位将官拿着令箭跟着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得令呢，举着那旗在台上转悠，隆咚锵嘛隆咚锵，我隆咚一咚锵，在台上绕一圈，在下场门这一站，后边这元帅就问了，兵马为何不行，兵至云南到了，三分钟到云南了，多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那嘴快。过去有短打书啊，大宋八义呀、小武义呀、剑侠图啊，这一路要是没事儿，不管多远，三五句话就到。比如说在北京啊，上长安，西抵长安这儿多远呢？这路上没事儿，没事儿呢，三五句话就到了。这位大英雄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日来在长安地面，到了多远呢？说书的嘴快，说书的这个夸张啊，太可乐了。西汉捧霸王，说霸王力大无穷，说这霸王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横随八匹马，倒夜九牛回，气吹岩前瓦，怒发冲冠。这霸王多大力气，恨天无霸，说这霸王恨这天呢没伴儿，这天要有伴儿呢，他能举着当汉伞，多大力气。恨地无还，九地要有个环子，他能给提了起来，这个太夸张了。你想他在地下站着，他把九地给提了起来，他在哪儿站着了呢？那么夸张。八匹马在那儿横着，他一伸掌，哎，一使劲全给推倒了。九只牛往前拉，他一使劲给拽回来。最可乐，气吹烟前马，房檐有马，他在这儿一站，一口气噗能吹下几块来。现在要有霸王好了，你哪要拆迁房，把霸王请去，站在那儿噗噗噗一吹，这房子就拆完了，哪儿这事儿啊。最可乐的就这个怒发冲冠。怒发冲冠怎么回事？说霸王一生气啊，他这头发立起来，把他那帽子能给顶起来，怒发冲冠。霸王戴什么帽子？冰铁盔，多重啊您呐，一生气给顶起来。甭说是冰铁盔啊，就现在夏天您戴那草帽，您看哪位生气

0: 可说书唱戏北京人多，外地人有没有？也得有，有时慢慢的全得学普通话，说话好听。话说黄天霸正在屋中闷坐，外边有道鹤影，天霸抽出单刀，抖身上房，贼人慢跑，休要他看到。这是北京人说好听，天津人说不行。怎么说呢？他净外长话。在天津啊，我有一位说评书的是朋友啊，他是业余的，业余爱好啊。后来呢他也拜师了，说评书去了，天津味儿，可乐了。怎么呢？他把天津的土语啊、外长话啊全搁里了。说的书可不错啊，说的什么书啊？三国，这是第一才子书啊，搁他嘴里的可乐了。一拍这木头，还是热闹地方，哪儿啊？长满坡，赵云去挖斗。一拍这小木头，且说谁呀你啊？且说这位四将军赵子龙，他叫赵云。赵云是谁呢？就是赵子龙。赵子龙就是赵云，赵子龙就是赵云，赵子龙赵云他一人俩名字。在苍门破天跟曹操这老瞎子打起来了。曹操仗着骂你了，他仗着人多呀，83万人马，50几员大将，打赵云一个人，冲天津卫话这叫打群架你了。和赵云小伙子不含糊，打吧。打了半天，起进起出，结果闯出重围，救出阿斗，来在党阳桥看你张飞一抱拳，哎呦，这不是张爷吗？张飞说爷爷爷爷爷，那外甥话来了。张飞说你快选谁呀、啊、快转那斗来吧，你叫大哥吧，大哥在树林等你半天了。张飞把赵云让树林里见刘备，把那斗递去，刘备接过来，你了猜怎么样啊？啪嚓就扔地下了。赵云腾下来大红脸，哎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哎四弟你别多心呐、啊、咱哥们一道的对不对？我用了这么一小玩意儿，我差不点伤员大将，你要有好胆的，我是土爹好儿子，我不崴你了吗？
1: 行了，二婶，听完了这段方言评书，今儿咱们这节目也该告一段落了。
2: 那我就用咱北京方言来收个尾吧。
1: 哦，北京方言，不是，那不就是普通话吗？
2: 哎，那可不一样啊。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管收尾叫结束。
1: 北京话呢？
2: 您快歇菜吧。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这无良知道啊，这盒能攒，可抠了。别瞧这小面不大，香火还挺好，他不少进项，他挣完这钱都攒着，可也不知道这钱藏哪儿。无良呢，就陪他喝酒时候聊天，有时候就拿话套和尚。怎么着，和尚，现在攒多少钱了？嗨，也没攒多少钱，我一穷小庙，就我一和尚，能攒多少钱呢？反正够我的开销吧，也就这意思，够挑费。这个和尚也防着他，也不实说。无良一瞧啊，我不成，我得问出来。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有多少钱？你这钱要是有一定数目啊，你别自己那儿藏着，钱能。

不懂了吧？你这钱在你手里头，一百两，十年还是一百两，二年还是一百两，你在你手里头生不了钱，你拿它当本儿借出去，它有利钱，谁使你的钱，谁给你利钱。我没这么干过，我干过呀。你要信得过我，你给我呀。信得过我，你给我，我替你给放出去。这么着，到时候利钱回来，你多多少少给我点儿，总比你自己拿着这钱那强得多呀。和尚一听完摆手，我不放着。我还没那脑子，我也记不住，另外有风险，放出去万一回不来呢，甭说利钱，连本都没了。我攒这点钱不易，您呐也甭替我操心，经手三分肥，你白帮忙吗？到时候你还得分我一点，我呀也犯不上。打住，不干。别介，你再琢磨琢磨。说两回呀，这和尚都摆手摇头不同意。吴良可着急，为什么呢？吴良等钱。吴良啊，他也有嗜好，除了好吃好喝之外啊，还好耍钱。最近呢，净输钱了，外边又没

得有钱，他想骗和尚。他要跟和尚说你借我，和尚肯定不借。这个呢，你把钱拿着了，我替你放出去。和尚一糊涂的把钱给我了，我先还账。还完账的剩多剩少呢，我替他放点，要有利钱回来呢，我再还和尚。和尚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可说两回啊，和尚都不同意。无良着急，这天也没等和尚请他，他买了好多酒肉。他一琢磨，我今儿非把实话问出来，把这些菜都拿到和尚庙里头。和尚不知道啊，因为他老来吃喝来呀、啊，和尚没防着他，吃吧喝吧。说现在话，和尚好比也有半斤的量，喝了够八两，就糊涂了，言多语失，倒是没同意放账，把实话把底给露了。什么底呢？这无良问他，你到底现在攒多少钱了？照平常没喝多的时候，和尚绷着这根弦儿，他不说，今儿一糊涂全说了啊，我呀，我多了也没有，这数是多少？50两银子，我呀整个给铸一元宝，50两一整个的。哦，你藏哪儿了？藏这地儿谁也找不着。那是一人藏东西10000个也找不着。你别瞧你这庙不大，搜这么一小金元宝搜不着。咱哥俩这关系你还不跟我说吗？什么地儿这么稳妥呀、啊、你藏哪儿了？嗯，和尚一努嘴儿，就在这茄兰巷。茄兰巷，茄兰巷还能藏东西？你怎么了？你是木匠，那神像那不也木摊吗？那里头都是空的，就在那茄兰巷那脑袋里头呢。那脑袋啊是木头架子，里边是空的。哎，爬上去时候从后边有小门能开开，他就把银元宝藏在那神像后头了。我就藏到那儿了。是啊，嗯，说着无心，听者有意。他知道再跟和尚多说、啊、和尚也不给他了。得了，谁让我那儿着急用钱呢？和尚反正也喝醉了，我呀结果和尚的性命，见财起意一发狠，他一伸手蹭，他顺腰里头把斧子给蹬出来了。他着急呀、啊、腰里伸手蹬斧子呀、啊、他这墨斗挂在这儿，一下全给带出来了，这墨斗就掉到这儿了。他可不知道，他要知道当时捡起来犯不了案了。抡斧子照着和尚就劈，和尚不喝多了吗？那也知道拿斧子砍不行啊，和尚当然得挣吧挣呗，也搭着木匠啊，这斧子快点，这一下没劈着脑袋，劈着肩头，这血可就下来了。和尚大喊一声，跟他俩人这么一搏斗，当然了，他不喝酒许还行，这一喝酒打不过无良，无良3斧子4斧子。把和尚劈在这儿了，可闹了一身的血，手上也全是。这和尚不管了，把斧子往腰里一插，他就在这个神像后头往上爬。那神像高啊，他拿这只手一扳，这神像这肩头上去了，打开这小门，伸手就掏银子，把银子揣怀里蹦起来，拽着这死尸就往供桌底下塞，然后呢把他们俩吃喝这东西一卷，是仓皇而逃。无良是杀人越货跑了。他刚走不得功夫，沈清来了。沈清呢进庙摸黑也不点灯，他哪知道这杀了人了，他就往供桌头里躺，和尚这鞋子就流出来了，满染在他身上，第二天把他拿了。这就是以往经过，完全跟包公的推断差不多，这血手印也是他的，墨斗也是他的。现在从头这么一说，钱在哪儿呢？钱呢，我一部分的交房钱了，一部分还赌账了，现在还剩点散碎银两，我租的那间房在我枕头底压着，起子。这有认识他们家的，派一个认识他们家的木匠带着班头到那去，衙役人等到他那儿，把剩下的赃银可就取回来了。

些钱全都充公，单从自己的官俸里头拿出二两银子来给沈清暖疼。为什么？屈了你了，本来跟你没关系，现在元凶正犯拿着了，那就跟你没关系了，赏你二两银子回家做安善良民，当堂开放。沈清走了，吴良怎么样啊？定一个斩罪收监，神像抬回去，八个木匠每个人赏铜钱一串。为什么？别白来啊，别帮着白搭这神像啊。呼，这一下可嚷嚷动了，可了不得了，这太爷神了，这么难的一个案子到人手里头不费吹灰之力。包公呢也有点

而且墨斗一按，很简单，元凶正犯就给处理了。哎呀，看来定远县呢，我一定能治理好了啊！自己露了这么一手，再一看，整个县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大伙都比较服自己，他也高兴。这正美着呢，咚咚咚，鸡堂鼓，又有人喊冤。这一喊冤呢，可乐了，怎么？俩人揪着就上来了。你拽着我，我拽着你，没完，别走，甭废话，告你。衙役过来，撒手撒手撒手，二位怎么意思？到讲理的地方了，有什么理？堂上跟太爷说去，私自械斗不成，俩人这打架不成，来来来来来，到这跪下给太爷见礼。俩人这才撒手，扑通往这一跪，参见太爷，参见太爷，给太爷磕头。哎呦，包公一瞧我这还真忙，这墨斗案这刚问清楚，这又来俩打官司的，定远县里头也不省心啊。哦，你们俩人什么事儿啊？谁告谁呀？谁是原告啊？这个跪着，太爷，我是原告。旁边那一听，呸！太爷，我是原告。哎，我是原告，我是原告。包公一瞧，那我是被告啊？怎么你们俩这冤？我不知道，跑这告我来了？不是。我就告他，那说我告他，那这么着，你们俩一个说完一个再说，你告他什么？你说，他有一告，你有一诉，你再说怎么回事？这说小的我呀，姓吕，我叫吕佩，我在这个大街之上走好好的，他过来了，他要抢我。我呀，这有个配饰，什么呢？就是一扇坠啊。古人呢，用这扇子，哎，带着小装饰品。这有个小坠扇坠，那扇坠没有什么实用性，很漂亮，它是个装饰。但是有这扇坠呢，也有一好处。好比说，大伙都拿扇子。这扇坠不一样的就区分开了，扇子有可能一样，今儿正好你也拿一九寸的，我也拿一九寸的，一会儿抄走的时候呢就许抄错了，这扇坠不一样。当然了，那个古的时候文人尤其用的扇子呢，跟我们这扇子不一样，您看我们这扇子它没有写没有画，哎，就这面有点装饰也叫撒点金，它为什么不写不画呢？他我拿着台上我用的时候啊，您不注意这字画，我们台上用这扇子得用素面的。您回头我这挺好的扇子啊，名家做的，在一面写一面画，好比说画的这面吧，齐白石老先生画的，我这正说着包公呢，啪一打这扇子，观众哎呦，谁画的？我看像齐白石，那时候不是李苦禅，齐白石的学生画的也好，你看我这书白说了，净研究我这扇子，结果再一换面，那面好写也是大名头名家写的，再写的稍微的草点，越乱吧底下越想看清楚他这扇面写的什么呀，净研究我这扇子了。所以我们台上用的扇子基本上啊不写不画，哎，人家戏曲舞台上那个得写得画，他是符合人物心情的，什么人拿什么扇子，因为他去的是一人物，我们是说书，您要让我们说什么都凭这一张嘴，说这扇子上画的什么就画的什么。那么这扇坠呢，应该拴扇子上啊，他这扇坠讲究好看，他爱美，他挂在腰上，挂在腰上呢，当个配饰，也不错，也挺好看。他这说着呢，包公就瞧他，一看打官司这俩人呐，这个叫吕佩的长得还真不错，啊，三十几岁，这么个年纪，黄白净子，眉清目秀，齿薄唇红，穿这衣裳也干净，
这是个紫米人，所以他把这扇段的布拴扇子上，拴身上，这都在情理之内。那我走的大街上走好好，他过来就抢，他这话可气，他愣说这扇段是他的。他过来呀，他说借我瞧瞧，我呢就让他看，他看了半天，好，他不还我了，他要拿走，愣说是他的。齐太爷，您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您不信您问他，是这么当的事不是？还有别的说的没有？没有了，那行，你别言语了，你说吧。又问这年轻的，这年轻的呢看着比他岁数小点，一大官的二十七八，三十来往到不了三十，说太爷，小的我姓邝，我叫邝必正。他说这个还真没瞎说，是那么档子事儿。他走在大街上，我瞧他腰里挂个扇坠，我说你借我瞧瞧，他让我瞧了，瞧完之后我要拿走，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吕佩一听得意了，您看怎么样太爷，我没瞎说吧，是他抢我不是？哎，我可没抢他的，因为这东西是我们家的。包公一听，你们家的，对了，我认得这扇坠是我们家丢的，要不然我能要他的吗？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啊？齐太爷，这扇坠也不是小人我的，是我叔叔的。我叔叔呢叫邝天佑，就在咱们县城里头，我们家有买卖，开这么一个布店，卖绫罗布匹。布店虽然不大，但是买卖还不错，在咱们这个定远县县城里头啊，就算个老字号。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啊，口碑很好，家里边要做成衣呀，要做点什么，都上我们店里来买布来。行行行，包公说别说了，说这扇坠啊，是啊，他得打这说呀，他这扇坠啊，就是我叔的。

的。这扇坠啊，是我叔心爱之物，常常佩在身旁。跟您说，它是一个珊瑚的扇坠，镶金，外边是金托，要过等子一腰啊，是1两8钱整。可是3年前呢，偶然丢失，这东西没了。因为是我叔况天佑心爱的东西，回来呢闷闷不乐，好长一段时间呢，一提起这扇坠来呀，就心烦，借酒消愁而已。您想，我是跟叔长大的，我应当啊替我叔父分忧，我就下心找这东西。可是我们布店的家里头啊，连前带后，翻一底儿朝天，我也没找着。您别瞧啊，有这么3年之久了，这个事儿我可一直没忘，常常呢挂念在心。我就想着呀，替我叔把这东西找回来，或者呢要碰上上小事儿呢，有跟这差不多的，我物色着再给我叔买一个。您还别说，真有好扇坠儿。要是跟我叔这一样的成色的呀，很贵的。那珊瑚您要知道啊，现在我不知道哪位您懂啊，这是海洋保护动物，这个珊瑚呢不允许私自买卖。哎，那过去呢，您像定远县在安徽这地方，它不靠海，出那么一个东西啊也很金贵的，再包着金，它的价

没想到今天这偶然走的大街上我碰上这姓吕的了，我就瞧着腰里这扇坠啊太像了，咱不敢冒失，我跟他挺客气的，我说我借您这瞧瞧，他给我一瞧啊，就是我叔丢那个，这我打小瞧啊，绝错不了。那他呢怎么来的我不管，你得还给我，这是我叔丢的。我跟他这么一犯矫情，

0: 这俩人还都是原告，没瞎说，这是丢东西找东西的，找着了，他非说是他们家的，这在人身上带着呢，那当然是人家的，人也不能给他，你愣说你拿走不行啊。那好吧，当堂相验，咱先瞧瞧这东西是不是一两八钱，要是那甭说了，大概是人矿家丢的这个，咱再问问姓吕的怎么来的就是了。先邀吧，命差人拿等子，那衙门里头有现成的等子，拿过来一邀，这扇坠正好一两八钱，分毫不差。邀完了，递到太爷包拯的面前，包拯把这扇坠拿起来呀，托着手心瞧了瞧，说这个成色，这个做工，这个样式还真好，这东西确实值俩钱儿。但你要说为这么个东西俩人打架也值不当的。那行了，你们俩也别跪着了，这事儿我听明白了，那就好办了。吕佩，你说说吧，这东西是一两八钱，那人说对了，这东西大概是三年前人家丢的，你从哪儿来的？你是捡的还是买的还是怎么回事？你说说。这吕佩啊，不慌不忙啊，我也不是捡的，我也不是买的，朋友送我的。
1: 哦，
0: 谁送你的呀？我一朋友姓皮，叫皮熊，他送我的。包公一听皮熊俩字，心里一动，自己跟包兴两个人出到定远县，没进县城，在官乡外边私访，有个大茶馆二荤铺，爷俩进去点心，刚坐在那儿，从门外进了一人，晃荡荡镖区，说话挺横，但是呢，他身后的跟着一个人，满身的血污。这个伙计一打招呼啊，给这皮熊吓跑了。伙计问皮熊，您身后怎么跟一人呢？皮熊一回头啊，身后的没人。可是伙计也瞧见身后的带血之人呐，包公也瞧见了。包公还想这个，大白天不能撞鬼呀。可是也许自己眼花了，但是当时这皮熊吓坏了，脸上颜色更变，这个饭呢也没吃好，这酒也不饮了，账也没结，气哼哼走了。皆因为这吃东西不结账啊。包公这才问伙计，怎么这个人吃完饭没给钱你就让他走啊？伙计才说，我们惹不起，这人在我们定远县呐还是个人物，他叫皮熊。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这个猪血柿子皮的膏药就贴到这杨二腮帮子上，那只眼上的柿子皮呢粘结实了，猪血也没冲掉，俩眼只能睁一个，成了独眼龙杨二。他嘴里边骂不出来，

可是看见他带的这群家丁打手瞪着眼睛不给他解绳子，气得杨二这两个脚跟不动，拿这个脚掌一翘一翘的这拍这楼板。为什么脚跟不能动呢？那刘大呀特别细心，他呀把杨二这两条腿分开，一边一条都捆到这椅子腿上了。您说这么个样子，这家丁们敢上前吗？啊，杨二这一只眼里边透出来了凶光，这鼻子里边一阵的直哼哼，停了老半天，这家丁们还在那端详他，这怎么的了？二爷是不是诈尸啊？不诈尸怎么出这动静？嗯，哎呀，不是诈尸，要诈尸那早就蹦起来了，大概是压根没死啊。对，咱进去看看，一块进。对，一块进，一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没有孤胆，有群胆。这帮小子仗着人多，一下子都上来了，到跟前了，这才看明白了，赶紧给二爷救驾。这人一急了，是照上不顾下呀，也没防着脚底下竟柿子皮呀，屁就屁呀嚓，摔得这帮家丁左右直倒，赶紧给严二松绑。其中有一个家丁啊，在右边过来的，脚底下踩上柿子皮，这么一打滑。身子往前那么一倾就栽过来了，人一栽这俩手就要往前扶，他这一扶啊不是扶，怎么呢？他栽的劲头特别大了，成了推了。这一推啊，咕咚一家伙，这绳子还没来得及解呢，杨二爷就连人带椅子往左边倒了。剁，这一倒正好靠左墙根那有个酒坛子，绷二爷这左耳门子正撞在酒坛子上，头骨倒是没碎，可是皮破了，血下来了。到这阵二爷这脸上这才见真血，这真血跟猪血再加上这个柿子浆糊，呵，这满脸全都热闹喽。众家丁给杨二解绳子，这绳子嘎子呢还捆得特别结实，有的呢还解翻了，越解越紧。哎呀，这

煮的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柿子，你嗨，是这个砰，给杨二从嘴里边把这柿子就给掏出来了。柿子刚一掏出来，杨二这口气

小子们，快点跟我下楼去追海瑞，抓不住海瑞，我要一个一个的把你们脑袋都给你们拧下来啊！哎，好您的。杨二的绑绳最后松开了，家丁们大眼瞪小眼，心想让我们追海瑞，这海瑞往哪街上跑了啊？那海瑞在哪？下楼，下楼！哎，好，跟你下楼。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帮家伙就全都下了楼了。来到楼门以外，定睛一瞧，海瑞往哪儿去了？正在他们愣神的功夫，就看有一群人马奔着九楼门这儿来了。来的是谁呀？严府里的，干什么的？捉海瑞的。原来呀，装王大才子的那个轿一进严府就被发现了。他们发现轿里边装的不是海瑞，是这位。把王大才子嘴里边堵的东西掏出来一问，才知道二爷已经被捆在酒楼上了。家丁护院的立刻被掀。

0: 立成他的队伍，给我冲！这标将亲自带队，一马当先。这位过来八匹马，两匹马斗一匹马，一下子把海瑞就给救过来了。杨二一看他也急了，他也不问对过来的是谁的人马，喊了一声：“来呀，小子们，给二爷我抢！”是，严家的家将兵丁呼啦的一下子就扑过来了。这功夫，九门提督手下的标将一看，呵，好大胆子！弟兄们，人马一字排开，弓箭手给我压住阵脚。是，一声令下，唰啦的一下子，一条南北大街从东到西，人马齐整整的排了一个密不透风。弓箭手拉弓搭箭，对着严府的人马。严二一看，我告诉你们，不许放箭！你们可知道吗？二太爷，我这是相爷的护卫。标将也说了，告诉你，不放箭，你们都给我滚回去！你小子可认得吗？提督衙门里的军威！
1: 呀哈！我告诉你，老子是奉相爷的口谕拿人，
0: 老爷是奉国公爷的手令护绑。
1: 老子要的是海瑞，
0: 老爷请的也不是瑞海啊！你们放不放人？你们滚不滚蛋？
1: 好小子，给我冲上去抢！
0: 弟兄们，给我顶上去救！
2: 嚯，这两下马上就要干起来了。两队人马相距不过百步，这是条钉子大街，南北长街上人马对峙，就空着一条东大街口。海瑞跟张平紧拉着手，紧挨着标将马下，他回头一看，哎呦，不好！
0: 怎么了？那位卖柿子的大哥呀，被严二的人给裹过去了，怎么回事呢？
3: 严二一看见这位，那眼都红了。他对海瑞是恨呐，这阵见了这个卖柿子的，比对海瑞还恨呐。在楼上这卖柿子的把他给折腾稀了。他一瞅见他，
1: 嘿嘿，小子，你在这儿呢，抓住他，给我带回去。
3: 我把他带回去之后，我拿你修脚刀，一点一点的，我把他碎剐了。
2: 身边的家丁一说，二爷，就在这当街把他宰了得了。
1: 好，抓。
2: 这些家丁过来之后，就把这卖柿子的给抓住了。
3: 抓住这个卖柿子的，两边的人马还没有往前冲呢，老严家的兵队里头就把这卖柿子的给推出来了，推出卖柿子的来就要动刀。他一要杀这卖柿子的，海瑞高喊了一声：“
0: 住手！”
3: 他这一喊住手，杨二一看海瑞搭话了，杨二心想：“好，嘿嘿，你搭话就行。”
1: 哈哈哈哈哈！要住手容易，我告诉你，姓海的。你也得过来。
2: 张平说，海爷，您可不能过去啊，剐了这么一个平常老百姓，您怎么能过去？
0: 哎，张平，我不能眼看着我患难相从的朋友无辜受剐呀。他是平常的老百姓，但是刚才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不能为保自己而不管他人，那样的话我还算个什么读书的。
2: 海瑞这功夫背转身就把那黄榜交给张平，他交给张平的是那真黄榜，剩的那张假黄榜他在头上顶着。福尔向张平简要的说明了原委，然后一抬头看了看马上的这位标将，
0: 将爷，海某我头顶黄榜过去，请您帮忙告诉严府的奴才，海某头上顶的是黄榜。

0: 量敢碰这皇榜。好，海先生，您真不愧是大仁大义，破出命去救一个平民百姓，我帮着你。左右，在，弓箭瞄准了，对准了对面说话那小子，听见没有？
1: 是。
0: 四匹马，八个人，一块护着海先生往前走。
1: 是。
0: 海先生，您先等一步。

老爷这九门提督衙门的兵将就能按照国法律条先宰了你们，再去一个个一家家孩子老婆一户一户的挨着宰，就是你们相爷闹的金銮殿上他也保不了你们，知道吗？相爷再大也大不过万岁爷，快给老爷闪开，听见没有？海爷可过去了。这位彪将这么一喊，这话可真厉害，厉害的不欺不诈，是真情实话呀。这严家的奴才心里也明白，哎呀，这玩意儿咱们不能光听严二的，这可厉害，要听他的咱们自个儿脑袋连家里边的孩子老婆这命一块都得赔上啊。这话别说严府的家丁，奴才觉得厉害，就连严二听着心里边也有点犯嘀咕，哎呀，老相爷怎么样？老相爷也不敢明着扯旗造反呢，啊，设暗箭吧，自个儿又没带弓箭手，他并不

东大街上大炮三声，呼噜呼噜呼噜，铜锣开道，哐哐哐哐。众人仔细一瞧，嚯，前边八匹对的马，十几面大旗，由带刀护卫背弓的勇士一仗到队，十分威风。一把葫芦金顶红罗伞下罩着一台八抬大轿，左右有三品的武官保护，前后亲兵有100多名。哎呦我的天哪，这来的是谁呀？谁呀？定国公徐延昭。徐延昭怎么上这儿来了？这徐延昭啊，他在内阁办公，办完了公事，现在是打道回府，走到这儿来了。雕将一看，一瞧这个仪仗队，这就明白了。哎呦，行，海先生好了，徐老千岁的大轿过来了。严二一看仪仗队，心说坏了，这糟老头子来了。他往一个家奴身上这么一趴，把这家奴吓了一跳。哎呦，我说二爷您怎么了？你这二爷，哎呀，我说小子，二爷现在呀得了点疾病，有点心发慌，小肚子发麻，腿肚子转筋。您听这病，这什么病吧？还真不得好治呢。这个病，小子，快背着二爷跑！我告诉你，再晚一会儿，二爷就活不了了。听见没有？越快越好。哎，这伙计背起来严二，撒腿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严二回头还嚷呢：“哎，小子们，给二爷在后边护驾，别让那边那个枪头子戳了二爷的后心。听见没有？”是。这帮小子们一块夹着尾巴，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都溜了。再看那九门提督的标将，引着海瑞，迎着徐老千岁的仪仗队就过来。这标将拦住马头，双膝点地，挺着胸口，高声报名：九门提督标下，协同标将胡展奎、凤玉，请到接皇榜的广东举子海瑞，叩见千岁。开路马报给长旗官，长旗官报给护卫将，护卫将又报给随教长史官，长史官才上报给徐老国公。徐老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吩咐一声：落下八台，列开旗门，请海瑞叫前大话。是。一声传呼，卷起来珍珠轿帘，只见海瑞头顶皇榜走上前来，他躬身低头，手捧皇榜交给了随轿长史官。长史官转奉到轿内，徐老在轿内立刻欠身站起，双手接过皇榜，一看海瑞已经在轿前大礼参拜了。徐老说：海先生免礼。这功夫海瑞抬头一看，呵，一瞧这定国公徐延昭，头戴紫金三山果公冠，上坠3824颗金丝球，双龙抢珠的木偶，帽子两边颤颤巍巍闪动着左右两根6寸3分长的金挡翅，平插在帽后，帽翅两头镶嵌着鸽子蛋大小的沧海明珠，是闪闪发光。身穿素白缎子织锦抚寿蟒衣，胸前绣着团花拥云梅花篆写就的百福大寿字，七膝盖往下是五彩金线织成的海水江崖，脚蹬云根虎头超靴，七靴腰镶了一圈小珍珠，腰围着酱子衬底白玉镶嵌雕玛瑙盘如意40半宽的玉带。这位老人家长寿眉，丹凤眼，通关鼻子，佛爷口，含下一步银然飘洒胸前，怀里边抱着

0: 啪嗒啪嗒，一板三眼，所以叫一板三眼鞋。徐老在轿内这么一观瞧，不觉得心中一阵凄凉啊，心想这位可够寒酸的了，这叫奸臣挡道，才出了这一个乞丐举人呐、举人落到这一步可也真不容易。来啊，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备一匹马，让他骑坐在马上，跟随老妇回府叙话。是。有人旁边就牵过一匹马来，让这位海举人快点上马吧。到这个功夫，海瑞这才算骑上这匹高头大马，他手裸丝缰。这刘大跟吴二呢，随着这位镖将，卖柿子这位大哥挑他的筐。海瑞在马上跟这位卖柿子的就说了，大哥，往后咱们要常来常往啊，您这高名贵姓我还不知道呢，您叫什么名字？嘿，海爷，我告诉你，我呀姓汤，小名呢叫骆驼，大家伙呢叫惯了都叫我柿子汤。海瑞一听，柿子汤这名太好了，严二就怕您这柿子汤啊，您这柿子汤啊足以叫严二闻风丧胆。这功夫徐老带着海瑞就回了府了。大轿穿过中医门，转过阴暗殿，通过箭楼来到内院，直到书房廊下，徐老这才落轿，海瑞这功夫也才下马。老人家先让家人带着海瑞是净面更衣，到这会儿海瑞的六边开花帽、五色富贵衣、一板三眼鞋这才脱下来。家人要把他拿了扔了，海瑞说不行，这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为艰呐，不能丢掉，把这东西留下，我自己存放着。半丝半缕物力为艰，这呢是句文化，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半根丝一条布都是劳力艰难做成的，不能随便糟蹋。这个海瑞更换衣帽之后再一瞧，这可就不一样了。俗话说人配衣裳马配鞍呐，海瑞这就是神采奕奕又去拜见徐老。老国公摆酒给海瑞压惊，酒后这一老一少在书房里边是饮茶叙话，海瑞呢就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向徐老叙说了一遍。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
1: 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由于武官派的领军人物杨斌和史弘肇做事严苛，得罪了隐帝身边的一群小人，于是国舅李晔又为大将军聂文进、飞龙使后赞、茶酒使郭雨明一伙人要设计除掉杨斌和史弘肇。他们首先向隐帝进谗言，继而递交了一份除掉杨斌和史弘肇的行动计划。隐帝开始并没有答应。有一天晚上，隐帝正在睡觉，忽然听见兵工厂里传来锻造兵器的声音，突然觉得这每天都听着入眠的声音是那么刺耳，那么令人烦躁不安，一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一早，他就批准了那份秘密的行动计划。为了谨慎起见，隐帝还去请示了他的母亲李太后，但是李太后不同意。这么大的事情，哪能随便就动手呢？你再多找些人商量一下吧。这时候国舅李晔在旁边插话了，我记得当年姐夫说过，朝廷大事儿定了就定了，千万不能找大家一起商量。李太后还是不赞成，但是隐帝已经听不进去了，甩手走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为了确保能彻底除掉杨斌和史弘肇的势力，李国舅又找来两个帮手，分别是内科省使严进清和平卢节度使刘珠。两个人啊，因为没有升官，也是心里不痛快。论资历，严进清应该是宣徽使的第一人选，但结果没他的份儿，他也想不通。但严进清出身富豪家庭，家里有的是钱，其实并不想卷进这样的阴谋，所以他知道他们的密谋以后，反而去了一趟史弘肇的家，想跟史丞相透露一下风声。可惜史弘肇拒绝见他，最后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而刘珠就没那么好心了，他敢说敢干，一直是高祖刘知远的部下，跟随左右多年，他的性格和办事风格刘知远很是欣赏。刘珠特别喜欢搞严刑酷法，据说他在平卢工作期间曾经定下一条法令，叫随年杖，就是不管你犯了什么罪，你多大岁数就打多少板子，你要以为50岁就打50大板的话，那就错了。因为刘爷的板子向来不走单，通常是左右开弓算一下。这一招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合欢杖。这个恶毒的家伙用这招差点成功地毁掉一个美好的词语，让人对其产生的任何柔情的联想几乎都荡然无存了。刘知远驾崩以后，刘珠欺负隐帝年幼，经常装病，不愿意回朝看小皇帝。隐帝对他也有了戒心，怕他在外地不受管束，就把他招了回来。
但他在平炉藏了好几屋私盐的事儿也被揭发出来，所以回来以后，两位主管丞相没给他安排职位，没处罚他就算不错了。但刘珠不是好惹的，他恨得咬牙切齿，好几次派打手潜入相府，要教训教训两位丞相。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公元950年10月13号，在早上上朝的时候，埋伏好的刀斧手突然冲了出来，把杨斌史弘照当场砍死。据说动手这天，天气突然大变，天上没有一丝的乌云，但却日月无光，天地昏暗。后来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办完事情以后，李国舅他们又分了一下工。聂文进在他们几个里算是个文化人，所以当仁不让地自任总指挥，又是草拟诏书，又是下达命令，忙得不亦乐乎。李国舅和严进清分别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控制住禁军，防止他们闹事儿。郭允明前去丞相府抄斩死者的家属，他一点都不留情，在丞相府亲自操刀杀死了杨斌的几个儿子。后赞的任务则是稳定小皇帝的情绪，在杀了两位宰相以后，尹帝受了些刺激，情绪比较激动，虽然有点恨杨老头和石老头，但他们毕竟没有犯死罪，而且对老刘家的功劳是很大的。做完以后，尹帝有点后悔了，而这正是聂总指挥他们所担心的，千万不能让小皇帝反悔，否则以后就很难混了。所以他一直陪在尹帝的身边，不让别人接近。刘珠终于等到升官发财的机会了，他具体负责执行相关人员的清洗，工作量比较大，因为聂总指挥开出了一份长长的黑名单，包括杨斌和史弘照的家属、家仆还有朋友，凡是与他们两家有点瓜葛的都算上。令人意外的是，上面还有枢密使郭威和监军王俊，以及在潭州驻军的前侍卫步兵都指挥使王殷。其实郭威是最不应该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他没有做过任何过火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招惹过他们几个，而且他和聂总指挥的私人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之前聂总指挥曾在枢密院工作过，算是他的下属，郭威也待他不错。更不幸的是，奉命对他们家进行清洗的人正是心狠手辣的刘珠，他一口气将郭威和王俊两家全部杀死，没留下一个活口。而王殷的运气要好多了，负责清洗他们家的是李国舅的哥哥李鸿渐。在行动开始之后，他被李业拉进来，担任了禁军侍卫马步军都虞侯，但他没有像刘珠那样执行任务，只是把王殷的家属软禁在家里，一日三餐还管送饭。说也奇怪，王殷这个人的运气一直出奇的好。这个人从士兵干起，作战非常勇猛，每次冲杀在最前面。有一次跟随刘知远去平叛，都率兵士奋勇攻城，不幸被一支暗箭射中，箭簇穿过他的后脑，一直从他的口中穿出来，但他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竟然能够伤好痊愈，还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之后呢，他就官运亨通，一直做到禁军的高级将领。潭州离大梁比较近，所以派往潭州的人先到。
使者向李国舅的哥哥潭州节度使李弘毅传达了任务。同样是国舅爷，哥哥李弘毅跟老妻李业却不是一条心，他把密诏交给了王英。王英看完了大吃一惊啊，怎么会这样？李弘毅大概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哪能忍心下此毒手啊。王英非常感动，当即拜倒在地，多谢救命之恩，竟然又一次福星高照，躲过了一劫。王英没有忘记此时远在邺都的老朋友郭威，于是赶紧派人前去报信。话说郭威到了邺都以后，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以逸待劳，并对边关的将领严加约束，不得擅自行动。这一招很有效，辽兵占不了什么便宜，也不敢再轻举妄动。这一天，郭威和监军王俊正在城楼巡视，突然接到潭州王殷的密信。郭威看完了信，悲痛欲绝，自己出来打仗，家人全都留在大梁，这次啊，被人给全锅端了。老婆张氏，儿子亲哥义哥，侄子郭守军、郭凤超、定哥，孙子一哥、喜哥、三哥全部遇难。但已经没有时间悲痛了，大梁的使者也很快进了城，诏书送到了行营马军指挥使郭崇的手上。幸运的是，郭崇也没有执行，诏书又转交到了当事人郭威的手上。郭崇祖辈都是北方部落的酋长，为人没有城府，跟着郭威平定了李守贞，又来到邺都镇守，算是他的心腹大将。但是君要臣死，臣是不得不死的呀。郭崇没有执行，保不准后面还会有命令下给李崇、王崇。郭威心里有点后怕，找来魏仁普商量对策。魏仁普他是魏州吉县人，出生在公元911年，小时候家里很穷，爸爸很早就过世了，衣食没有着落，妈妈向邻居东借西借，才能给他做一身新衣服。13岁那一年，魏仁普对妈妈说，我都这么大了，不光没有能力供养妈妈，还有妈妈去四处借钱给我做衣服，真是惭愧呀。于是他辞别妈妈，一个人去洛阳找工作。坐船过黄河的时候，魏仁普把衣服脱了，沉到黄河的中央，发誓说，如果此去不能富贵显达出人头地，我发誓不再渡过此河。他还真不错，后来在枢密院找了一个工作，虽然没读多少书，但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平常也抓紧时间学习，所以很受重视。在枢密院，他成了重点培养的对象，一颗新星眼看就要冉冉升起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辽人大规模入侵，轻松打败了后晋军。后晋统帅杜重威和副统帅李守贞投降，然后辽人迅速占领中原，把出帝石重贵迁往了北方大漠，魏仁普也被迫随队北上。这一动身不要紧，小伙子的前途又成了未知数了。还好老天爷没把事情做绝，辽主耶律德光还没走出中原就病死在路上了。机灵的小魏瞅这个机会啊，又

文明的第一号降将效力，他再次选择了逃亡。杜重威也是一个爱财的人，还专门派人追他，只是没追上。离开了杜重威以后，魏仁甫投靠了刘知远，官复原职，仍旧回到枢密院工作。魏仁甫的记忆力特别好，郭威当了枢密使以后，曾经问过他全国的兵力情况，他张口就来，禁军马军有多少，步军有多少，各州有多少兵力，带兵的军官都是谁谁谁，说得一清二楚。

郭威把诏书给魏仁溥看了，说：“朝廷派人来杀我，我死了倒没什么，可是恐怕手下将士们就要受连累了。”魏仁溥说：“郭将军是国家大臣，功劳盖世，现在手里又握有强兵，具有重镇，难免让。”

不但可以保住自己，还可以为杨石两位丞相伸冤。于是郭威听从他的建议，改了诏书，又盗用留守的大印盖了章，然后召集大家开会，传阅了诏书。果然官兵们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打回汴梁，除掉奸臣。郭威决定亲自带领大军前往京师大梁讨说法，留下养子柴荣镇守邺都。现在唯一的亲人就是他了。这个柴荣是行州龙岗人，公元921年出生在柴家庄的一处大宅里，父亲是郭威原配夫人柴氏的哥哥，叫柴守礼。在柴家庄，柴荣家算是个大富豪，可惜父亲是个酒鬼，不务正业，后来家道中落。六岁那一年，家里养个小孩都觉得很困难了，柴荣就去了姑妈家。当时姑妈刚刚从宫里出来，身边还有点钱。

病逝，他跟着姑父郭威到了部队。他天资聪明，有勇有谋，郭威非常喜欢他，认他做了养子。柴荣也没有辜负养父的期望，跟随着郭威转战南北，立下不少的军功，此时已经被朝廷任命为了贵州刺史。但柴荣不愿意离开养父去外地做官，所以一直跟在郭威的身边。郭威命郭崇为前锋，自己和王俊带领大军随后向南进发，直逼都城大梁。经过潭州，王殷和国舅李弘毅出城迎接。王殷见到郭威，忍不住放声痛哭。王殷是出了名的孝子，小时候要跟朋友出去玩，一定要征得妈妈的同意。长大以后，即使当了刺史，还是非常听妈妈的话。有一次处理政务不太妥当，被妈妈知道了，妈妈说了他两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
3: 为梦想添砖。

0: 相声评书名家王月波，捧哏的呢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先生王文林老师，表演的是一个传统的节目，相声造厨。
1: 崔老师应该说是多才多艺。
2: 是，
1: 您看刚才学这几句，刘先生
2: 真像，
1: 惟妙惟肖。
2: 没错，
1: 您要没听过就算罢了，
2: 哎，
1: 只要您听过刘先生的
2: 啊，
1: 都得认可
2: 是
1: 学得像。
2: 对，
1: 我们行内也公认
2: 啊，
1: 学刘先生摊算学得比较像的一位。
2: 对，
1: 这个环境也好，
2: 是不是？
1: 您看
2: 啊，
1: 大家伙儿往这一坐，
2: 是
1: 听这么几段相声，
2: 哎，
1: 开怀大笑，
2: 开心呐。
1: 是
2: 啊，
1: 一边后边还有好的演员。
2: 那是啊
1: 啊，
2: 没错，
1: 是何云伟、
2: 李菁。
1: 李菁
2: 那是我们大角儿。
1: 好啊，
2: 大角儿啊。
1: 嗯，什么？
2: 那俩是我们大角儿啊。
1: 哦，是不小啊。角吧，好不好？大角是不是好一点啊？您那角儿我听着稍微渗了点啊。
2: 你理解错了
1: 啊、哦，
2: 就是我们主要演员
1: 哦，是那意思、嗯、
2: 是。
1: 这个说实在的、
2: 啊，
1: 现在您看这酒店里边说相声啊
2: 啊，
1: 原先我还不乐意去，
2: 为什么？
1: 我一听酒店，我们说相声干嘛？
2: 哦，
1: 我们剧场啊，
2: 这个礼堂也很好、
1: 啊，这不知道啊。
2: 哦，
1: 现在您看酒店里头
2: 啊，
1: 吃饭也行，
2: 对，
1: 住宿也行
2: 啊。
1: 娱乐也行，
2: 一体化了，
1: 哎，这也能演出，
2: 多好啊。
1: 你过去吃饭就是上饭店
2: 啊，饭馆，那时候
1: 您现在家里头要有红白事
2: 啊，
1: 也都上饭店去。
2: 没错，
1: 吃完了抹嘴一走，
2: 哎，
1: 也不用刷家伙，也不用再啊干什么，
2: 省事啊，
1: 回家了。
2: 没错，
1: 过去行吗？
2: 那时候
1: 过去一说有红白事
2: 啊，
1: 得家里头
2: 啊，
1: 跟街坊邻居借地方，
2: 哎，还得借盘子借碗呢。
1: 对呀、啊，
2: 没错，
1: 租家伙座，
2: 哎，
1: 请朋友给帮忙，
2: 是
1: 讲究点的
2: 啊。
1: 家里边要搭棚
2: 办事，
1: 起这灶，
2: 哎，
1: 外边借锅
2: 啊，
1: 借盘子借碗，
2: 对，
1: 借桌椅板凳
2: 啊。
1: 这才能办事呢，
2: 搭棚办事吗？
1: 没人还不行，
2: 哎，事办来人，
1: 都得是内行。
2: 没错，
1: 头一圈说这知客就厉害。
2: 哦，就是这个招待员，
1: 现在叫领位员呢。
2: 对，
1: 会让人，这个人由棚口一进来就得知道这人
2: 啊，
1: 大概跟本家什么关系。
2: 对，
1: 是娘家的，是婆家的
2: 啊，
1: 这人什么身份，给让的哪桌，是头一桌主桌呀、
2: 啊、
1: 还是二一桌的辅桌呀，
2: 啊，
1: 界别也得给分开了。
2: 哦，
1: 商界跟商界的一桌，学界跟学界的一桌，工界跟工界的一桌，军界的跟军界的一桌。
2: 哦，
1: 彼此聊着也高兴，旁边的人听着也热闹。
2: 哎，这有学问。
1: 有一回商界给让一桌出笑话，
2: 怎么着？
1: 这知客呀，
2: 啊，
1: 八个人都是做买卖的
2: 啊，
1: 其中有二位个别，
2: 怎么？
1: 一个是雇一铺的掌柜的、
2: 哦，
1: 一个是当铺当家的。
2: 哦，两行人，
1: 二位说话都有这么一点职业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带出自己平常做买卖时候那声音来。
2: 哦，
1: 这当铺当家的要跟雇一铺这掌柜的客气客气
2: 啊，
1: 问问这位多大岁数，
2: 是
1: 说出这话来跟唱当一个味儿。
2: 哦，跟当铺似的。
1: 一端这大烟袋
2: 啊，
1: 一指这雇一铺的掌柜的
2: 啊，
1: 这位老兄台今年寿高多少？
2: 这是要当是怎么着？
1: 现在郭玉部掌柜你就别理他了
2: 啊！
1: 蹦起来一通唱 啊,
2: 啊！
1: 哎呦，我还小呢，啊、今年我都66了。本家把二位给轰出去了
2: 啊！是
1: 我这新媳妇没过门，你们俩连当带卖，我受了受不了。
2: 这是职业特点，
1: 这就是知客，
2: 没错。
1: 再有得说是管账，
2: 哎，这主要
1: 账桌都得清楚。
2: 对，
1: 这位先生字还得好。
2: 那当然，记账得好啊。
1: 小九九加减乘除四则的运算还得明白。
2: 没错，不能给人算错了。
1: 进多少出多少，上好了账，一本账写得清清楚楚。
2: 嗯，
1: 连个多余的墨点都。

0: 要60桌，
1: 呵，
0: 这个份子钱就有27分万，
1: 呵，可以，
0: 我给写的账啊。
1: 哎呀，真的好。
0: 哎，
1: 嗯，
2: 订多少？
0: 你是李金斗的亲戚，你问出这个话来，说实在的，就让我过意不去。我跟李金斗是朋友，
1: 没错，
0: 我眯人家钱
1: 是
0: 下得去吗？那个，
1: 没错。

0: 给了他3万块钱。叫您各位说对得住良心吧？
1: 你这良心大大的呀！
0: 知道那20多万哪去了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我都吃喜了。
1: 您吃喜吃20多万，您给人3万、
0: 啊，怎么了？
1: 啊，您这账怎么
0: 让你吃这喜你还吃不了呢？
1: 我也不那么缺德，
0: 这账得会写。
1: 那怎么写啊？
0: 好比说吧，
1: 啊，
0: 随1000块钱，
1: 那你
0: 写500。
1: 那要随500，
0: 写200，
1: 随200，
0: 写100，
1: 随100
0: 就甭写了。随100还写什么劲呢？
1: 哇，
0: 嘿，你说这李金斗这么大的腕儿
1: 啊，
0: 因为这23-4万块钱、啊、愣上法院把我告下来了，把我给气的呀。我心里话说，法院也不是你们家开的，
1: 是
0: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跟他对簿公堂。
1: 嗯，好，
0: 我们愣没想到
1: 怎么着，
0: 法院跟他一试，
1: 怎么了？
0: 刚过一堂
1: 啊，
0: 就断我把这钱给他。你说这不欺负人吗？亏了我没花，我那天带着去的。
1: 哎呦
0: 呵，您算我脸上好瞧不好瞧。
1: 你
0: 当时吧唧吧唧几沓钱我就摔着跟前了，就在这地上扔的
1: 啊。
0: 我心里话，黑李金斗，你但凡要要脸，你好意思捡这钱吗？我就没见过那么下作的人，捡起来掸吧掸吧，他揣起来愣收起来了，把我气的。我说，嘿，好，李金斗，你就这么行事，你就这么行事，下回你们家再有事，你看我还帮你不帮你？
1: 下回谁还找你啊？
0: 打这以后赌气我不管这事儿了。
1: 呵，你早就不应该管，
0: 把实心财黑管账说差点。
1: 哦，是。
0: 还有办事有一主要的，各位。

0: 有跑的棚的，
1: 是
0: 讲究一点
1: 啊，
0: 得到有名的饭庄子，请有名的厨师傅上这儿来造厨来，
1: 他手艺好啊。
0: 你要提起这造厨来
1: 啊，
0: 不亏心，我是过岛里的打把式，
1: 和门里出身，
0: 那咱们是内行啊。
1: 哎呦呵，
0: 我父亲就是厨师傅。
1: 你跟他一块儿？
0: 跟他呀。
1: 哦，
0: 打小我六七岁上
1: 啊，
0: 就跟着他串宅门。
1: 嚯，
0: 我给我爸爸打下手活。
1: 哦，你给切的菜？
0: 嗯
1: 啊，
0: 切菜干嘛？那叫宅青的。
1: 宅。
0: 切肉那叫墩上的。
1: 哦，
0: 我是下手活。
1: 下手活，那您给包葱包蒜？
0: 那叫零碎活。我是下手活。
1: 刷刷碗？
0: 那叫油活。我是下手活。
1: 您怎么个下手活？
0: 得下。

0: 你嚷嚷，我灭口你信吗？
1: 好家伙，您这整个一个小子儿，
0: 我给你一锣，你筛着锣嚷嚷，
1: 小子儿。
0: 您整这模样，您整这模样，手榴弹要一块钱八个，值10000块钱的。
1: 不是，那不是偷人家？
0: 偷人家干嘛呀？
1: 啊，
0: 厨子不偷，五谷不收。
1: 这都什么理论啊？
0: 偷都不能说偷，
1: 那得
0: 说否。
1: 哦，得说否。
0: 对了，
1: 哦，
0: 净念经不行。
1: 哦，
0: 这里边这得有咱们的技术。
1: 那什么技术？
0: 得有行话。
1: 行话哦。
0: 走都不能说走，
1: 那叫
0: 说脚行。
1: 脚行，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叫脚行、
0: 啊？废话，走不拿脚行啊？
1: 哦、对对对，没错，没有拿大顶的。
0: 就是。
1: 哦，是是是。
0: 你在我6、7岁上就跟着我爸爸干这个。
1: 呵，那你可以同工啊。
0: 那可好，功夫深了。
1: 哎呦，
0: 就你看那年
1: 啊，
0: 那年我也就是7岁，
1: 不大。
0: 你看是不是？
1: 啊，
0: 我刚上初小嘛。
1: 哦，
0: 初小一年。
1: 呵，小孩儿。
0: 哎，小孩儿。
1: 哦。
0: 跟着我爸北城有个宅门，
1: 是，
0: 嗯，大概是在东京天，
1: 哦，
0: 天挺冷的，
1: 是，
0: 冬天比夏天好，
1: 为什么？
0: 冬天穿的多呀，好往里掖东西，
1: 这东西都往身上，
0: 那当然了，
1: 哦，
0: 牛肉
1: 啊，
0: 贴前心，羊肉
1: 啊，
0: 贴后心，
1: 哎呦，
0: 有那值钱的盘子碗
1: 啊。
0: 挂两肋，
1: 哇！
0: 这个肩头上
1: 啊，
0: 葱姜蒜，
1: 哇，
0: 都挂上。
1: 您这整个一圣斗士啊！
0: 嗯，
1: 哦，
0: 得穿套裤。
1: 干嘛穿套裤？
0: 把那裤腿拿线给扎上。
1: 这个
0: 好往里边装东西。
1: 哦，
0: 又肥又大，跟俩口袋似的。
1: 哎呦嚯！
0: 这边是白米白面。
1: 哎呦，
0: 花生瓜子儿。
1: 嚯，
0: 这边虾仁干鲜贝姜瑶柱，值钱的蘑菇。
1: 什么都好、
0: 哦、反正哪回我身上也得200来斤。
1: 我说你这么好身子骨呢，
0: 您算6、7岁的孩子我义吗？
1: 哎呦，这可以的了。
0: 那天我爸爸也不怎么的了
1: 啊，
0: 我爸爸那天也不是高兴，
1: 他
0: 说去了
1: 什么呀？
0: 我一瞅
1: 啊，
0: 一大瓶香油。
1: 这香油怎么浮啊？
0: 那是你，那是你
1: 啊，
0: 你王长友的儿子，你又会说相声。
1: 是你不会缝？
0: 那我们家里是干这个的。
1: 啊、那怎么缝这个？
0: 找肠衣，
1: 肠衣，
0: 肠子，
1: 大肠，
0: 大肠。
1: 哦，
0: 把这香油灌进去。
1: 哦，
0: 到头那拿小袖系好了。
1: 哦，
0: 往腰里边一围。
1: 哇，

0: 这人看见了，
1: 戴帽子呀。
0: 哎呦，
1: 三块瓦的帽子，两个耳朵都护着，看
0: 真有主意。
1: 那是啊，
0: 别缝了，差不多走。
1: 还得缝，
0: 还得缝。
1: 宝贝儿，把这缝起来。
0: 什么呀？
1: 我一看呢，
0: 啊，
1: 一火锅子。
0: 那怎么缝啊？
1: 这么大个
0: 啊，
1: 一尺二见圆，
0: 嚯，
1: 紫铜的。
0: 哦，
1: 这好缝。
0: 怎么缝啊？
1: 从家带了两根铜线，
0: 哦，
1: 铜线两头都窝上钩，
0: 是，
1: 这是个 S 型的，
0: 哦，
1: 挺长，
0: 哦，
1: 这铜线上头这钩啊，
0: 啊，
1: 裤腰带这前后一挂，底下这俩钩呢，
0: 嗯，
1: 勾住了火锅的这俩耳朵，
0: 啊，
1: 往裆底下这么一塞，
0: 啊，
1: 外边拿棉袍一盖，走道存着点腿儿，看不出来，
0: 啊。
1: 刚挂上我又摘下来了，
0: 怎么着？
1: 忘了倒炭了。
0: 我的妈呀，您这玩意儿要弄烧烤啊，你们真有主意。
1: 我爸一看差不多了
0: 啊，别缝了，
1: 宝贝儿脚行吧，
0: 啊，让他走，
1: 让我走，
0: 嗯，
1: 我得走得动啊。您琢磨，身上二百多斤东西挂一火锅子，我爸爸不管那个，
0: 是
1: 手使着刀啊，乱七八糟全都收拾好了
0: 啊，
1: 一蓝布包嘎着窝底一家，他出了厨房了
0: 啊。
1: 我一看，我走得慢呢
0: 啊，是
1: 不能让本家有怀疑啊。
0: 哦，
1: 身上这袄都有穿法，
0: 有什么穿法？
1: 穿一只袄袖子，
0: 那只
1: 这只袄袖子顺嘎着窝底下掏过来，跟大筋在前心系一嘎的，
0: 哦，
1: 甩出一只膀子来，
0: 是
1: 撅了一根笤帚苗
0: 啊，
1: 假装掏耳朵，
0: 这干嘛？
1: 掏耳朵走得慢呢。
0: 哦，
1: 掏耳朵没有连窜带蹦一溜小跑的，
0: 我怎么出来？
1: 没那么一位掏耳朵，
0: 那还真是掏耳朵走的慢，
1: 存着点步
0: 啊，
1: 掏耳朵
0: 啊。你倒快点啊！
1: 废话，快了火锅子掉了，
0: 真有主意。

0: 咱们这哪能那样？
1: 不
0: 啊，
1: 北京啊，商场啊，
0: 啊，
1: 快餐店呢
0: 啊，
1: 哎，
0: 饭店
1: 都能进去，
0: 都有洗手间，
1: 对，
0: 没错，
1: 也不收费，
0: 啊、对，
1: 免费的。
0: 现在条件好了，
1: 五星级的大酒店，
0: 呵，
1: 他一看我就上趟厕所吧，
0: 对，
1: 也没人问他，
0: 那是
1: 自己进去
0: 啊，
1: 看那标志
0: 啊，
1: 男女的那牌子，
0: 对，
1: 到了男卫生间，
0: 哎。
1: 一看这小便池上头
0: 啊，
1: 写了一行字，
0: 什么字？
1: 您要是男卫生间呐
0: 啊，
1: 这点我得解释，因为观众有女同志，您不知道
0: 啊啊，是都不走错了、
1: 啊、是。男卫生间小便池上有的写什么呢
0: 啊？
1: 向前一大步，一小步啊，文明一大步，
0: 没错，
1: 写这个
0: 没错，
1: 什么节约用水啊
0: 啊，
1: 什么就这样的，
0: 没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这写的都不是。
0: 这个
1: 这小便池上的写一行字
0: 什么？
1: 不能用坏了。
0: 不能用坏
1: 了，把他气的。
0: 是啊，
1: 五星级酒店怎么那么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前两天呢，为您介绍了孙宝才先生和王文禄先生，他们是北京相声的老前辈，也是双簧的一代宗师。1986年，86岁的孙宝才先生和80岁的王文禄先生参加了北京市曲艺前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的专场演出，是由当时的北京市曲艺杂技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说是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其实呢，这其中很多老先生从艺呢都超过了50年了。当然了，双簧啊是既要听又要看的，那么可惜呢，我们的广播看不到影像。不过呢，通过听啊，也足以感受到当时的盛况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孙宝才和王文禄二位的合作，主持人是相声名家李国盛。
2: 孙宝才老师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他从艺已经70年了，他一直活跃在曲艺舞台上。今天他和他的老伙伴王文禄老师一起为大家表演双簧。他们老二位的年龄加在一起是166岁，称得起是老先生了，实实在在的老先生。现在我们就看他们二位表演双簧罗成出马。
3: 这回又咱们哥俩说了，
4: 对了，又给我说了。
3: 这个相声啊，就是这个唱说，
4: 就这两样，
3: 对不对啊？
4: 说学嘛，
3: 我唱他们就不会。
4: 对对对，您先别说大话，您能唱什么呀？唱什么呀？你这
3: 这像，这跟这熊猫一样。
4: 我成熊猫了，我。
3: 你看这个玩意儿，这什么样？这是？
4: 你说你唱，你唱什么呀？
3: 嘿。今儿冲你，我就给各位唱点嘿我媳妇的玩意儿。
4: 什么？
3: 我小一人。
4: 小谁呀？
3: 我给他唱回啊，拉洋片小金牙大金牙。你家家
4: 人家那艺术
3: 啊，
4: 没人敢学。
3: 我就会。
4: 你说你敢学？
3: 我学大金牙。
4: 当着各位，你给唱两句，各位一听就知道对不对。
3: 大，我唱什么？我把这个跟您说好了。
4: 什么？
3: 我给您唱一好的。
4: 什么？
3: 我唱什么呀？唱一夸美人儿。
4: 好，
3: 好不好？
4: 行
3: 啊，
4: 来来，您唱。
3: 听着啊，
4: 我听着啊。

0: 对不对？
1: 哎呀，什么对不对啊？还没上就对不对啊？您没上呢。
0: 不是，我告诉你，这我这姿势对不对？
1: 哎，姿势对了。
0: 你听着啊。单位里头带看闹，又一腰疼，来到了苏州大街哟。你老看个分明，苏州大街长有十里，周配黄根挂的西东，这边开的本是黄酒馆，这边买的本是包雕鼓。门口啊，可站着一个小大姐儿，十七八岁，还正在年轻，上上油头。

0: 长青，二来八宝镀金坠，那滴啦啦啊哒啦啦啊九连灯，人不擦滚粉呐，可就自赖的尊了。嗷嗷那不渡胭脂袄，那嘴唇发了红啊！哎，那不擦胭脂袄，那嘴唇发了红，上身穿玫瑰紫的大夹袄，狗牙套就把大金棒，下穿用具一个绿四扇腿带，还送了一个金蹦蹦。仙人过桥啊，那叫木高底儿，两头着地还当家的哭，乌龟道牌盘鞋带，僧哥里两个呼，姑娘大了还要个孙儿，卸件衣裳和这个响铃，为什么他们这个铃铛的嘴外是一走啊，一哗楞，前头一步的哗啦啦啦响，后腿两步响哗楞，那大脚走了一个连哗啦步楞，嗷那稀啦啦啦哗啦啦嗷，人家可是不住个声啊，哎
1: 啊，我们这个不是经常拉洋片、我们这场专门是演双簧。
0: 双簧啊，你还差点。
1: 我还差点。您是双簧。
0: 哎，不是，我跟您差点。
1: 别那么说。
0: 你说我今年是多大？你才比我大多呀、啊，老前辈。
1: 别啊，别客气。
0: 说大了，那我十岁小徒，我就认识他，我就瞅着过他。
1: 对，
0: 你妈抱着你时候啊。我那这瞅过你，
1: 像话吗？我妈抱着你瞅去
0: 啊！
1: 这，别刨根儿啊！咱们学双簧
0: 成啊！
1: 你坐着，我说词儿，你学。
0: 好了，
1: 坐这儿
2: 学。
3: 话说罗成正坐充军保障，忽听应探马来报。急忙紧追，冠甲罩袍速在宁将上马。罗爷为主营门，先放三声大炮。您听这头一声，当当，当，
0: 怎么换呢？
1: 不是，这个要点有点反着，这改上了。
0: 看你反着，我这耳朵了吗？
1: 跟你赶上了，那咱为小别争争，
0: 还怕吗？
1: 没炮了。
3: 越呲越响，我气儿不出，有人揭发我贪污，我这心里头真生气，气得我三天都不舒服。多少年熬个小领导，没有辛苦有甘苦，借着改革捞一把，这也不算我突出。我手里有钱，腰杆子硬，吃喝玩乐我派出足。有人说上级调查我，我脑袋一晃就是不服。逮捕啊，我不服。判刑啊，我不服。你把我毙了，我都不服。
0: 我服。我说你是哪儿瞧着啊，枪毙我都不服。
1: 谁让你贪污来着？贪好几次，十次了。
0: 谁贪那么些个？
1: 几次？
0: 两次。不，一次都没过。
1: 好，您晓得不错。
0: 别挤着我。
1: 哎，咱们改改，咱们要唱点，您晓得了吗？
0: 成啊，
1: 得分唱什么？
0: 成啊，您爱唱什么唱？
1: 不是，唱点评戏。
0: 成啊，
1: 哪段呢？
0: 哎，
1: 珍珠汗衫那段。
0: 哎，
1: 那个王三娇给罗德求情那点。
0: 好、啊，
1: 您学一个名演员。
0: 哎，
1: 白玉霜。
0: 好，成了。
1: 晓得了吗？
0: 嘿，我跟白霜我们都亲戚。
1: 什么亲戚啊？
0: 那是我妹妹。
1: 哦、行，那您有基础
0: 啊，
1: 来，
0: 啊，
1: 我有家伙，
0: 哎，
1: 记住了啊。

好酒我尊叫一声老爷看切呀，救了他，如同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86年11月的演出录音，北京市曲艺前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的专场演出。86岁的孙宝才，80岁的王文禄啊，这对老搭档再度合作，留下了珍贵的演出录音。孙宝才先生呢1965年就退休了，改革开放之后呢又再度恢复了舞台演出，可以说啊，耄耋之年再度享誉曲坛，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资料。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拔牙马季刘宝瑞合作表演。
1: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2: 哎，对
1: 啊，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1: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2: 哎，
1: 揭露旧社会的，
2: 对，
1: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2: 那太多了。
1: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2: 哎
1: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2: 对，
1: 就那卖大力丸的，
2: 卖大力丸
1: 这么大根药丸子，
2: 呵，
1: 他告诉什么都治，
2: 什么都治，
1: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2: 什么也不治，
1: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2: 切糕丸呐。
1: 是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2: 好嘛，
1: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2: 什么都治，
1: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2: 哎，就仗着嘴。
1: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2: 对，那多好啊，
1: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2: 哎，
1: 人家也告诉你，
2: 是啊，
1: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2: 嗯。
1: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2: 嗯，
1: 人家告诉你了，
2: 告诉你，
1: 肚子疼别吃药，
2: 甭吃药，
1: 贴膏药，
2: 贴膏药，
1: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2: 暖气膏，
1: 2.8块一贴，
2: 2.8块，
1: 多少钱？2.8块，太贵了，
2: 贵了，
1: 有便宜点的没有？
2: 便宜的，
1: 嗯，便宜点的，
2: 便宜点的，
1: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2: 把毒膏，
1: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2: 是啊，
1: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2: 贴上了，
1: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2: 你这不捣乱吗？这
1: 没病找病吗？
2: 找病，
1: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2: 哎，
1: 啊，看病找便宜，
2: 找便宜
1: 是吧？
2: 嗯。
1: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2: 是啊，
1: 你看那样光着板脊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2: 外乡口音
1: 都这味儿的。
2: 您来来，
1: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2: 大力丸
1: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2: 宝贝疙瘩，
1: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2: 治什么病、啊？
1: 但这是百病全治，
2: 嚯，
1: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2: 嗯，鸭子踢着。
1: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2: 好家伙，
1: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2: 没有。
1: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2: 是啊，
1: 鸭子踢着，
2: 鸭子踢着，
1: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2: 说是呢，
1: 那鸭子最笨呢，
2: 哎，
1: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是不是骗人的？
2: 骗人，
1: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2: 拔牙，
1: 嗯，
2: 哦，
1: 摆一个牙摊，
2: 哎，
1: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2: 很多的牙，
1: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2: 哦，没人牙呀，
1: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2: 好嘛。
1: 他花俩钱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2: 哎，
1: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2: 就行了。
1: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2: 就是嘛。
1: 不仅有人找便宜，
2: 找便宜，
1: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2: 好嘛，
1: 大夫好，
2: 大夫，
1: 我牙疼。
2: 啊、哦，牙疼。
1: 你看大夫这劲儿，
2: 嗯，
1: 牙疼找我来了。
2: 你想
1: 怎么
2: 了？
1: 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2: 瞧瞧吧。
1: 嗯，好。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2: 嗯，
1: 我打算治好了。
2: 是啊，
1: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2: 坏牙
1: 哦，张嘴我瞧瞧。
2: 瞧
1: 瞧，这上面这个，上面那个，1.6块。
2: 1.6块，
1: 张嘴要1.6块。
2: 嗯，
1: 这位呢嫌贵，
2: 嫌贵。
1: 是，1.6块，别闹了，
2: 别闹了。
1: 不是要1块，给8毛行吗？ 哦，要一块六给八毛啊？
2: 不拔，
1: 掏钱。
2: 拔了，
1: 治了。
2: 呵，
1: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2: 嗯，
1: 要一块六给八毛钱。
2: 行了，
1: 赶紧掏钱。
2: 好吧，
1: 掏出八毛钱。

0: 虎钳子
1: 啊，
2: 大老虎钳子，
0: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
3: 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0: 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淡下来了。
2: 好家伙，
0: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对半呢。
2: 好嘛，
3: 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2: 损了，
3: 是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2: 说是呢，
3: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
2: 哎，
3: 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去了。
2: 怎么了？
3: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2: 哎呦，真惨。
0: 他一猫牙坏了，
2: 怎么了？
3: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2: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3: 啊、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啊、
0: 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2: 怎么便宜了？
0: 要1.6块给8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
3: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2: 回见了。
0: 走了
2: 走了
0: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
3: 啊，大夫不对啊。
2: 怎么了？
3: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2: 怎么
3: 哪个？上面这个。
0: 上面那个，
3: 上面1.6块，下边8毛。
2: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3: 8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2: 这哪说去，
3: 我上面这坏了，
0: 上边掏1.6块，
2: 没办法，还得掏钱，
0: 里外里2.4块给他了。
3: 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8毛你也退我。
0: 把1.6块掏出给他了。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老虎钳子不用了，
2: 不用了。
0: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2: 老弦，
0: 拉胡琴用的老弦。那玩意儿最结实。
2: 对啊，
0: 这头拴个瓶子扣。
2: 什么叫瓶子扣？
0: 就是逮贼的扣。
2: 逮贼，
0: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2: 哦，这个、
0: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2: 绑上，
3: 这个别绑错了啊。
0: 绑好了，
2: 绑好了，
0: 揪着这个弦，扽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来，往这边来了。这不来了啊，
2: 这什么事啊，这
0: 那病人跟着啊，一直给蹬在桌子旁边。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
2: 好嘛，
0: 想站可站不起来了。
2: 那
0: 蹬牙蹬得很，就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2: 受罪，
0: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2: 不管了。
0: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谁都要看这热闹。
0: 哎，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2: 说是呢，
0: 这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2: 得，
0: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2: 这是，都当怪物看。
0: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2: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0: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2: 是谁呀、谁呀？
0: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2: 这才明白，
0: 你快让我们街坊瞧瞧我这干嘛呢？
2: 是
0: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2: 来吧。
0: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2: 药？什么药啊？
0: 泡药。
2: 炮药，
0: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2: 哟，
0: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2: 你家这玩意儿，
0: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3下，黑乎乎一大片。病人一瞧，他高兴了，
3: 哎呀，1.6块没白花。
2: 怎么了？
0: 瞧见点药嘿。
2: 哦，他瞧见药了。
0: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2: 什么药啊？
0: 什么药啊？麝香。
2: 麝香。
0: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2: 对呀，
0: 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2: 啊！
0: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2: 好家伙，炮药啊！
0: 这大夫啊，太损了。
2: 怎么样？
0: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2: 让谁啊？
0: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2: 自己戳火。
0: 哎，你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2: 哦，
0: 这病人还真听话。
2: 是啊，
0: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
2: 嗯，
0: 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
3: 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2: 对，
3: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2: 是
3: 啊，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2: 是啊，
3: 花两个多钱，你让我放炮竹玩了？
2: 就是是，
3: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2: 再掉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刘宝瑞合作表演的相声《拔牙》，听到这儿，今天的。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都说呀，比起珠宝，手表才是提气的饰品。那跟原来不一样，现在的腕表呢，已经不再是男人的天下。女士腕表在近几年兴起，让腕表的造型有了新一抹亮色。
1: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Coach他们家的 Casio 系列的小方糖的女士腕表，在22毫米的方寸天地间重新定义现代女性的万间风姿。
2: 是的，
1: 这款小方糖的22毫米的表盘恰到好处，大气而不失精致，同时戴上手腕略显纤细，而且设计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在圆形表盘几乎垄断了腕表的现在的时代呢，Coach Casio 系列以突破常规的方形轮廓破局而出。

0: 纹的表盘设计，而且点缀他们家经典的这个马车的图案，搭配上人造水晶镶嵌，在方寸之间都能够展现出这种独特的设计，而且矿物水晶玻璃表镜通透像冰糖，
1: 这也是它叫小方糖的原因嘛。
0: 对对对，而且即便它跟硬物意外相处，很难留下这种划痕，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设计，也正是女孩身穿温柔铠甲的一个具象化的表达。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小方糖呢，有三种颜色可以去选择啊，有黑盘的，有红盘的，还有这几年特别特别火的那个绿盘的。而且呢，另外它这个表盘外侧还有一圈金属金色的点缀，特别特别的吸睛。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表带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纤细的，可以说体现出女性的这个手腕的柔美感。而且6.6毫米的超薄表盘呢，贴合手腕曲线，佩戴既不有这个重量，同时呢又能让您感觉到有一块小方糖在您的腕间。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表带设计是比较细的，它用的是小牛皮，经过了特殊的植鞣，这样呢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比较瘦啊，就是手腕外侧的这个凸起的骨头是比较容易磨到的。
0: 对，
1: 这样的小细的小牛皮的这样的这个材质，其实是保护我们手腕的娇嫩皮肤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CAS 系列小方糖腕表呢，在专柜和代购基本上要12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只需要389块钱。另外跟大家说，保真保真保真，送礼盒礼袋，它这个礼盒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很精致。
1: 对，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糖，小方糖的糖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呢，它的功能性更不用多说了，而且还具有3 ATM 的防水指标，可以做到防水防汗，日常洗脸下雨溅到水也完全不用担心手表会进水而损坏，品质方面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在日常搭配上其实是适用多种的场景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搭配选择不同样的颜色，选择不同样的心情。
0: 是，比如您是职场大女主时刻，您可以搭配上挺阔的女士西装、黑色表盘和金色指针、恰似袖口引线的铠甲、窄版的表带，让它优雅的滑入衬衫袖口，既不过分张扬，又暗显掌控时间的魅力。或者您想度过一个法式慵懒的周末，可以换上亚麻衬衫和高腰牛仔裤，小方糖立即就能切换成假日模式，表盘那抹红色优雅又好看。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oach CAS 系列的小方糖的女士腕表，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红色和绿色，每种颜色都特别特别的有这种精致感。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需要389块钱，要知道代购和专柜的价格要1200加左右。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糖，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现在时间呢是7:3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哎，今天又跟这个季老一起来上节目了啊，感到很兴奋啊，
1: 来个好样替班啊。我是一个这个喜欢替班的人，
0: 哎，
1: 就是
0: 太好了，
1: 哎，就是现在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可能那个反应啊，这个还有这个早晨的这个精气神啊，可能会差一点
0: 啊。没事，没事啊，我们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嘛。
1: 对，对，就是我感觉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节奏和这种轻松的感觉我还能够适应。
0: 哎，这个所以说这个以后多来啊。
1: 好，
0: 希望您多来啊。
1: 哎，今天这一大早出来呀，还挺怎么说呀，有点小曲折啊。
0: 哦，咋了呢？
1: 对，我醒了以后，我这个刷牙呀、漱口、洗脸呀，然后准备着这个出发嘛，然后就听着窗外的哗。
0: 啊，是
1: 下雨了，
0: 今儿这雨可大了。
1: 哎，我说坏了，这下雨这个路上不好走啊。
0: 嗯，
1: 哎，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打车呀，还是骑车呀，还是开车呀，这都麻烦。哎，我这正发着愁呢，这雨哗越下越小，停了
0: 、
1: 哎，这个咱们这夏天的这个雷阵雨啊，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虽然现在这个立秋了啊，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束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时期，这个雷阵雨还是很频繁。所以呢，这下一阵儿，然后就停了，然后等我到了台里以后，哎，又开始淅淅沥沥的下起比较小的了，然后但是这个雷声啊是滚滚不断。
0: 哎，这雷声真的吓人。
1: 没错，
0: 确实是。我刚才这个，因为我今天到的也早，怕下雨嘛，有6点。不到6:30我就到台里了，
1: 哎，
0: 然后到台里之后就慢慢就看着天儿越来越阴。我来的时候其实还行，然后越来越阴的时候那个雷声可大了，
1: 对，
0: 贼吓人啊，贼吓人。
1: 所以这个防，虽然说现在这个汛期啊，大的这个汛期是过去了，但是呢，咱们对于这个出行的时候要防雨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安全呀，还是很重要的。
0: 哎，
1: 你比如说，今天就是天气预报就说了，大部分地区都有雷阵雨。
0: 嗯，
1: 而且它现在叫分散性雷阵雨。
0: 对，它不是集中在一块儿。
1: 哎，对，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在建国门这儿它没下，但是你不能保证说你走到东直门它
0: 不下，
1: 也不下。对，其中的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这些地区，短时的这个降雨还比较强。
0: 对，
1: 哎，对于假期出行呢有着不利的影响啊。周六周日本来说想到景区去逛一逛哈，但是呢你还得注意这个雷雨的情况，提前做好行程安排，注意防雨。明天啊，周日天空云量依旧比较多，白天山区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平原大部分地区啊，可以这个比较放心的出行。外出呢最好带着点雨具，雨备不时之需。双休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夜间呢是22度到23度，还是比较宜人的。虽然呢进入了末伏，但是这个中午的时候体感依旧是比较闷热的，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哎，是的是的啊，这就是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啊。然后大家反正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得这个带着雨具随身携带啊。当然今天呢我们还跟大家说一个话题，我们今儿这话题呢说的是我家里的生态森林。为什么说这话题呢？
1: 因为今天是纪念日，
0: 全国生态日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当然这个我们整个祖国的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自己家里的一些这种小生态小地方小角落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说一说。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嘛，但是呢由于这个天气啊，反正各方的原因，比如说有地方下雨啊，或者什么包括很多潮湿潮热啊什么的，那我们也得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湿热啊等等原因，比如说可能会影响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什么疫情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啊。
1: 哎，对。
0: 所以北京日报的消息呢，近日啊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呢是出现下降了，那总 总体上呢是处在中流行的这样一个水平，主要的流行株呢仍然是 NB.1.8.1 变异株的一个谱系。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也是下降的，那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呢继续上升，15到59岁病例的这样一个组别，它的检测阳性率呢是最高的。那流感活动的强度是处在低流行的这样一个水平的波动，4岁以及以上的病例组这样一个组别检测的阳性率呢是比较高的。
1: 你看15岁到59岁、咱俩都在这个区间。
0: 嗨，是是是，
1: 你15我59

0: 这样一个来回的一个反复，大家也不用担心啊。
1: 哎，所以这个中疾控呢，就建议公众采取以下的个人防护措施了。
0: 嗯，
1: 比如第一就是科学的佩戴口罩，
0: 是、
1: 啊、在这个医学就医的过程当中，你要全程佩戴口罩。到了人群密集的场所，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什么坐火车呀、坐飞机呀、坐地铁呀、坐公交车呀，这个时候都建议佩戴口罩。第二呢，就是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啊。如果你难受了，想咳嗽或者打喷嚏，这个时候最好用纸巾、毛巾，或者是哪怕没有这些东西，你用手肘遮一下口鼻。
0: 嗯，
1: 哎，注意卫生，避免不洁净，使那个不洁净的这个手去触及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哎，来减少疾病的这种病原体传播的风险。另外就是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和保持充。

0: 这也许可能人就是鼻子不舒服，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多少大家其实自己还是多注意点啊，这样会好一些哈。
1: 没错。
0: 那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消息，也是跟国家医保局有关系的啊，就是央视新闻的消息说，近日呢，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的一个项目立项的指南，这是一个试行的一个条例哈。那这份指南呢就指出啊，补齐了也是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这样一个重要一环，它也标志了历时40多年的这样一个40多批医疗服务的这个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那全国呢统一的医疗服务的价格项目体系是基本成型了，也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一些情况它会有一个统一的医疗服务的价格了。
1: 对对对，就是不能够私自的去改动这个价格体系。
0: 哎，是。
1: 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0: 是的。

0: 啊，这个也影响不了大家这个出行的热情。
1: 哎，
0: 本台消息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呢，为了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的效能，堵墙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呢，本市将于2026年的8月21号到23时，就是夜里11点这个时间，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完工。在此呢，交通部门提示，请广大市民往返首都机场以及朝阳东北部地区啊，这些区域之前吧，可以提前的查询一下实时路况信息，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1: 嗯，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我家的这个小森林啊，这个生态环境。当然，比如说，如果您说您没养东西，就是在自己家一些比较舒服的一些小角落什么的也可以啊，也可以敢说这种生态的环境呢。就是一种环境空间的一种感受吧，
0: 哎，对
1: 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已经有朋友开始上图了啊，
1: 哎，是
0: 太极推手，你看这个家里这个，这是一个什么呀？吊篮，
1: 吊篮旁边那个是啥呀？
0: 这边这个看着像是一个雪
1: 松树类的，
0: 雪松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啊，这个长长的这个枝干，然后这个叶，这个针状的叶子，
1: 嗯，
0: 哎，往下垂着。这个小角落看着生机盎然的，
1: 是
0: 非常好。
1: 所以真的我觉得有一个类似这种，就是比如说阳台角啊，什么什么角啊，就大家其实有时候看起来就会就让觉得很舒服啊。
0: 对，
1: 好吧，
0: 家里有一个那个球兰，
1: 球兰，
0: 那个花，它开花了，它那个开花之前那个骨朵长出来的时候特别神奇。
1: 是吗？
0: 它是从它那个枝干中间长出来，像一个小手一样往下伸着，然后它越长越伸展，就像这个五个手指都张开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最后呢，它每一个这个就是指头上，都会开出一个
1: 小花，是吧？
0: 小花朵，
1: 嗯，
0: 这些所有的小花朵最后组成一个花球。
1: 哎，这还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
1: 所以叫球兰是吧？
0: 对，而且它。开过花以后，就是这个花凋谢了以后，就这个小手的这个根部，它依然是保持那个状态。
1: 哦，
0: 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从这个地方还会长出那个花朵来。
1: 哎，看来您养的不错。
0: 是我夫人养的。
1: 哎，这家里可以。哎，我就可羡慕这种养花好的了，因为我实在是这个植物杀手啊。我早想把这东西摆脱，但是摆脱不掉啊。
0: 哎，可以试试啊。
1: 真的可以试试。行吧，我们稍事休息，先进首歌曲啊，然后大家呢还是继续啊，我们来说着，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聊。

0: 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刚才呢是一首来自林忆莲的《伤痕》，这是首老歌，我一估计琢磨也得十来年都不止了吧。
2: 20年
1: 是不是20年？
2: 我觉得至少20年。
1: 20年了是吧？嗯，确实，我对那会儿还上学呢，可不是吗？
2: 是吧？
1: 嗯，
2: 哎，你不能这样，这暴露年龄了。
1: 哎嗨，来吧，咱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发着我家里的一些生态森林，可以说一说哈。
2: 本台消息，那近日呢，北京市商务局等6部门啊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促进饮食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管理、服务

0: 包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方面吧。
1: 是，
0: 北京日报，同样是北京日报的消息说，近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团队牵头研发的老年内在能力主动健康轮式机器人，在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上亮相，并且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按照规划来讲呢，这款可以在真实的康养场景完成运动、认知、营养、感知觉、心理这个等等一些标准化的综合评估以及个性化干预的这个叫做它叫具身机器人，就是类似于我们看到的那种那个就特别可爱顿顿呼呼的，然后。

0: 里加点水，它会长长长，最后它会开花了。
1: 哎，挺好。
0: 开那小萝卜花可好看。
1: 以后我打算真的，我就把这些吃完了这些菜弄一弄，别的我也养不好，真的是。
0: 对，芹菜根什么都可以泡着。
1: 都芹菜根也可以。
0: 哎，对，它都出绿苗。
1: 哦，真的吗？太好了，那以后我都给它泡泡试试、啊。
0: 对，你把这个芹菜根，你不一般都切下来扔了吗？
1: 嗯。
0: 你切了你就不要扔它，然后用一个这个东一个这个细的，比如铁丝啊或者牙签啊，把它串起来。串起来放到那个就是快餐盒，
1: 嗯，
0: 是吧？你下边加上水，把它放在上面，然后过段时间那个芹菜苗就长出来了，
1: 挺好。嗯、
0: 说不定养得好，你还能再吃一串。
1: 哎，这那它底下根要泡水吗？
0: 对呀、啊，要泡水啊，
1: 要泡水，
0: 就是水培嘛，就感觉就
1: 啊，可以啊。
0: 嗯，
1: 这七五八他们家这个是蟹爪兰是吧？这个我认识，因为我小时候我奶奶家就老养这个，养的可好了。
0: 蟹爪莲
1: 对吧？
0: 嗯，
1: 蟹爪蟹爪莲
0: 特别漂亮，对。我原来认为啊，这蟹爪莲一定要嫁接到仙人掌上，它才能长好
1: 啊、
0: 后来发现不是，
1: 人家本身就那样。
0: 啊、因为我夫人也不是从就是单位养的那个蟹爪莲，它掉了几片嘛，她拿回来以后就给
1: 直接
0: 插在花盆里了，
1: 活了。
0: 哎，它现在长得也挺好的，就是没有插在嫁接在仙人掌上长得那么快那么茂盛而已。
1: 哦、
0: 但它也能自己长。
1: 那不错啊，
0: 没错，
1: 行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说着啊。我们今天来说的也是呢，我家里的生态森林。这个生态森林呢，就比如说您家里的哪些特别舒服的一些小角落，对吧？然后哪怕比如说像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比如说这个阿遮罗他们家养了一盆鱼，这是是吧？然后完了弄了点花儿，哎，这个真的看着也挺有那种氛围感的，
0: 这
1: 是不是？
0: 这是我发的。
1: 哦，你发哦，对，嗨，
0: 对。这是一个那个孔雀，这个小鱼儿叫孔雀、
1: 一会儿咱们再跟说吧、
0: 哎、
1: 咱到先放广告吧啊、
0: 嗯、
1: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